0: 夫妻俩有着和环青赛赛程一样精准的追花时间表。三月，他们奔赴河南郑州追赶槐花；四月，辗转甘肃平凉、定西一带；六月底，当高原的油菜花次第绽放，他们如约来到了门源县收集花粉，等油菜花期落幕，再转场陕北。
1: 他们夫妻俩居住的铁皮帐篷大约14平方米，煤气炉、花粉罐、简易床整齐地分布在内。常年奔波，帐篷就是他们临时的家。一袋大米，几块熏制腊肉，烟火升腾间，一口熟悉的滋味抚慰着他们对家的思念。帐篷外拴着一只2岁的小狗。李翠芳说，养蜂人常年都在山里，养只狗晚上睡觉踏实。36年前，王华平第一次来到门源，之后每到夏天，他们和油菜花海的约定从未间断。36年里，每年只要有环青赛队伍经过门源，他们都要去看一看。闲聊间，他们对今年环青赛的比赛线路和赛况如数家珍。
0: 王华平说，虽然车队一晃就从眼前过去了，但是看到车手们努力的样子却很感动，感觉大家都在为了生活和梦想奔波在路上。多年四海为家的生活，这对朴实的夫妻一直念着门源的好。这里生态好，水土好，花开的旺，政府也会为我们养工人、养蜂人提供方便。平日我们晒花蜂花粉、打理蜂箱，有时候离马路很近，但从来没有人干涉，这让我们能够放心来，安心留。
1: 车手追着赛事奔赴山海，蜂农追着花香转场各方。一路追风，一路逐香，以不同的姿态坚守同样的热爱。终点线前，满身汗水的车手回望绵延花田，疲惫的脸上露出了释然的笑容。当天象征个人总成绩第一的黄山获得者，意大利波蒂探索马耳他车队的车手加布里埃莱·贝塞加赛后说，在花海中骑行是享受。青海天佑德洲际车队的教练吴生军也感慨地说，极致的拼搏与极致的风光在此刻完美相融。
0: 花海观景台赛道之外挤满了慕名而来的游客，他们跨越千里奔赴门源，只为邂逅一年一遇的金色盛景，见证环青赛的速度与激情。安徽游客李欣然早早便在观景台上等候，举着相机准备定格车队穿行花海的画面。他说，雪域高原美景与骑行健儿同框，这样的风景别处很难见到。
1: 三江源地处青藏高原腹地，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也是全球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区域之一。作为雪豹、藏羚等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这里依托多年来持续的生态保护和修复，让越来越多的高原生灵重归山野，繁衍生息。
0: 在西宁野生动物园的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雪豹救护的故事从2017年就开始上演。截至目前，这里已经累计成功救护雪豹15只，其中3只被成功放归野外。去年3月，动物园将受伤小雪豹林小哲的康复日记发布在社交平台，引发数万网友追更。创造生命奇迹的林小哲也一跃成为西宁野生动物园的明星。目前，林小哲的体重已从救护时的不足20斤稳步增进至现在的66斤，符合正常雪豹的体重标准。
1: 参与林小哲全程救护的工作人员赵海龙介�绍，今年他们已经救护了3只雪豹，救护的野生动物数量有300多只，这个数字每年都在上涨。当地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他们的野生动物救护工作，大家看到受伤的动物都会主动联系救护中心寻求帮助。
0: 青海作为雪豹的重要栖息地，目前种群数量约为1200只。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持续开展的科学保护行动，让雪豹栖息地的完整性和还原真性得到了有效恢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1: 藏羚作为三江源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它们的生活状况直接反映了三江源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是青藏高原生态健康的重要指标。总台热播剧《生命树》就再现了可可西里巡山队员守护藏羚的动人故事。
0: 藏羚种群修复的案例极具代表性。20世纪80年代，受利益驱使，大批盗猎者涌入可可西里，当地藏羚遭到疯狂猎杀，种群数量从原本的20万只骤减到不足2万只。智多县西部工委书记索南塔杰成为了我国第一支武装反盗猎反盗采队伍野毛九牛队，打响藏羚保护战。此后，更多的志愿者加入到守护可可西里的行列当中。
1: 从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以来，包括可可西里在内的三江之源也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如今，可可西里藏羚种群数量已恢复到7万多只，区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藏羚的保护级别也从濒危下调为近危。每年数万只藏羚奔赴卓乃湖产崽，已成为高原标志性生态景观。
0: 在三江源，除了旗舰物种之外，还生活着众多极具生态价值的原住民，他们共同构成了高寒生物种质资源库。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藏野驴，它主要分布在青海的玉树、果洛、海北和海西州等地，是野驴家族当中个头最大的一种。它们体格健硕，擅长奔跑，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遇到车辆的时候，它们常常会好奇地沿着公路奔跑，仿佛在与汽车赛跑。
1: 藏狐顶着方正的脸盘，配着眯眯眼，自带慵懒呆萌气质的藏狐被做成了各种表情包，活跃在网络上。作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它们主要是以青藏高原为大本营，偏爱海拔3000米以上的云端生活。
0: 高原鼠兔被称为草原大米饭的它们，是藏狐、狼、金雕等物种赖以生存的口粮，是高原食物链不可或缺的基石。
1: 舍利外形像猫，但是比猫大，耳尖长着标志性的黑色簇毛，宛如顶着两根 WiFi 天线。作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舍利对生存环境要求严苛，是评判区域生态环境重要的风向标。
0: 最后呢，为大家介绍黑颈鹤，它是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唯一一种生活在高原上的鹤类。作为青海省省鸟，黑颈鹤是高原湿地生态系统当中的旗舰物种。从雪豹康复放归山野，藏羚种群逆袭，到万千高原生灵的自在繁衍，三江源的每一份生态蜕变都在不断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篇章。
1: 盛夏时节，祁连县八宝镇焕然一新，宽阔整洁的道路、整齐的路灯、葱郁绿植与精致的口袋游园遍布街巷，养护人员随处开展修剪、浇灌、消杀作业，勾勒出清爽宜居的城镇图景。城市绿化既是城市生态底色，也是提升城市文明、增进群众幸福感的民生抓手。祁连县开展城区绿化精细化管护专项行动，多措并举优化绿化风貌，营造宜居宜游环境，护航县域重点活动。
0: 针对道路、广场绿植杂乱、造型参差等短板，全县集中开展修剪提质。祁连县市政设施运行服务中心主任史俊龙介绍，养护人员按规范剪除病弱、干枯、土长枝条，梳理绿化带线条，同步清理枯枝与卫生死角，科学修剪改善绿植通风透光，绿化带层次分明，整洁规整，城市景观品质大幅提升。
1: 优质的生态环境收获群众和游客的一致好评。外地游客王宁感慨地说，第一次来祁连，最大的感受就是这座小城特别干净漂亮，道路两旁绿树成荫。

0: 音，鲜花盛开，街头的景观小品也非常有特色，环境整洁舒适，让人感觉特别惬意。当地居民赵海峰说，这几年县城的绿化一年比一年好，路边的树木整齐茂盛，大街小巷鲜花遍地，休闲广场、滨河步道环境优美，茶余饭后有了更多的休闲好去处，居住的幸福感满满。
1: 史君禄表示，下一步祁连县将持续完善绿化长效管护机制，优化苗木结构，丰富景观层次，打磨精品节点，持续擦亮生态宜居名片，不断增强群众与游客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2: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3: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
1: 西宁市文火，
4: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5: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5: 青海，早安。
4: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5: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6: 聚四面民生，
7: 会八方民情，
6: 民生好新闻
7: 尽在民生在线。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7: 各位早上好，我是翟云。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民生在线，一起关注省内新闻。
0: 最美七月天律动三江源，历经精心筹备匠心打磨，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于7月15号在西宁拉开帷幕。立足三江源沃土，锚定高质量发展航向，这场深耕高原、连通内外的经贸盛会以全新姿态绽放，奏响开放合作、绿色发展的全新乐章。
7: 本届青洽会坚持以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为主题，紧扣青海产业四地建设战略布局，立足独特的生态禀赋、资源优势的与区位价值，全力打造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的投资贸易合作平台。历经26载深耕沉淀，青洽会早已成为青海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产业升级的重要载体、东西协作与国际互通的核心桥梁，持续将高原生态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双向赋能的全新办会格局将推动协作层次更深，合作领域更广，发展活力更足。
1: 二十六载薪火相传，逐绿而行，步履不停。作为西部地区极具影响力的经贸盛会，本届青洽会将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训、绿色产级升级、区域协同发展、对外开放提质，搭建政企对接、产业联动、资源互通、成果转化的优质平台。青洽会举办期间，海内外客商、行业翘楚、专家学者齐聚夏都西宁，共话绿色发展大事、共商产业合作大计、共绘互利共赢蓝图。15号起，第27届青洽会开启为期5天的精彩盛会，让世界看见青海的生态之美、产业之盛、开放之姿，为青海建设现代化建设汇聚磅礴合力，书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
0: 听众朋友，2026青海清洁能源发展论坛将于7月16号，也就是明天，在西宁市举办。论坛主题是光聚青海，热起新城，聚焦打造中国光热之都，开启高质量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新征程。论坛集中展示青海依托光热资源优势，以科技创新驱动光热规模化开发，加快建设中国光热之都，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实践成果和发展蓝图。
1: 论坛汇聚全国光热领域顶尖力量，搭建成果发布、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协同共建的行业平台，为全力打造中国光热之都、基本建成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言献策，为推动光热规模化发展贡献青海方案，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贡献青海实践，为建设能源强国贡献青海力量。
0: 截至6月底，省贸促会今年累计签发原产地证书348份，签证金额达3245.55万美元，办证总量已经接近2025年全年399份的规模，服务外贸市场呈现新变化，实现阶段性突破。传统合作市场增长势头强劲，其中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的原产地签证量同比分别增长257.14%、214.71%和456%。海外市场版图持续拓宽，新增荷兰、加蓬、安哥拉、柬埔寨等出口国别，助力省内的特色产品、工业产品进一步走出国门，有效帮助企业抢抓国际贸易机遇，拓宽海外销售渠道，为全省外贸进出口稳增长筑牢市场根基。
1: 第20届西宁 FIRST 青年电影展将于7月17号到25号在西宁如期举办。这项最初发源于校园的青年影像活动，落地西宁已经有16年的时间，如今已经是国内极具影响力的青年电影盛会。20年来，西宁与 FIRST 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每年如约而至的影展不只是一场短期的城市文化活动，更在河黄沃土扎下文化根基，为西部影视产业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0: 16年的高原扎根，西宁用稳定的政策支撑、优质的配套服务、纯粹的创作氛围，为青年电影人守住了一方不为流量、只重初心的创作净土，让 FIRST 影展成为华语青年导演的摇篮。多年来，无数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奔赴西宁，在影展的竞赛单元、创投平台、创作训练营中展露才华、孵化项目、圆梦起步。如今活跃在华语影坛的中间创作者许多都是从西宁 FIRST 影展走出来的，在这里完成了处女作亮相，实现项目融资，获得行业认可，从高原赛场走向全国院线和大众视野。
1: 历经16年的积淀， FIRST 影展与西宁的合作彻底告别一年一会的短期模式。2026年，依托城西区电影产业孵化园、 FIRST 电影产业示范区的正式投用，双方合作迈

0: 迈入常态化、产业化新阶段，影视孵化、外景开发、人才实训、数字影视创作全年持续运营，真正实现青年电影产业永久扎根西宁，完成从节日盛典到产业生态的质的飞跃。这个七月，夏都光影璀璨，16年双向奔赴，岁月为证，山河为媒。First 影展与西宁的光影故事仍在续写新的华章。
1: 当前环青赛正在如火如荼的举行，为了深化体育赛事和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创新打造观赛加出游一体化出行新模式，西宁市文体旅游广电局深挖环青赛沿线的山水人文资源，策划推出8条特色主题旅游线路，所有线路都是以西宁为始发点，辐射省内的多个市州，覆盖短途休闲、长线自驾、摄影采风、红色研学等多元出游场景。
0: 8条精品线路串联西宁、海东、海北、海南四市州的核心文旅资源，打通区域文旅联动发展通道，借助环青赛赛事流量激活全域旅游市场，有效延长游客的停留周期，持续助力青海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让各地游客以赛事为媒，深度感受大美青海独有的山水气韵与人文底蕴。
1: 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活动将于8月在广西举办。作为全国杂技领域国家级的专业盛会，这次展演经过专家多轮评审后，全国各地53个优秀节目入选，其中青海省演艺集团杂技团精心创排的杂技节目《暮云飞帽》入选这次展演活动。
0: 杂技《暮云飞帽》以杂技草帽为原型，将毡帽转化为杂技表演道具，用飞帽翻飞、锅庄翻滚、多人传唱、集体叠人的杂技语言表达形式在舞台上精美呈现。其中高亢旋律与民族舞流行节拍巧妙融合，让传统杂技、民族风情与街头潮流炽热交响，展现新时代的青年澎湃活力。此次入选不仅是对省演艺集团杂技团艺术创作实力与表演水平的肯定，更是一次青海杂技艺术在全国舞台绽放光彩的宝贵机会。
1: 7月10号到14号，金十六文化行金青各族青少年交流活动在黄南举办。天津的青年文艺科技工作者走进高原，面向当地青少年和基层各族群众开展文化交流演出和科技进校园活动，以有形有感有效的方式推动两地各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这次活动是天津深化对口支援工作的创新实践，既丰富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点亮各族青少年的科学梦想。
0: 海南州贵德县新街乡陆切村迎来红笋的收获季，村民正忙着将新鲜采摘的红笋打包成捆，运往甘肃省永登县。红笋作为一种营养价值丰富的高原夏菜，深受人们喜爱。近年来，贵德县加快高原冷凉蔬菜产业建设，建成露天蔬菜、粮食作物等5大产业基地，实现蒜苗、红笋、贡菜等特色蔬菜规模化种植3240公顷。其中，陆切村高原夏菜种植面积比2017年翻了10倍，红笋种植成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项目，产品远销四川、甘肃等地。新街乡400余公顷高原夏菜形成基地示范引领、群众广泛参与的种植格局，吸纳务工人员400余人。
1: 7月15号，第27届青夏会开幕。海北州精心组织60家企业携39类483种特色产品赴青夏会参展。海北州这次参展企业和产品涵盖1、2、3类各类名特优产品，充分彰显了海北州在有机食品加工、中藏药材加工、文旅商品研发、

个轻工业领域取得的新突破、新成果，全方位凸显海北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持续擦亮地域品牌，提升对外知名度。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3: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4: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3: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4: 早安，青海。
3: 早安，青海。
4: 每天新出发。
3: Good morning, 青海。
4: 早安，青海。
5: 早上好，
4: 青海，早安。
3: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4: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6: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7: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8: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6: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9: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首自愿，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博弈，一代一年呢。
10: 眼睛看着，嘴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11: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请继续收听我们的早安青海。
0: 七月的高原，天高云淡，汽车翻越海东市平安区与化隆县交界处的青沙山，沿扎哈公路向西行进，窗外的景致渐渐地舒朗起来。八宝山横亘在北面，如同一套带青色的屏风，把来自北方的寒流挡在了山外。山脚下，化隆县茶府藏族乡茶府沟的溪水从才毛吉峡和百慕峡奔涌而出，一路向南淌过茶府乡的田野村庄。
1: 眼下正是马铃薯开花的季节，大片紫白色的小花铺展在肥沃的黑土地上，在阳光下随风摇曳，一眼望不到边。同行的茶府乡干部齐文祥说，这些不起眼的小花下面埋着的是乡亲们口中的金蛋蛋。
0: 在茶一村村民广场，记者见证了正在树荫下歇凉的村民关雀。这位50多岁的藏族汉子皮肤黝黑，笑起来眼角堆满了皱纹。关雀掰着手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0: 不愁卖不上价。他的话语里是有底气，这种底气就来自茶府乡这些年摸索出的一条产业路子。
1: 茶府乡地处脑山地区，清凉的气候和疏松肥沃的土壤原本就是马铃薯生长的天然优势，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乡亲们守着这片沃土种出来的洋芋却只够糊口。传统种植的油菜、小麦、豌豆产量不高，辛苦一年每户只有3000元左右的收入，守着金饭碗讨饭吃成了压在乡党委班子心头的一块石头。
0: 转机出现在2016年，茶府乡根据一乡一品产业发展规划，把马铃薯种植确定为带动群众增收的主导产业。之后几年间，种植面积从零星散种扩大到上万亩。2022年，金蛋蛋商标成功注册。到2026年，茶府乡马铃薯种植面积已经达到880公顷，平均亩产3500公斤，预计种植收入3200万元，户均增收2万元。
1: 从糊口粮到致富薯，变化的不只是规模，更是经营方式。茶府乡探索出了党支部加联合社加集体经济加农户的经营模式，成立全省第一个马铃薯种植股份经济联合社党支部。联合社整合9个村的集体经济、土地、技术、劳动力等资源要素，推行统一薯种、统一种植、统一防治、统一销售、统一管理的5个一模式。
0: 茶府乡党委书记辛文敏告诉记者，以前各卖各的，客商来了压价，乡亲们没得选，现在联合社统一对接市场，与龙头企业签订订单收购协议，价格有保障，销路不发愁。
1: 2025年7月，在第三届茶府乡金蛋蛋洋芋花文化旅游艺术节上，茶府乡马铃薯种植联合社与青海威斯顿薯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收购意向协议。如今茶府乡的马铃薯凭借个头大、口感好的优势，不仅畅销省内，还远销甘肃省、四川省等地。
0: 产业发展带来的还有家门口的就业机会，从春耕播种到田间管理，再到采收运输，每一个环节都有村民参与务工。留守妇女和老年人在家门口找到工作，日均收入150到200元。农忙时节，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忙碌的身影，欢笑声回荡在山谷之间。
1: 产业做起来了，储藏和运输也得跟上。2020年，茶府乡在茶一村、茶二村投资建成了2座马铃薯贮藏窖。2024年，又利用专项衔接资金进行了提升改造，标准化储藏大幅降低了损耗率，错季销售让乡亲们的收益又多了一重保障。
0: 同时，化隆县农业农村和科技局投资240万元建设的产业道路投入使用。混凝土路面和沥青路面超过2万平方米。茶一村党支部书记张兆红说，现在货车可以直接开到田间地头，投运农产品方便多了。
1: 种好马铃薯只是第一步，茶府乡没有止步于种的好，还在琢磨怎么把薯文章做深做透。依托八宝山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洋芋花海，近年来茶府乡办起了洋芋花节、农民丰收节、非遗射箭、6月6花儿会等一系列特色活动。
0: 2025年7月举办的第三届金蛋蛋洋芋花文化旅游艺术周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在金莲滩露营基地，夏夜里支起帐篷看星星的游客络绎不绝。以花为媒，以节会友，乡村旅游的兴起为村民拓宽了增收渠道。
1: 在做强种植业的同时，茶府乡还统筹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2大目标，构建绿色蓄养种养体循环体系，全乡落实出栏奖补政策，鼓励养殖户发展规模化养殖，各类牲畜总饲养量达到18131头，出栏4386头。

0: 种植和养殖相互支撑，既减少了农业废弃物，又提高了综合效益，生态保护与经济效益实现了双赢。
1: 何有才是土生土长的察府乡人，从最初零星种植到如今承包 17.33 公顷土地，他一年的纯收入达到60多万元。他利用农闲时节向其他农户传授种植经验，把自己引进试种成功的多个品种无偿推广。何有才的经历是察府乡先富带后富的一个缩影。
0: 从八宝山俯瞰察府沟，连片的马铃薯田如同一幅巨大的绿色织锦铺展在河谷之间。曾经只够糊口的洋芋蛋，如今已实实在在变成了乡亲们手中的金蛋蛋。这条以党建引领、以产业为基、以生态为底的发展之路，正在为高原乡村的振兴写下生动的注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接下来乡村振兴，我们再来关注玉树的小店经济。盛夏时节，玉树州迎来了一年中的旅游旺季。在玉树市康巴风情街的尽头，远远的就听见了一曲卡非遗体验店传出清脆的金属敲击声。店主柴卓玛正带着几位外地游客体验藏刀锻制技艺。柴卓玛介绍，玉树市安冲乡的藏刀锻制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但过去一把藏刀或一条藏式金属腰带动辄数万元，消费者望而却步，产品只能放在展柜展示，再好的手艺也难以转化成收入。
0: 柴卓玛说，产品必须跟着市场走，现在消费者更享受慢生活，喜欢能带来情绪价值的物品，传统非遗也要与时俱进。经过和藏刀制作工匠倪江的反复交流，店铺将传统藏刀锻造技艺的核心工艺进行拆分提炼，研制出更多小型的戒指、耳环、茶叶罐、首饰盒等产品。消费者进店可以自己选择心仪的宝石，经过指导亲手完成镶嵌。柴卓玛说，既有体验感也有趣味性，消费的门槛一下子就降下来了。
1: 看到自己打制的小物件卖到了北京、上海等地，在家门口就能每月挣到近万元工资的倪江十分激动。他说，他们家里两代人做藏刀都是零星的订单，现在每天都有活干，能实现稳定收入，并且得到了这么多顾客的喜爱，他要坚持把这门手艺传下去。
0: 柴卓玛的小店是玉树州传统非遗的一个缩影，这背后离不开文旅政策的托举。曾经的康巴风情街景观破旧，商铺空置率高，人气不旺。在政府和文旅部门统一规划下，精心筛选入驻企业，并提供租金优惠，藏服、唐卡、康阳体验等小店陆续加入，原本冷清的街巷渐渐热闹起来。
1: 记者在沿街看到，虽然每间店的规模不大，但是各具特色，多数店铺从事的都是文旅产业。据统计，截至今年五月，玉树州共有各类经营主体2.8万多户，其中个体工商户就有2万多户。越来越多的小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背后是大基建的快速发展，新公路的建设、支线机场的通航都是大力的支持，让更多特色好物走出高原，更多样的商贸文化交流走进高原。
0: 华灯初上，藏式工坊里的锤子起落，叮咚作响，甜茶馆里酥油糌粑香气四溢。年轻店主打理着刚上架的本土文创，快递小哥穿梭在巷道当中，店铺虽小，却像城市的毛细血管，反向滋养塑造着一个城市的品格，带来更多向上的活力。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

0: 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1: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2: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3: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4: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5: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6: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0: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7: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8: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9: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0: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11: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12: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7: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3: 跟随989，
7: 跟随989，
13: 边走边听，
7: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维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最近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这一全新定位不仅是对两国跨越半个世纪友好情谊的深刻总结，更昭示着双边关系实现历史性跃升，进入利益交融、休戚与共的更高水平，开启合作共赢新篇章。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孟两国将继续厚植传统友谊，深化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把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让合作果实惠及两国人民，携手共创中孟共同繁荣的美好明天。
1: 7月14号是坦藏铁路全线正式通车5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中方愿同坦赞双方共同推进好坦藏铁路激活和繁荣带建设，共同打造自由、发展、友谊、幸福、绿色、和谐之路，助力三国及地区国家共筑现代化。
0: 林健说，坦赞铁路是中非友谊的历史丰碑。50多年前，中国在自身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毅然决定援建坦赞铁路，有力支持地区国家民族解放和发展建设事业。中坦赞三国人民在建设坦赞铁路过程中手挽手、肩并肩，共同铸就了伟大的坦赞铁路精神，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1: 2026年盛夏，在中国和非洲国家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之际，来自9个非洲国家的驻华外交官和友好人士来到贵州，开启了一段深入中国乡村的别样旅程。本次活动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同贵州省友协、贵州省体育局共同举办，是2026年中非人文交流年的重要活动之一。
0: 在榕江的村超球场上，他们与中国的业余球队踢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友谊赛。在侗族村寨里，他们亲手体验扎染，感受中国对少数民族文化世代传承的珍视和守护。在一场场对话和互动中，中非人民之间的情感正在悄然被拉近。
1: 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格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民族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0: 据伊朗媒体报道，14号至15号，伊朗一家矿泉水生产厂基石岛发电设施、环境保护站等民用设施因美军袭击受损，至少3人死亡。西部的伊拉姆省一家矿泉水生产厂15号被美军3枚发射物击中，工厂设备受损，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深夜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谴责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北部一处环境保卫站，造成一名护林员的3名家属死亡。巴加埃说，美国对伊朗人民的罪行清单每天都在变得更长，每一起新的攻击都会坚定伊朗方面的追责决心。
0: 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14号发布消息说，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当地时间14号23点49分发生6.5级地震。消息说，震中位于北纬4.5度，东经125.21度。 在菲律宾西达沃省巴卢特岛西南方向约104公里的海域处，震源深度约10公里。棉兰老岛南部地区有震感。菲律宾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频发。
1: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14号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新一轮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展开磋商。此次会谈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举行，为期2天。这是黎以双方自6月26号在美国斡旋下达成框架协议之后的首次会谈。
0: 根据协议，以军将逐步撤出黎南部的部分地区，黎军队接管相关区域，并推动当地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为最终实现停火和长期和平创造条件。据意大利安莎报报道，本轮会谈重点围绕目前以军控制的黎巴嫩南部

0: 两个试点区域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要求本国代表团敦促乙方立即从上述区域撤军，并希望这次会谈能够在落实协议上取得切实具体的进展。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乙方已经准备好了推进两个试点区域的安排。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表示，一方主动提出承办这次会谈，希望继续推动黎巴嫩实现真正停火。
1: 巴林内政部15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当日凌晨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部队对敌对无人机袭击实施拦截。
0: 14号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对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和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摧毁了数架 MQ-9 死神无人机以及武器和零部件仓库。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朝阳照常升起，烦恼终会褪去，愿你在新的清晨收拾好心情，带着细碎的热爱，把普通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各位听众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北京时间9点整，
10: 用火把照明。3，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4，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5，不要在林区上香。

0: 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割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二十五载环青逐峰而行，三千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雷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2: 我来读，你来听，
4: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2: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非常开心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能够分享今天晚上的一起阅读的时间。白天呢有点太忙了，在青洽会呢忙了一天时间。其实晚上能够沉下心来呢和大家做做节目，来聆听一下文字的魅力，真的是一种享受。往往呢事件呢都是两面性的，如果白天忙了一天，晚上又来上班，很多人呢会觉得哇这个确实太苦逼了。但是呢我们翻过来想一下，如果躺在床上刷手机和去读读书，和听众朋友去分享一下这段安静的时光，它比刷手机更有意思一些。那晚上这段时间呢也算是一种享受。希望呢我的声音和推荐的书以及书中的文字能陪伴着您，哪怕呢只是收音机前的一小部分听众朋友。因为在互联网的时代，在手机充斥着大家生活方方面面时时刻刻的时代，也许呢广播的声波能够传达的区域越来越小了，但我们依然是希望但凡听到我们的节目就能是一种享受。欢迎您锁定 FM989AM666， 通过广播端，通过青海长远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声音稍微有点哑，今天呢在青洽会直播了两小时，然后拍了两小时的视频，所以呢声音稍微有点哑，大家呢见谅，不能读出来那种特别有磁性的声音了。以往呢就可以把声音呢压得很好听，今天呢确实声音呢感觉有所损伤。那么今天我们依然说的还是琼瑶。文字能够封存跨越半个世纪的温柔，书籍能够承载几代人的回忆，在华语通俗的情感文学的版图里，有这样一位作家，他写尽了世间的情爱悲欢，构建了独属于东方人的浪漫美学。他的文字落地成书，翻拍影视，谱写金曲，深深烙印在几代人的成长岁月里。他就是影响了整个华语言情创作脉络的文学作者琼瑶。我们呢筛选了他很多的作品，相信呢很多人呢对他的作品太熟悉了，不陌生。婉君，我小时候呢觉得婉君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跟我同龄的80后，我一直觉得婉君是我的好朋友啊。所以呢后来婉君的扮演者他也长大了，成一个外交官，他出来的时候我们都有点接受不了，我们会觉得他不应该是个小孩吗？我们总要明白一个童星他是要长大的。在我的童年里啊，我认为婉君他都是陪着我长大的。那个小姑娘确实有点凄惨，还珠格格，情深深雨蒙蒙，哇，这些文字，这些作品，这些影视剧，这些音乐，让我们如此眷恋，充满着共鸣。那今天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其实今天呢，我们先来分享的是一篇总结文字，就是我们在前两期的时候呢，给大家总结了琼瑶的很多书，其中有一本啊，大家应该印象很深。这本书呢我觉得总结的还不到位，因为呢那一天的节目马上要收尾了，我觉得把那本书呢稍微有点错过了，我们还是要把这本书重新解读一下。很多人呢会喜欢这本书，这本书呢也是林青霞首演了琼瑶的作品。我们来听听这本书它到底讲了什么，书评人对它的评价是什么。
1: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千年前《诗经》的清冷诗句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与遗憾，世间至美之人，至纯之念，往往隔水相望，触手难及。琼瑶以这句千古绝唱为底色，写下在水一方，跳出了传统言情小说卿卿我我的浅层框架。这部跨越半生的情爱故事，从来不是简单的爱恨纠葛， 而是一场关于理想与现实、激情与坚守、沉沦与成长的深度对峙。他以一段破碎的婚姻、两种截然不同的爱意、一个女孩的蜕变一生，剖开了年少懵懂的虚妄、人性的复杂缺憾，以及成年人爱情最真实的模样，让所有读过的人都能在悲欢离合中读懂生活与成长的深层真谛。杜小双的一生从一开始就带着悲剧的底色，却也自带坚韧的微光。自幼父母双亡，孤苦无依的她寄人篱下，在陌生的朱家小心翼翼生活。身世的飘零让她比常人更渴望温暖与归宿，也让她格外迷恋精神世界的契合。年少的她未经世事打磨，心中揣着纯粹的理想主义，坚信爱情的本质是灵魂共鸣，而非世俗的柴米油盐。在他的认知里，物质贫瘠可以克服，精神荒芜才是人生最大的遗憾。正因如此，当满腹诗书、谈吐风雅的卢有文出现时，他瞬间沦陷。同样孤苦的身世，同样热爱文字的执念，让两人误以为彼此是此生唯一的灵魂知己。无视旁人的劝阻，不顾现实的窘迫，杜小双带着一腔孤勇奔赴婚姻。她以为自己嫁给了理想与爱情，殊不知这场看似浪漫的结合早已埋下毁灭的伏笔。年少的赤诚与天真让她高估了理想的力量，也低估了现实的残酷，更没能看清卢有文的才情之下是不堪一击的脆弱与逃避现实的懦弱。婚姻是照见人性最真实的镜子，也彻底击碎了杜小双不切实际的幻想。卢有文的悲剧是典型的空想主义者的悲剧，也是无数眼高手低者的缩影。他怀揣着纯粹的文学理想，不屑于世俗的谋生劳作，固执地认为世俗工作会玷污自己的创作初心。可理想终究不能冲击，文学抱负也无法支撑日常生计。面对屡屡碰壁的稿件，拮据窘迫的生活，他从未反思自身的浮躁与懈怠，反而将所有的失意归咎于现实的不公、世俗的庸俗。极度的自负背后是深入骨髓的自卑。看着妻子杜小双为了养家糊口日夜奔波、辛苦劳作，甚至靠作曲打工撑起整个家，他没有愧疚与感恩，只有扭曲的不甘与自尊受挫的愤怒。曾经温润的才情在日复一日的困顿与偏执中彻底沦为暴力与颓废。他不愿直面生活的责任，便沉溺赌博逃避现实，妄图靠运气翻盘，最终只会让家庭坠入深渊。钱财散尽，争吵不断，猜忌丛生，昔日的灵魂知己变成了彼此消耗的仇人。最让人痛心的是，他不仅毁掉了自己的人生，也亲手摧毁了杜小双对爱情、对生活的所有期待。怀孕、流产、身心俱疲，一次次的伤害与失望让杜小双彻底清醒，没有责任与担当的理想是虚妄的自我沉溺，没有烟火底气的爱情终究是一场镜花水月。真正的热爱从不是空谈风月、逃避现实，而是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愿意脚踏实地、负重前行。如果说卢有文的爱是一场炽热灼人的烟火，绚烂短暂、满目狼藉，那朱世尧的爱便是缓缓流淌的静水，温柔绵长，岁岁坚守，完美诠释了在水一方的深情真谛。朱世尧自幼身有残疾，腿部的缺憾让他性格内敛克制，内心敏感细腻，也让他习惯了隐忍与退让。初见杜小双的清冷纯粹，他便心生悸动，可自身的缺憾、既定的婚约让他始终保持着分寸与距离，只敢隔水相望，默默守护，从不强求，从不纠缠。纵观全书，朱世尧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追求者，却是贯穿始终最靠谱的支撑者。在杜小双为爱奔赴、深陷热恋时，他默默旁观，不打扰，不诋毁；在他婚后受尽委屈、穷困潦倒时，他暗中帮扶，默默兜底，不求回报；在他心碎离婚、人生低谷时，他耐心陪伴，鼓励他重拾才华，自立自强；在他心软善良、照料落魄前夫时，他理解包容，尊重他的善良与选择。他的爱无关占有，无关功利， 只有成全与守候。相比于卢友文只会空谈理想索取爱意，朱世尧用数十年的坚守告诉我们，真正的深情从不是一时的怦然心动，而是久处不厌的陪伴，是遇事担当的底气，是尊重包容的温柔。热烈的爱意或许动人，但能抵御岁月风雨，治愈人生伤痛的，永远是细水长流的坚守与踏实的担当。在水一方之所以能超越时代，成为经久不衰的经典，核心在于它跳出了情爱悲欢的单一叙事，道出了极具现实意义的人生哲理。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从来不只指代心爱之人，更象征着我们年少时追逐的所有美好。不切实际的理想，虚无缥缈的执念，完美无瑕的人生幻想。年少之时，我们都曾如杜小双一般，崇尚浪漫，痴迷纯粹，轻视世俗烟火，坚信精神共鸣可以战胜一切现实难题。我们偏爱轰轰烈烈的奔赴，不顾一切的热爱，误以为激情就是深情，执念就是初心。可岁月与现实终究会教会每个人成长，世间所有美好都离不开烟火的支撑，所有长久的幸福都根植于责任与踏实。脱离现实的理想是空中楼阁，缺乏担当的爱情是自我消耗，过度偏执的执念是人生枷锁。人生在世，既要心怀诗意仰望远方的伊人，也要脚踏实地接纳世俗的琐碎。真正的成熟是不再执着于完美的幻想，不再沉溺于一时的心动，而是懂得分辨虚妄与真实，学会取舍，懂得担当，在烟火人间中守住本心，在岁月风雨中稳步前行。杜小双的蜕变是全书最具力量、最有深度的内核，也是琼瑶作品中最珍贵的女性成长写照。从依附爱情的懵懂少女到独立通透的成熟女性，她的成长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伤痛与磨砺中一次次破茧重生。年少的她将爱情当作人生的全部寄托，把伴侣当作唯一的人生底气，以为依附他人便能收获安稳与幸福，遭遇婚姻的背叛、生活的搓磨、人性的寒凉后，她没有沉沦于痛苦，没有怨怼生活，更没有变得狭隘刻薄，而是在绝境中觉醒，重新拾起自己的才华与初心。她褪去了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直面生活的残酷与平凡，靠自己的作曲才华立足于世，实现了经济独立与精神独立。更难得的是，历经世间疾苦，受过深爱之人的重伤，她依然选择善良。面对潦倒病重，曾毁掉她一生的前夫，她放下执念与怨恨，坦然奔赴照料，陪她走完人生最后一程。这份宽恕不是卑微的妥协，而是自我的释怀；这份温柔不是软弱，而是历经千帆后的通透与格局。她终于明白，人生的底气从来不是他人的偏爱与陪伴，而是自身的强大与坚韧。人生的幸福从来不是依附他人，而是自我圆满，本性安然。流水汤汤，岁月无声，世间所有缘分与成长，皆藏着遗憾与圆满。在水一方书写的，从来不只是一段跨越半生的爱情，更是一场关于人性、理想、成长与人生的修行。卢友文的沉沦警示我们，理想不可脱离现实，初心不能败给懒惰与偏执。朱世尧的坚守诠释了爱情最本真的模样，温柔克制，长久担当。杜小双的蜕变告诉我们，人生最大的成长是历经伤痛后依然向阳，看清生活后依然热爱。人生路上，我们总会遇见无数隔水相望的美好，也会经历无数求而不得的遗憾。年少的执念，炽热的奔赴，破碎的过往，温柔的守候，都是人生不可或缺的风景。遗憾不是缺憾，而是成长的契机；破碎不是终点，而是重生的开端。所有的虚妄与清醒

0: 人生状态是既能心怀诗意，奔赴心中的在水一方，坚守初心与热爱，也能扎根烟火，接纳生活的琐碎与平凡，扛起责任与担当，不必执念于虚妄的完美，不必沉溺于过往的遗憾，向内成长，向外从容，不负岁月，不负自己，便是此生最好的结局。
1: 说得非常好，在水一方啊，我觉得呢，这位老师解读的比我解读的还要好。相信呢，很多朋友呢，对于《在水一方》这部书啊，又有重新想去读的冲动了。其实琼瑶的作品呢，有两极分化的口碑啊。好的朋友呢说啊，这作品特别好啊，多少人都看了，然后流眼泪啊。也有一些专家评论说啊，琼瑶的这个文字毁了一代人的婚姻，说有很多人看了他这个文字之后呢，对于爱情观呢是有影响的。我不否认他的作品可能会对爱情观有影响，但是他很多作品呢传递的这个正能量啊，确实是需要去研磨的，并不是说像剧里边演的那样，你片面的去理解下。片面的去理解它，你看《在水一方》里边，你就很片面的去理解这篇文章，或者说这部书的话呢，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么惨呢，是吧？其实你要是真的琢磨透，谁的人生又不惨呢？谁的人生又没有苦难呢？谁的人生又很容易呢？是不是总要放过自己，总要成长呢？那么说完《在水一方》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读下一本书啊。我们相信很多朋友呢对下一本书呢也是非常的感兴趣。下一本书呢，我们为大家品读的是《心有千千结》，这是琼瑶1972年推出的长篇小说，属于呢他创作的中期的风格转型的一部标志性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之前呢，他大多数的故事呢是以凄美无解的悲剧来收尾的，而心有千千结开始，琼瑶不再一味地渲染命运带来的悲凉，转而聚焦普通人如何坚守坚韧与真诚，解开亲情、爱情、家族利益编织的千万心结。书名取自宋代张先经典词句：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终有千千结。短短的一句话，奠定了全书核心的底色。世间众生，人人心底都缠绕着难以释怀的执念与隔阂，唯有坦荡赤诚的真心，才能冲破这种隔阂，才能化解这种怨恨，打开那些死结。故事核心女主角江雨薇是从清贫底层生长出来的，自带一身傲骨的通透智慧的少女呢，父母早早离世，年纪轻轻便独自扛起了生活的重担，辛苦抚养着两个年幼的弟弟。清贫的日子没有磨平她的自尊，反而是造就了她冷静聪慧、不卑不亢、乐观坚韧的性格。为谋生，她成为了医院的特护，专业细心，待人有度，面对脾气刁钻难缠的病患，也始终是从容得体。富豪耿克义重病住院，性情孤僻，短短半个月就赶走了10余名护士，全院医护呢避之不及，唯有他主动接受了这份人人推脱的工作。初见相处，他确实是处处刁难的，言语刻薄的刻意试探为难眼前年轻的护士，而江雨薇从不委屈讨好，而是以幽默、理智、包容化解老人的所有刁难。这份与众不同的通透与温柔，让孤傲半生、身边满是趋炎附势之人的耿克义第一次放下了内心的防备，执意将他带回私人庄园风雨园贴身照料。名为风雨园的大宅子，藏着整个耿家几代人解不开的重重心结。白手起家创下了庞大家业的他，性格强势孤断，年轻时固执干涉长子耿若晨的人生理想，强硬否定他心中的热爱， 激烈争吵之后狠心逼走。

了儿子，父子俩人隔绝十几年，彼此心中积压了深重的怨恨。在外人眼中，耿若晨浪荡叛逆，冷漠自私，可撕开暴躁尖锐的伪装，心底始终藏着对父亲难以割舍的牵挂与遗憾。父子两个人被年少时的自尊误解所困扰，明明相互思念，却只会用争吵冷漠伤害彼此，这是贯穿全书最沉重的亲情心结。除去父子之间多年的隔阂，耿家另外两个儿子满心算计家产，从初见江雨薇便认定他留守老人身边是贪图耿家财富，不断散播流言，设计圈套挑拨离间，刻意制造误会，试图逼迫江雨薇离开，方便日后瓜分全部家产。江雨薇夹在复杂的家族的纷争中心，一边恪守护士的本分，完成了耿克义全部的托付，一边不断与满身棱角、满心防备的耿若晨产生了碰撞。二人初见相遇便针锋相对，耿若晨往往遭遇情感的背叛，极度缺乏安全感，主观认定所有靠近耿家的人都是觊觎钱财的，刻意用冷漠暴躁推开了江雨薇。江雨薇又持续被旁人谣言误导，对二人之间萌生的情愫充满了戒备，两颗本能相互吸引的心被猜忌流言、家族算计层层缠绕，化作爱情里剪不断的千千结。这部小说最核心、最温暖的内核落脚于何洁二字。耿克义自知时日无多，看透另外两个儿子的贪婪自私，唯有长子本性纯良，他悄悄立下遗嘱，拆分产业托付给耿若晨与江雨薇，心底期盼两个年轻人能够携手化解父子之间积压了十几年的怨恨。老人离世之后，家族所有潜藏的矛盾彻底爆发了，家产争夺、旁人的诬陷，多年父子隔阂全部摊在众人面前。耿若晨与江以为在一次次共同对抗危机、彼此守护扶持的过程中，慢慢读懂对方坚硬外壳下深藏的柔软。耿若晨放下少年时执拗的自尊心，读懂父亲严厉强势外表之下藏着不善表达的愧疚与疼爱。江雨薇也看透了他叛逆不羁的伪装下的沉翠善良，两个人不再相互试探，彼此防备，以坦诚直面所有缠绕心底的心结。曾经困住父子、恋人、整个家族的千万死结，最终尽数的化作同心相守的同心结。琼瑶借江雨薇这个人物，传递了独属于他成熟阶段的人生态度，困境从来不是永久困住人生的枷锁，自尊、坚强、真诚永远是化解一切隔阂与矛盾最好的解药。对比琼瑶早期的满纸悲情、结局遗憾的故事，心有千千结给出了温柔圆满的答案。人生行走世间，亲情难免生出隔阂，爱情总会是滋生误会，名利场充斥纷争算计，每个人心底都会缠绕数不清的千千结，但不必长久困在自我执念之中消耗自己，只要愿意放下执念偏见，拿出真心坦诚相待，再难解的心结终有彻底解开的那一天。这部小说1973年改编同名电影登陆院线，凭借细腻真实的家族情感刻画迅速走红，成为70年代家喻户晓的言情经典，也让读者看见了琼瑶文字软弱的柔软表层下对于生活包容善解充满温度的期许。好，心有千千结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半点了，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呢，我们来欣赏心有千千结改编之后的影视剧作品中的主题曲。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3: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4: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5: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6: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7: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3: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2: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1: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么回来之后呢，我们先给大家来听一下之前的这首音乐，就是《心有千千结》。听完之后呢，我们要解析下一本书了，《婉君》，大家期待很久的一本书。

0: 好的，这首歌曲我们听完了之后，那么接下来的时
1: 间呢，
0: 我们就共同来了解一下婉君。婉君这部作品呢，相信太多朋友都太了解了。婉君它是民国封建礼教笼罩之下一曲温柔却刺骨悲凉的女性命运的悲歌。婉君的原著短篇名为《追寻》，收录于琼瑶经典小说合集《六个梦》。90年代改编电视剧播出之后呢，火爆了全国，是几代观众记忆里最让人心疼的故事，也是琼瑶专门聚焦旧时代女性生存困境的一个代表作。文字自带浓缩宿命感与无力感，道尽了旧社会女性身不由己无法自主的惨淡人生。故事呢，起源于封建陋习之下残酷的冲喜婚事。年仅8岁的夏婉君父母双亡了，无依无靠，居住在刻薄冷漠的舅母家中。舅母呢，贪图周家给出的钱财，将年幼的婉君卖给了江南书香世家周家，给重病卧床的周家大少爷冲喜。拜堂仪式当天呢，大少爷重病缠身无法起身，只能由二弟来替代他完成全部婚礼的流程。小小的婉君一身大红嫁衣，懵懂无知，走完了这场直接敲定一生归宿的仪式。从那一刻起呢，他的命运牢牢地被拴在周家深宅大院，再也无法挣脱了。周家的父母本性善良，心疼婉君孤苦无依，没有苛待他，平日待他如亲生女儿。许家中呢，3个儿子同婉君一同读书认字，朝夕相伴。温文儒雅接受新式教育的大哥博建，内心本就抵触这个包办婚姻，却常年累月朝夕相处之中，慢慢对婉君动了真情。性格克制内敛的他呢，只能长久将爱意藏在心底，始终以兄长身份默默守护。性格热烈叛逆反抗旧礼仪束缚的二弟仲康，直白坦荡，最先毫无保留地向婉君表露心意，敢于对抗世俗的规矩，大胆追求心中所爱。年纪最小的三弟书豪心思天真纯粹，与婉君年岁相近，终日一同玩耍相伴，心底藏着懵懂干净的喜欢。朝夕相伴的童年岁月，让周家三兄弟全部倾心于婉君。可婉君自幼困在深宅，没有至亲依靠，三个少年是他人生仅存的温柔，他分不清心底的依赖亲情与男女情爱。天生温柔善良的性格，让他无论如何都不忍心伤害三兄弟任何一个人，就此陷入到了两难。所有人默认婉君生来就应该属于大哥，既定的婚约如同枷锁，而仲康热烈直白的爱，书豪纯粹懵懂的欢喜，不断的拉扯他。年岁逐渐增长，新旧思想激烈碰撞，周家往日平静安稳的生活彻底破碎了。仲康无法忍受包办婚姻的束缚，为了摆脱礼教离家远行。博建内心长期煎熬，深爱婉君，却不愿逼迫他困在一段没有真心的婚约里，最终也选择远走他乡。单纯的书豪看着三人长久的纠缠，满心痛苦，同样收拾行囊离开故土。曾经热闹温暖充满欢声笑语的周家宅子，最后就剩婉君一个人留守，一场仓促离别竟造成半生长久的隔离。大多数朋友呢，记住了婉君，忘掉了追寻。可能婉君这个名字太容易记住了。当时演员金明塑造了小婉君的形象深入人心，两条细细的麻花辫儿，眉眼温顺柔软，成了一代人心中无法替代的荧幕少女形象。主题曲《一个女孩名叫婉君》传唱数十年，旋律响起，瞬间就能把听众拉回那段遗憾心酸的民国旧梦里，品读婉君。 我们读懂的不单纯是一段求而不得的遗憾爱恋，更多的是读懂女性的自主命运、自由选择的珍贵。好，那么此时此刻，我们要想起熟悉的旋律了。

0: 听完这首歌曲，哇，真的是这首歌曲啊，我整个童年都唱啊，而且呢，我现在我都忘不了这个旋律。一个女孩名叫婉君啊，这个歌曲真的这太共鸣了吧？那但是呢，每个人对于这部作品的解读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来听一下一位文学博主他的解读。
1: 给今天的这期视频想到的一个标题就是琼瑶一个清醒梦，我觉得这个标题用来概括琼瑶的作品其实是很贴切的。清醒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啊，就是那种半梦半醒之间的状态，你拥有清醒和梦境的双重体验和记忆，你一边在经历梦境里面的情节，一边又很知道这个是一个梦，你是清醒的。琼瑶的作品就是给我这种感觉。可以说琼瑶阿姨的作品是我们这一代女孩接触浪漫爱叙事的重要启蒙教材了。我们从小看的电视剧里面什么车祸绝绝症发疯等等一切大红大绿的悲壮的壮烈的东西，最终全部都要归拢到爱情上面，终归就是爱生爱死嘛。就是这一套模板确实是来自于琼瑶，也是因此长大之后在自我意识逐渐茁壮发育的基础之上，比起回溯分析这些故事，我们更加倾向于直接抵触，给他一个狗血或者是三观不正的简单标签，一言以蔽之。但是呢，其实稍微拿出一点点耐心的话去重新细读琼瑶，你会发现一种梦与醒之间的暧昧状态，是一种浪漫爱叙事之下的灵光一现的反思。于是呢，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来琼瑶在读者和观众的眼中总是一时成魔一时成佛。再加上就是直到昨天嘛，琼瑶的个人故事也以这样的一种非常热烈和浪漫的方式走向了她的结局，一切就似乎变得首尾相连了，就更像是一个清醒梦了。那所以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琼瑶阿姨的一个相对冷门一点点的作品吧，就叫六个梦。六个梦其实是六个独立的小故事组成的集子，它写于60年前，就是所有的故事的共性就全都是爱情故事，全都是悲剧，全都发生在民国。我简单挑两个来说啊。第一个故事就是婉君。婉君这个是一个女孩的名字啊，她从小就长得非常非常的美，就嫁到夫家的时候只有8岁，婚礼上面跟她拜堂的人也不是她丈夫本人，而是她丈夫的弟弟，原因是她嫁过来是冲喜的，她老公病得快死了。那这么干其实是挺悲剧的一个开头，对吧？一个小女孩才8岁就成了童养媳。但其实后面的故事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惨，原因就是婉君被爱。婉君据说是颗福星，她嫁过去之后呢，她这个老公的病就渐渐好了，于是呢她婆家就也非常的善待她，准备把她好好养大。同时这个夫家的三兄弟也是就长得各有各的帅，大概就是乙女游戏里面的那种各负责一个风格的那种帅啊。老大也就是婉君的这个老公，他就非常儒雅，老二就是当时替哥哥跟婉君拜堂的这个人就很狂野的那种帅哥，那老三呢就是跟婉君同岁，是一个小弟弟嘛，所以就是一个小哭包，是那种小奶包型的这种男性。婉君在他家就渐渐长大，过程当中也很幸福，她婆婆就把她当亲女儿养嘛，三兄弟对她也特别好。直到婉君16岁的这一年，老大爷已经26岁了，婆家就准备正式让这俩人结婚。结婚前没几天，老大就开始显示出来那种非常兴奋的感觉了，因为他早就已经爱上婉君了，而且婆婆也早就悄悄地跟婉君说过了，其实在他还小的时候家里就已经提出过要不要先给老大娶一个媳妇儿这件事儿。但是呢，老大就直接拒绝了，他就明确表明了我就是要等婉君长大，就相当于其实是守身如玉。但是与此同时呢，老二也蹦出来，他就直接强制爱，他意思就是说当初跟婉君拜堂的这个人不是我大哥，是我，他所以呢就现在跟婉君结婚的人也得是我，他早就是爱上婉君了，而且他就坚信婉君也爱他，完事儿就是一顿强吻。这个时候老三也出来了，就出来捣乱，反正他就也是哭唧唧维持住了这个小哭包的人设。他小时候就每天给婉君抓虫子抓鸟啥的，于是这个时候呢，所以还是天天的就是给婉君抓点虫子抓点蝴蝶啥的，就示爱。三面夹击之下，这个所有压力就给到婉君老太太，然后老爷什么的就决定让这个婉君自己选吧，你喜欢谁你就嫁给谁。这个时候婉君就是问就是不知道，再问就是上吊，于是就上吊了，但也没有死成，就是被救回来了之后呢，这三个要抢着娶她的男子，这三兄弟又都不干了，都不娶她了，就是彼此推着要成全她和别人，推来推去，推到最后就是这仨人都走了，都离家出走了。所以这个故事的结局就是婉君默默地在大宅子里度过了一生，老爷老太太都死了，她自己也老了，三个少爷是一个都没回来，她当初到底是爱哪一个呢，咱们也是不知道。这个是原文啊，这个小说后面是有改编的，改编成电视剧了之后这个故事有一些不同的变形，咱们后面说，但是咱们现在就先说原文。原文这是六个梦当中的第一个梦，也就是第一个故事。好的，那么下面我们来讲下一个故事。下一个梦的名字叫做雅妻，听起来就是这个字面意思，一个聋哑的妻子的故事。柳静言和方依依这两个人是指腹为婚，但是谁也没想到这个方依依生下来就是个哑巴。而柳家呢，他是非常的重信义的，他说定了的这个事儿就必须得落地，所以呢就即便如此，这两个小孩的婚姻就还是这么一直注定下来了嘛。 长大后结婚前，这个柳静妍就深受新思想、自由恋爱这些观念的影响，非常抗拒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这种婚姻，再加上这个新娘的是个哑巴，她整个人就不好了。结果直到洞房夜第一次掀开这个新娘的盖头，她立刻就又好了。为啥呢？因为这个哑巴妻子就是绝美、超级大美女，有一双动人心魄的眼睛，跟婉君一样，婉君也是有动人心魄的眼睛。从此以后，她就是排除万难的爱上了方依依。两个人平时对话靠写字，柳静妍没事就给这个依依画眉毛，外面有人讥讽这个方依依是哑巴，她就直接一改和气的面貌，当场发作，等等啊，就总之很真爱。后来呢，这个方依依就给怀孕了，生下来了一个女儿，而且不久之后。

0: 现这个女儿是完全复制了母亲，首先长得绝美，同时是个哑巴。柳金言最开始一段时间其实还是护着这母女俩的，但是渐渐的自己的心态就发生了改变，她看见这个哑女儿嘴里咿咿呀呀什么的说不出来个完整的句子，她就非常的厌恶恐惧。于是就有一天她这个情绪就大爆发，她命令依依把这个哑巴闺女给我抱远一点，我一点都不想再看见她。然后呢，在这么怕哑巴厌恶哑巴的情况下呢，方依依就再次怀孕了。那这次怀孕呢，对这个柳静妍而言就是一个很彻底的打击了。她这个聪明的小脑瓜这么一琢磨，就说只有两种可能，这个孩子要么他就又是个哑巴，要么这个孩子不哑巴，但是再往下一代也得是个哑巴。然后聪明如她，就立刻想出了对策，就是为了永绝后患，为了让我们柳家不要一哑哑一窝，她就给这个依依灌了一碗堕胎药，结果打下来一个男胎。从此之后他就大受刺激，柳静妍就直接仰天长啸夺门而去，就此消失。下一次给家里来信是3年以后，原来他跑到东京去了，去日本了。又过了3年，他已经在日本有了日本老婆和中日混血的孩子。而且为啥娶这个新老婆呢？因为他有一双动人心魄的眼睛，这双眼睛很像谁？很像方依依，替身文学了，就是说啊，那接下来就是这个方依依连续的数年给他写了10封信，劝他回家。10年之后他才回，带了2个孩子，但是没带日本老婆。这个日本老婆去哪儿了也没交代，反正是肯定大概率就是扔在日本了。那这个时候呢，柳静妍的父母也已经去世了，而方依依呢跟丈夫见面之后不久就也生病死了，而且死的时候只有35岁。柳静妍就只有跟这3个孩子相依为命了。结果不久之后这个战争爆发了嘛，他这两个日本混血的小孩的处境就非常尴尬了。于是就是在这种重压之下，这俩孩子就纷纷离家出走了，最后就只剩下方依依给他留的这个哑巴女儿陪伴柳静妍。原来依依在死前已经交代过女儿说此生不要结婚，因为哑女结婚只有2个结局，要么就嫁给像她爸爸这样的有情人，但是会最终被世俗观念所冲散，要么呢就是直接嫁给无情的人，那这个后果就更加是不堪设想了，对不对？那这个依依已经预料到柳静妍的晚年会非常的寂寞，所以她在死前就交代女儿说你这辈子就照顾你爸啊，你守着你爸。那最后这个柳静妍就终于在这个时候读懂了依依的良苦用心，追悔莫及，就是痛彻心扉，就大喊啊依依，就大喊她的名字，结束。好了，差不多就是这两个故事，它很能代表早期琼瑶作品的风格和逻辑，它更是早期浪漫爱情悲剧剧本的一个屡试不爽的套路。我们可以把它总结出如下的共同特征啊，就先说女性角色方面最明显的一个特征，首先就得是漂亮，这个是最明显的，这一点在电视剧里面也都有体现，毕竟就是琼瑶阿姨她也是一手创造了半个娱乐圈和无数的琼瑶女郎。甚至我一度认为我们这一代人对大眼睛的审美很大程度上也是有琼瑶阿姨的影响的，就是从小燕子大眼睛到紫薇的那个明眸善睐，再到秦岚一滴泪天上一颗星，琼瑶女郎的眼睛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要传情，其次要垂泪，还要在这个替身文学上起到激活男主作用记忆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这个美丽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再一个共同点呢，其实就是被爱，就招爱，这一点其实你仔细想一下，它跟那个张爱玲是完全相反的。张爱玲的作品我们回想一下，无论是葛薇龙还是白刘苏，再到曹七巧，又或者是王佳芝，她似乎经典作品里面的女主很少有谁是真正被爱的，她们的被爱大多是短暂的自欺欺人。但是琼瑶不一样，这里面的女主一定是一个巨大的爱的容器，爱的磁铁，就招爱嘛。或许就是之后会遇到诸多的不幸，但是前提一定是真心被不可替代的，那么就爱上。方依依就是一个真爱嘛，而且她的这个真爱存在阶梯，就是她是这个被爱阶梯的食物链顶端，也就是尽管后来她老婆不是她老公有了这个日本老婆，但那个人仅仅是个替身，而且没有被带回家，她是纯元般的存在，获得了原发的最纯洁的爱。婉君就更甚了，3个男人3种爱，一个为他守节，一个一见钟情，一个青梅竹马，3个风格殊途同归，都是只认准他一个，这个其实就是女性角色第二个共性。第三个共性就是悲剧为启蒙而服务，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拿那个雅七来说啊，方依依等待柳静妍的一生，然后预测了她孤独终老，为她教育出了自己的另外一个替身，也就是美丽的哑巴女儿，并且临终前冷漠对待柳静妍，却暗中交代女儿日后如何善待老爹。在这一系列悲剧性的动作里面，你可以明确的读出一种行文上的目的性，那就是为了日后柳静妍的大彻大悟，为了柳静妍在得知一切后哭嚎着叫出依依的名字的最后的那一幕，这个就是目的。那这一点大家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眼熟？在弹幕里打出你的这个联想，我猜一定会有人联想到《如懿传》。如懿在断发后临死前一直都是淡淡的，把该做的事儿都做了，最后跟乾隆见面的时候说的是什么兰因絮果，然后就在那个乾隆离宫的时候就非常寂寞的死掉了。几十年后乾隆也老了，最后拿出压箱底的一缕如懿的头发，开始哭着怀念起了从前的他。读起来有那么一种通过善待对方惩罚自己再进行对
1: 这个文学博主呢，解读的也是非常有意思啊。但是今天呢，我们听不完了，明天呢，我们还是这个专辑啊，明天我们再听。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安全知识需牢记。
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3: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4: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5: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4: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7: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8: 是他故意学我的。
9: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8: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10: 哎，你在吹什么？
7: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9: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7: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10: 嘘，有人来了。
11: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1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2: 点亮心中灯火，
13: 讲好青海故事。
12: FM98.9 AM666，
1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4: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5: 推开世界的门，
16: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4: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6: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4: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曾经许多摄人心魄的美妙之音，曾经萦绕我们耳畔的经典旋律，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渐渐淡忘。每一段旋律都是时光脚步清晰的回声，岁月的回响。音乐流泻时，再次敲开了我们的心扉，勾画出真实的思想情感和一幕幕铭记于心的画面。欢迎走进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希望听到这首歌的朋友用心感受歌曲带来的温暖，积极弘扬正能量。

让你对《本草纲目》改观的一组健身燃脂操，让你脱离大肚腩肥油咔咔掉。周杰伦呢，估计做梦都想不到《本草纲目》这首歌有一天会变成健身 BGM。这首歌曲糅杂了美式嘻哈和中国风，用诙谐幽默的嘻哈元素让曲风鲜活起来，充满着创意。另外呢，歌名取自经典医书《本草纲目》，歌词里还用了16种古老的药材名，也让年轻人大开眼界，了解中华民族的中医智慧。

再来听周杰伦的这首最伟大的作品。这首歌呢，融合了绘画、音乐、文学等多种艺术形式，借助几位艺术大家来表达自己对于音乐的极致追求。就像歌词当中唱到的：“世代的狂，音乐的王，万物沉浮，在我乐章。”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二十五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三千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七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

0: 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0: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0: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5: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6: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7: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8: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9: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0: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6: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5: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4: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人生就像一本书，翻开是故事，合上是回忆。谁都不完美，多一些珍惜，少一些抱怨，余生呢，活得真实简单。在生活里，音乐就是一段故事，不仅可以疗愈人们的心情，具有庞大的力量，而且呢，它更像是一部电影，在人的心灵深处留下烙印。

生活呢，不可能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但也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糟糕。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了自己的想象。有的时候，可能脆弱的说一句话就会泪流满面；有的时候，也发现自己咬着牙，已经走了很长很长的一段路。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暴雨来了怎么办？
5: 天气越来越热。
6: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5: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6: 一起学习一下吧。
5: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6: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5: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6: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5: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7: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湍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8: 从仲夏到陈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9: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0: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8: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9: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 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1: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2: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1: 越来

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不完美又何妨，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当一切巧合不期而遇时，人生的浪漫也随之浮出水面。也希望我们驱行在人生这个亘古的旅途中，能够踏平山海，逐风挽浪。

青春仿佛是一种宣言，它昭示着自古英雄出少年的激情。青春呢，也是一种姿态，心有猛虎，细嗅蔷薇。青春更是一种勇气，带着加速度奔跑，渴望着逆风飞翔。

海兰·阿木像是一位前行的诗人，他的身上具备了大凉山年轻人所有的特质。接下来这首《不过人间》让人第一感觉像是在讲述爱情，但是歌曲根本表达的却是一种亲情，而这也是总能够引起人们共鸣的原因。

全年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安全知识需牢记，
6: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8: 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人生故事。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第四集。樊锦诗，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被誉为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上世纪60年代从北大毕业后就来到敦煌扎根大漠，把自己的生命与敦煌融为一体。2019年9月17日，他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和最美奋斗者称号。2020年5月17日，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樊锦诗在自传里说：“尘世间，人们苦苦追求心灵的安顿，在莫高窟，无需寻找。”只要9层楼的铃铎响起，世界就安静了，时间就停止了，永恒就在此刻。1986年，樊锦诗一家真正聚在一起的时候，老大念高中了，老二也念完小学了，两个孩子都要在兰州上学。老彭调来敦煌研究院，为帮助孩子适应新的环境，他也在兰州待了一段时间。樊锦诗可以利用到兰州出差的机会多和孩子们在一起，这个家就像个家了。 樊锦诗对孩子们比较民主，从来也没有强迫过他们。他们念什么大学，找什么工作，都顺其自然。他自己也多次表示，自己作为一个母亲，欠他们的太多了。1986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国家文物局决定把莫高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樊锦诗负责撰写莫高窟申遗材料。世界申遗材料的填写内容非常复杂，材料要求内容很多很细，如遗产地的经纬度，位于中国什么位置，国家现在有什么法律法规，遗产地保护现状如何，以往做了哪些保护工作，保护工作还存在什么问题，引用历史资料证明遗产地的价值等，还有地理、历史、意识形态以及文献等方面的要求。完成这个申报材料，等于写了一本著作。但樊锦诗的工作很成功。1987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团第11届会议审议批准，将莫高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按照遴选条件规定，文化遗产只要达到6项标准中的一项，就可以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而莫高窟符合全部6项的标准，充分说明莫高窟是一处具有全世界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化遗产。老彭1988年开始北区石窟考古工作的时候，已经50多岁了。60多岁以后，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考古报告，后来又专注于莫高窟南区洞窟内壁画的研究。从1988年到2008年，这20年之间，做了不少成绩。
9: 锦诗啊，北区发掘的文献碎片太多，你帮我拼接一下这些碎片，还有这些文物的名称和性质，包括洞窟的性质类别，都要请你帮我确定一下。哎，还有些考古报告的时候需要确定体力吗？
10: 考古报告虽有一定之规，但也可以有不同体力的写法。因为啊，北区石窟的洞窟里基本没有壁画，出土文物也较破碎。如果你现在不收入考古报告，后人不一定都会重视这些遗迹和遗物及其信息。所以我建议，莫高窟北区石窟考古报告最好将发掘的每个洞窟的结构和洞窟内的全部出土文物及其相关信息原原本本都收入进来，这样可以把北区石窟全部遗址和遗物的资料及其信息都永远保存下来。
9: 嘿，好主意啊。
10: 素白先生又来电话了，对北区发掘和研究特别关心。
9: 真的感谢素白先生的关心和指导啊！如果没有他，这个考古报告真的，哎呀，我没有信心完成啊。
10: 哎，你怎么不感谢樊锦诗同志？
9: 那谁让你是我老婆了？
8: 北区石窟的考古发掘，被认为是开辟了敦煌学研究新领域。老彭年过50之后，放下自己做得好好的事业，从讲台到田野，一切从零开始。他在敦煌北区考古发掘的收获，对于老彭和樊锦诗来说，都是一种安慰。樊锦诗和彭金章的老师素白先生，亲自为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考古报告题写了书名。他看到3卷本《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正式出版后，对樊锦诗说：“彭金章不错，你瞎忙。”人们喜爱莫高窟，喜爱敦煌壁画，因为敦煌壁画在表现佛教内容的同时，还表现了各时代丰富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民俗风情场景，有农业，如耕种、收获等；有手工业，如打铁、酿酒等；有商业、军事、 有艺术，如音乐、舞蹈、建筑等，还有学校、杂技、婚丧嫁娶等，堪称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墙壁上的博物馆。莫高窟最早的洞窟距今已有1653年，最晚的也有700-800年的历史。历经千年的莫高窟有着不同程度的病害，文革之前基本上都是抢救性保护，主要修复了壁画空鼓、起甲、苏简、岩体风化、坍塌等问题，同时完成了莫高窟危崖体加固、部分洞窟的防渗等工程。唯有热爱可抵岁月长。樊锦诗想不到自己在莫高窟过了半生。1998年，樊锦诗60岁时当上了敦煌研究院院长，上任不久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全国掀起打造跨地区旅游上市公司的热潮，有关部门要将莫高窟与某旅游公司捆绑上市。消息一出，敦煌研究院上下震惊，这意味着千窟万佛将变成企业的赚钱工具，接下来将是汹涌的游客在一间间狭小的洞窟里，二氧化碳慢慢渗入壁画，加速发霉、剥落和褪色。人们每呼吸一次，就能听到来自北魏盛唐的一次哀嚎。樊锦诗更是寝食难安，因为过去有太多的历史教训，他担心自己这一次也许真的无力再保护莫高窟了。但又一想，莫高窟是具有特殊价值的人类物质文化遗产，绝不能拿去做买卖、捆绑上市，否则会给莫高窟带来无法挽回的恶果。樊锦诗决心，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
11: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每年到敦煌的游客在数量上激增至20万，相比10年前翻了2番，这是一个可喜的成就啊！啊！下面我们请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来发言。莫高窟是敦煌的一张金名片，95%以上的游客来敦煌是奔着莫高窟来的。
12: 我很高兴莫高窟可以成为敦煌的一张金名片，实际上我更希望莫高窟成为中国的金名片，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金名片。前两天我在入窑考察时，刚进洞口立刻被呛人的香水味熏得连打喷嚏。和100年前的壁画相比，日渐模糊的壁画让我忧心忡忡。壁画本不易保存的属性让它随时间流逝不断老化，游客的到访、汗味、香水味对壁画的腐蚀更加重了这一趋势。
11: 我们可以通过管理来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12: 一旦莫高窟成为摇钱树，牵扯入利益勾结，古文物很难被好好保护。我倒想问问在座诸位，你们拿出来一个保护的实际方案，不要这些表面的东西，是实在的技术方案。壁画怎么保护？能不能保证所有的游客一年四季都戴头套和口罩进入窟呢？
11: 我们让莫高窟上市，是为当地百姓谋得更大的利益。樊院长，您在敦煌研究院月月拿着国家的工资，可是您知道敦煌的农民一年的收入有多少吗？地方财政的困难您知道，这样阻拦未免有些不识大体了，不考虑地方经济的发展。
12: 我告诉你们，为什么敢于坚持这样的事情？因为我没有私心杂念，我是为了莫高窟负责。
13: 哎，这怎么这么说呢？
14: 樊院长，我们要开发莫高窟，就一定会妥善地保护它。如果不好好保护，莫高窟不存在了，我们又怎么？

0: 文物的安全，如果把莫高窟捆绑上市，那将是中国文保事业的一大悲剧。敦煌莫高窟如果上市，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世界遗产怎么能上市？
1: 我的天哪，这怎么能这么说？
2: 这个樊锦诗真是厉害啊，平时看着挺温和的，发起火来这么吓人啊！
3: 嗯，
2: 樊锦诗率领同事。 在北京、兰州两头奔波，与人争辩，高谈阔论，详细讲解敦煌文化的重要性。为了省下20块钱，他和同事一起住招待所，一次次为保护莫高窟竭尽全力。季羡林曾经说过：“敦煌是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大文明体系的。” 唯一交汇，这样意义重大的大漠遗珠，怎么能在商业开发中被破坏呢？樊锦诗怎么对得起他的老师、领导？怎么对得起中国文明呢？转眼到了2014年，敦煌市政府委托有关单位编制出台了厚厚一大本《敦煌莫高窟》。 月牙泉大景区建设规划，整个规划设计目标完全从旅游出发。大景区把莫高窟纳入其中，认为莫高窟不应该由敦煌研究院管理，应归到敦煌市管理，把莫高窟交给当地政府办公室管理，由政府办公室交给当地旅游局协管，再由旅游局。 交给企业开发。有人不时提醒樊锦诗说：“大景区是势在必行，不是旅游局可以左右的，同样也不是敦煌研究院可以左右的。如果不是省里统一的规划，不可能有此推进的速度和规模。”2014年12月21日，《甘肃日报》刊登了。 甘肃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大景区总体规划纲要。根据规划，到2020年将计划建成年接待游客300万人次以上的大景区，共20个。大景区建设将分2步走，第一步计划到2017年，将率先建成8个大景区，其中就有敦煌莫高窟。 月牙泉景区，樊锦诗再次如坐针毡。敦煌研究院负责保管莫高窟，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的文物管理体制。如果真的将莫高窟的旅游开发管理权抵押租赁给企业去经营，变成企业追逐利益的唐僧肉摇钱树。 这样珍贵脆弱的文化遗产将很快就被破坏，多年辛苦聚集起来的人才队伍也将流失殆尽，前途实在是令人担忧。于是，樊锦诗以个人的名义给省领导写了一封汇报信，明确表示旅游发展中应注意保护莫高窟。 幸运的是，国务院参事室的一些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的一些馆员，在做一个文化遗产的调查项目。莫高窟是他们调查考察研究的对象之一。他们组织了一个考察团，经过调研，形成了一份考察报告，并向国务院正式提交。国务院主管领导的批示。 很快就送到了甘肃省委，省委领导很快做出了莫高窟管理权属于敦煌研究院的批示，从而保住了敦煌研究院负责保护管理莫高窟的职能和权力。实际上，1998年要开发莫高窟的时候，樊锦诗就已经预感到了莫高窟。 被世人关注所带来的旅游业发展的大势所趋，他凭着对莫高窟游客数量突然增加的敏感，预估。

0: 甘肃的旅游可能还要继续发展，未来莫高窟游客的数量很有可能会加速增加。
1: 各位，倘若禁止游客参访，将这份全人类的瑰宝束之高阁，

0: 献给全世界。
1: 2003年，全国政协委员樊锦诗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提案，建议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展示莫高窟历史文化背景和精美洞窟艺术。经过5年的探讨，2008年底，投资2.6亿元的莫高窟保护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保护工程开始实施。2014年9月，包括游客接待大厅、数字影院、球幕影院等在内的数字展示中心投用，樊锦诗的数字敦煌梦终于成真。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数字技术让莫高窟永葆青春。2016年4月，数字敦煌上线，30个经典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的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人们在电脑前看，就和在石窟中一样，可以通过全息影像技术看到整个石窟的全景，甚至比石窟中看到的更清晰、更细腻。而这种高科服务推动者竟是一位已经78岁高龄的老太太。半生辛劳，她终究没辜负满山大佛700多双眼睛的期许。2017年，不愿接受采访的樊锦诗登上了央视《朗读者》的舞台。
0: 老彭喜欢看你们的节目，他在电视里看见可能高兴。
1: 这一年的7月，老彭带着对莫高窟和樊锦诗的深深热爱和眷恋，离开了人世。樊锦诗开始思索人生的意义。他在自传中写道，
0: 离开敦煌就好像自己在精神上被连根砍断，就好像要和大地分离。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人生的幸福在哪里？也许就在人的本性要求他所做的事情里。一个人找到了自己活着的理由，有意义的活着的理由，以及促成他所有爱好行为来源的那个根本性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可以让他面对所有困难，让他最终可以坦然地面对时间，面对生活，面对死亡。所有的一切必然离去，而真正的幸福，就是在自己的心灵的召唤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那个自我。
1: 莫高窟的源头是荡泉河，荡泉河畔葬着几对夫妻，常书鸿和李承先，段文杰和龙石英，石伟香和欧阳林。老先生、老前辈们大多高寿，很多人感到不解，为什么生活条件这么艰苦，还能如此高寿呢？或许是因为他们心无旁骛，一辈子心里只想着一件事，画画就画画，研究就研究，纯粹地去钻研业务。樊锦诗这样说，
0: 我能把一生奉献给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事业，能够为这样一个绝无仅有的人类最伟大的文化遗产服务，我非常幸运。如果还有一次选择，我还会选择敦煌，选择莫高窟。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2篇章， 建设者。

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人生。

0: 功勋科学家孙家栋，第一集。孙家栋，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原高级技术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无数个中国第一跟他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第一颗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科学实验卫星，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第一颗通信卫星，第一颗资源探测卫星，第一颗北斗导航卫星，第一颗探月卫星。有人说，翻开孙家栋的人生履历，就如同阅读一部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史。2021年5月15日7时18分，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着陆火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指挥部发来贺电，贺电中写道，在迎来建党100周年之际，天问一号探测器着陆火星取得成功，迈出了我国星际探测征程的重要一步，实现了从地月系到行星际的跨越，在火星上首次留下中国人的印记。这是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进展。天问一号实现了人们几十年的心愿。当火星探测刷屏的时候，人们不禁又一次想起，它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航天人的接力前进。50年前的今天，我国成功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只有微小的0.178吨。50年后的今天，一代代中国运载火箭载着超过200颗卫星，一次次摆脱地心引力，奔向星辰大海。从神舟飞船、嫦娥探月、北斗组网，到如今的天问一号，当年为之奋斗的人，有的已不再年轻，有的已魂归星海。其中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第一任造星师孙家栋，就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中国航天人之一。他的故事要从头说起。
1: 家栋，家栋
2: 啊，
1: 快去看看，解放军入城了
2: 啊！走，去看看。
0: 这是1948年的秋天，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园。19岁的辽宁小伙孙家栋，考上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预科班。这一年，东北解放了，孙家栋开始学的是俄语，后来转入了汽车系。这都是当时的新中国急需的专业人才领域。在汽车和坦克大炮的隆隆声中，解放军从东北走向全中国，走进了北京城和天安门。
3: 同胞们，人民军政府官。

0: 1949年10月1日，年方20周岁的孙家栋，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血气方刚的热血青年，面临新的时代到来时，他的人生也掀开了新的篇章。
1: 孙家栋，你还去姐姐家吗？
2: 去啊，今天元宵节嘛，跟家人一起过。
1: 哎，我听说今天晚上加餐，要吃红烧肉啊。
2: 啊，晚上有红烧肉啊？那我吃完再去我姐姐家。
1: 馋嘴。
2: 难得有红烧肉嘛，吃完再团聚，不耽误事儿。
1: 那走啊，去食堂去。
2: 走。
1: 开饭了，开饭喽！热腾腾的红烧肉。
2: 哎，快看，这不是教导主任吗？他怎么也来食堂了？
3: 同学们，元宵节不回家过节，还要待在学校里复习功课吗？
2: 啊，吃完红烧肉再回家。
3: 好事好事。同学们，我再告诉你们一件更好的事情，空军要在咱们学校招人了。
1: 空军招人？
2: 哎，看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广场阅兵，我有一个月天天梦见自己也成了解放军战士呢。
3: 感兴趣的同学现在就可以报名啊。
1: 我报名，
2: 我报名。
3: 好，同学们，你们都满怀大志，学校非常高兴，祝你们在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中能够站好岗，做好事业，大展宏图。
0: 不久以后，孙家栋和他的同学们就正式穿上蓝军装，戴上制式帽，登上前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航校的列车。
4: 为祖国健康做50年。
1: 家栋，你这乒乓球打得不错呀，左右开弓都能打。
2: 我可是从小练出来的，我小时候啊是左撇子，学校说，哎，你这个小同学老戳到别的同学可不行啊，上了2星期就给我退学了。后来我就开始学用右手，所以啊，我这左右手都能用。
1: 嘿，你不仅是各科成绩优异啊，体育也不赖呀。
2: 嗨，那当然，毛主席说过，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咱们可得记着，为祖国工作50年，那得有个基础，就叫健康。
0: 在航校，孙家栋一边刻苦学习，认真锻炼，一边还担任空军俄文翻译。1951年，孙家栋被空军选派到苏联莫斯科，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飞机设计、维修及管理，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公派留学人员。对于年轻的孙家栋来说，这既是命运的眷顾，也是时代的考验。1958年，孙家栋和他的同学们毕业了。孙家栋以门门全优的成绩获得一枚斯大林头像金质奖章。回国后，他就立即被分配到国防部第5研究院1分院，从事导弹原创工作。国防部第5研究院，简称国防部5院。1955年，钱学森放弃美国优越的科研条件，毅然回国，并着手开始导弹的研制工作。可是，在刚刚建立的新中国，对导弹的研究几乎为零。钱学森定下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从当年的大学毕业生中甄选优秀的年轻人，筹建队伍。1956年，钱学森组织起中国第一个专门的导弹研究机构，培养起了新中国的第一批导弹人才。然而，那时从各地来的100多个大学生，没有一个是学导弹的，就连孙家栋也不例外，他学的是飞机，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转行。 钱学森开了《导弹概论》这门课，亲自撰写教材。当时作为航天领域领军人物的钱学森还亲自给刚毕业的大学生讲课，所有的学生们都被钱学森感动，没日没夜地学习导弹知识。
1: 孙工，该去食堂吃饭了，都几点了？
2: 哎，刘工，马上，等我一下啊，我把这个数据再调一下。
1: 我说，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天天就在食堂办公室两点一线的，个人问题还考虑吗？
2: 嗨，这考虑当然是得考虑，咱这不是没空实操吗？
1: 行，考虑就行，实操的事儿，我帮你牵线
2: 啊。你真有门啊？
1: 有啊。哎，这个照片你看看。
2: 哎，这位是？
1: 这是我爱人的同学，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哎，跟你算老乡，姑娘特别好，你要是看上了可别磨蹭，要不让别人捷足先登了。
2: 那我该怎么办呀？我这不能请假去见他呀。
1: 嘿，哎呦，你这人搞导弹这么多鬼脸呢，现在没主意了，先通信呐，介绍介绍自己的情况，也得看看人家姑娘愿不愿意。
2: 哦，怎么写啊？
1: 怎么写还用我教你啊？
2: 啊，不用不用。
0: 就靠着老战友给的一张照片，孙家栋和他的爱人魏素萍得以千里姻缘一线牵。孙家栋边看着年轻姑娘清秀的照片，边写了一封信。令他激动的是，魏素萍回信了，羞涩含蓄却饱含真情的口吻，让孙家栋决心去哈尔滨见一下真人。那个时代的恋爱，人们似乎用不着太多的套路，一次见面就可以决定两个人彼此信任关系的建立。没多久，魏素萍从哈尔滨来北京，这一次他们俩的终身大事就算确立了。这或许正是革命时代的一见钟情吧。

0: 欢迎各位来到孙家栋和魏素萍的婚礼。瓜子、花生、喜糖，这是我们能拿得出来最好的东西了。哎呀，素萍啊，对不起，把你从哈尔滨调来北京，摊位也没有什么更好的给你。但是，我可以确认，素萍选择了孙家栋是有眼光的，你就是选择了国家的未来。啊，对了，两位新人有话说没有啊？
1: 感谢领导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我们一定好好工作。
2: 从看照片认识到结婚，我们只用了4个月，咱们的航天速度也会这样迅速有效的推进的。
3: 家栋，你这话可是委屈了素萍了。
2: 这姻缘呢，其实就是一种缘分，这点我信。
0: 好，就这样吧，我宣布李成。
4: 魏素萍的工作调到了北京，当起了孙家栋的贤内助，但是他一直不知道孙家栋具体是做什么的。那个时候中国的导弹研制刚刚起步，保密政策是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魏素萍只知道自己的丈夫不是加班就是开会，出差一去就是几个月，和家人联络全靠书信，而收信地址只是一个模糊的 X 号信箱。有时候魏素萍憋闷了，只能对着墙说话。直到几十年之后，她才知道自己丈夫工作的内容，这是后话了。
5: 小孙，来，这是聂荣臻元帅送来的黄豆，你拿去，顺便给其他研究员们分了吧。
6: 指导员，这袋子还没拆封啊。
5: 元帅有指令，给科技人员专供，政工干部一粒不许碰。
6: 哎呀，这怎么能行啊？这，
5: 哎，怎么，你这些娃娃，不听我的话了吗？
4: 孙家栋心里挺不是滋味的。指导员是原东北第四野战军的团政委，在海南一个县里当过武装部长，10多万人的大会上做过主席台，来到这里却领导20-30个大孩子。吃不好不说，年轻的技术人员对这些老革命也缺乏敬畏感。
5: 家栋，想什么呢？3年自然灾害，毛主席不吃肉了，周总理停掉了茶，邓小平戒了烟，咱们的肚子虽然是饿的，但是精神不能放松。黄豆好啊，补脑子，专门供给咱们的科研人员。
6: 指导员，我真的服了咱们老一辈革命家，你们是从战火里走出来的将军，你们的艰苦奋斗、勇于奉献的作风，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如果没有你们的组织，我们这支年轻人的队伍很难拉起来干成事。
5: 小孙，你得这么想，我们饿点算什么？国家现在遇到了困难，可是哪有我们过去打仗的时候难呢？只要你们设计出来导弹，咱们的国际环境友好了，我们就能早点渡过难关。
4: 老革命们

0: 容易，做起来难。那个时候，除了钱学森，谁也没见过导弹，真的是要从零做起。
1: 同学们，航天不是靠一个人，要靠一大堆人啊。
0: 从50年代末开始，中国第一代航天人大概分为四个群体。一是以钱学森、任新民、涂守鄂、庄逢甘等为代表的科学家，他们都是40来岁，年富力强，起着带头作用。二就是组建航天队伍时从部队里调来的身经百战的老革命，他们的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组织能力比较强。三是像孙家栋一样刚毕业的年轻人技术员。四就是一批有着工人阶级本色的老技术工人。在这样一群人夜以继日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导弹事业终于渐渐有了一些起色。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是启航。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七月十六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
0: 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根植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引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

0: 为坚强领导核心。
1: 文章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中文繁体版近日由联合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出版发行。7月15号，第36届香港书展开展首日举办了新书发布会。
1: 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共收入新华社长篇通讯26篇，以及习近平总书记新闻图片41幅，图文并茂，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领航中国走向复兴的非凡历程，生动展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该卷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港澳各界读者深刻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与鲜明实践特质，真切体悟习近平总书记的高远战略思维、深厚为民情怀与崇高精神风范，为港澳社会各界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增强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提供了重要学习读本。
0: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务司、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有关负责人、香港爱国爱港机构、政团社团代表、香港政经文教界代表、香港青年代表等出席新书发布会。香港中国企业协会、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有关负责人现场接受赠书。即日起，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中文繁体版在港澳各大书店全面上架并重点推介发售。
1: 再来关注，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14号至15号在江苏南京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效能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聚焦基础要素，强化精确防范、精细管控、精准打击，更好促进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
0: 王晓红要求坚持党的领导，确保高效能治理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坚持人民至上，采取更多有力举措，保民安、护民利、惠民生、暖民心、解民忧，坚持系统施策，实施主动警务、预防警务，加强系统谋划、协同配合、综合应对、整体推进，实现治理最大合力、最佳效果，坚持创新驱动，推进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提升工程，全力提高数智治理效能，坚持强基固本，推动重心下移、警力下沉、保障下轻，让基层末梢变成治理前哨，坚持精细务实、精准识别发现问题、因地因情施策。
2: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

0: 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我是橙子，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0: 7月15号，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在西宁隆重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致辞并宣布开幕。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致欢迎词，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出席，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王斌颖发来贺信，智利共和国驻华大使阿方索·席尔瓦·纳瓦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驻华高级顾问海博，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庞肖刚，福建省副省长王金福，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张新文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景洪做主旨演讲，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德信，浙江可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建祥发言。
0: 杨震表示，习近平主席始终心系青海发展，指出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责，强调要持续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 杨震强调，青海要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者，不断拓展青洽会的平台效应，全力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勇担使命，砥砺前行，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探索新路径，积累新经验。
0: 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他说，立足155开局，我们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积极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全面增强现代产业支撑力、科技创新策源力、数字变革牵引力，奋力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诚邀四海宾朋走进青海，了解青海，投资青海，共同参与青海建设，继续深化务实合作，努力实现高水平共赢发展。
1: 驻华使节、外宾和国际组织嘉宾、港澳台嘉宾、国家部委和兄弟省区市领导、院士专家、国内外企业家代表、青海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领导出席。当天，相关领导嘉宾参观了青洽会展馆。
0: 本届青洽会秉承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立足155开局起步，安排三大类17场特色活动，设置绿色发展、合作交流、地区发展三大展馆，首次设置福建、山东双主宾省，邀请智利为本届主宾国。智利、哈萨克斯坦等两个国家及多个省份参加本届青洽会并设立展馆。会议期间还将举办重大项目集中签约、世界盐湖产业合作大会、人才项目对接会、港澳台经贸交流会等专场活动。
1: 7月13号到14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率调研组来青，围绕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开展专题调研。
0: 调研组一行深入西宁市青海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中国联通三江源绿电智算融合示范园、青海盛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西宁市综合保税区、青海省尹大济黄工程水资源调度服务中心、青海省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青海省生态环境厅等实地调研，与干部职工、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青海在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中的实践成效、存在短板及发展诉求。
1: 调研组认为，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接续地、稳江固藏关键节点，在西部大开发全局中地位特殊、责任重大。近年来，青海立足资源禀赋，全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统筹生态保护、产业升级、民族团结、民生改善，走出了一条具有高原特色的发展路子，为西部区域发展协调提供了有益实践。 建议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青海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十五五”规划战略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大保护、大开发、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坚守生态保护底线，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以算电协同赋能绿色发展，做强清洁能源、盐湖资源、特色农牧、生态文旅等优势产业，对内加速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对外持续扩大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着力补齐内需动能、基础设施、创新人才、公共服务等方面短板，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统筹发展和安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副主席匡勇、农工党青海省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0: 7月15号，第27届青洽会投资说明会暨重大合作签约项目仪式在西宁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出席并作推介。
1: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向出席活动的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并从三个方面作出推荐。第一，投资青海具有新优势。青海生态地位重要而特殊，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具有无限潜力，矿产资源得天独厚，可长期稳定供给开发。清洁能源潜力巨大，是发展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产业的天然良港。生态旅游资源丰富，具备高原观光、生态研学、康养休闲、民俗体验等多元旅游开发价值。农畜产品绿色有机是全国高端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重要。

培育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诚挚邀请各位企业家共享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新机遇，使青海的生态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的持久盛世，共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新机遇，推动盐湖资源开发利用增值，共享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新机遇，构建绿色算力、绿色电力、绿色价值体系，共享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新机遇，实现价值倍增与持续开发，共享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新机遇，实现国家顶级绿色有机品牌溢价。第三，投资青海呈现新气象。十五五时期，青海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举全省之力

0: 刘超主持，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副州长巴基图雷·巴克特努尔，四川省副省长张东云，甘肃省副省长葛建团做推介。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新能源公司相关负责人做交流发言。活动现场集中签订投资总额达373亿元的24个重点项目合作协议。
1: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景刚、福建省副省长王金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驻华高级顾问海博出席。匈牙利等5个国家驻华使领馆、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政府代表、6个兄弟市州代表团、238个国家国内外知名企业、35个社会团体、商协会、经济组织、金融机构参加。
0: 盛夏青海，草木葱茏，生机勃发。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投资发展贸易洽谈会如期启幕。青洽会走过27载，已经成为青海发布政策机遇、链接产业资源、展示高原形象、融通四方人文、扩大对外开放、撬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平台。恰逢155开局起步关键之年，本届盛会的如期举办，正是一面关照发展的时代窗口，清晰映照出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胸怀国之大者，更加坚定、更加主动地融入服务全国发展大局的奋进姿态与坚定担当。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亲临青海考察，2次参加全国人大青海代表团审议，为青海确立3个最大省情定位，明晰3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锚定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4地的高质量发展路径。青海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分量，源自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守护国家生态安全，青海是中华水塔，每年向下游输送约800亿立方米的源头活水，保障国家资源安全，掩护钾肥，稳固粮食供给底线，锂镁等资源夯实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根基，支撑国家能源转型，依托丰沛的水能、光照、风能与广阔国土，青海具备建成国家绿色能源核心供给枢纽的独特条件。这份得天独厚的资源生态禀赋，是青海主动融入、服务全国大局的坚实底气。本届青洽会展出的每一项成果、落地的每一笔签约项目，都是青海将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施工图、实景图的鲜活实践。
0: 当前，全球绿色变革浪潮奔涌，国家双碳战略纵深推进，数字中国建设铺开全新赛道，各地立足自身禀赋，找准服务国家大局的发力点，成为时代发展的鲜明命题。身处青藏高原独特区位，如何把独有资源转化为支撑强国建设的硬核力量，是青海必须打好的时代考卷。站在155开局的全新历史坐标，全省上下必须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的殷殷嘱托，常怀感恩之心，厚植高原精神，坚持实干为要，持续夯实现代产业根基，激活科创驱动效能，释放数字变革动能，全力推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实现跨越式突破，也打造具有国家代表性和世界影响力的自然保护地典范为目标，打造生态价值转化路径，推动得天独厚的高原生态资源形成可计量、可流通、可持续的绿色收益，努力建设生态产业化创新实践示范窗口，始终坚持以青海所长匹配国家战略所需，深挖盐湖资源综合开发潜力，拓展盐湖加多元融合业态，打造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战略资源支点，紧扣全国双碳布局与数字经济发展大势，同步做强清洁能源与绿色算力两大新兴赛道，让青海成为绿色能源供给重要枢纽和绿色算力最优承载地。 深挖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高品质生态研学、高原康养、全域自驾等产品供给，不断擦亮山宗水源大美青海公共品牌，让青海成为世界一流的国。

0: 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坚守绿色有机发展底色，深耕特色农牧全产业链，持续拓宽国内国际市场渠道，不断提升高原农畜产品品牌竞争力，全力打造全国绿色有机农畜产品高质量发展标杆。
1: 盛会搭台，实干作答，江河为证，未来可期。27载青侨会见证青海开放步履不停，也为“十五五”时期发展积蓄强劲动能。立足江源独特优势，青海要持续以开放聚合资源，以绿色激活潜能，把展会签约红利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在守护绿水青山、壮大绿色产业、服务国家战略的道路上勇毅前行，再谱新篇。
0: 7月15号下午，第27届青洽会青海香港经贸交流合作座谈会在西宁举行，旨在依托青洽会平台优势，进一步深化青港两地经贸对接、产业联动、资源共享、畅通合作渠道、创新合作模式，拓宽合作领域，推动青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交流合作迈上新台阶，取得新突破。
1: 座谈会上，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农业农村厅分别围绕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做专题推介。西宁市介绍了西宁与香港合作有关情况，中国建设银行、香港新华集团、小黄鸭德银控股国际有限公司、成都瑞桥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大昌航食品上海有限公司、良友国际人才服务有限公司等香港企业代表先后做交流发言，分享先进理念、优质资源与合作构想。互动交流环节，青海相关部门、本地企业与香港有关部门和企业代表围绕绿色贸易与品牌出海、绿色金融与产业投资、文化旅游与生态赋能、青年创业与人才交流等领域深入交流，充分对接，碰撞了合作思路，凝聚了发展共识，锁定了合作方向，取得了丰硕的交流成果和务实的对接成效。
0: 与会人员一致表示，将以此次座谈会为契机，充分发挥两地互补优势，持续深化在经贸、产业、文旅、金融等方面的全方位合作，推动更多优质资源、优质项目、优质业态落地青海，共同书写青港两地交流发展的新篇章。
1: 7月15号，伴随着悠扬的歌声，以高原珍品、圣洁海南为主题的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首场直播嗨购活动拉开帷幕。
0: 展台上，来自海南藏族自治州的沙棘原浆、亚麻籽油、青稞、坚果酥等高原好物整齐陈列，尽显高、近、稀、特生态特质。在接下来整整五天的时间里，我们将持续云端相聚，带大家一站式云游青海，解锁各地特色好物、绿色优品、非遗文创、地道农畜产品，全景感受大美青海的绿色发展成果与市井烟火魅力。主持人热情洋溢的开场白瞬间点燃直播间氛围。
1: 身着民族盛装的藏绣非遗传承人、本土推介官轮番上阵，活力满满推介高原牛蹄筋、秘制藏羊肉等特色食品，一件件高原好物透过镜头销往全国。同时，集中展示海南州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国家级非遗藏绣、环青海湖优质文旅资源、龙阳峡冷水鱼等特色产业。
0: 绿水青山孕育高原好物，生态沃土滋养有机珍品。依托农牧资源富集、区位优势独特的天然禀赋，海南州持续做大做强藏羊、牦牛、青稞、油菜、饲草五大优势产业，做精做优冷水鱼、蚕豆、牦牛乳等特色产业，聚力打造区域农牧公共品牌。高原天露飘香已经成为海南州特色农畜产品的亮眼名片。
1: 在公屏当中一起刷到高原珍品，多多点赞互动就能够参与抽奖，也能够欢迎大家转发直播间，邀请亲友一同观看。直播间的福利呢也是轮番上新，随着主持人倒数321，屏幕瞬间定格抽取幸运观众，一份份特色农畜产品接连派送，弹幕涌动，人气高涨，整场直播热闹十足。
0: 本次直播是传统方式消费链接方式的一次全新升级，立足轻洽会开放合作、产业交流、品牌展示、消费促进的平台定位，以云端镜头将展馆产业成果、特色农畜产品、文旅资源更直观生动地呈现给全省、全国乃至全球观众。
1: 活动在嗨购专区设立直播间，全省八个市州轮番开展主题专场推介，每场推介紧扣当地发展定位、特色产业以及文旅资源与区域品牌，融合嘉宾访谈、实物展示、专题短片展播、现场体验互动等多元形式，打造主题鲜明、内容充实的城市推介专场，集中展现各市州的独有亮点。
0: 海南州共和县推介官法子轩介绍说，对比往届展会，今年他们精深加工的产品系列种类更多一些。去年牦牛肉加工是停留在卤制、精细分割等基础工艺，今年依托技术升级，全新推出牦牛蹄筋等多款开袋即食的休闲零食，产业链更加完善。此次参展共携带14家本土企业的30多款高原特色产品同台展示。
2: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3: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听说青海正在直播，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内容。第27届中国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已召开，为方便市民客商往返青洽会会场，西宁公交集团在青洽会期间将开通两条免费公交专线，并加大区域内巡游网约公交运力，全力保障青洽会安全有序顺利举办。
1: 免费专线一从西宁火车站始发至青海国际会展中心，途经建国路、大众街、东关大街、西关大街、西大街、长江路、南川东路、郁金香大道、时代大道。
0: 免费专线二从海湖新区新华联广场始发至青海国际会展中心，途经五四西路、五四大街、同仁路、香格里拉路、时代大道。
1: 两条免费公交专线运营时间为7月15号至7月19号，每日运营时段为9点到17点，其中7月15号运营时间为14点30分至17点，首班车每日9点分别从西宁火车站及海湖新华联广场始发，末班车17点从国际青海会展中心返程。此外，针对展会期间城南片区客流增量情况，西宁公交集团还扩增片区内巡游网约公交运营车辆，提升精准派单效率，作为常规公交运力的有效补充，提供响应式定制出行服务。巡游网约公交车运营区域为时代大道、申宁路、同安路、南京路、凤清路、南川东路、合围区域，运营时间为7点至19点，全程票价2元。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4组将于7月13号到7月27号对青海省开展2、3季度安全生产明查暗访。7月14号，考核巡查组进驻见面会在西宁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马路传达明查暗访部署要求，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景刚做表态发言。
1: 马路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严峻形势，从全局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增强防范重特大事故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政治责任。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压实三管三必须责任，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深挖彻查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和监管执法放水等突出问题，严肃追责问责，警示曝光，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安全生产，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0: 马路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的特殊重要性，积极支持配合明查暗访工作，认真对标此次明查暗访工作任务，针对性开展自查自改，不遮掩工作不足，不回避矛盾问题，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强力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责任感、使命感，扎扎实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张景刚表示，青海省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产安全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力配合做好明察暗访工作，对考核巡查反馈问题坚决做到全盘认定，照单全收，厉行厉改，见底清零，深刻汲取典型事故教训，纵深推进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强化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专项整治，重点开展打非治违，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全面提升安全监管规范化精准化水平，结合青海汛期防灾减灾、文旅旺季风险防控等工作，同步排查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底线。
0: 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安排部署，明察暗访将坚持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多拍摄隐患场景、多揪出放水的人，重点聚焦四个方面，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检查各方是否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聚焦监管执法放水突出问题，深挖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利益链条，聚焦排查重点行业领域和群众身边的重大事故隐患，移交地方严肃追责问责，聚焦受理问题隐患线索和媒体警示曝光，增强考核巡查震慑力。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4组有关成员、青海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7月15号，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举办。本次活动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共玉树藏族自治州委、玉树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郭艳红、青海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程基伟出席并致辞。
1: 活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青海省推动“十五五”规划开好局、起好步的战略任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推动更多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农牧区一线，使活动更加贴近青海农牧区实际，更好满足农牧民期待，让基层真正得实惠。
0: 在活动现场，围绕文艺赴美乡村、科技科普赋能乡村、健康护航振兴为主题，来自宣传、文旅、科技、卫生健康、教育等16个部门的专家和工作人员，为当地农牧民群众提供科普宣传、法律咨询、医疗义诊等服务。国家卫生健康委和省委宣传部、省发展改革委等15家省直单位分别向杂多县和玉树市赠送物资，省文化和旅游厅、省科技厅、省卫生健康委向玉树市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小分队授队旗。下一步，小分队还将持续下沉一线，扎根基层，把党的惠民政策和文化科技卫生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
1: 我省将以此次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为新起点，推动三下乡向常下乡、常在乡、常会乡转变，以文化凝聚人心，以科技赋能发展，以健康守护民生，让惠民服务、温情关怀走进基层群众。
0: 7月15号，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迎来第5个比赛日，比赛上演了大集团与多支突围集团之间的追逐战。最终，匈牙利银行车队的克里斯蒂安·巴加廷单飞赢下赛段冠军，青海天佑德酒店车队的赛义德·萨法尔扎德夺得亚洲最佳的车手蓝衫。
1: 第5赛段贵德至共和赛段，赛程136公里，设有2个爬坡点和3个途中冲刺点。相较于前几个赛段，这段短距离的赛程带给了车手们短暂的调整。赛前，贵德下起小雨，气温只有10几摄氏度，赛车手穿上了骑行外套，严阵以待。11点15分，随着发令枪声响起，车轮溅起水花，127名车手勇往直前。
0: 在发车不久后便形成了一支十人突围集团，他们手握两分钟优势接近首个冲刺点。菲律宾711车队的科马克·麦格奥·布雷夫尼拿下首个冲刺点的第一名。进入爬坡后，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开始发力，在大集团前方保持领骑。随着大集团提速，突围集团在爬坡中被逐渐追回。
1: 雨后的草原犹如一幅油画，远处云雾缭绕的群山满目青绿，成群的牛羊悠闲地吃草，让人沉醉其中。赛道旁热情的各族群众准备迎接环青赛健儿。随着降雨的持续，雨水不断地拍打在车手们身上，考验他们控车技术的同时，低温天气更磨练着所有人的意志。
0: 状态极佳的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主将赫诺克·穆卢贝尔汉和队友达伦·范贝克姆组成两人突围集团，领先身后六人追击集团25秒。终点前40公里，匈牙利银行车队的克里斯蒂安·巴加廷发动单飞突围，他的身后仅有一人在追击。
1: 之后雨势越来越大，可选手们的速度却丝毫未减，他们在湿滑道路上的每一次转弯，每一次加速都努力保持着平衡。最终克里斯蒂安·巴加廷强势单飞38公里，夺得赛段冠军。轮风 ROTOR 成都车队的乔纳森·克莱弗、凯塞多·塞佩达和李宁之星车队的爱德华多·塞普尔维达分获赛段第二三名。
0: 在领骑山方面，乔纳森·克莱弗、凯塞多·塞佩达穿上总成绩冠军的黄衫，同时接手冲刺王绿衫。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克里斯蒂安·罗德里格斯·马丁夺得爬坡王圆点衫。那么值得一提的是，青海天佑德洲际车队的赛义德·萨法尔扎德凭借自身强劲实力夺得最佳亚洲车手的蓝衫。
1: 第五赛段结束后，来自南京的游客赵薇紧握相机，对准领奖台上的喷洒香槟的车手们连按快门，记录下这一荣耀时刻。作为资深自行车迷，赵薇此次自驾2000多公里来到青海，只为圆自己的环湖骑行梦。
0: 事实上呢，这场国际自行车赛事与共和县的缘分远不止于一个赛段。共和县坐落于青海湖之南、黄河之北，坐拥青海湖5A级景区、草原门户、日月山、黄河明珠、龙阳峡水电站及道淌河等自然景观，同时集草原、湖泊、雪山、湿地、沙漠、丹霞地貌于一体，堪称大美青海的缩影。正是这样丰富而立体的风光，让环青赛的赛道成为移动的风景线，也让车手和游客在竞技之余沉醉于高原的生态之美。
1: 赛事引流旅客留客，2025年共和县累计接待游客831.43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5.8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0.51%和28.03%。环青赛带来的热度和关注度，正是这股热浪增长的重要助推力。
0: 环青赛呢，不仅是一场速度的较量，更是一扇窗口，让世界看见共和的山水之美与人文热情。如今，共和县正以生态为笔、文旅为墨，借力环青赛等品牌赛事，在高原大地上绘就一幅生态美、产业兴、游客乐的生动画卷。
1: 7月16号，2026第25届环青赛第六赛段从共和出发至钢察，赛程全长233公里，是本届比赛最长赛段，设有两个爬坡点和4个途中冲刺点。除耐力考验外，环湖路的侧峰同样是一大挑战。
0: 16号的9:30，第六赛段的比赛开始，主车群开骑不久后就要进行爬坡，爬坡点位于15.8公里处的2级爬坡点桑池吞堡。稍作调整后，车手们将继续登顶距起点40.8公里处的3级爬坡点南山洛河垭口。那这里也是俯瞰青海湖全景的绝佳点位，但是车手们恐怕顾不上欣赏美景，爬坡手们需要在海拔3720米的垭口处全力争夺爬山积分。
1: 在翻越南山洛河垭口后，车手们迎来了第七公里的急弯下坡，接着进入道湖茶公路，沿青海湖骑行190公里。赛段中四个冲刺点分别位于68.0公里处的江西沟、115.2公里处的黑马河、168.1公里处的鸟岛和206.2公里处的全集乡。车手们在完成超长距离的环湖骑行后，最终到达终点冈察县。
0: 第六赛段是本届赛事最长距离耐力赛段，线路沿着青海湖南岸西岸环湖公路全线骑行，环湖线路无山体遮挡，队伍在经过南山洛河垭口的爬坡后，大概率呢会在道湖茶公路形成大集团，湖面持续横风会给突围车手造成体力消耗，而不定向的阵风是贯穿全程的核心竞技的变量。
1: 此外，逆风和横风是阻碍突围车手发挥的关键因素，超长平路环湖赛道极致考验车手的有氧耐力与团队防风阵型战术。赛段后3公里为笔直环湖大道，无任何弯道干扰，完美适配标准化冲刺火车战术，让我们拭目以待第六赛段车手们的表现吧。
2: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的，现在呢，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李小景，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
3: 青海新闻，
0: 小景你好。
4: 嗯，你好，主持人。
0: 首先呢，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怎么样呢？
4: 嗯，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下面来关注一下，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六赛段共和至冈察交通管制的路段，即0612西河高速西察路段圣泉湾匝道收费站出口双向实行交通管制，请车辆服从现场指挥，耐心等待。道湖茶公路道塘河至大水桥段双向正实行交通管制，解除时间待定，所有车辆绕行至国道109。国道315西土县冈察县沙柳河镇至全集乡路段，冈察县沙柳河镇至吉尔蒙乡路段，冈察县切泉沟至共和县石乃海镇路段，共和县石乃海镇至黑马河镇路段，比赛期间对以上路段进行交通管制。嗯，下面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施工路段，即0611张瓮高速雅潼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龙雾隧道下穿施工，龙雾峡四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时实施全封闭施工的，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即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延东收费站1公里窑房胡同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即3011柳格高速茶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即213侧摩公路乐化路段盛家峡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的。下面来关注一下国省干线受降雨影响的路段，省道219花九线昌马河至上公马路段，其中马庆县幽云乡花九线第十号桥路段临桥下游便道因暴雨冲毁，造成道路交通中断，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省道206平龙县熊化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目前道路是半幅通行的。国道213侧摩线泽库县麦修山路段护坚强倾倒导致路基坍塌，道路也是半幅通行的。还有国道310连贡线距离贵德县拉希瓦镇区奈海五社1.5公里路段发生泥石流，目前道路是半幅通行的。下面来关注一下国省干线施工的路段，国道214西兰县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曲马来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目前道路是半幅通行的。 国道227张孟县、蒙源县铁脉煤矿至大同县黑泉水库达板山上下路段，还有祁连县的鹅博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是实施全封闭施工的，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是全幅封闭的，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我省的路况信息。
0: 好的，小景。那么最后呢，再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对于道路的出行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此时此刻你监测到大屏上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呢？
4: 好的，主持人，今天白天西宁、海东、海南、海北、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及天峻、乌兰、都兰、芒癌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降水量，其中玉树市、斑马、九至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通行正常。温馨提示，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实时路况，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非常感谢小景的介绍，再会。
4: 再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八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市海东、海西、海南、海北有分散性阵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囊倩、杂多、斑马、九至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西宁、海东、海西大部、海北、黄南有分散性阵雨，玉树大部、果洛南部有小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西宁市主城区的天气。西宁市主城区主要以阵雨的天气为主，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并伴有东风2到3级。好了，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的新闻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5: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6: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 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犀牛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二十五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三千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七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一集。
1: 天上的黄河呀，也不见那一个船哟。我问那艄公，我问你的家，那北门守。手，花哥。

0: 哎，齐曼，你小心点，这栈道上啊，小石头滑，啊！盛叔叔，啊，太美了，我得多拍几张照片发给我爸看看。他肯定认不出来了。齐曼，你看，那片山头绿油油的，是前些年开发的油橄榄园。当年你爸在的时候，还是小苗苗呢。
1: 你再看这边，是山东和天津援建的二期厂房。哎，我就说嘛，你小心脚底下踩稳了，别光顾着拍照。
2: 没事。
0: 齐曼，你呀，你习惯了黄河入海口的滨海大道，哎，今天呢也来感受一下我们黄河上游的滨河栈道。
2: 真是各有各的美啊。 我爸说，当年他工作很累的时候，总喜欢在黄河边栈道上走一走，把一片树叶抛进河里，心想，这片叶子多久能飘到下游的山东老家呢？很有画面感吧？我也是想要找一下我爸当年坐在这里的感觉。
0: 是啊，你爸当年。 很喜欢看黄河。当年没通大路，从村里进出，都得走这儿。啊，现在好了，这柏油路都修到村子里了，没人再走这羊肠小道了。
2: 哎，单叔叔，这次我没去县城第一小学，来了河湾小学。您这个乡村振兴局局长兼东部帮扶团负责人，已经帮我走后门了。
0: 要是再让人看见您亲自来送我，难免让人多想，影响不好吧？什么开后门啊？哦，放弃好地方，主动来小地方，嘿，这样的开后门啊，不怕见人。就是大家呢，确实都很好奇，您为什么不去条件好的县一小，非要来条件差的河湾小学？<笑>啊，
2: 河湾。
0: 河湾小学，这几年我一直在想这个地方，所以东西协作一报名，我就决定要来这里了。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当年你高考的时候，你爸没在你身边，你心里呢一直过不去这个坎儿。高考是人生中的大事，你妈走得又早，而你爸呢又没回去陪你，所以啊，这次你来河湾。
2: 就是想看看是什么让你爸当年那么牵挂，甚至都错过了女儿的高考，对不对？嗯，那倒不全是。哦，我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多愁善感的女孩了。来河湾呢，是更想看看这里的学校和孩子，把我自己的教育理念带到这里。好啊，和我爸一样为河湾做点什么。
0: 太好了。
2: 我爸那几年参加精准扶贫。 虽然是来种花的，可也没少跟我唠叨这里的孩子。
0: 那你可得做好思想准备，村里的娃娃可不如县城的娃娃好教。哎呀，
2: 放心吧，来之前我已经做过功课了，有思想准备。<笑>
0: 那就好。哎，秦曼，你看，前面就是河湾小学了，走。
2: 啊。
3: 老金。
0: 老金，我们来了。单局长，哎，我正等你们呢，欢迎，欢迎。老金，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东部帮扶团的齐曼老师。
4: 哦，齐老师，
2: 您好。
0: 齐曼老师来自山东，是中组部教育部选拔出来支援西部的247位优秀校长之一啊。齐曼，
2: 哎，
0: 这位是。
4: 河湾小学的金校长，
0: 金校长，齐老师，欢迎欢迎啊！我在网上查过了，您来自名校，又是名校中的名师，
4: 对对对对，
0: 来我们河湾小学，哎呀，要辛苦您了。哎呀，我初来乍到，
2: 不熟悉情况，金校长您要多帮我啊！
0: 老金，老金，这样，你呢先给齐老师安排住的地方，我呢去村里看看，就不陪你们了。 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啊！
4: 哎，齐曼，走了啊，再见。
0: 你去忙，你去忙，
4: 放心，
0: 放心吧。
4: 齐老师，
2: 哎，
4: 走，我先安排你住下
2: 啊。好。
1: 齐老师，哎，你看那个就是宿舍了。
3: 啊，就是操场前面那栋楼吗？
1: 对对对，
3: 很漂亮啊。
1: 这楼啊可是有来历的，是汶川地震后啊部队给援建的，是我们河湾最高最洋气的建筑。哎，教育局早有指示，一定要把最好的房子给东部来帮扶的老师们住。你们大老远来不容易，吃好住好才能不想家。
3: 谢谢金校长。
1: 哎，没事没事。
3: 我能不能不住教师宿舍？
1: 啊，不住宿舍？那住哪儿啊？
3: 我听说前几年有个姓孔的教授在咱们学校住过，我住他那个房子就行。
1: 孔教授？你是说孔东来教授？
3: 对对对。
1: 他是在学校借住过，不过那个房子有些年没人住了，又脏又乱。你想住那儿？
3: 我喜欢安静，一个人住挺好的。
1: 你认识孔教授？
3: 听单局长说起过。金校长行吗？
1: 哎呀，那绝对不行。你是帮扶的老师，哎，住那儿影响不好，领导知道了会怪我没把客人照顾好。
3: 放心吧，金校长。

0: 那好吧，我带你先去看一看。
1: 哎，好。
0: 哎呀，你看，全是土。
1: 对，就是这扇窗子，一抬头就能看见山上的橄榄树。
0: 这房子是挺亮堂，可这么乱能住吗？
1: 哎，书桌应该是在靠窗的位置吧？
0: 啊，对对对，原先是在那个位置，后来怕淋雨，就移到门口了。哎，齐老师，怎么感觉你好像来过似的？
1: 哦，我听单局长说的。金校长，
0: 啊，
1: 您认识以前住在这儿的孔教授吗？
0: 当然认识，这个人可不简单，当年抛家舍业领着一帮年轻人来河湾种花育种搞试验，辛辛苦苦搞出了个新品种，眼看着就要有收成了，打了水漂了，可惜呀。
1: 那您还觉得他不简单？
0: 那不能怪人家，那个时候啊，条件不行，物流啊运输什么的啊都跟不上，再碰上天灾可不就倒霉了。
1: 那几年他那么辛苦，挺挫败的。
0: 咦，不能这么说，谁没有个走麦城的时候呢？齐老师，你不知道，孔教授给我们河湾带来的好东西可多了。孔教授住在学校的时候，我还请他当过校外辅导员呢，他对我们农村娃娃是真有感情。他说我们河湾娃娃就像洋芋蛋的，优点多的数也数不完嘞。哎呀，别看我们现在小小的、土土的、不起眼，只要有梦想，使劲开花嘞。洋芋花开，赛牡丹呐、啊，好人呐、啊，现在还有学生念叨他呢。哎，齐老师，我怎么觉得你也和孔教授很熟呢？
1: 都是单局长告诉我的。
0: 对对对，当时单局长还是个技术员，是他陪孔教授来的，算是孔教授的半个学生呢。
2: 东部帮扶团的英语教师齐曼，如愿以偿住进了当年父亲孔东来在河湾小学的宿舍。除了怀揣改变西部教育的理想，他心里还藏着一个小小的秘密，那就是想了解父亲当年不陪自己高考却留在这里的原因。这个小小的河湾到底是什么在吸引他呢？
3: 又让中方
4: 啊！来来来，大家安静一下，
5: 中方，
4: 安静一下，开会了啊！开会了，开会了啊！
5: 说啥？
4: 大家可能都听说了，县里呢，在咱们河湾建的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马上就要投产了。今天单局长啊，专门来和大家商量土地流转的事儿。单局长，跟大家说两句吧。
6: 好，乡亲们，刚才村支书李书记给咱们开了个头，啊，我来跟大家好好唠唠。各位乡亲，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都是东西部协作的大项目，建成之后呢，对咱们河湾都有好处。
7: 哎，单局长，这都有啥好处啊？
8: 就是
7: 啊，
8: 就是啊，
6: 这好处啊，一呢，是可以解决我们河湾的招工就业问题。将来村里的劳动力可以去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去参加招聘。
9: 哎，单局长，咱都知道这鲜花港是种花卖花的，但这数字就业中心是干啥的？
10: 就是啊，就是啊，
6: 这数字就业中心啊，

0: 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处理中心。哎，将来呢，无人驾驶汽车的西北地区方言语音录入中心就设在我们数字就业中心。哎，还有啊，全国的外卖快递员的资质审核都分包给了我们中心来处理。数字就业中心需要技术含量，所以啊，这个中心由我们的返乡创业大学生们来组成。但是啊，这鲜花岗呢，就由我们村民来承担工作。
1: 大学生不在吗？我们又不是大学生吗？没文化，不会电脑，那就进不了中心了吗？
2: 就是我们中心。
0: 乡亲们，先听我说完啊。这第二个好处，国际鲜花岗可不是以前简单的种花卖花了。咱们河湾种玫瑰花200多年历史了，对吧？咱们的水土是不是特别适合鲜花种植啊？我跟大家伙说啊，这次鲜花岗是引进了荷兰的高科技。哎，那花啊都种在大棚里，电脑管着，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我跟大家伙说啊，那花啊，你让它啥颜色它就是啥颜色，你让它几十开它就几十开。
3: 单局长，这什么科技这么神呐？啊，我只在这画本子上看到过，让牡丹在冬天开花的那还是武则天呢。
4: 就是，
0: 我跟你们说啊，现在的高科技还就是这么神。我们的花那可不是盲种瞎卖的，都是订单种植的，直接呢从鲜花岗拉到飞机上，一路的冷链运输，卖到哈萨克斯坦等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吧？不然怎么叫国际鲜花岗呢？
5: 哎呀，这花可金贵了，都能坐飞机出国，我们都没有坐过飞机。
0: 乡亲们，咱们今天让花坐飞机，是为了将来咱们人人都能坐上飞机。
5: 真的吗？
0: 我继续说啊，一期工程日产鲜花有10万只，产量大了去了啊。光靠咱们鲜花岗自己的生产基地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在保证耕地面积的基础之上就近流转咱们河湾的部分土地，一方面呢满足鲜花岗的产量需求，同时啊也给咱们村增加收入啊，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情啊。对了，那个流转土地的协议书也发到大家手里好几天了，大家没什么意见吧？
5: 哎，莫那个就业当然没有问题了，是政府给咱们做下的大好事呀。春花我们心里没有底，我们种了一辈子洋芋了，这些花花草草不我们做不来着。
6: 是
0: 呀。哎，乡亲们你们说的我都理解啊，乡亲们我特别理解，但是呢大家真的放心啊，我山辉给大家承诺，到时候鲜花岗会派专人负责培训技术和统一收购。
7: 对，乡亲们啊，我给大家算过，就按一般的行情来啊，这一亩玫瑰花比一亩洋芋的产值可是多了3000多块钱。乡亲们，这可是大好事啊。
8: 哎，李书记，你说起来是大好事，这前几年绣花家不就种过花吗？这个到头来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吧？
9: 谁敢种过？
3: 这事儿啊，咱们山岸局长可是当事人，他呀比咱们都明白。
0: 你们说的都对啊，我是当事人，当年我们也确实没有搞成，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国家对口支援西部那是大战略，不会出现上次的情况，所以乡亲们你们大家放心好了啊，放心了啊，乡亲们。
5: 上次不也一样吗？上次吃哈亏的呀。
3: 二婶啊，你家怎么打算的呀？
8: 你还记得吗？
2: 当年孔教授和绣花也打过包票，可到头来还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吗？
6: 就是啊，瞧
3: 你们这事儿，事情就这样了。
10: 谁了？
3: 哎，要我说这事儿啊，我们还是得听听绣花他们两口子怎么说。哎，绣花，绣花
10: 子，哎，
3: 绣花
9: 没来，怎么来啥？
3: 哎呀，你说这事儿他都不上心，那我们还操什么心呢？
2: 对，要是绣花中，我们就跟着中啊。他要是不中，咱们也别跟着凑热闹。
3: 这是凑热闹。
11: 哎呀，乡亲们，乡亲们，哎呀，这别走，咱们再商量商量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哎，
0: 算了，慢慢来吧。
12: 说来说去，村民们还是对种花心里没底。单辉明白，解铃还需系铃人，要想做通大家的工作，杨绣花的态度至关重要。
7: 甘老哥，哎呀，甘老哥，开开门啊！我是老李，我回单局长来看你们了。
0: 甘大哥，你和嫂子在家吗？我是单辉啊。

0: 提不沉，哦哦哦，局长，坐坐坐，屋里防滑，屋里走，屋里走。
1: 哎，坐。
0: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还杵到这干啥呢？啊，
1: 不是，
0: 再不老忙了。啊，单局长来了。
1: 单局长来了，啥？坐坐啥？
0: 甘大哥，
1: 给杨玉去皮呢，我来帮你。
0: 哎，
1: 不行不行，土大的很。
0: 杨一头灰上，
1: 爷，又不是没干过，来，把机器打开。嫂子，刚才到底怎么回事啊？哎呀，
2: 我跟你说啥，就是花娃好不容易回来的，
0: 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你，大龙还不会这个样子呢。
1: 哎，行行行，都是我，都怪我，都怪我。
0: 这大龙，怎么就惹你生气了，嫂子？
2: 我把那的弦子砸到了。
1: 吉他。
0: 哎呀，啥吉他不弦子的，都一样。
1: 那咋能一样呢？弦子是弦子，吉他是吉他。
0: 我不甘心，你抓捏捏。
1: 啊啊，好，你说啥就是啥。弦子，那不就是弦子？行了吧，弦子。
0: 话说回来，嫂子，你咋把大龙的吉他给砸了呢？穆家，你看，读完大学好不容易拿找了个工作，可一声不吭就辞职了，去唱歌了。 唱歌能养家糊口呢吗？啊，唱歌能出人头地呢吗？那连个单位也没有的，我算是白滚那念夫喽。
1: 哎呀，嫂子，小小气儿啊，你也得尊重大龙自己的想法，是吗？
0: 嫂子，以前那跟那爸唱歌，我就不同意，后来捆教授又给那买了这把吉他，那就更来劲了。孩子啥？
1: 就得管，不能
0: 管，砸了弦子才能让他死的这个心。
1: 是吉他，
0: 你能不能不犟嘴啊？
1: 你看大龙，像死心的样子吗？
0: 还不是你惯哈的。
1: 哎，对，啥事都是你说了算，别人叫我们家叫的咋都是绣花两口子，咋成了我惯的呢？
0: 不是你惯的，谁惯的？大龙刚下地跑，你就叫那唱歌，我家唱来唱去的。
1: 都辞职了，你满意了吧你？哎，好事都是你干哈的，坏事全是我干哈的，对不？
0: 你嘟囔啥着呢？
1: 不是，啥也没。
0: 好了，
1: 那个，今天你们俩怎么没去开会啊？
3: 我想去，
1: 对，
0: 我没有去，我也不让拉去。
1: 哎，嫂子，我知道了，这事儿呢，你心里有道坎儿，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哎，你给咱带个头嘛。
0: 村子里的人都在看着你呢，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可不想再让人家笑话了。
1: 哎呀呀，哎，嫂子，你看啊，这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到时候会统筹收购，这当年的情况不会再发生了，
2: 跟之前情况不一样。
0: 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啊，当年要不是你和捆教授劝我，我能想到靠种花过日子吗？
1: 咱就是这准杨玉的命，我可再也不敢胡思乱想了。切，单局长，你不要怪他，这就是那脾气，杨玉能开花，<笑>能理解，能理解。哎呀，咱慢慢来。
4: 我到河湾小学了，就住在您当年住过的那间小屋。这里果真像您说的那样，抬头是山，低头是河。不过这几年山上有了变化，都种上了橄榄树，没变的是黄河，还是浊浪翻腾，奔流不息。 明天我就要开始上课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一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二集。
1: 哎，翠翠，今天是新老师给我们上英语课。
2: 哦，难着你的。哎，来了来了。
3: 同学们，大家好。从今天开始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上英语课。我叫齐曼，来自山东。黄河呢，就从咱们同学们的家乡一直流到了老师的家乡，在那里汇入大海。曼，看到吗？这个曼字呢，是胶东方言，是姑娘的意思。以后大家就叫我小曼老师就行。对，我就是小曼老师。今天呢是第一节课，我们大家都用最简单的英语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那我先来啊。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Qi Man and I come from Shandong. I am your English teacher. Let's learn English together. Open our mind and make our hometown a better place. 大家能听得懂吗？我刚才说的是，大家好，我叫齐曼，来自山东，我是大家的英语老师。让我们一起学好英语，开阔视野，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美好。下面该同学们了，谁先来请举手。没有人上来呀，那我就点名了啊。甘甜
4: 的，
3: 你先来。
4: 我
3: 来上来呀、啊、对，你就站这儿。你怎么背对着同学呀？来，转过身来吧。嗯，转过来。怎么啦？你不好意思面对同学呀？那好，背对同学也行。开始吧。 Introduce yourself, please. Let's begin, OK? 甘甜，可以开始了。甘甜，你怎么了？
1: 甘甜喜欢大白天数星星，数着数着就变傻了。
3: 安静，大家安静。笑话同学是不对的啊。甘甜，以前没有当众说过英语是吗？
4: 嗯，
3: 哪怕说一个单词呢。来，我教你。来， my name， my， 来跟我学 my name。 那好吧，你先回去吧。哎，刚才那位男同学，对，就你，你嗓音最大，你来。
1: 老师，我也不会说。
3: 就用最简单的英语介绍一下自己就行，好不好？
1: 我叫孙振涛。
2: 他下面叫阿嘎。
3: 好好，不笑了啊，就是这样。不过呢，我希望你能用英语说出来，好不好？
1: 我
3: 你别光笑啊，你说呀，说出来。来，My name is 孙振涛。来 ，follow me， OK？ 来 ，my， 哎呀，好吧，好吧，那你坐下吧。那个女生刚才说话的那个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5: 牛翠老师，我也不会说。
3: 你们是都只会背单词，不会说英语吗？
5: 嗯，
3: 啊，那咱们其他的同学呢？有没有能用英语介绍自己的呀？没有一个同学吗？
6: 齐老师，
3: 哎，金校长，
6: 哎，齐老师，你来一下。
3: 哦，同学们等一下啊。 秦校长。
6: 哎，不好意思啊，齐老师，我忘了一件事儿跟你交代了。咱这里这个英语课啊开得晚，娃娃们呢，基础差，胆子小，平时也没有表达的机会，开口说就更不行了。
3: 我来之前做过功课，也有心理准备，就是没想到这么严重。哎，
6: 你就教他们背背单词啊，背背单词就行。
3: 那怎么行啊？越是这样，越得帮孩子们走出自卑胆怯，得让他们多说多练才行啊。
6: 好啊，齐老师，那就看你的了。
3: 甘甜，你真在数星星啊？你不想跟老师说啊？白天肯定看不到星星，我不相信二嘎他们的话。
5: 老师，我不是在数星星。
3: 那你在干什么呢？
5: 老师，我去上课了。

齐曼对甘甜这个名字太熟悉了，因为爸爸当年就是租种他家的地种花育种的。自己曾听爸爸无数次提过这个小女孩的名字。可让齐曼吃惊的是，甘甜却并非像爸爸说的那样活泼开朗，爱说爱笑，反倒是显得那么拘谨和胆怯。在爸爸离开的这几年里，这个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 甜，
1: 老师。
2: 甘甜，我陪你走会儿吧。
1: 嗯。
2: 甘甜，我听说你有个哥哥啊。
1: 嗯。
2: 那他现在从农业大学毕业了吧？
1: 嗯。
2: 在哪儿工作呢？
1: 他没工作，在外面唱歌。
2: 唱歌？你妈同意了？
1: 妈妈不同意，砸了他的吉他，把他赶走了。
2: 什么时候啊？
1: 昨天。
2: 昨天？
1: 嗯，哥哥喜欢唱歌，可妈妈不喜欢，说唱歌不当饭吃，不当钱花。那把吉他是孔爷爷给哥哥买的，哥哥很生气，说再也不回来了。
2: 你还记得孔爷爷呀？
1: 嗯。
2: 我也听说过他。
1: 我和哥哥都喜欢孔爷爷。前几年，孔爷爷他们家我爸妈种玫瑰花，河边的地里到处都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就能闻到花香，可好看了。
2: 哎，一说起哥哥和孔爷爷，你话就多起来了。
1: 真的？
2: 老师怎么会骗你呢？
1: 孔爷爷他们在这里种花的时候，妈妈每天都乐呵呵的，也不像现在这样整天对我爸发脾气。后来孔爷爷种的花卖不出去，他就离开了。妈妈把花都拔了，又种起洋芋。
2: 孔爷爷还很惦记你们呢。
1: 他现在在哪儿？
2: 哦，他在很远的地方继续种花。
1: 将来我考上大学就去找孔爷爷。
2: 那要上大学，你就得好好学英语啊，对吧？
1: 嗯，我明白，学不好英语就考不上县一中，考不上县一中就考不上大学。
2: 你想考县一中啊？
1: 嗯，可我知道我考不上。
2: 谁说你考不上的？你哥哥大龙不就考上了吗？那你也行。
1: 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

不见那一个船哟。我问那收工你的家，他背一背手不走。天什么太阳落，个月亮们牵着手，花哥。

0: 齐曼，哎，单叔叔，您怎么来了？啊，今天周末，过来看看你。一人坐河边，想什么呢？我刚才把一片树叶丢到了河里，我在想，它什么时候能飘到家乡的入海口呢？齐曼这是想爸爸了。哎，不管顺流而下，还是溯流远上。
1: 咱们都是共饮一条大河的水。你想他的时候，他也一定在想你。嗯，对啊。你想他的时候，他也一定在想你。当年你爸爸遇到难题的时候，就是坐在河边这么说的。不过，那时他遇到的难题是遇种，你遇到的难题是遇人。
0: 孩子们的情况确实超出了我的想象，尤其是甘甜，那么拘谨胆小，别的孩子在课上也都很沉默，特别不自信。哎呀，这就是农村娃娃的真实现状，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村子里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爷爷奶奶能拉扯孩子就不错了，哪管得上娃娃的性格成长啊？ 我记得当年，你爸对甘甜和大龙的影响很大。哎，要不是你爸抽时间给大龙辅导功课，那大龙还不一定能考上大学呢。可后来你爸爸一离开，秀美兰很失落。甘甜对哥哥大龙也一直很依赖，大龙一离开，这孩子就变得孤僻了。
2: 甘甜说他哥哥前几天回家了。
0: 哎呀，是啊。
3: 那天我正好撞上了大龙，被他妈给赶了出来，就因为他唱歌。你说说，
2: 这事我听说过。大龙喜欢音乐，我爸一直鼓励他，还给他买了吉他。可他妈妈觉得那是不务正业。
3: 哎，我爸回我微信了。哟，小曼，我曾经给甘甜买过一本书，叫《太空日记》。
2: 这是不是甘甜心中的秘密了？太空日记，这是本什么书啊？你爸说啥呢？我上网查查。我知道甘甜的秘密了。甘甜的秘密。
4: 请问这是甘甜家吗？哦，是，我是那妈。你是？
5: 我是甘甜的老师，我姓齐。哦，
4: 齐老师，那和那爸爸收养育去了，估计快回来了。啊，齐老师，这娃，那是不是在学校里闯祸了？
5: 没有没有，我就是正好路过，就想顺便过来看看。
4: 哦，哈着。
5: 甘甜这孩子呢，不太爱说话，有点孤僻，我就想了解一下情况。哦，
4: 老师，让你费心了。我一个女娃娃家嘛，爱不爱说话无所谓，过几年下学了，不是上山采春草呢，就是进城攀攀子，再长几年啥就嫁到人了，没有啥大福星。啥是那个串串子？哦。
5: 就是烧烤店打棍，攀羊肉饭。哎呀，不是，甘甜成绩不错的，他还想考县一中呢。哎，一个女娃娃们，能识字会算账就成了，念那么多书干啥呢？上了县一本，考上了大学又能怎么样啊？那哥倒是考上了大学，可到头来连个稳当的单位也没有的。 就是不让人省心嘛！你，
4: 大姐，咱们当父母的应该尊重孩子们的想法。那大龙有他自己的选择是好事吗？再说甘甜，她是一个有梦想的好娃娃。咱农村女娃娃。
3: 本来就过得艰难些，父母多帮衬些，兴许那就学出来了。甘甜吧，他就想，
4: 哎，啥闷想不闷想的呀？乡里人说这些虚头巴脑的有啥用呢？啊，
3: 大姐，当年您多勇敢啊，种玫瑰发财致富，哎，这就是梦想啊。
4: 你可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准玫瑰到头来不也是一场困吗？
3: 不是不是，现在不一样了，鲜花港马上就要建成了，到时候产销物流全部配套，鲜花不仅能够卖到全国各地，还能卖到全世界呢。
4: 喏，甘甜和那爸回来了。
5: 老师，你怎么来了？
3: 甘甜，
5: 爸爸，这是齐老师。
6: 哦哟，齐老师啥？咋在门外蹲着呢？赶紧屋里坐上，屋里坐。
3: 不用了，不用了，我就是顺路来看看。大姐，让甘甜陪我去趟镇上吧。
7: 好，好，好。甘甜，赶快陪着老师去。
3: 哦，那我们走了。大姐，再见啊！
4: 再见，再见，齐老师。
3: 哎，甘甜，上来。
7: 走嘞。
6: 听甘甜说，这个老师也是从敦部来帮扶的。
7: 敦部来帮扶的，不是已经好几波了吗？哎，今天还碰到几个天津南开大学的老师，说是在田野调查。要建一个洋芋印象民俗文化馆，给村里的每个人都还照了一张照片。哎，娃大爹，啥是个田野调查？
6: 田野调查，你让我想想，我也说不清楚。你就赶紧把那洋芋，你就搬到屋里来。
7: 啊，走走走。
5: 老师，咱们到镇上原来是取快递呀。
3: 没错，你等一下啊，我把外包装拆了。甘甜，我有个东西要送给你。
5: 什么？
3: 打开看看。
5: 哇，天文望远镜。
3: 喜欢吗？老师送你的。
5: 喜欢。
3: 以后啊，你就可以用它观察神舟飞船了。
5: 老师，你怎么知道的？
3: 我猜的呀。告诉老师，你是怎么想的？
5: 电视上说，每天神舟飞船都会从我们头顶400公里的高空经过，我就想看看它飞过头顶时是什么样的。
3: 那你看过吗？
5: 没有。电视上说全国很多地方都可能看到飞船，不过只有5分钟的时间，一般都是早晨和黄昏。
3: 那你知道现在天上飞的是神舟几号吗？
5: 神舟16号。
3: 哎呀，甘甜，你知道的这么多啊，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二嘎他们呀？
5: 那他们就更会笑话我了，他们根本不会相信。
3: 等你真的看到飞船的时候，他们就不会笑话你了。
5: 有了望远镜，我一定能看到。
3: 你肯定能看到。
5: 老师，谢谢你。
3: 好了，上课了，同学们好。
8: 老师好。
3: 同学们，上课之前呢，我想先教大家唱一首英文歌，咱们活跃一下气氛，好不好？
9: 唱歌，还是英文歌？
10: 老师，我们说都说不好，就更不会唱了。
9: 老师，我们会唱花儿。
3: 哎，好啊，我们这里最有名的就是花儿，那咱们就唱花儿。
10: 老师，甘甜他哥唱的可好听了，我们唱他的歌吧。
11: 对，
12: 大哥唱的好听，
13: 唱的好听。
3: 甘甜，你歌是怎么唱的？你会吗？
5: 歌 哥哥说他唱的是花儿民谣，我就会一两句，其他的我就不会了。
10: 那你到底会不会啊？
7: 甘甜，就把你会的那一两句唱一下就行。
5: 我，
7: 哎呀，没关系的，你看我们大家都不会，那我们大家还都喜欢听呢，是不是？
11: 哦，喜欢听，
12: 喜欢听。
5: 好吧，

0: 我就会唱这几句，唱的也不好。
1: 大家说，甘甜唱的好听不好听啊？
2: 好听。
1: 让甘甜教我们唱唱这几句好不好？甘甜，那你就一句句教大家唱唱，行吗？
0: 老师，我行吗？
1: 当然行了，特别行。来，甘甜，开始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二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2: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3: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是得有忠诚自由恋啊，是得换到去你小生成。
2: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3: 是担当，
2: 是情怀。
3: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2: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9: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0: 我是邓布利扬。
11: 我是格兰城。
10: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1: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0: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1: 人为什么打呼噜？
10: 猫真的有9条命吗？
11: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0: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0: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1: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0: 长知识去生活。
11: 每天下午2点，
10: 《万万没想到》
11: 和您不见不散。

各位听众，各位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 FM98.9 AM666，来收听到由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辉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本节目由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特邀播出，每周四下午的2点，养生加科普，开启您的健康之旅。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哈。那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呢，将获得到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同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0971-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或者说呢，你也可以通过来关注听说青海的视频号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互动。那本期呢获得的奖品的朋友呢，可以去到城北区门店来领取您的奖品啊，地址就在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雷家巷康宁小区临街铺面39号，联系电话0971-5362-8371389742-3875。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无限极。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呢，是李锦记集团旗下成员，成立于1992年，是一家立足于中华养生、贯穿中草药原料种植、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的现代化大型企业。公司秉承着私利及人等核心价值观，致力于弘扬中华优秀养生文化，共创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养固健是无限极的核心产品品牌，其名称呢源于养生固本健康人生的理念，作为依托中草药科技专注于调养根本的健康食品品牌，养固健倡导养则固固则健的主张，致力于通过扶正气平阴阳调脏腑的方式，帮助人们从根本上来改善并保持健康的状态。它的这个品牌标志啊，蕴含着中华养生的智慧与祝福。养固健系列产品呢很丰富，比如说这个长兴胃口服液啊，就借鉴了宋代名方，结合现代科技，针对脾胃虚弱、肠胃不适等问题提供调养方案。无限极与养固健共同致力于将中华养生文化的智慧通过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传递给更多的人，追求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好的，欢迎我们的新老朋友们哈，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啊。今天参与到我们直播互动的朋友呢，将有机会获得到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希望大家不要走开。那么天气呢，其实逐渐的已经啊在转热啊。从15号开始呢，我们的天气就已经入伏了。那三伏天呢，是夏季当中一年里面啊这个气温最高的、湿度最大的、闷热难耐的一个时段啊，出现在这个小暑和处暑之间。依据干支纪日来推算啊，分为中伏啊、初伏、中伏和末伏。那初伏呢，大概有10天的样子啊，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开始。那中伏呢，就是10天到20天的样子啊，夏至后的第4个庚日，长短呢由立秋后的第1个庚日来决定吧。多数年份呢是20天左右啊，是也是这个入伏当中的最热的一段。那末伏呢，大概就是10天的样子啊，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来决定。那今年的这个三伏的时间表呢，大概是从7月15号到7月24号，10天啊，就是初伏啊。那中伏呢是7月25号到8月13号，20天啊，加长伏天啊，也是一年当中最热最热的时段。那末伏呢，就是8月14号到8月24号啊，大概10天左右的时间啊。今年呢，这个三伏呢，合计就是40天的时间。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哈，那每当到了三伏天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想要去通过这个三伏天比较热的这种气候啊，来改善一下，来调节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就来答一些关于三伏天的养生的知识。
那其实今天呢，为大家准备到的这些题目都是比较简单的哈，希望大家来踊跃的答题哈，答对问题的朋友呢，将有机会获得由养固健提供到的植雅牙膏一对哈，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天气呢越来越热的时候呢，人的心情呢会跟随着天气的变化啊产生一些变化。那我们都说三伏天要养生，但是养生的关键呢是要先把心给养好了啊，养好心之后呢再养生啊，那我们的这个养生效果呢就会事半功倍。那我们首先来看看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啊，三伏天养心，日常哪种情绪最易耗伤心血呢？答案是 A 心态平和， B 啊这个急躁易怒， C 安静独处。再来听一下今天的第一道题目，三伏天养心，日常哪种情绪最易耗伤心血？ A 心态平和， B 急躁易怒， C 安静独处。也就是说以下哪种情绪最不利于我们三伏天养心呢？今天的答案这个题目呢都是比较简单的哈，我相信大家都能够选出来答案啊，希望大家踊跃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好的，我们看到我们的老朋友们天道酬勤和金生水清以及木木，他们已经给出了答案，他们都选择了 B。三伏天养心，日常哪种情绪最易耗伤心血？ A 心态平和， B 急躁易怒， C 安静独处。没错哈，这道题目呢就是选择 B 啊，也是比较简单的一道题目，比较的好选哈。那我们都知道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出现这种很烦躁的情绪啊。那中医呢心主神明啊，三伏天呢这个暑气比较重，如果你要发火了烦躁了啊，那这样的话就会助长这个心火，引发心慌呀胸闷呀等等这种情况啊。我们都知道在夏天的时候，如果说这两天如果火气比较大啊，都会出现这种口舌生疮呀等等这种的情况啊。那这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心态平和一些啊，让我们可以喝一些这个什么绿豆粥呀等等这些利于我们把心态放平和啊，利于让我们静下来的这一些活动哈，都可以多多的去参与。那今天的题目呢都是比较简单的哈，欢迎大家呢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守候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答题。还有很多道题目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能够答得对。再来看看第二道题目啊，适合三伏天清心安神日常泡水喝的食材是哪一个呢？ A 百合， B 生姜， C 花椒。那在夏天的时候啊，天气比较炎热，大家都习惯去泡一些水啊，药材的水也好，或者说清热的这种食材也好啊，大家都会选择去泡水来喝。那适合三伏天清心安神日常泡水喝的食材以下哪一个是呢？ A 百合， B 生姜， C 花椒。好的，我们看到天道酬勤选择了 A， 金生水清选择了 S， 打错了是吗？夏日阳光说百合，木木也选择了 A， 金生水清也给出了答案，他选择了 A。没错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就是选择 A 百合。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说心情比较烦躁啊，或者说呢感觉酷暑难耐的时候呢，就可以喝一些这些安神的茶水啊。那比如说百合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生姜和花椒的话，它是性质比较温热的，大家都知道啊，适合你看我们这个冬天去喝，比如说在青海的冬天啊，家里面呢都会喝上一碗这个熬茶啊，我们俗称熬茶，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生姜呀花椒呀等等这些比较温热的性质的这个食物呢可以放进去，这样呢就会比较利于我们的这个身体产生热量。但如果说夏天呢喝的太多的话，会加重这个心火的啊。所以说以下这三种啊，百合、生姜和花椒来选的话，百合在三伏天来喝的话是最好的啊，可以清心润燥啊，来缓解暑天的心烦。那也可以把百合加到
到我们的这个粥里面啊，比如说今天晚上不知道吃什么啊，可以来煮一碗这个绿豆粥，里面再加一些百合，效果应该不错。哎，又恭喜大家全部都选对了啊，是吧？今天的题目还是比较的好答的啊。我们再来看看第三道题目，心经旺盛的午时是几点呢？是比较适合静心修养的。 A 7点到9点， B 11点到13点， C 19点到21点。再来听一下，心经旺盛的午时是几点呢？是比较适合静心修养的。 A 7点到9点， B 11点到13点， C 19点到21点。木木首先给出了答案啊，剩下的朋友呢都跟随着给出答案选择了 B。 夏日阳光说二啊，二就是 B 的意思是吧。心经旺盛的午时呢，它一般呢都是指11点到13点的午时啊，那这时候呢非常适合去睡一个午觉啊，对于我们的这个心脏是比较好的。如果说没有机会没有这个条件来睡午觉的话，也可以静坐午休啊，也是有利于养心的。所以说这道题目呢就选择 B。怎么样，今天的题目大家是不是都觉得比较有成就感？我都会是吧。哎，再来看看第四题啊，大家这个了不了解。第四题呢，三伏天夜里超过几点不睡觉会大量的耗损心血呢？ A 21点， B 23点， C 20点。三伏天的夜晚啊，超过几点不睡会大量的损耗心血，不光光是三伏天啊，就是在平日的时候，晚上几点不睡会大量损耗心血。 A 21点， B 23点， C 20点。换句话就是说呢，晚上几点睡觉啊会对我们的这个心血的养护比较好呢？几点前睡觉啊？大家已经都给出了答案了。以金生水清为这个领先的朋友们啊，都选择了 B。 黄家珍啊，这位朋友他打了个11，打错了是吧。马上改成了 B。 哎，没错哈。那在这个晚上的23点之后呢，会进入到子时啊。如果说长期的在晚上11点之后睡觉的话，就会心神失养啊，出现心悸、失眠、多梦。你看，比如说，早上这个晚上啊，就在这个11点之后，你要再入睡啊，甚至是1、2点才睡觉的话，第二天早上哪怕你睡到10点、11点，你还是会觉得头蒙蒙的，头很疼。但如果说你在晚上11点前睡觉啊，就算你早上5、6点钟、7、8点钟起床的话，你都觉得哎，这个头脑还算是比较清楚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啊，一定要在11点前入睡。好的，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五题啊，是跟我们的这个吃有关系的啊。到了这个三伏天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朋友呢都会选择吃一些相对应的有利于我们去降燥的一些食物哈。那这道题目呢就是跟30天的吃食有关啊。第五题，以下哪种食物偏温热，三伏天养心要少吃？ A 苦瓜， B 荔枝， C 冬瓜。这道题目是不是也比较简单呢？以下哪种食物偏温热，三伏天养心要少吃？ A 苦瓜， B 荔枝， C 冬瓜。天道酬勤啊，还有夏日阳光等等朋友都选择了 B 啊。一品牛奶，心灵好牛奶啊，选择了 A。 黄家珍选择了 B。还有没有不一样的答案呢？以下哪种食物偏温热，三伏养心要少吃？ A 苦瓜， B 荔枝， C 冬瓜。看来没有了哈，大多数朋友呢都选择了 B， 只有我们这个一品心灵好牛奶选择了 A。
那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呢，选择 B。那因为荔枝啊，它是属性还是偏热性的哈，多吃以后呢，容易这个心火上浮啊，口干烦躁。那你看，比如说苦瓜和冬瓜就可以清心消暑啊。苦瓜呢，在夏天吃的话就比较的好啊。冬瓜呢，也可以在夏天选择煲汤，甚至说呢，苦瓜冬瓜一起吃。啊，这些呢，在对于夏天来说的话，都是比较利于我们去这个消暑的一些食物啊。荔枝的话，千万不要多吃啊，尤其是我们的小朋友啊，在吃这个荔枝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控制我们的这个数量啊。如果说，荔枝的这种热性的话，如果说作用在我们的小孩子的身上的话，也许还可能会出现发烧啊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好，此刻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哈，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节目哈。在今天的直播间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很多这个夏季三伏天养生的一些题目哈，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那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答题的朋友呢，将有机会获得到由养固健提供到的植雅牙膏一对，欢迎大家守候互动。其实在三伏天这一天啊，还有很多的这个传统民俗啊，在比如说在这个吃食上面就有很多，有些地方呢可能会有吃饺子，还有吃面，还有吃这个烙饼、摊鸡蛋等等这一些的这个习惯哈。其实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详细的去这个介绍一下。你看古人呢，他在这个饮食的时候，比如说在三伏天啊，面食它是比较温补的，所以呢有些地方他习惯在三伏天的时候呢去吃一些这个面食啊，来补充这个高温消耗的体力。那还有一些地方呢，习惯去贴这个三伏贴啊，也是冬病夏治的一个中医特色哈。趁着这个阳气最盛的时候，贴一些药膏啊，来理疗这个湿寒的一些症状。比如说你有这个哮喘呀、风湿啊，还有这个手脚比较冰凉呀、体虚怕冷啊，都可以去尝试一下。但是前提是一定要去到正规的医院和这个诊疗的机构啊，千万不要相信一些这个没有资质的地方。那还有呢，就是你看在三伏天的时候呢，这个避暑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哈。你看古人就有这个习惯，就比如说躲在这个凉棚里面，哎，喝上一碗这个绿豆汁，还有荷叶茶啊，这些呢都是非常利于消暑的，大家也可以学起来。那虽然可能没有这个凉棚啊，但是我们可以有这个天幕啊，还有帐篷啊，或者说呢可以躲在家里面啊，天热的时候就不要太这个频繁的去出门啊，可以喝一些这个绿豆汤呀，还有这些荷叶茶呀，还有等等一些这种比较容易消暑的这一类的这个茶食啊，大家也可以来减少夏天的这种暑热带给我们的一些这种烦躁的感觉。好的，我们继续再来答题吧，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目难不难啊。三伏天运动养心最合适的运动方式是什么呢？ A 正午快跑， B 傍晚慢走再练个八段锦， C 高温下高强度健身，刺激

健身啊，来刺激出汗。那还有不一样的答案吗？有没有选择 A 的？这道题我们再来听一下，三伏天运动养心最合适的运动方式是什么呢？ A 正午快跑， B 傍晚慢走做八段锦， C 高温下高强度健身来刺激出汗。好的，那这道题目呢，大多数朋友都选择了 B。那我们就恭喜大家哈，这道题目的答案呢就是 B。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呢，一定要避免哈正午的时候以及就是温度最高的时候啊，在外面频繁的这个活动啊。高温剧烈运动出汗呢过多的话，会耗损我们的心血哈，所以大家一定要避免在高温的时候高强度的去健身。虽然出了很多汗，但是呢这个心气呢也被耗没了啊，也是不利于我们的这个身心健康的。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呢，非常的适合傍晚啊，非常温和的时候，刮一些小风啊，这时候呢，太阳已经快落山了啊，来一些舒缓的运动啊，养心不伤身，非常的好。好的，继续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七道题目啊。夏季呢心主汗液啊，大量的出汗之后，如果说很心慌乏力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 A 立刻猛灌冰水， B 小口慢饮淡温水， C 马上吹低温冷风。夏季呢心主汗液，大量出汗，心慌乏力，我们该怎么做呢？ A 立刻猛灌冰水， B 小口慢饮温淡水啊， C 马上吹低温冷风。好，来看看这道题目哈，金生水星第一个给出的答案选择了 B 啊，紧接着我们的其他的朋友夏日阳光、英子还有 Darling 啊等等这些朋友都选择了 B。 卢红梅也选择了 B。 好的，那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呢就是选择 B 哈。在这个夏季啊，我们大量的出汗之后呢，会有心慌乏力的这种感觉之后啊，那我们就可以来这个进行喝温水啊，给小口的慢饮，这样的话就可以达到一个慢慢去补充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哈。那大汗之后呢，气虚是非常亏损的一个状态，小口温水补充津液啊，那你看冰水啊冷风会凝寒心脉，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是特别的不利的，大家一定要注意。

0: 好的，那此刻呢，我们的各位听众啊，有听众来打进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电话了，我们来马上接一下。你好。
1: 你好。
0: 怎么称呼您呢？
1: 我姓周，我以前给你打过电话。
0: 哦，周先生是吗？
1: 也写过好多信。
0: 哦，你好，你好，周先生。您是要这个电话答题吗？
1: 他这个电话因为导播接的比较慢。我的选项是 B 的，可是你的那个答案已经出来了。
0: 没关系，周先生，咱们这样吧，既然你已经打电话进来了，我们接下来的话还有三道题目啊。那这样吧，我们这三道题目都让您来答，然后当然了，我们线上的朋友也可以答。如果说呢，这三道题目啊，你在短时间之内三道题全部都答对的话，我们送你两份礼物，好吗？想要挑战一下吗？
1: 好的，
0: 那我们来马上听一下啊，这道题目：长期整夜的空调低温直吹胸口，容易造成什么呢 ？A. 心脉受寒，胸闷气短 ；B. 心火消散 ；C. 心神安稳。
1: 你再说一遍、啊。
0: 再说一遍：长期整夜的空调低温直吹胸口，容易造成什么呢 ？A. 心脉受寒，胸闷气短 ；B. 心火消散 ；C. 心神安稳。这道题应该选择什么？

0: 我也不太懂，我随便猜一个。
1: 好的，
0: 我猜一个必要了。
1: 必呀，心火相散。嗯，那长期的整夜空调低温吹胸口啊，容易造成的是，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应该选择是 A 啊，心脉受寒，胸闷气短。那稍后呢，我们来跟大家一一的去解释啊。那这道题您没有答对，我们再来挑战一下下一道题啊，可以吗？嗯，那三伏养心，晚餐建议吃到几分饱最合适呢 ？A 十分饱 ，B 七分饱 ，C 多吃最好。
0: B。
1: 嗯 ，B 七分饱是吗？恭喜你，这道题目答对了。好，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道题目啊。暑天心烦睡不着，睡前不适合做哪一件事 ？A 刷短视频 ，B 静坐深呼吸 ，C 温水泡脚。不适合的是哪一件呢？
0: 你再说一遍。
1: 暑天心烦睡不着觉啊，睡前不适合做哪一件事 ？A. 刷短视频 ，B. 静坐深呼吸 ，C. 温水泡脚。
0: 啊，我学 A。
1: 刷短视频是吗？好的，恭喜您，那您回答对了两道题目哈。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送您一份这个小礼物哈。到时候呢，您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30路线电话，到时候会给我们的这个导播留下稍后的时间呢，你可以留下你的这个相关信息，然后呢，我们会把这个地址发送给您，到时候你可以去店铺里面领取，好吗？
0: 好。
1: 好的，周先生，感谢您。
0: 谢谢。
1: 好，
0: 谢谢，
1: 再会。哎。好的，刚才呢，我们直播间的听众们哈，来打到我们的这个电话，我们来进行了一个电话连线，现在来看看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哈，答题情况怎么样哈？刚才的第八道题目哈，第七道题目，长期整夜吹空调啊，直吹胸口容易造成什么哈？这道题目，大部分人呢都答对了哈。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呢就是选择 A。那其实这个夏天的话，温度是比较高的哈。那很多朋友呢会选择开着空调睡觉，其实这样的非常的不利于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的啊。冷气如果说直吹胸口的话，非常容易阻滞这个心脉气血的流通啊，会容易造成这个胸闷呀、心口发闷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非常的不建议大家啊吹着空调睡觉。那当然也不会达到什么心火消散、心神安稳等等这些了，可以提前的先把空调开着啊，温度降低之后再进去睡觉也是可以的。刚才的第九道题目，三伏养心，晚餐建议吃到几分饱，这道题目当然是一个送分题了，应该没有答错的朋友吧，看一看。大家还有选择 A 的，十分饱的，夏日阳光、英子和卢红梅，还有 Darling， 你们选择的 A 是第九题的选项吗？A 的肯定是不对的啊，十分饱太饱啦，晚餐啊建议大家吃到七分饱就可以了啊，差不多吃饱了以后再出去转一转哈，是很好的一个选择。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第十道题目，刚才的啊，暑天心烦睡不着，睡前不适合做哪件事情，这道题目也是送分题吧啊，大家都选择了 A 啊，我想这个 A 应该是那个啥吧，应该是最后一道题目的选项吧，是吧？对，应该就是选择这个睡前尽量的不要再去刷这个短视频了，因为越刷越兴奋呀。短视频的这个内容是非常的碎片化，也很跳跃啊。这会儿可能你还在这个在北京啊，在刷到下一个视频的时候，你可能又跑到上海去了啊。可能越看越兴奋，就会睡不着。所以在这个睡前的时候呢，尽量去这个温水泡脚，然后呢早点上床啊，静坐深呼吸，可以做一个冥想等等啊。这样的话是利于我们这个夏天啊，早睡的哈。好的，那今天的这个前半场呢，大家一共答了十道题目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稍事的休息一下吧，在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答题。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 安全知识需牢记。
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3: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4: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3: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4: 每天下午2点，
3: 邓布利昂、
4: 格兰城
5: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
3: 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4: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5: 尽在万万没想到。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守候我们的直播间，这里是由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线上直播，以及在我们的这个广播端直播的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本节目由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特邀播出，每周四下午的2点养生加科普，开启健康之旅。那欢迎大家呢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哈，也可以来跟我们答题。今天答对问题的朋友呢，将有机会获得到由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哈，那大家呢到时候呢可以去指定的门店进行领取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话不多说，继续再来跟大家答题吧。刚才呢跟大家分享到了很多哈关于三伏天养生的知识，我们继续再来看看啊。刚才说到了吃，那三伏天呢其实在这个吃食上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哈。来看看这个下半段的第一道题目哈，下列哪种苦味食材最适合三伏清心呢？ A 莲子心， B 大蒜， C 韭菜。再来听一下，下列哪种苦味食材最适合三伏养心？ A 莲子心， B 大蒜， C 韭菜。这道题目简直就是一个送分题，因为他在这个标题里面的时候哈，就已经把答案说出来了，苦味食物。那如果说下列哪种食材最适合三伏清心的话，说不定我们的答案是不是大家还有可能会选择其他选项啊？朋友们可能说也不会是吧。下列哪种苦味食材最适合三伏清心呢？ A 莲子心， B 大蒜， C 韭菜。哎，这道题目哈，金生水清率先给出了答案，选择了 A。 木木、天道酬勤、夏日阳光以及黄家珍啊，都跟着给出了答案，选择了 A。没错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就是选择 A， 非常简单哈。像莲子心啊，还有这个苦菊啊等等，这些食材呢都是清心泻火的哈，非常适合在夏天去吃。那蒜呀、韭菜呀是比较辛温的啊，会加重体内的燥热感。我们知道这个三伏天呢非常的热哈，那为什么三伏天会那么的热呢？来跟大家说一说吧哈。这个三伏天呢，我们感受到天气非常的热啊，主要是因为它这个地面积热啊，入夏之后呢，你看日照比较久嘛，大地还有河水啊，它持续的储热啊，热量不断的堆积啊，三伏呢就达到了峰值，所以说在三伏天的时候呢就会非常的热。再一个呢，就加上这个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啊，中原呀还有西北东部啊，南方空气下沉啊，少云啊，没有风啊，就像这种在蒸笼里面的感觉一样，所以就有这种桑拿天的感觉，所以非常非常的闷热啊。再加上空气湿度很高啊，汗液呢很难蒸发，体感的温度呢远高于实际的气温啊，所以说多地呢在三伏天的时候呢都会有这种桑拿天的出现。气温高了之后呢，大家就会想办法降温啊，有的时候呢会选择风扇，大多数情况呢会选择空调。那我们的12道题目来了啊，三伏天养心，室内的空调温度建议不低于多少呢？ A 16摄氏度， B 24摄氏度， C 20摄氏度。三伏天很热，有很多朋友呢会这个选择去吹空调啊，在吹空调的时候呢室内的温度建议呢不低于多少呢？ A 16摄氏度， B 24摄氏度， C 20摄氏度。哎，来大家来多作答吧。好，天道酬勤选择了 B 啊，黄家珍选择了 B， 金生水清选择了 B， 夏日阳光不同的答案给出了 A， 木木还有其他的朋友啊，英子的呢都给出了 B。 A 是16摄氏度啊，卢红梅也选择了 B。 好，再来听一下，三伏天养心，室内的空调温度建议不低于

那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呢，应该是选择 B 的哈。因为温度呢，如果说过低的话，这个寒邪呢就会侵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所以24摄氏度呢是最温和、最舒适的啊，兼顾这个降温与养心护阳啊双重的功效。所以说大家哈，如果说就算再热的话啊，这个温度呢还是保持在24摄氏度左右是最好的。哎，这道题目哈，大家啊基本上都答对了，夏日阳光选错了啊。下道题目加油啊，我们再来听一下第13道题目。经常心慌心悸的人群，三伏尽量少吃什么呢？ A 火锅、麻辣烫、烧烤。 B 丝瓜。 C 绿豆汤。好的，这道题目简直就是一道送分题啊。大家赶快来作答吧，看谁答得快啊。经常心慌心悸的人群，三伏天尽量少吃什么？ A 火锅、麻辣烫、烧烤。 B 丝瓜。 C 绿豆汤。好，天道酬勤 A， 金生水清 A， 啊，一品心灵好牛奶 A， 木木 A， 卢红梅 A， 黄家珍 A， 英子 AA。 好，夏日阳光又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C。经常心慌心悸的人群，三伏天尽量少吃什么？ A 火锅、烧烤、麻辣烫啊。 B 丝瓜。 C 绿豆汤。啊，还有不一样的答案吗？有没有选择 B 的？这道题目啊是一个这个排非选项啊，就是三伏天尽量别吃什么？ A 火锅、烧烤、麻辣烫。 B 啊丝瓜。 C 绿豆汤。没有其他的答案了，大多数朋友都选择了 AAA 啊，夏日阳光选择了 C 啊，绿豆汤。那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哦，我想应该这道题目还算比较简单吧，应该是选择 A 啊。在三伏天的时候呢，如果说经常去吃这个辛辣燥热的食物呢，会助长心火啊，加重心慌。当然了，如果说你在这个湿气比较重的地方，在重庆、在成都、在西南的一些城市啊，可以去适当的吃一些啊，这些火锅麻辣烫呢反而会激发我们的这种湿气的排出啊，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当然了，还是要看你的这个身体的体质啊。当然在夏天的时候呢，多吃一些丝瓜绿豆呢，可以是清心养心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哈。所以呢 C 不能选啊。好，再来看看第14道题目。三伏养心，晨起的哪种习惯更护心神呢？ A 起床猛起快速下地。 B 醒后静坐片刻再起身。 C 醒来之后立即冲冷水澡。这道题目再听一下。三伏养心，早上起床之后啊，哪种这个习惯更加护心神呢？ A 起床猛起快速下地。B 醒后静坐片刻再起身。 C 醒来之后立刻冲冷水澡。这道题目金生水清每次都是最快的啊，又选择了 B。 木木还有其他的朋友啊都选择了 B。 这道题目简单吧。高温天气啊，这个血管呢是扩张的，猛起之后呢，这个容易心慌头晕啊，静坐缓冲一下是保护心血管的非常好的一个方法。所以说大家从今天开始啊，早上起床之后呢不要起得那么快啊，一下子一看时间，哎，怎么突然这不刚才还7点呢，怎么一下子时间变成8点半了哈，赶快一下起来，猛的一下一起身呢，其实对我们的这个心血管是不太好的。好啦，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最后一道题目了。三伏天养心的核心宗旨是什么呢？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么多了啊，关于三伏天啊，这个养生的，还有关于一些这个温度的调节呀，以及我们的这个养心啊等等这一方面啊。那说来说去，三伏天养心的核心宗旨到底是什么呢？ A 啊，多运动，多出汗，多吃辛辣的食物排汗。 C 静心少躁啊，清淡护心。 C 多吃温热的热性食物。
好再来听一下，三伏天养心的核心宗旨是什么呢？ A. 多动多出汗，多食辛辣的食物排汗。 B. 静心少躁，清淡护心。 C. 多吃温补热的这个热性食物。这道题目其实也比较简单，因为大家都听了那么多了哈，基本上呢对于三伏天的养生养心已经有一个概念了。嗯，所以这道题目大家全部都答对了，没错，就是选择 B， 静心少躁，清淡护心啊。在这个夏天天气非常的高啊，暑热难耐，易扰心神啊，少烦躁啊，饮食清淡一些，减少心火的生成，是三伏天养心的关键。Thank you.

0: 好的，那刚才呢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哈，关于三伏天的一些养生养心以及吃食哈。那其实在三伏天呢，我们的养生和养心都非常的关键哈，所以在吃东西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些讲究的。刚才其实跟大家简单的说到过，很多地方哈，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呢都会偏向于三伏天里面吃面啊。你看比如说华北，它民间呢就遵循着一个什么呢，头伏饺子二伏面啊。上海人呢偏爱吃馄饨，那比如说这个湖南啊江西啊等地呢，他们入伏的时候呢喜欢吃鸡肉来进补啊。在这个江苏啊等一带盛行什么呀，伏羊汤啊。那大家的这个头伏啊喜欢吃哪一道美食呢？或者说您的老家啊，您小时候都吃什么呢？那还有一些地方呢，比如说喜欢吃这个烙饼，还有这个摊鸡蛋等等啊。这些呢主要是在这个华北平原等一带啊，比如说北京啊天津啊河北啊山东啊山西等等这些地方啊，喜欢吃这个摊的这个饼子啊，都是以这个农耕的核心区为主的啊，而且多是这个小麦主产区，饺子面条还有烙饼之类的面食呢就是日常的主食，当然了在我们青海也是不例外的啊。所以伏天呢这个食俗自然就是围绕着这个面食开展的哈。其实很多地方呢在这个伏天的时候呢吃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其实刚才想要跟大家这个详细的来讲一下哈，但是呢我们的时间关系呢已经稍微的有点不太允许了啊，就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你看比如说上海人呢在伏天的时候喜欢吃馄饨啊，在这个江苏啊这里呢他们呢要喝这个羊肉汤啊，伏羊汤喝下去一碗的话，他们觉得在这个一个夏天哈都不需要神医来开方哈。那每个地方呢都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习俗。那比如说呢还有刚才说到的湖南人啊，他们可能会喜欢吃鸡，他们有入伏吃鸡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习俗。还有一些地方比如说杭州人啊，他们喜欢吃什么冬瓜，但是他们要什么火腿啊来炖这个冬瓜啊，这道食物呢啊也是在杭州啊比较这个多见的。所以说在每个地方呢大家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呢这个吃食都是不太一样的哈。那在我们青海的话可能有些地方比如说我在那个小的时候的话，家里人呢都喜欢去熬一些什么绿豆粥啊等等这些哈，也都是在夏天吃的话比较好的，或者说煲一些汤，苦瓜排骨汤啊薏米老鸭汤啊等等这些哈，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所以说不管在夏天啊，在这个伏天的时候，夏日阳光说凉面，没错哈、这个凉面是这个青海人夏天的标配啊，尤其是去外面浪山的时候，不拌上一碗凉面，总感觉没吃饱呀。那不管说啊，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啊，大家吃到的以及在这个三伏天的时候吃到的是哪一种美食哈，那都是有助于我们这个清心解暑的啊，也算是这种大自然对我们的馈赠了哈。三伏天呢可能很漫长啊，愿大家呢在这个一粥一汤一瓜一果之间呢能够寻到片刻的闲适，安然的度夏，也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非常清新凉爽的夏天。好的，那今天的互动板块呢就是这么多啦，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稍事的休息一下，来跟大家汇总一下今天获得到我们奖品的朋友啊，大家不要走开，在稍后的时间呢会为大家公布。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

好的，那此刻呢，我们来跟大家公布一下，今天获得到由无限极养固健来为大家提供到的植雅牙膏的奖品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哈。那首先呢，是我们广播端的周先生，还有天道酬勤、今生水晶、木木、夏日阳光，还有黄家珍啊、一品西宁牛奶以及卢红梅和英子啊这几位朋友，大家听好了啊，那要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3路热线电话哈，0971-632-9356-357和358来进行这个兑换哈。大家要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3路热线电话的方式来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啊，我们并且呢会用这个短信的方式来告知您领取的方式，这就相当于是一个领取的凭证了哈。一定要通过我们的这个短信啊，到这个指定的门店去兑换我们的这个礼品啊。大家听好了，天道酬勤、今生水晶、木木、夏日阳光、黄家珍啊、一品西宁牛奶和卢红梅，还有英子以及广播端的周先生哈，大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3路热线电话0971-632-9356-357和358啊，来在我们的直播间啊留下，在我们的导播那里哈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啊，我们会通过短信的方式将您的这个礼品的这个领取的门店以及这个凭证啊发送给您，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礼品的这个门店进行领取了，否则的话是不能够兑换的哈，大家一定要听清楚啦。再跟大家说一下，天道酬勤、今生水晶、木木、夏日阳光和黄家珍以及西宁一品西宁牛奶和卢红梅、英子以及广播端的周先生哈，大家呢要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3路热线电话的方式0971-632-9356-357和358来兑换您的这个奖品哈。那大家可以一定要在这个指定的时间进行兑换啊，也就是7月16号到8月16号之间哈，过期呢也是不能够兑换的。好的，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一路的陪伴，下一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拜拜。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1: 第二十九集。
2: 一小时以后，周北风等人乘坐的吉普车就在通县西门的一个大院门口停了下来。
3: 邓宝山和周北风一下车，就看到了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等几位高级将领都已经在那儿等候了。周北风对他们很熟悉，连忙给邓宝山做了介绍。
2: 双方介绍完之后，罗荣桓对邓宝山和周北风说：
3: 啊，两位先生请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再谈。
2: 周北风因为心里总是挂着那个期限问题，于是赶紧说：
3: 啊，时间太紧了，我们也不累，是不是现在就可以谈呢？
2: 聂荣臻听完不由得笑了。
3: 那也好，二位不辞辛苦，我们现在就谈。
2: 几个人在事先准备好的屋子里坐下之后，聂荣臻严肃地对周北风说：
3: 周先生，我们前次说得很清楚，十四号午夜是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了，我们已经下达了进攻天津的命令，这一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你们有什么意见啊？
2: 邓宝山一看，原来聂荣臻的态度似乎比较强硬，于是心里不由得咯噔了一下。不过对于中共急急忙忙攻打天津的事情，邓宝山有些不以为然，因为天津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城市，从北洋时期开始，天津就已经修筑了城防工事，而后经过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不断加固加修，整个防御体系已经极其复杂，并且异常坚固。
3: 在天津城防，光是大碉堡就有380多座，各式各样的小碉堡更是不计其数。同时，天津市区被子牙河、北运河、南运河、金钟河、新开河、城子河和海河等支支岔岔切成了好几块，市内河网交错，不便运动，市区内又有许多高大建筑物，均可以用来做最后的防御碉堡，所以解放军要攻克天津并不是很容易的。
2: 正因为这样，傅作义觉得天津未尝不是一个有利的筹码，所以对解放军所给予的攻击天津的实现，傅作义并不显得很着急。
3: 然而傅作义没有想到，人民解放军进攻天津，不论天津是打是降，都是中共对付傅作义的一张有力的王牌。
2: 此时邓宝山见聂荣臻的态度比较强硬，便不客气地问：
3: 你们攻打天津计划打多久呢？
2: 林彪毫不犹豫地回答：
3: 3天。
2: 林彪是刚刚布置完攻打天津战役之后才赶过来的，对于攻打天津，林彪当然是最有发言权的。
3: 3天？
2: 邓宝山惊愕地看着林彪，很快便露出了不敢苟同的神情，不无讥讽地说：
3: 恐怕30天也不一定能打得下来呀。
2: 邓宝山的话正反映了傅作义内心的想法。傅作义之所以总是犹疑不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自己的守城

0: 能力还是存有幻想的，而对解放军的攻城能力却并不相信。谁知邓宝山刚说完，聂荣臻就立刻回应道：
1: 如果30天打不下来，那就打半年，半年打不下来就打1年，总之非打下来不可。
0: 邓宝山的脸白了一下，转头对周北风说：
1: 北风啊，你以个人的名义打个电报，将这个情况报告给总司令。
0: 傅作义收到电报以后，对解放军已经下令攻击天津也没有当回事儿。他故意笼统地给周北风回了一封电报：
1: 北风与邓先生相商，斟酌办理。
0: 随后邓宝山便不再提天津的问题，而只谈北平问题，重新把旧话捡了起来：
1: 我们希望解放军能够让出南苑机场，同时允许傅先生参加联合政府。
0: 邓宝山所以重新提出以上条件，就是因为傅作义认为上次的纪要太笼统、太不具体，也太不明确，而不明确的关键就是对傅作义的政治安排。对此，林彪一改前一次谈判的和蔼，严肃而明确地回答：
1: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其他条件可谈了，只有照上次谈过的，按照平津前线司令部的规定，命令北平守军开到指定地点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只有这一条路，别的什么都不可能。
0: 罗荣桓见初次谈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收口说：
1: 啊，好了，咱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吧，请两位就在这里休息，明天我们再进行正式谈判。
0: 罗荣桓说完，林彪等人都站了起来，他们礼貌地跟邓宝山和周北风打了个招呼，便都匆匆地走了。在上一次谈判中受到礼遇的周北风见了，不免深感不安地看向了邓宝山。
2: 邓宝山脸上的表情看上去似乎很平静，可是周北风从邓宝山有些捉摸不定的眼神中看得出来，邓宝山的心里此时也很紧张。

0: 第二天吃过早饭之后，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就从宋庄来到了五里桥，与邓宝山和周北风开始正式谈判。
1: 谈判一直持续到深夜，主要内容是北平傅作义部队的改编原则和具体办法，对傅作义华北总部。 和所属部队团级以上人员的安排，对北平市文教、卫生、行政等单位的接收办法等等，不能说谈的都很顺利，但是大体上都是按照中共的要求达成了。
0: 经过整理后的会议纪要，归纳出了10条，而此时，天津战役。 基本结束了。对天津的攻击，东北野战军是有100%把握的。为了配合天津战役，在华北局的直接领导下，早在1948年11月，就专门成立了中共天津工作委员会。1949年1月上旬，人民解放军在扫清天津外围据点、完成攻城准备的同时。 曾经劝告天津守军头目、警备司令陈长捷率部放下武器，实行和平解决，以免天津城市以及2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

0: 受损失。
1: 1月6号，天津前线司令部又以林彪和罗荣桓的名义，给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天津守军第62军军长林伟筹和第86军军长刘云汉送去了劝降书。劝降书说，
2: 陈长捷、林伟筹、刘云汉将军，我们即将开始天津战役了。郑洞国是榜样，将军如仿效，将为人民立大功；如抵抗，只能使自己遭受杀身之祸。希望你们在我们总攻之前，派代表来谈判，在任何地点都可以找到司令部，然后护送你们与我们商谈。
1: 陈长捷接到劝降书之后，曾经派毕明启等4人为代表，于1月8号到大南河与天津前线指挥官刘亚楼直接会谈。刘亚楼严肃地对他们说：“
2: 为了保护天津这座城市，我军真心诚意希望和平解决天津问题。只要你们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公共财产、武器弹药以及公共文案，我军可以保护你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和行动自由。如守军不放下武器而抵抗到底，则我们将按照原计划采取攻城行动。破城之日，守军方面诸首要分子和反动首领将不能按照小城市及乡村中作战时被俘的敌方军官的一样待遇，将受到严惩。现在我当着你们4位的面重申，天津的守敌必须在11号8点之前放下武器。
1: 10号，毕明启等人又3次出城，表示陈长捷已经基本同意放下武器，但还有工作要做，请求延期。对此，中央军委非常欣慰，于12号电示林彪和聂荣臻。
2: 一，路透社称，天津司代表出城谈判，回城后发表声明表示上好。二，天津既有单独谈判，即可单独处理，可以不包括在邓宝山谈判的范围之内。三，天津之敌如能接受你们所提现实缴械之条件，你们即可不经攻击而占天津；如敌不能接受你们所提条件，则你们应于适当时间内攻占天津。
1: 从当时与傅作义谈判的情形看，天津陈长捷的这一态度对中共方面是极为有利的，如能实现，必能促使傅作义更快更坚决地下定最后的决心。因此，根据八里庄与傅作义代表谈判的情况，中央军委同意陈长捷部延迟在13号12时以前开出城外，听候处理。
2: 可是，在军中因作战勇敢而有活阎王之称的陈长捷，在傅作义你们打好仗就好办，要打才能和，以及只要坚定地守住就有办法等电话的鼓动，和第62军军长林伟筹的竭力怂恿下，对自己的守城信心和能力又鼓胀起来，不想真心谈判，却只想拖延时间。因此，平津前线司令部在最后通牒期限到达之后，于14号10点开始了总攻。
1: 当解放军攻津指挥官、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下令总攻天津的时候， 在他的面前摆着一份极其详尽的天津守敌的城防图。

0: 这是中共天津工委地下党员麦玄坤和张克成从守敌的心脏巧取而来的。麦玄坤和张克成分别在国民党天津城防构筑委员会和天津市公务局建筑科任职。工程之前，麦玄坤和张克成分别受到了天津工委的指示。
1: 解放军攻取天津的计划已定，你们一定要在攻击开始之前想尽办法把天津城防图弄到手。
0: 得到天津工委的指示之后，麦玄坤和张克成立即进行了神不知鬼不觉的工作。麦玄坤通过各种关系和工作之便，从各个工程段把原来保存的零散的图纸一份一份地收集起来，而后又把它们拼接在一起，再按照比例的大小，最终绘制成了一张完整的天津城防图。
1: 而张克成呢，他利用工程师外出之机，将城防工事图悄悄地拿回了家里，用了整整两个晚上的时间，把城防图一点点地描下来，然后塞进棉裤里，派自己的妹妹送给了上级领导黎智，而后由黎智送给了围城的解放军。
0: 地下党员曾长宁也趁着塘沽防守司令崔亚雄来他家与父亲曾延义谈话的机会，悄悄地从崔亚雄的公文包里将塘沽驻军和城防图取出来，复制了一份，交给了天津工委。
1: 因此在平津前线司令部里，不但早已经有了李介仁从侯静茹那里得到的整个城防部署的情况，还有了更具体更准确的所有城防工事图。
0: 有了这些准确的情报，仗就自然好打得多了。所以林彪一口断言三天打下天津，绝不是随口说给邓宝山的。
1: 当然对于这些，傅作义和邓宝山都始料不及，而且无法想象。攻击发起的第一天，傅作义还在稳坐钓鱼船，希望陈长捷能有所作为，能为北平的谈判增加一点砝码。
0: 可是在第二天，陈长捷就在电话里告急了。
2: 总司令，城中各处战斗激烈，一星府也着火了，怎么办呢？
3: 什么怎么办？立即停火，立即停火呀！
0: 傅作义说完便赶快派人和解放军联系，可是已经来不及了。电话中瞬间传出了陈长捷的卫兵惊慌失措的叫声。而后便什么也听不到。傅作义颓然地坐在沙发上，他知道他的天津守军完蛋了。
1: 从战役开始到战役结束，仅仅用了29个小时，解放军就全歼了天津守敌。国民党军第86、第62军两个师和第92军一个师，以及其他新编师团，共计13万人。
0: 从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副司令兼第62军军长林伟畴和第86军军长刘云汉，全部被活捉。
3: 太快了，这怎么这么不抗打呀？共军到底用了什么招数，居然在1天多的时间拿下了天津，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0: 傅作义当然无法想象解放军对天津城防攻势的掌握， 已经使解放军在战役最开始的炮击中对敌人守军城防工事的打击到了可以称之为

0: 统战成功，使他们在政治上向中共靠拢，在舆论上和军事上都积极支持中共之外，还成功地进行了诸多的军事策反。他们通过各种关系将国民党天津市警察局长李汉元、社会局长胡梦华以及天津东郊张贵庄空军基地主任、国民党天津华北联合后勤支部少将支部长等人都悉数争取过来。
1: 李汉元和胡梦华两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国民党警察局和社会局的档案与物资全部保存了下来，待天津解放之后立即交给了中共管理。而张贵庄空军基地的主任在解放军攻打天津的时候，将一架已经加满油随时可以起飞的军用飞机也交给了解放军。
0: 华北联勤支部秘书李一亮在解放军总攻天津的前两天，在陈长捷已经秘密下令炸毁所有仓库的情况下，巧妙地利用支部长的授权拖延不办，最后把支部所属的兵站和仓库的所有弹药、军械、粮食、被服和一应军用物资全部登记造册，移交给了解放军。

0: 李秉权来到周北风的床前，告诉他：
1: 周先生，天津已经解放了。我是刚才截获陈长杰给傅作义的电话时得到了消息啊。啊，什么，解放了？这么快啊？
0: 周北风听到李秉权送来的消息，眼睛瞬间便睁得老大，嘴里念念地叨咕着，他实在是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亲恶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亲恶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5: 第三十集，再说十五号深夜，李秉权来到周北风的床前，告诉他：“
6: 周先生，天津已经解放了。我是刚才截获陈长杰给傅作义的电话时，得到了消息啊！啊，什么解放了？这么快啊？”
5: 周北风听到李秉权送来的消息，眼睛瞬间便睁得老大，嘴里念念地叨咕着，他实在是不敢相信这个事实。李秉权又一次郑重地告诉周北风：
6: 天津的确是解放了，解放军已经冲进了陈长杰的司令部，你可以告诉邓宝山了。
5: 周北风于是慌忙地爬起来，哆哆嗦嗦地走了出去，叫开了邓宝山的房门。当邓宝山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瞪大了眼睛愣了许久。
6: 这么快？怎么可能这么快呢？我原来以为30天也不一定搭得下来呀，怎么这么快就全解决了？啊，消息准确吗？
5: 周北风点点头。
6: 消息准确，解放军的李先生来通知的，他截获了陈长杰跟总司令的通话呀。
5: 邓宝山不再吱声了，他跌坐在椅子上呆坐了好久。
7: 第二天清晨，东北野战军作战处长苏静和李秉权分别来到邓宝山和周北风住的房间，将天津解放、陈长杰被俘、第17兵团司令官侯静茹率部从塘沽乘船南逃的消息正式告诉了邓宝山和周北风。
5: 邓宝山听了不由得又是一惊， 他不住地喃喃道：“
6: 哎，晚了，晚了，天津不打就好了。”
5: 天津被攻克，北平20余万人的国民党军便立刻陷入了被解放军完全包围的绝境当中。无论武力解决还是继续谈判，解放军都已经占据了主动，傅作义再也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
7: 而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做事情又总是思谋周密，不留纰漏，从不给对手以喘息的余地。尽管此时林彪等人在通县正在跟邓宝山和周北峰进行着谈判，但是天津战斗一结束，毛泽东就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电示林彪和罗荣桓。
5: 毛泽东在明确指示，
6: 天津攻打下以后，争取月底或者下月初夺取北平。
5: 林彪和罗荣桓收到电报之后，随即指示野战军各部，
8: 天津战斗已经结束，各纵队全力准备攻取北平。
5: 随后在得知通县谈判的进展情况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又于16号凌晨就北平和谈问题给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做了指示。
7: 一，你们给傅作义的书面通牒可以于本日面交傅方代表。
5: 二，请告诉傅方代表，如果傅方决心和平缴械，或者决心出城改编，或决心里应外合协同解放军解决中央军，就应下决心站在我们方面，而不是第三条路的花头。因此傅方一切行动均应事先和我们商量，取得我们同意。如果他们贸然发表我们所不能同意的通电，我们即将公开反驳，那时傅方将在国共双方均不讨好，误为我们言之不凿。
7: 三，你们应向邓周二人及同来的人切实做一番工作，坦白诚恳向他们说明利害。
5: 四，傅之灵魂是邓宝山，他虽是政客，但见国民党无望，我方又要他，是可能向我方靠拢的。你们可向他表示，毛主席知道他出来谈判，表示高兴，并致欢迎之意。
7: 五，你们可准备派出适当代表、戴随员及电台入城工作，此人应知我们的全部政策态度，并要机警，有应付能力。
5: 毛泽东在电报中所说的书面通牒，是由毛泽东起草，以林彪和罗荣桓的名义给傅作义的一份信函，是中央军委早已经准备好了的，此刻正在林彪的口袋里。林彪计划在16号的谈判结束之后郑重地交给邓宝山。
7: 以上中共最高统帅部的一系列布置，邓宝山和傅作义当然一无所知，可是天津问题的迅速解决早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的回旋余地了。
5: 所以双方在16号的进一步磋商就显得十分顺利了。经过一上午的商谈，双方很快就达成了关于北平和平解放的初步协议。
7: 在当天下午的继续会谈中，聂荣臻又谈了你采取的一种更缓和的方式，即留待下一步解决绥远问题的初步设想，并请邓宝山转告给傅作义。邓宝山的情绪此时已经有所好转，会谈的气氛也显得更加融洽了。
5: 邓宝山随后提出，
6: 我们两方面已经达成了初步的协议，下一步
7: 你是否可以派代表随我们一起进城，以便今后进一步的联络和商谈呢？
5: 罗荣桓听罢微笑了，马上根据毛泽东已有的指示答复邓宝山。
7: 可以，我们准备派苏静同志和你们一起进城。
5: 邓宝山听了立刻表示欢迎。
7: 至此，中共和傅作义在通县的谈判就算结束了。
5: 当林彪把谈判的结果告诉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还是显得很不放心。傅作义的几次出尔反尔已经在毛泽东的心里留下了很坏的印象，所以在得知双方达成初步协议之后，毛泽东仍然指示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
7: 一，积极准备工程，此次工程必须做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以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务必使各纵首长明了，并且确守这一点，让敌人去占据这些文化机关，但我们不要去攻击他。我们将其他广大城区占领之后，对占据这些文化机关的敌人，再用谈判以及瓦解的方法使其缴械。即便占领北平延长许多时间，也要耐心地这样做。为此啊，你们必须召集各工程部队的首长开会，给予明确的指示，使战斗中的每一步进展均放在你们的指挥和监督之下。二，望把天津工业及文化机关受损的情况查明电告。
5: 毫无疑问，毛泽东的指示是必要的。作为前线指挥官，林彪和聂荣臻等人对此也都随时准备着。但是对毛泽东在电报中所说的必须立即交给傅作义的书面通牒，林彪和聂荣臻却感到为难了。
7: 对于这次谈判，他们采取的是先强硬后缓和的手法。除了头一天晚上见面时聂荣臻表情严肃地隶属了因为傅作义的拖延才不得不攻打天津之外，后面的谈判基本上是和谐顺利的，气氛也很好。而书面通牒的措辞却十分严厉，与整个谈判气氛很不协调。
5: 林彪不无担心地对聂荣臻说：
7: 哎，我们双方现在的关系很融合，也达成了共识。在这个时候，如果把书面通牒交给邓宝山，再由邓宝山交给傅作义，傅作义肯定接受不了。如果个性很强的傅作义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方面，使谈判完全破裂，那就得不偿失了。
5: 聂荣臻听了点点头，却极为为难地说：
7: 可是毛主席的指示很明确呀，我们不好顶着不办呐。
5: 林彪迟疑地看了聂荣臻一眼。
7: 那你的意见还是送？
5: 聂荣臻点点头。
7: 我想啊，毛主席的用意可能是文武相济，逼迫傅作义不敢再犹豫。否则呀，在接到我们和傅作义已经在签订协议的消息之后，不会再指示我们把书面通牒交给邓宝山的。
5: 林彪听了点点头，觉得聂荣臻的分析很有道理。于是在吃过晚饭之后，便从口袋里掏出了书面通牒，机械地递给邓宝山。
7: 请邓将军将此函转交给傅先生啊。
5: 林彪说完不再做任何解释，就匆匆离去了。这是一封没有封口的信。林彪和罗荣桓他们走之后，邓宝山取出来看了一下， 脸色立即大变了。
6: 这封信的措辞也太严厉了，傅先生他一定会受不了的呀。
5: 邓宝山说完，把信就交给了周北风，又转向对苏静说：
6: 苏先生啊，回城以后你看能不能暂时先不把这封信交给傅作义，免得节外生枝，把事情搞僵啊，甚至推翻了协议，使谈判功亏一篑啊。
5: 苏静不知道信里写的是什么，不好表态。回到宋庄司令部做进城准备的时候，就把邓宝山说的话向林彪和罗荣桓、聂荣臻做了汇报。林彪看了一眼聂荣臻，首先表态说：
6: 那封信的措辞是严厉了一些，邓宝山是否交给傅作义或者什么时候交给傅作义，那是他的自由，我们不干涉。但是傅作义能够积极地落实我们双方协议当中的内容，才是我们最关心的。你可以将我的意见如实地转告给邓宝山。
5: 林彪说完，转向罗荣桓和聂荣臻：
6: 你们的意见呢？
5: 聂荣臻听了点点头，表示同意。罗荣桓补充说：
6: 苏处长，你可以用你个人的名义把这个意思告诉邓宝山，但是还是不要以前线司令部或者林总、聂总和我的名义，因为这个回答和中央指示精神不符啊。
5: 林彪听了赶紧说：
6: 好，罗政委的意见很好，我同意，你就这么告诉邓宝山吧。
5: 林彪吩咐过苏静之后，很快让机要参谋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
7: 第二天，也就是17号，除了周北风继续留在五里桥以便于今后的联系之外，苏静和邓宝山、刁可成、王焕文等人乘车经清河回到了北平。为了进城方便，苏静特意把自己的军装换上了长袍。
5: 路上，邓宝山又提起了给傅作义的信，苏静平静地回答：
6: 此事邓将军可以根据怎样做更有利于自己来决定，只要傅将军能够严格执行协议，那就可以了。
5: 邓宝山听了，脸上立刻云开雾散，终于放下心来。
7: 下午，他们顺利地到达了德胜门，崔在之和王克俊早已经得知他们要回来的消息，已经在那里迎候了。王克俊直接把苏静等人护送到东郊民巷玉河桥2号联谊处，邓宝山随后立即携带着协议直奔总部去见傅作义。
5: 苏静等人到达联谊处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外面的天气虽然很冷，可屋子里却很暖和。王克俊把苏静安顿好之后，当着崔在之的面对苏静说：
6: 这里请崔先生。

0: 作为联谊处的东郊民巷玉河桥二号，原本是日本大使馆，当初刘厚同就住在这里。这里墙高院大，环境幽深，院内的各式设备也十分齐全，条件和设备无疑是一流的。
1: 可是苏静注意地看了一下整个大院，除了少数服务人员之外，几乎见不到其他人，显得十分冷清。而真正住在大楼里的也好像就只是他和崔在之两个人。
0: 为此，作为从城外进到城里来的解放军的第一个秘密使者，苏静不免有些孤单之感。
1: 记得回宋庄整理行装的那天晚上，罗荣桓特地把他叫到了自己的住处。
2: 苏处长啊，你对党的政策有系统的了解，又有随机应变的能力，也参加了和谈的全过程，所以总监委才决定让你和邓宝山一起进城。这次你负责总监委和傅作义的联系，责任重大呀。傅作义这个人很狡猾，在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上总是患得患失，摇摆不定，所以你进城以后一定要谨慎从事，同时也要提高警惕，注意自身的安全。
3: 是，首长，您放心吧。
1: 想到此，面对着眼前这个冷清而幽深的院子，苏静感到自己已经被软禁了。过了一会儿，勤务人员将晚饭送了过来，饭菜的质量很好，很合苏静的胃口。崔在之在吃饭的时候告诉

0: 对一直驰骋在战火之中的苏静来说，自然是天堂一样。这也说明傅作义对他的重视。苏静一直悬着的心稍微的放宽了一些。
1: 可是从当天晚上开始，一直到第二天一整天，苏静都被关在灵异处里，而没有得到傅作义的一点点消息。这样苏静的心又不免悬了起来。
0: 不过他不能着急，至少在表面上必须这样。因此尽管王克俊跟他说过有什么情况可以通过崔在之与他联络，苏静却既不去催问也不去打听，而是他抽空以他的职业特长来同服务员们做了一些闲聊。
1: 出于苏静意料之外的是，那些联谊处的工作人员好像早就都想找他这个外面的人说说话似的，竟然问一答十，而且十分客气。
0: 他们告诉苏静
1: 啊，这个地方啊原来是日本使馆的旧址，后来辟为总部的贵宾招待处啊，以前经常在这里举行记者招待会，挺热闹的。头几天呢这里还住着不少人呢，就是在你们来之前才临时空出来的。
0: 服务员们还不无炫耀地告诉苏静，
1: 这里边啊不但安全措施完善，保密程度也特别好，除了院子南墙外有一个特务营专门负责警卫之外，院子外面还有不少便衣在巡逻呢。你虽然看不到哨兵啊，可是任何人包括记者在内谁都进不了这个院子。
0: 苏静听完不易察觉地笑了笑，随口问道，
1: 外面的情况啊你们知道吗？
0: 一个年纪稍大一点的服务员听了立刻回答，
2: 怎么没听说啊？听说解放军已经把天津解放了。解放军也太厉害了，天津那么坚固的城防没几下就没了。现在啊总部正想方设法封锁消息呢，可怎么能封锁得住呢？看样子这北平要守也难了。
0: 随着服务人员七嘴八舌的回答，苏静不禁颇有些感触
1: 啊，到底是天子脚下的老北京，傅作义做什么事儿都休想瞒过他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是启航。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
0: 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根植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引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0: 文章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中文繁体版近日由联合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出版发行。7月15号， 第36届香港书展开展首日举办了新书发布会。
0: 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共收入新华社长篇通讯26篇，以及习近平总书记新闻图片41幅，图文并茂，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领航中国走向复兴的非凡历程，生动展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该卷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港澳各界读者深刻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与鲜明实践特质，真切体悟习近平总书记的高远战略思维、深厚为民情怀与崇高精神风范，为港澳社会各界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增强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提供了重要学习读本。
1: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务司、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有关负责人、香港爱国爱港机构、政团社团代表、香港政经文教界代表、香港青年代表等出席新书发布会。香港中国企业协会、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有关负责人现场接受赠书。即日起，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中文繁体版在港澳各大书店全面上架并重点推介发售。
0: 再来关注，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14号至15号在江苏南京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效能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聚焦基础要素，强化精确防范、精细管控、精准打击，更好促进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
1: 王晓红要求坚持党的领导，确保高效能治理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坚持人民至上，采取更多有力举措，保民安、护民利、惠民生、暖民心、解民忧，坚持系统施策，实施主动警务、预防警务，加强系统谋划、协同配合、综合应对、整体推进，实现治理最大合力、最佳效果，坚持创新驱动，推进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提升工程，全力提高数字治理效能，坚持强基固本，推动重心下移、警力下沉、保障下轻，让基层末梢变成治理前哨，坚持精细务实、精准识别发现问题、因地因情施策。
2: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4: 25载环青逐风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 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5: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6: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听党的声音，
8: 说百姓冷暖，
7: 关注时事新闻，
8: 网罗热点资讯。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我是橙子，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0: 7月15号，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在西宁隆重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致辞并宣布开幕。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致欢迎词。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出席，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王斌颖发来贺信。智利共和国驻华大使阿方索·席尔瓦·纳瓦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驻华高级顾问海博，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庞肖刚，福建省副省长王金福，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张新文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景洪做主旨演讲，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德信，浙江可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建祥发言。
0: 杨震表示，习近平主席始终心系青海发展，指出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责，强调要持续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 杨震强调，青海要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者，不断拓展青洽会的平台效应，全力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勇担使命，砥砺前行，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探索新路径，积累新经验。
0: 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他说，立足155开局，我们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积极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全面增强现代产业支撑力、科技创新策源力、数字变革牵引力，奋力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诚邀四海宾朋走进青海，了解青海，投资青海，共同参与青海建设，继续深化务实合作，努力实现高水平共赢发展。
1: 驻华使节、外宾和国际组织嘉宾、港澳台嘉宾、国家部委和兄弟省区市领导、院士专家、国内外企业家代表、青海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领导出席。当天，相关领导嘉宾参观了青洽会展馆。
0: 本届青洽会秉承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立足155开局起步，安排三大类17场特色活动，设置绿色发展、合作交流、地区发展三大展馆，首次设置福建、山东双主宾省，邀请智利为本届主宾国。智利、哈萨克斯坦等两个国家及多个省份参加本届青洽会并设立展馆。会议期间还将举办重大项目集中签约、世界盐湖产业合作大会、人才项目对接会、港澳台经贸交流会等专场活动。
1: 7月13号到14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率调研组来青，围绕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开展专题调研。
0: 调研组一行深入西宁市青海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中国联通三江源绿电智算融合示范园、青海盛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西宁市综合保税区、青海省尹大济黄工程水资源调度服务中心、青海省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青海省生态环境厅等实地调研，与干部职工、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青海在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中的实践成效、存在短板及发展诉求。
1: 调研组认为，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接续地、稳江固藏关键节点，在西部大开发全局中地位特殊、责任重大。近年来，青海立足资源禀赋，全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统筹生态保护、产业升级、民族团结、民生改善，走出了一条具有高原特色的发展路子，为西部区域发展协调提供了有益实践。 建议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青海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十五五”规划战略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大保护、大开发、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坚守生态保护底线，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以算电协同赋能绿色发展，做强清洁能源、盐湖资源、特色农牧、生态文旅等优势产业，对内加速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对外持续扩大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着力补齐内需动能、基础设施、创新人才、公共服务等方面短板，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统筹发展和安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副主席匡勇、农工党青海省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0: 7月15号，第27届青洽会投资说明会暨重大合作签约项目仪式在西宁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出席并作推介。
1: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向出席活动的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并从三个方面作出推荐。第一，投资青海具有新优势。青海生态地位重要而特殊，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具有无限潜力，矿产资源得天独厚，可长期稳定供给开发。清洁能源潜力巨大，是发展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产业的天然良港。生态旅游资源丰富，具备高原观光、生态研学、康养休闲、民俗体验等多元旅游开发价值。农畜产品绿色有机是全国高端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第二，投资青海拥有新机遇。当前，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正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加快培育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诚挚邀请各位企业家共享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新机遇，使青海的生态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的持久盛世。共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新机遇，推动盐湖资源开发利用增值，共享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新机遇，构建绿色算力、绿色电力、绿色价值体系，共享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新机遇，实现价值倍增与持续开发，共享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新机遇，实现国家顶级绿色有机品牌溢价。第三，投资青海呈现新气象。十五五时期，青海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举全省之力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以最优服务助商暖商，以最惠政策利商富商，以最严法治护商安商，让来青投资者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投资青海就是投资国家战略，选择青海就是选择确定性增长。欢迎各位企业家走进青海，投资青海，深耕青海，共谋绿色产业，共拓发展空间，共享“十五五”发展红利。
0: 副省长刘超主持，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副州长巴基图雷巴克特努尔、四川省副省长张东云、甘肃省副省长葛建团做推介。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新能源公司相关负责人做交流发言。活动现场集中签订投资总额达373亿元的24个重点项目合作协议。
1: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景刚、福建省副省长王金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驻华高级顾问海博出席，匈牙利等5个国家驻华使领馆、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政府代表、6个兄弟市州代表团、238个国内外知名企业、35个社会团体、商协会、经济组织、金融机构参加。
0: 盛夏青海，草木葱茏，生机勃发。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投资发展贸易洽谈会如期启幕。 青洽会走过27载，已经成为青海发布政策机遇、链接产业资源、展示高原形象、融通四方人文、扩大对外开放、撬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平台。恰逢十五五开局起步关键之年，本届盛会的如期举办，正是一面关照发展的时代窗口，清晰映照出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胸怀国之大者，更加坚定、更加主动地融入服务全国发展大局的奋进姿态与坚定担当。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青海考察，两次。

0: 源，盐湖钾肥稳固粮食供给底线，锂镁等资源夯实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根基，支撑国家能源转型，依托丰沛的水能光照，风能与广阔国土，青海具备建成国家绿色能源核心供给枢纽的独特条件。这份得天独厚的资源生态禀赋，是青海主动融入、服务全国大局的坚实底气。本届青卡会展出的每一项成果，落地的每一笔签约项目，都是青海将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施工图、实景图的鲜活实践。
1: 当前，全球绿色变革浪潮奔涌，国家双碳战略纵深推进，数字中国建设铺开全新赛道，各地立足自身禀赋，找准服务国家大局的发力点，成为时代发展的鲜明命题。身处青藏高原独特区位，如何把独有资源转化为支撑强国建设的硬核力量，是青海必须打好的时代考卷。站在“十五五”开局的全新历史坐标，全省上下必须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的殷殷嘱托，常怀感恩之心，厚植高原精神，坚持实干为要，持续夯实现代产业根基，激活科创驱动效能，释放数字变革动能，全力推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实现跨越式突破，也打造具有国家代表性和世界影响力的自然保护地典范为目标，打造生态价值转化路径，推动得天独厚的高原生态资源形成可计量、可流通、可持续的绿色收益，努力建设生态产业化创新实践示范窗口，始终坚持以青海所长匹配国家战略所需，深挖盐湖资源综合开发潜力，拓展盐湖加多元融合业态，打造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战略资源支点，紧扣全国双碳布局与数字经济发展大势，同步做强清洁能源与绿色算力两大新兴赛道，让青海成为绿色能源供给重要枢纽和绿色算力最优承载地，深挖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高品质生态研学、高原康养、全域自驾等产品供给，不断擦亮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公共品牌，让青海成为世界一流的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坚守绿色有机发展底色，深耕特色农牧全产业链，持续拓宽国内国际市场渠道，不断提升高原农畜产品品牌竞争力，全力打造全国绿色有机农畜产品高质量发展标杆。
0: 盛会搭台，实干作答，江河为证，未来可期。27载青卡会见证青海开放步履不停，也为十五五时期发展积蓄强劲动能。立足江源独特优势，青海要持续以开放聚合资源，以绿色激活潜能，把展会签约红利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在守护绿水青山、壮大绿色产业、服务国家战略的道路上勇毅前行，再谱新篇。
1: 7月15号下午，第27届青洽会青海香港经贸交流合作座谈会在西宁举行，旨在依托青洽会平台优势，进一步深化青港两地经贸对接、产业联动、资源共享、畅通合作渠道、创新合作模式、拓宽合作领域，推动青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交流合作迈上新台阶，取得新突破。
0: 座谈会上，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农业农村厅分别围绕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做专题推介。西宁市介绍了西宁与香港合作有关情况，中国建设银行、香港新华集团、小黄鸭德银控股国际有限公司、成都瑞桥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大昌航食品上海有限公司、良友国际人才服务有限公司等香港企业代表先后做交流发言，分享先进理念、优质资源与合作构想。互动交流环节，青海相关部门、本地企业与香港有关部门和企业代表围绕绿色贸易与品牌出海、绿色金融与产业投资、文化旅游与生态赋能、青年创业与人才交流等领域深入交流，充分对接，碰撞了合作思路，凝聚了发展共识，锁定了合作方向，取得了丰硕的交流成果和务实的对接成效。
1: 与会人员一致表示，将以此

0: 次座谈会为契机，充分发挥两地互补优势，持续深化在经贸、产业、文旅、金融等方面的全方位合作，推动更多优质资源、优质项目、优质业态落地青海，共同书写青港两地交流发展的新篇章。
1: 7月15号，伴随着悠扬的歌声，以高原珍品盛洁海南为主题的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首场直播嗨购活动拉开帷幕。
0: 展台上，来自海南藏族自治州的沙棘原浆、亚麻籽油、青稞、坚果酥等高原好物整齐陈列，尽显高、静、稀、特生态特质。在接下来整整5天的时间里，我们将持续云端相聚，带大家一站式云游青海，解锁各地特色好物、绿色优品、非遗文创、地道农畜产品，全景感受大美青海的绿色发展成果与市井烟火魅力。主持人热情洋溢的开场白瞬间点燃直播间氛围。
1: 身着民族盛装的藏绣非遗传承人、本土推介官轮番上阵，活力满满推介高原牛蹄筋、秘制藏羊肉等特色食品，一件件高原好物透过镜头销往全国。同时，集中展示海南州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国家级非遗藏绣、环青海湖优质文旅资源、龙阳峡冷水鱼等特色产业。
0: 绿水青山孕育高原好物，生态沃土滋养有机珍品。依托农牧资源富集、区位优势独特的天然禀赋，海南州持续做大做强藏羊、牦牛、青稞、油菜、饲草五大优势产业，做精做优冷水鱼、蚕豆、牦牛乳等特色产业，聚力打造区域农牧公共品牌。高原天露飘香已经成为海南州特色农畜产品的亮眼名片。
1: 在公屏当中一起刷到高原珍品，多多点赞互动就能够参与抽奖，也能够欢迎大家转发直播间，邀请亲友一同观看。直播间的福利呢也是轮番上新，随着主持人倒数321，屏幕瞬间定格抽取幸运观众，一份份特色农畜产品接连派送，弹幕涌动，人气高涨，整场直播热闹十足。
0: 本次直播是传统方式消费链接方式的一次全新升级，立足青洽会开放合作、产业交流、品牌展示、消费促进的平台定位，以云端镜头将展馆产业成果、特色农畜产品、文旅资源更直观生动地呈现给全省、全国乃至全球观众。
1: 活动在嗨购专区设立直播间，全省8个市州轮番开展主题专场推介，每场推介紧扣当地发展定位、特色产业以及文旅资源与区域品牌，融合嘉宾访谈、实物展示、专题短片展播、现场体验互动等多元形式，打造主题鲜明、内容充实的城市推介专场，集中展现各市州的独有亮点。
0: 海南州共和县推介官法子轩介绍说，对比往届展会，今年他们精深加工的产品系列种类更多一些。去年牦牛肉加工是停留在卤制、精细分割等基础工艺，今年依托技术升级，全新推出牦牛蹄筋等多款开袋即食的休闲零食，产业链更加完善。此次参展共携带14家本土企业的30多款高原特色产品同台展示。
2: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3: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0: 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听说青海正在直播，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内容。第27届中国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已召开，为方便市民客商往返青洽会会场，西宁公交集团在青洽会期间将开通两条免费公交专线，并加大区域内巡游网约公交运力，全力保障青洽会安全有序顺利举办。
1: 免费专线一从西宁火车站始发至青海国际会展中心，途经建国路、大众街、东关大街、西关大街、西大街、长江路、南川东路、郁金香大道、时代大道。
0: 免费专线二从海湖新区新华联广场始发至青海国际会展中心，途经五四西路、五四大街、同仁路、香格里拉路、时代大道。
1: 两条免费公交专线运营时间为7月15号至7月19号，每日运营时段为9点到17点，其中7月15号运营时间为14点30分至17点，首班车每日9点分别从西宁火车站及海湖新华联广场始发，末班车17点从国际青海会展中心返程。此外，针对展会期间城南片区客流增量情况，西宁公交集团还扩增片区内巡游网约公交运营车辆，提升精准派单效率，作为常规公交运力的有效补充，提供响应式定制出行服务。巡游网约公交车运营区域为时代大道、申宁路、同安路、南京路、凤青路、南川东路、合围区域，运营时间为7点至19点，全程票价两元。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4组将于7月13号到7月27号对青海省开展二三季度安全生产明查暗访。7月14号，考核巡查组进驻见面会在西宁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马路传达明查暗访部署要求，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景刚做表态发言。
1: 马路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严峻形势，从全局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增强防范重特大事故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政治责任。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压实三管三必须责任，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深挖彻查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和监管执法放水等突出问题，严肃追责问责，警示曝光，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安全生产，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0: 马路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的特殊重要性，积极支持配合明查暗访工作，认真对标此次明查暗访工作任务，针对性开展自查自改，不遮掩工作不足，不回避矛盾问题，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强力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责任感、使命感，扎扎实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张景刚表示，青海省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产安全的

0: 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力配合做好明察暗访工作，对考核巡查反馈问题坚决做到全盘认定、照单全收，厉行厉改，见底清零，深刻汲取典型事故教训，纵深推进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强化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专项整治，重点开展打非治违，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全面提升安全监管规范化精准化水平，结合青海汛期防灾减灾、文旅旺季风险防控等工作，同步排查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底线。
1: 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安排部署，明察暗访将坚持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多拍摄隐患场景、多揪出放水的人，重点聚焦四个方面，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检查各方是否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聚焦监管执法放水突出问题，深挖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利益链条，聚焦排查重点行业领域和群众身边的重大事故隐患，移交地方严肃追责问责，聚焦受理问题隐患线索和媒体警示曝光，增强考核巡查震慑力。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4组有关成员、青海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7月15号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举办。本次活动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共玉树藏族自治州委、玉树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郭艳红、青海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程基伟出席并致辞。
0: 活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青海省推动“十五五”规划开好局、起好步的战略任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推动更多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农牧区一线，使活动更加贴近青海农牧区实际，更好满足农牧民期待，让基层真正得实惠。
1: 在活动现场，围绕文艺赴美乡村、科技科普赋能乡村、健康护航振兴为主题，来自宣传、文旅、科技、卫生健康、教育等16个部门的专家和工作人员，为当地农牧民群众提供科普宣传、法律咨询、医疗义诊等服务。国家卫生健康委和省委宣传部、省发展改革委等15家省直单位分别向杂多县和玉树市赠送物资，省文化和旅游厅、省科技厅、省卫生健康委向玉树市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小分队授队旗。下一步，小分队还将持续下沉一线，扎根基层，把党的惠民政策和文化科技卫生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
0: 我省将以此次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为新起点，推动三下乡向常下乡、常在乡、常会乡转变，以文化凝聚人心，以科技赋能发展，以健康守护民生，让惠民服务、温情关怀走进基层群众。
1: 7月15号，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迎来第五个比赛日，比赛上演了大集团与多支突围集团之间的追逐战，最终匈牙利银行车队的克里斯蒂安·巴加廷单飞赢下赛段冠军，青海天佑德酒店车队的赛义德·萨法尔扎德夺得亚洲最佳的车手蓝衫。
0: 第五赛段贵德至共和赛段，赛程136公里，设有两个爬坡点和三个途中冲刺点。相较于前几个赛段，这段短距离的赛程带给了车手们短暂的调整。赛前，贵德下起小雨，气温只有十几摄氏度，赛车手穿上了骑行外套，严阵以待。11点15分，随着发令枪声响起，车轮溅起水花，127名车手勇往直前。
1: 在

0: 发车不久后便形成了一支十人突围集团，他们手握两分钟优势接近首个冲刺点。菲律宾711车队的科马克·麦格奥·布雷夫尼拿下首个冲刺点的第一名。进入爬坡后，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开始发力，在大集团前方保持领骑。随着大集团提速，突围集团在爬坡中被逐渐追回。
1: 雨后的草原犹如一幅油画，远处云雾缭绕的群山满目青绿，成群的牛羊悠闲地吃草，让人沉醉其中。赛道旁，热情的各族群众准备迎接环青赛健儿。随着降雨的持续，雨水不断地拍打在车手们身上，考验他们控车技术的同时，低温天气更磨练着所有人的意志。
0: 状态极佳的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主将赫诺克·穆卢贝尔汉和队友达伦·范贝克姆组成两人突围集团，领先身后六人追击集团25秒。终点前40公里，匈牙利银行车队的克里斯蒂安·巴加廷发动单飞突围，他的身后仅有一人在追击。
1: 之后雨势越来越大，可选手们的速度却丝毫未减，他们在湿滑道路上的每一次转弯，每一次加速都努力保持着平衡。最终克里斯蒂安·巴加廷强势单飞38公里，夺得赛段冠军。轮风 ROTOR 成都车队的乔纳森·克莱弗、凯塞多·塞佩达和李宁之星车队的爱德华多·塞普尔维达分获赛段第二三名。
0: 在领骑山方面，乔纳森·克莱弗、凯塞多·塞佩达穿上总成绩冠军的黄衫，同时接手冲刺王绿衫。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克里斯蒂安·罗德里格斯·马丁夺得爬坡王原点衫。那么值得一提的是，青海天佑德洲际车队的赛义德·萨法尔扎德凭借自身强劲实力夺得最佳亚洲车手的蓝衫。
1: 第五赛段结束后，来自南京的游客赵薇紧握相机，对准领奖台上的喷洒香槟的车手们连按快门，记录下这一荣耀时刻。作为资深自行车迷，赵薇此次自驾2000多公里来到青海，只为圆自己的环湖骑行梦。
0: 事实上呢，这场国际自行车赛事与共和县的缘分远不止于一个赛段。共和县坐落于青海湖之南、黄河之北，坐拥青海湖5A级景区、草原门户、日月山、黄河明珠、龙阳峡水电站及道淌河等自然景观，同时集草原、湖泊、雪山、湿地、沙漠、丹霞地貌于一体，堪称大美青海的缩影。正是这样丰富而立体的风光，让环青赛的赛道成为移动的风景线，也让车手和游客在竞技之余沉醉于高原的生态之美。
1: 赛事引流，旅客留客。2025年，共和县累计接待游客831.43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5.8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0.51%和28.03%。环青赛带来的热度和关注度，正是这股热浪增长的重要助推力。
0: 环青赛呢，不仅是一场速度的较量，更是一扇窗口，让世界看见共和的山水之美与人文热情。如今，共和县正以生态为笔，文旅为墨，借力环青赛等品牌赛事，在高原大地上绘就一幅生态美、产业兴、游客乐的生动画卷。
1: 7月16号，2026第25届环青赛第六赛段从共和出发至钢察，赛程全长233公里，是本届比赛最长赛段，设有两个爬坡点和4个途中冲刺点。除耐力考验外，环湖路的侧峰同样是一大挑战。
0: 16号的9:30，第六赛段的比赛开始。主车群开骑不久后就要进行爬坡，爬坡点位于15.8公里处的2级爬坡点桑池吞堡。稍作调整后，车手们将继续登顶距起点40.8公里处的3级爬坡点南山洛河垭口。那这里也是俯瞰青海湖全景的绝佳点位，但是车手们恐怕顾不上欣赏美景，爬坡手们需要在海拔3720米的垭口处全力争夺爬山积分。
1: 在翻越南山洛河垭口后，车手们迎来了第七公里的急弯下坡，接着进入道湖茶公路，沿青海湖骑行190公里。赛段中四个冲刺点分别位于68.0公里处的江西沟、115.2公里处的黑马河、168.1公里处的鸟岛和206.2公里处的全集乡。车手们在完成超长距离的环湖骑行后，最终到达终点冈察县。
0: 第六赛段是本届赛事最长距离耐力赛段，线路沿着青海湖南岸西岸环湖公路全线骑行，环湖线路无山体遮挡，队伍在经过南山洛河垭口的爬坡后，大概率呢会在道湖茶公路形成大集团，湖面持续横风会给突围车手造成体力消耗，而不定向的阵风是贯穿全程的核心竞技的变量。
1: 此外，逆风和横风是阻碍突围车手发挥的关键因素，超长平路环湖赛道极致考验车手的有氧耐力与团队防风阵型战术。赛段后3公里为笔直环湖大道，无任何弯道干扰，完美适配标准化冲刺火车战术，让我们拭目以待第六赛段车手们的表现吧。
2: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的，现在呢，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李小景，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小景，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首先呢，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怎么样呢？
4: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下面来关注一下，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六赛段共和至冈察交通管制的路段，即0612西河高速西察路段圣泉湾大道收费站出口双向实行交通管制，请车辆服从现场指挥，耐心等待。道湖茶公路道塘河至大水桥段双向均实行交通管制，解除时间待定，所有车辆绕行至国道109。国道315西土县冈察县沙柳河镇至全集乡路段，冈察县沙柳河镇至吉尔蒙乡路段，冈察县切泉沟至共和县石乃海镇路段，共和县石乃海镇至黑马河镇路段，比赛期间对以上路段进行交通管制。下面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施工路段，即0611张瓮高速雅铜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龙雾隧道下穿施工，龙雾峡四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是实施全封闭施工的，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即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延东收费站1公里窑房胡同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即3011柳格高速茶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即213侧摩公路乐化路段申家峡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的。下面来关注一下国省干线受降雨影响的路段，省道219花九线昌马河至上公马路段，其中马庆县幽云乡花九线第十号桥路段临桥下游变道因暴雨冲毁，造成道路交通中断，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省道206平龙县雄化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目前道路是半幅通行的。国道213侧摩线泽库县麦修山路段护坚强倾倒导致路基坍塌，道路也是半幅通行的。还有国道310连贡线距离贵德县拉希瓦镇区奈海五社1.5公里路段发生泥石流，目前道路是半幅通行的。下面来关注一下国省干线施工的路段，国道214西兰县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取马来县不动泉至取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目前道路是半幅通行的。 国道227张孟县、蒙源县铁脉煤矿至大同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路段，还有祁连县的鹅博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是实施全封闭施工的，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是全幅封闭的，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好的。

0: 主持人，以上就是我省的路况信息。
1: 好的，小景。那么最后呢，再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对于道路的出行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此时此刻你监测到大屏上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呢？
0: 好的，主持人，今天白天西宁、海东、海南、海北、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及天峻、乌兰、都兰、芒癌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降水量，其中玉树市、斑马、久治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通行正常。温馨提示，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实时路况，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非常感谢小景的介绍，再会。
0: 再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市海东、海西、海南、海北有分散性阵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囊倩、杂多、斑马、久治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西宁、海东、海西大部、海北、黄南有分散性阵雨，玉树大部、果洛南部有小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西宁市主城区的天气。西宁市主城区主要以阵雨的天气为主，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并伴有东风2到3级。好了，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的新闻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
3: 再会。
5: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6: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7: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 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二十五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三千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七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8: 北京时间17点整。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9: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10: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的有忠诚自由恋啊，日的欢腾情一笑深
9: 忠。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11: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12: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9: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13: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9: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14: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9: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14: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5: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陶喆带给我们的《寂寞的季节》。哎，那么《寂寞的季节》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于陶喆的一个精选专辑《乐之路》的当中的一曲啊。那么非常轻柔木吉他的一个编曲，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清新治愈啊，也是勾勒出了夏日将至的一个孤独和思念。陶喆的唱腔呢也是非常细腻的温柔，将离别的惆怅呢也是娓娓的道来呀。这首歌曲呢也是都市抒情民谣的代表作。好了，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由陶喆带给我们的《寂寞的季节》。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陶喆为我们带来的《寂寞的季节》。哇，非常轻柔的吉他的前奏啊，也是自带夏日晚风的一种温柔啊。歌声也是藏着独处的思啊，歌声呢也是藏着独处的时候呢一种绵长的思念呢、啊。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简单的旋律，治愈浮躁的心绪。安静的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哎，心里满是平和啊。这首歌曲呢也是道尽了成年人藏在心底的柔软的遗憾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 SHE 为我们带来的《半糖主义》。哎，那么 SHE 带来的这首《半糖主义》啊，也是一首非常啊好听的单曲，轻快的流行舞曲啊。啊，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轻快的流行舞曲，节奏灵动抓耳啊，歌词呢也是传递着独立的恋爱观，哎，那也是主打感情保留分寸，三人和声的一种层次的饱满呢，也是青春活力十足啊。这首歌曲呢当年在校园街头呢也是循环的播放啊，传唱度呢也是居高不下。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 SHE 为我们带来的《半糖主义》。

哇，刚刚我们收听到的是 SIG 为我们带来的《半糖主义》这首歌曲呢，真的也是元气非常的轻快的旋律啊，瞬间驱散闷热的烦躁啊。直白的歌词呢，也是教会女性独立自爱，不粘黏不依附的感情态度，也是通透清醒啊。哎，那么时隔多年再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依旧能够感受到少女独有的洒脱自信，满是青春的朝气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小春为我们带来的《算你狠》。哇，陈小春的这首《算你狠》呢，当年也是非常之流行啊，也是融合了说唱与通俗流行曲风。陈小春的唱腔也是痞帅接地气啊，非常接地气。歌词呢，也是描绘着爱恨纠葛的一种情感。旋律朗朗上口，传唱度呢也是席卷全国啊。当年街头巷尾随处都可以听见这首个性十足的单曲。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共同分享由陈小春为我们带来的《算你狠》。

哇，陈小春的嗓音呢是极具辨识度的沙哑嗓音啊，唱得非常的洒脱鲜活，爱恨直白不扭捏，唱出了感情当中的委屈和释怀啊。轻快的旋律也是自带烟火气，当年朋友们好像听到这首歌曲呢总是跟着一起来哼唱啊，如今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依旧非常之鲜活生动啊，也是充满了那个年代的市井浪漫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我的爱。那么孙燕姿这首啊舒曼情歌呢也是非常之好听啊。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搭配了钢琴和弦乐的

铺垫啊，一种氛围感也是拉得满满的。孙燕姿的唱腔也是非常细腻克制，诉说着远离爱恋的牵挂和孤单。哎，那么情绪内敛呢，也是非常的深沉啊，细腻刻画思念的心事，氛围感拉得满满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的爱》。

孙燕姿的歌声当中呢，也是有着藏不住啊，孙燕姿非常温柔的歌声当中，也是藏着说不出口的牵挂，异地的相思的酸涩啊，被旋律也是完整的描述着。其实深夜来聆听这首歌曲呢，也是格外的共情啊，所有藏在心底的思念都能在这首歌里找到共鸣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 SHE 为我们带来的《找不到》。哎，那歌词呢也是诉说着情感走散之后的迷茫失落，旋律非常低沉走心啊，非常细腻刻画失恋后仿佛又无措的心境。这首歌曲呢也是深受年轻听众的一种喜爱啊。那么舒缓的情感旋律呢，也是抚平我们心碎的一种情绪，坦然地接纳感情当中的离散与内心的迷茫，慢慢地来和解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 SHE 为我们带来的《找不到》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多月呗，这家父对多啊，是得有终身自由恋啊，是得换到去一小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8: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9: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10: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11: 为了让青海捕捉力资源快，
9: 西宁市捕获，
12: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0: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3: 推开世界的门，
1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或者是中波调的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语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韶涵为我们带来的《保护色》。那么张韶涵带来的这首《保护色》呢，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都市抒情金曲啊，非常细腻清冷的女声呢，搭配简约的编曲，歌词呢也是剖析成年人伪装坚强的内心，诉说着害怕受伤、竖起防备的心事，氛围感非常细腻压抑啊。这首歌曲呢，也是精准地戳中了都市人内心的一个柔软哦。那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张韶涵带给我们的《保护色》。

哇，张韶涵带给我们的保护色啊，非常清冷的歌声呢，也是道尽了成年人的伪装。人人都有一层保护色啊，独自消化委屈和不安。安静的旋律包容所有的脆弱，不必时刻都故作坚强，允许自己卸下防备，接纳内心所有的敏感情绪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沙一汀为我们带来的《平行线》。哎，那这也是一首非常小众质感的情歌啊。沙一汀非常慵懒的爵士流行曲风呢，也是啊，还有他独特的沙哑的嗓音呢，也是极具辨识度啊。歌词呢，也是诉说着相爱却无法相守的遗憾。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比喻啊这个到不了一块的这种情感啊，氛围感也是非常的高级细腻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平行线》。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沙一汀为我们带来的《平行线》。哎，非常慵懒的博士旋律呢，也是自带文艺的氛围感啊。这首歌曲呢，也是道尽了爱而不得的无奈。有些相遇啊，注定只能是擦肩而过。温柔的歌声呢，也是安抚遗憾的心绪，坦然地接受缘分的界限吧。带着这份回忆继续赶赴往后的人生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FM98.9 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水木年华带给我们的我们去远方。哇，这首歌曲也是非常之好听啊。哎，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热门啊，一首民谱的热门单曲，质朴的吉他编曲，双人和声干净纯粹，歌词呢也是诉说着游子奔赴远方的理想和乡愁，兼顾着追梦热血和思乡的柔软。这首歌曲呢也是戳中无数在外打拼年轻人内心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水木年华带给我们的《我们去远方》。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水木年华带给我们的《我们去远方》。哎，非常质朴的民谣呢，也是藏着烟火和理想，奔赴远方的追梦，奔赴远方追逐梦想，心里呢始终牵挂着故土的亲人啊。在盛夏的午后呢，来聆听这首歌曲呢，也是格外的共情，读懂漂泊的孤单，也坚定追逐前路光芒的勇气，是一首非常温柔又有力量的歌曲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王菲带给我们的《将爱》，这也是一首非常大气深情的主打单曲啊，曲风非常的坚定，王菲唱腔慵懒又有一些啊，慵懒又有力量，以独特的视角呢诠释着爱与坚守，离别与成全。这首歌曲呢也是尽显了天后独特唱腔与和这个音乐的格调。那么午后呢，我们来聆听这首歌曲呢，也是格外的治愈啊，明白爱是包容又是坚守，不畏世事的变迁，永怀心中的柔啊，永远心怀温柔，勇敢的去认真的面对我们的生活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王菲带给我们的《将爱》这首好听的歌曲，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一集。
1: 我的家乡甘肃环县，位于毛兀素沙漠南缘，是一片干旱半干旱的荒漠土地。自古以来，人们有着道不完的缺水的辛酸往事，也有抹不去的找水的悲壮记忆。我的叔叔冯建平为寻找一口能活命的水，被永远地埋葬在了这片还没来得及打出井来的黄土之下。
2: 喂喂喂，乡道们，天水不真，天水结村，乡村大喇叭开始广播。今天是1990年5月6日，农历四月十二。
3: 那娃乖，
2: 啊，
3: 乖，走，再叫你爸爸吃饭去啊！听，喇叭都响了，不哭，
2: 刀挺西，
3: 不哭不哭。
4: 建平。建平，这12点了，先上来吃饭，吃完饭再干。哎，建平，
5: 好，我把这筐土装满了再上来。
6: 好了，知道了，这筐土装完就吃饭。
5: 不咋回事，不好，不好，就要塌了！彩霞，你躲开点。
6: 彩霞。快去叫人！
4: 哎呀，哎呀，不好了，井塌了！建平，建平，建平，大哥，大哥，大哥，不好了，井塌了，建平被埋了，快点啊，大哥！
7: 咋了，彩霞？彩霞咋了？
4: 井塌了，
7: 井塌了，
4: 大哥，井塌了。
7: 好好，走，彩霞，我去看看。
4: 大哥。
7: 我们去看看，快！
4: 建平被埋在下面了，大哥。
8: 哎呀，哥，你快想想办法吧，大哥。
9: 我说这井塌了，
7: 哥，出事呗。行了，彩霞，没事没事，大家都别慌啊！我绑上绳子下去，把这个桶啊装上土。待会儿啊，你们往上拉啊！往上拉！彩霞，彩霞，先把孩子放在炕上去。哎，
9: 彩霞，彩霞，
10: 来，哥，快快把娃娃给我。
9: 抱上哈，
4: 建平，建平，你听见了没？建平，
10: 彩霞，彩霞，哎呀，彩霞，你不要着急啊，你不要着急，彩霞啊，不要着急啊，哎，没事儿，没事儿，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啊，
7: 建平，建平，绑好了，往上拉，
11: 一、二。来，一、二、
12: 松来，
13: 慢点，
11: 慢点，慢点，慢点，一、二、上来了，上来了，
10: 解绳子，放平，
11: 解绳子，
10: 放平，放平，把人放平，
4: 建平，建平，你吱一声呀，建平，建平，建平，建平。死了呀，建平！
14: 儿子，
4: 建平，

0: 睁开眼睛看一看吗？你就把我和我儿就留下了吗？建平，你就不管我跟我儿了吗？你就这么走了吗？建平，建平，哎呀，
1: 太想，
0: 建平，你想一想嘛，建平，你快看看我们娘儿俩吧。
2: 这刘翔不是管我走的，
3: 那种事情。
4: 用娃乖不哭啊，娃不哭啊，乖啊，娃不哭啊。这太年轻了，可惜呀。
3: 就是。挖这个问题，这前两天村西头的小李挖井，
2: 不容易，
3: 这自家窑洞里挖塌，
2: 就再说正经。
0: 哎呀，你就这
3: 么起良心，那对
4: 他家，
3: 咱
4: 家可就
3: 可，
4: 咱家，

0: 建平，今天你入土为安，我们都来送你一程。
1: 建平，你咋就这么走了？也不管。
2: 建平，你一路走好啊。
1: 彩霞大哥，啊，你怎么样赶来？太辛苦你了。遇到这厮过来看看，哎，我就彩霞这个妹子，她还这么年轻，我放心不怕。哥。
2: 啊，是我害了建平。
0: 彩霞，你不能这么说。是我们这个地方太缺水了。嫂子，哎呀，我以后咋办呀，嫂子？好了，彩霞，不要太难过，让建平上路吧。
2: 把这些纸钱烧给建平，但愿他那边能吃上甜水。
0: 建平，彩霞，别太伤心了，这样伤身体啊。哎，你安心走吧。
2: 彩霞，起来，起来啊，起来啊！

0: 是有点开裂了啊。这过两天啊，我找人来给你刷一刷。
1: 啊，太麻烦了，哎，太麻烦了。
0: 应该的。
2: 谢谢大哥。
0: 还有呢，以后啊，你和强娃吃水啊，就到我们院子的井来打水，啊，水不够了，大家都节约点，咱都少用点，啊。
1: 哎呀，这环线和定边一样，太缺水了。
2: 哎，
0: 是啊，
2: 咱们就是为了吃一口水，你说咋就这么难呢？
1: 是。
2: 这两年呢，我和建平两个人去填水泉驮水，天不亮了就出门。路上来回要三四个小时呢，那有的时候啊，驴摔跤了，还要撒出去半桶水。哎呀，彩霞，我不是叫你们到我那个院子里来打水吗？嫂子，你们家院子里的井水，那好不容易是口甜井，你们都叫乡亲们用了。那时常啊，这边的井水还来不及供，说要等半天才能等水出来。建平说呢，我们还年轻，就多走点路去驮水吧。
0: 我们这个地方的水啊，含氟量超过正常水质的20倍，这长期喝啊，是会慢性中毒的。
2: 我就嫌每次驮水要从那么远的山路，就叫建平在我们家院子里也挖个水井，他拗不过我，就同意了。那谁知道会……
1: 建平憨厚老实，我就看上他这一点。哎，当初来陕北定边我家盖房子，建平来当小工，和彩霞就对上了眼。我拗不过彩霞，让他跟着建平来你们环县。可现在建平走了，彩霞，以后你的日子咋过？啊？哎，要不跟哥回陕北定边啊？
2: 哥，
1: 啊，
2: 咱家也不富裕，定边红薯洼缺水，要靠天吃饭呢。再说，种的玉米呢，也没多少收成。你说，我再带着强娃回家，又多两张嘴，家里的负担就更重了。
0: 彩霞，彩霞，
2: 大哥，
0: 别难过。抽口烟，啊，
1: 好，
0: 来，你也别着急，啊，这填水埠的条件啊是比较差，但我们一家人啊在一起，互相照应，能把日子过好。
1: 哎，
0: 啊，彩霞大哥，
1: 啊，
0: 就放心。啊，
1: 哎，
0: 放心，
1: 我放心。
0: 我们税务局啊，看过几户人家的土窖，人家收集天上下的雨水，倒也可以试试。
1: 哎，这是个好办法。
0: 日成，过两天啊，我叫人来帮彩霞也挖个土窖，咱也试试。
2: 大哥和嫂子对我和建平一直很好。你不用担心我。
1: 那好吧，彩霞就拜托大哥大嫂了。
3: 好，你就放心吧。
1: 哎，哎，
2: 嫂子。
3: 慧媛，我把这几件衣服洗完，咱去你婶婶家看看，他家的土窖存上水了没有啊？
4: 那我给强娃带几颗糖去。
3: 行呀行呀。
4: 哎，妈，你洗衣服咋不用水，干搓着嘞？
3: 用水着嘞，你看这衣服下面不是都有水吗？用的水少，洗得干净。
4: 妈，你再加点水洗吗？
3: 慧媛，你记住，咱不能浪费一滴水呀。咱家有口田井，别人家都没有，咱们还得让别人到咱们这里打水，让人家都有水吃呀。
4: 妈，我知道了，你快洗嘛。
3: 哎，哎呀，我这就洗完了，走，咱们一起到你婶婶家去啊。
4: 嗯。
5: 彩霞，在屋吗？哎，嫂子，在呢。
4: 婶婶好。
6: 慧媛好。
3: 啊，水窖里有水没有？
6: 有嘞。多亏了大哥带人，给我们家也打了水窖。下雨的时候啊，我呢就把房顶的雨水给攒起来，攒到水窖里。现在呀，我和强娃喝的水都有了。哦，那有的时候呀还能喂羊嘞。哎，
3: 那好那好。
6: 哎，嫂子
3: 啊，
6: 那刘支书也过来帮忙了。
3: 哦，刘支书也过来帮忙了。

0: 哎呀，哎呀，你说这个刘支书也是命苦，媳妇走了好几年，一个男人家拉扯着一个娃也不容易呀。
1: 是的是的。哎，嫂子
0: 啊，
1: 他那个娃娃洪波和强娃一样大吧，看着都挺乖的哦。
0: 嗯，
2: 小杨，小杨，你真好玩。
0: 彩霞，
1: 嗯，
0: 羊长得好着吗？
1: 好着呢。
0: 好，等一会儿我给你拿点木须草来啊。
1: 啊，谢谢大嫂。
0: 今年雨水好，咱家地里的木须长得可旺了，这饲料好了，羊就长得壮。
1: 哦，是啊是啊，大嫂。哎，大嫂，那你家的羊也卖上钱了吧？
0: 啊，
1: 那要不改天咱俩一起去赶集去。
0: 好啊，行啊，也该给娃娃们添新衣裳了。说好了啊。
3: 狗尿流，城门子开，城门子开，东坡的太阳为落了个飞。
1: 嫂子，你还别说，你这小曲唱的还挺好听的。
0: 好唱的，唱的
1: 好着呢。
0: 我跟你说，以前我还是姑娘的时候，还到戏班子里学过几天呢。
1: 哦，
0: 现在呀，成天忙着喂羊呢，做家务呢。建华平常不在家，帮不上忙。哎呀，那我就没有时间去唱了。
1: 是，这养羊可麻烦着呢啊。
0: 嗯，
1: 嫂子，那你说，这20多只羊要赶到山上去，要走那么远的路才有水喝来，
0: 走多远都没有水喝。
3: 哎，这件衣服多少钱呀？
4: 这件30。
3: 在，
0: 哎，彩霞，
1: 嗯，
0: 我跟你说啊，环县这个地方穷是穷，可咱这儿的羊肉特别好吃
1: 啊。哎，嫂子
0: 啊，
1: 你看这件衣服好看不？
3: 嗯，
0: 好看，这个颜色呀，你穿上特别好看，你试一下。
1: 哎，好，那我试一下这件衣服。
0: 嗯，
1: 嫂子，你看咋样？
3: 嗯。
0: 来来来，往这儿看。
1: 嗯，
0: 看，不错，特别好看，
1: 合适着呢。
0: 你年轻，你皮肤白，穿着特别好看。
1: 哎呀，嫂子，看你说啥了。嫂子，你比我也大不了几岁。哦，我知道了，你是担心大哥看着你穿这么漂亮的衣服不放心，是不是呀？
0: 等一下，
1: 哦，原来是这个。
0: 你这个死妹子，你再胡说，看我咋收拾你。
1: 好了好了，嫂子，我不说了，我不说了，行了吧。哎，
0: 我就是给你开个玩笑。
1: 把衣服给我包上。
4: 哎，好，包起来哦。
1: 哎，嫂子，咱俩这一趟没有白跑，咱俩把衣服也买了，给娃娃们也把衣服都买上了。
0: 等咱下一次卖的羊再来啊。
1: 嗯，那行，
0: 说好了啊。
1: 好。哎，嫂子，要是建平在就好了，给他也可以买件新衣服。
0: 说起这个，我还想问你，
1: 咋了？
0: 你这么年轻，应该考虑考虑再找一个。
1: 哎呀，嫂子，我都没想过这事儿。我只是想着把强娃带大就行。
0: 这不影响你带大强娃呀，两个人总比一个人的力量大呀。
1: 嫂子，那我现在呀，还没有想到那一步呢。
3: 哎，小丁儿，
5: 嘿，
3: 你是不是回村上呢？
5: 回。
3: 那你把我们俩送上。
5: 哎，行，哎，上来吧。
3: 哎呀，哎，嫂子太好了，哎，走。哎呀。
5: 坐好啊。
3: 哎
1: 哎，好。
0: 他们到了，先帮你把东西放回家吧。
1: 能成。
0: 哎，彩霞，
1: 嗯，
0: 你要考虑考虑我刚才给你说的那个事情啊。哎
1: 呀，嫂子啊，这是咋了？这水里咋都是泥呢？
0: 嗯，
1: 啊，不好了，水窖塌了！
0: 啊，真的呀？
1: 啊，
0: 水窖塌了！
1: 哎呀，哎呀，哎呀，我看这可咋办呀？
0: 哎呦，天哪！

0: 钱大爷来了。
1: 哦，你好，你们也来了。
2: 王婶，钱大爷里边坐啊，哎，先坐。
0: 这不是吴家大兄弟，哎，来了哈。
3: 婶子，我过来了。
4: 嫂子，
5: 大水啊。哎呀，
4: 嫂子，不好意思，水叫塌了，我又到你们家院子来打井水了。
0: 哎呀，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一家人别客气啊。
2: 对，彩霞，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
4: 大哥，你回来了。啊，
2: 回来了。
4: 哟，王家婶婶，
0: 哎，
4: 钱大爷。
1: 哦，你也来了
4: 啊？你们也都在啊。
1: 我们都是来打水的。
4: 哎，哦，还有吴家大兄弟呢。
3: 我也过来了。
2: 哎呀，大家都在。今儿啊，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啊。
4: 什么好消息？
6: 什么好事？
2: 我们水务局啊，在搞洋黄工程勘测了，要把黄河水啊引到咱天水埠了。
6: 哦，
0: 是吗？
6: 就是黄河水了。
2: 好事儿。
0: 哎，建华
2: 啊，
0: 啥叫个洋黄嘛？
2: 啥叫个洋黄？
6: 对了，
2: 咱们啊要从宁夏的青铜峡把黄河水引过来。
0: 这么美啊，
1: 太不容易了。
2: 青铜峡海拔1000多米呢。你们知道咱天水埠有多少米吗？
0: 啊，知道知道。
2: 1600多米。那不就是说要把黄河水提上来送到咱们这儿吗？
4: 太好了。哎，大哥，我听我娘家哥说，我们陕西定边县也要搞这个洋黄工程，是不是马上就要开工了？
1: 我也听说这件事。我没听明白啥是个盐环定啊。
2: 钱大爷，这盐环定啊是啥意思啊？盐说的是哪儿啊？就是宁夏的盐池。
7: 哦，盐池。
2: 定呢是咱们陕西的定边，
0: 那彩霞老家嘛。
2: 对，也就是彩霞的娘家。
6: 是是是。
2: 环呢不说了，就是咱们环县
0: 啊。
2: 这三个县不是挨在一带吗？
0: 是啊。
6: 对，
2: 最早先啊，盐池县啊提出要引黄河水，咱们甘肃听说后啊，要求把环县也加上。陕西啊后来知道了，也提出啊给定边县引水。哦，这个工程就是把盐池、环县、定边的吃水问题啊一趟子解决了。所以啊，这个工程叫个啥名字呢？叫陕甘宁盐环定洋黄工程。
0: 哦，这
2: 是
0: 这个意思。
2: 对，
3: 哎，这个我知道呀。我上学的时候我们老师就教过，咱们这三个县也叫陕甘宁边区，是革命老区。
6: 对，
0: 那是呀。
3: 对呀，这党中央还是看到了咱们老区老百姓没水吃的苦呀。
6: 要感谢党，
0: 感谢党。
4: 是是是，
0: 感谢党。
2: 是啊，其实啊，这个工程

0: 真的，那就太好了。
1: 是啊，
2: 咱环县啊，可是个好地方。
3: 那是啊，
2: 草场面积那么大，草长得那么好，咱的羊羔肉，哎呦，十里八乡都有名。
3: 嗯，就是，
2: 要是能把黄河水引来，这羊有水喝了，能多养些羊。
3: 嗯，
2: 咱卖羊肉，一定能赚钱呐！
3: 这可太好了，
4: 这要是真的，
2: 这可太好了呀！
5: 这个你看，咱们能喝上黄河水，咱的羊也能吃上水，还能赚上钱，美得很！
4: 日子有盼头了，
6: 真是有盼头了！
4: 祖祖辈辈吃水的问题都解决了，
5: 是啊，哎呀，太好了！
4: 建华可是水务局的，说的不会有假，
5: 是
7: 不会的，
5: 肯定不会有假。
4: 好了，好了。

0: 喝水了，
1: 到了，谈到了。哎呀，
2: 先一见，先一见，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在甜水堡镇举行延环定、扬环工程环线段开工典礼。下面有请县委书记陈长峰讲话。
3: 同志们，乡亲们，党中央和国务院始终关心关注关爱着咱们陕甘宁革命老区，特别是一直惦念着咱们延环定的干旱之苦、风沙之旱、缺水之伤、伏病之痛。这次啊，在咱们遭遇了70年不遇的大旱灾的危难时刻，又给咱们投巨资建设扬环工程，真正是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了咱老百姓的心坎上了。咱们呢，一定要满怀感恩之情。哎，
4: 建华哥啊，这看样子咱甜水堡镇要通黄河水了，
0: 那还能有假？这可是国家投资的大工程啊！
5: 就是，你看程书记都在这么大的会议上宣布了，肯定是真的呀！
3: 都要拿出主人翁的精神头来。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残心由袁静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2: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3: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3: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2: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

0: 村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1: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2: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3: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1: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0: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显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4: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 双方

0: 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聚深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1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2项成果。
4: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R&D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2: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6: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用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2: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6: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超斯、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2: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1: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8: 特高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9: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10: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去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11: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供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12: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11: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13: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抢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14: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15: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石千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0: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2: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16: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 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14: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16: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14: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0: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4: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17: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14: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18: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14: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1: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基肯孔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9: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基孔肯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基孔肯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20: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19: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21: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危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1: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0: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3: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0: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 44.1 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 6.37%， 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3: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华尔藏。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围绕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农工党中央调研组来京开展调研。吴晓军、罗东川会见出席青洽会的国内外嘉宾。2026青海清洁能源发展论坛举行，罗东川致辞。新闻特写：光聚青海，热起新城。第27届青洽会世界盐湖产业合作大会在西宁召开。青海香港经贸交流合作座谈会举行。第25届环青赛第6赛段共和制钢查赛段因恶劣天气致使比赛熔断。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月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向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习近平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青海台记者张文健报道，7月13号到14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率调研组来青，围绕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一行深入西宁市青海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中国联通三江源绿电智算融合示范园、青海盛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西宁市综合保税区、青海省引大济黄工程水资源调度服务中心、青海省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青海省生态环境厅等实地调研，与干部职工、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青海在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中的实践成效、存在短板及发展诉求。调研组认为，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接续地、稳江固藏关键节点，在西部大开发全局中地位特殊、责任重大。近年来，青海立足资源禀赋，全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统筹生态保护、产业升级、民族团结、民生改善，走出了一条具有高原特色的发展路子，为西部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有益实践。建议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青海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十五五”规划战略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坚守生态保护底线，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以算电协同赋能绿色发展，做强清洁能源、盐湖资源、特色农牧、生态文旅等优势产业，对内加速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对外持续扩大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着力补齐内需动能、基础设施、创新人才、公共服务等方面短板，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统筹发展和安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副主席匡勇、农工党青海省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0: 青海台记者赵鑫、陈令玉、苏明亮报道，7月14号到16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一同或分别会见出席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的国内外嘉宾。吴晓军、罗东川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们说，立足“十五五”新起点，青海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行，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为牵引，奋力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与各界人士齐心协力谋发展，充分发挥青海高原资源能源优势，推进绿色电力与绿色算力协同发展，深化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丰富生态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深挖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发展潜力，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共赢。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为各类市场主体在青投资兴业做好服务保障。智利驻华大使阿方索·席尔瓦·纳瓦罗

0: 江三峡集团董事长刘伟平、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总经理张彦军、中国五矿集团董事长陈德信、中国节能环保集团董事长廖家生、中国盐业集团董事长申兆军、新华三集团总裁王洪涛、明阳集团董事长张传卫、海博思创董事长张建辉、宁德时代副总裁孟祥峰分别在会见时主谈。各位嘉宾对第27届青洽会的顺利举办表示祝贺。大家认为，青海在生态文明建设、特色产业发展、对外开放协作等领域发展成效突出，清洁能源、盐湖新材料、绿色算力、新型储能等赛道蕴藏广阔发展空间，进一步坚定了大家投资青海、深耕青海的信心。参会企业将紧扣青海发展所需，加大项目布局力度，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实施，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为青海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王卫东、张景刚、杨逢春、刘涛、刘超、王海红、王振昌参加有关会见。
1: 青海达记者范春华、张文健报道。7月16号上午，2026青海清洁能源发展论坛在西宁举行，以“光聚青海，热起新城”为主题，聚焦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和青海“十五五”光热产业高质量发展，共推技术创新、共商产业突破、共谋合作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致辞。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出席论坛的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青海的重大使命。在能源强国建设和双碳目标引领下，青海清洁能源和光热产业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期。迈向“十五五”发展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开放试验场景、示范项目、运行数据，为各类创新主体提供低成本、全工况、可落地的技术验证平台，诚邀大家共同组建创新联合体，围绕光热高效集热、长时储热、系统集成、智能调控等核心短板集中攻坚，合力推动光热技术创新。我们将在技术示范、市场机制、产业协同方面加大支持力度，推动全省光热发电在建在运规模实现新突破，诚邀行业龙头企业深度布局风光大基地、光热发电、风光制氢、盐融储能、装备制造、绿电应用等产业，与青海携手打造中国光热之都，合力推进光热产业集群发展，打造全绿电电源试验基地。我们将全面深化能源领域改革，推动绿电直连、就地利用、跨省外送能力进一步提升，诚邀各方积极参与青海清洁能源项目建设和技术研发，为全国双碳目标落地、能源结构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清洁能源支撑，合力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庞松涛、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先后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何雅玲、中国工程院院士、兰州大学校长杨永平、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一伦、国家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王志峰、浙江可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建祥、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唐中峰做主旨演讲。本次论坛还举行了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光热技术创新中心揭牌仪式，发布了青海省风电和光伏资源普查成果。论坛开始前，与会领导嘉宾一同观看了青海清洁能源与光热产业发展成果展，张景刚主持，刘大业出席，全国科研院所、能源企业、行业协会代表等200多人参加。
0: 请听青海台记者段丽、范春华、张文健采写的新闻特写《光聚青海，热起新城》。7月16号，青海省能源局主办的2026青海清洁能源发展论坛在西宁举行，全面呈现青海积极建设中国光热之都的实践成果，共绘高原绿色能源发展蓝图。 活动现场，来自

0: 全国能源领域的专家、清洁能源产业链龙头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赴盛会，紧扣国家双碳战略目标，锚定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以思想碰撞凝聚共识，以精准对接促成合作，为全国能源结构转型赋能聚力。新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资源发展中心副总经理罗丹说，这次能够齐聚青海，共话清洁能源发展机遇，觉得收获满满，信心十足。这不仅是一场行业盛会，更是成果发布、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协同共建的交流平台，也真切感受到了青海的诚意与魄力。国家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王志峰觉得这次发展论坛非常高端，从几个维度阐述了光热发电的意义、重要性以及青海的一些发展战略，非常鼓舞人心。同时他也看到了一些优惠政策，这对光热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会场内主旨分享真知灼见频频迸发，产业合作意向不断落地。立足新起点，青海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举措，广纳行业智慧，广聚产业动能，为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让深耕青海、投资青海的企业对未来充满期待。常州龙腾光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于科说，他们公司现在已经在海西州德令哈开工建设第一期集热管项目，主要为海西州的光热发展提供核心装备支撑。后续他们还将在青海光热装备制造服务业以及在检测检验认证等各个方面引导一些合作伙伴共同在青海落地，为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贡献龙腾光热力量。电力规划设计总院高级顾问孙瑞说，青海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又有很多政策方面的支持，未来发展可期。这对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将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也会引领全球光热发电的技术发展。
1: 青海台记者达海莹、李凯龙、孔维东报道。7月16号，第27届青洽会世界盐湖产业合作大会在西宁召开。本次大会紧扣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重大部署，搭建政策对接、技术攻关、产业融合的高端交流合作平台。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炯天、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发虎等院士专家、企业代表做主旨演讲，从科研前沿、生态保护、产业升级等角度建言献策，为青海盐湖产业转型升级注入科技创新动能。参会企业立足盐湖资源开发实际，以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技术持续完善盐湖碳采一体化体系，助推盐田生产工艺迭代升级。中冶武宽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勘察院副院长、盐湖资源碳采研究所所长李梦云认为，主要是在盐湖资源的碳和采两个方面助力，利用航空多光谱对盐田工艺和盐田卤水的浓度的变化做出监测和预测，同时利用在新能源、风光储热等方面集成的优势，助力盐湖卤水的采取。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方晓敏等为青海盐湖研究所海外钾盐绿色开发创新中心揭牌。该中心的成立将进一步畅通国际盐湖科技交流渠道，拓宽我国钾盐战略资源保障空间，全面提升盐湖科研领域对外开放水平与全球影响力。同时，大会集中开展青海盐湖研究所成果推介，加速优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持续完善盐湖产业创新链条，夯实产业发展根基。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副所长郑诗礼认为，海外钾盐绿色开发创新中心的成立将有利于研究所发挥60多年来在钾盐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研究积累，也有利于统筹研究所在成矿、地质、化学、化工、环境学科的优势，将青海的科研成果推广到世界。为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为国家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我国钾资源和钾肥短缺提供技术支撑。 为深化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推动盐湖产业创新发展，青海省科学技术厅、中国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现场签订青海省自然科学基金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协议，以专项基金持续助力盐湖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同时，中国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中汽新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行业龙头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聚力打通盐湖锂电全产业链，在推动盐湖资源从原料输出向高附加值多元化产业应用全面跃升。中国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总工程师陈颂玄说，中国盐湖集团大力推进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立足青海，深化锂产业供链集群发展，推动中汽新能、宁德时代、泰丰先秦等企业战略合作，面向全国培育镁材料高值化产业集群，与中国稀土、比亚迪、丰飞航空等产业合作，在新能源汽车、低空飞行器、人形机器人等领域拓展应用场景。大会的成功举办，进一步凝聚了产学研同创新合力，完善了盐湖产业上下游联动发展格局，为高标准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服务国家战略资源安全提供坚实支撑。
0: 青海台记者张丽、李长玉报道。7月15号，第27届青夏会青海香港经贸交流合作座谈会在西宁举行。座谈会上，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省农业农村厅分别围绕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做专题推介。西宁市介绍了西宁与香港合作有关情况。香港新华集团、小黄鸭德盈控股国际有限公司等香港企业代表先后做交流发言，分享先进理念、优质资源与合作构想。同时，青海相关部门、本地企业与香港有关部门和企业代表围绕金融、文旅、农产等领域开展交流洽谈，旨在依托青洽会平台优势，进一步深化青港两地经贸对接、产业联动、资源共享，推动青港交流合作迈上新台阶，取得新突破。昆仑琼宝科技文创青海有限公司总经理魏亚琼告诉记者，目前青海非遗文创产品已在香港艺术馆、香港机场进行销售，公司先后已对接1000余个 单品，销售得非常好。借青洽会平台，希望认识更多的新朋友，让青海的文创产品卖得更好。香港贸易发展局西部地区首席代表周红说，通过青洽会觉得这里的商机非常浓厚，也是一个投资发展的热土，非常期待进行下一步的合作，为青海企业走出去提供一些切实的服务。
1: 青海台记者李斌、杨慧锦报道。7月16号，第27届青洽会黄南州专场签约仪式在西宁举行。签约仪式上，黄南州围绕清洁能源、生态文旅、有机农牧、绿色算力等重点领域集中签约15个项目，总投资额达46.27亿元。其中，尖扎县成功签约产业发展及文旅配套建设等4个项目，总投资近9亿元。黄南立足青甘川交界区位优势，积极融入全省产业4D建设，拥有有机农牧、热供非遗、水电、光伏等独特资源，全力打造全省第3大清洁能源基地。下一步，黄南州将全力推动签约项目早落地、早投产、早见效，诚邀各界企业家深耕黄南，携手实现地企共赢，助力全州绿色高质量发展。
0: 青海台通讯员管全明报道。7月15号，青海省新闻工作者协会、青海省新闻学会举办全省新闻战线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省市州县3级新闻单位100余名代表现场观赛，赛事全程线上直播，引发全省新闻战线广泛关注。本次比赛聚焦新闻工作者一线履职故事，集中展示我省年轻新闻工作者践行初心使命、深耕舆论阵地的实践成果。经过各新闻单位层层选拔、择优推荐，最终19名优秀新闻工作者晋级决赛， 参赛选手均是长期扎根新闻一线、业务能力突出、实际优异的行业骨干，充分彰显青海新闻队伍的专业素养与青春活力。这次比赛既是全省新闻战线四例教育实践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青年新闻工作者淬炼本领、展示风采、交流共进的重要平台。

0: 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六赛段共和制钢叉的比赛因恶劣天气被迫熔断，沿途高海拔山区气温骤降，风雨交加，车手们骑行40公里，在通过第二个爬坡点后，经裁判团、运动员代表与赛事组委会紧急研判，为切实保障参赛选手安全，决定终止当天的比赛。目前7月17号赛段各项准备已就绪，比赛将按计划照常进行。
1: 听众朋友，7月17号中午13点，我台青海卫视将现场直播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七赛段钢叉至西海镇段比赛实况。源头新闻客户端以及源头新闻青海卫视、安多卫视、百姓一时间、交通音乐广播、青海新闻联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2: 青海台通讯员马彩平、阿新德报道，日前东方电器格尔木风电叶片制造基地首支叶片成功下线，项目顺利投产。该项目打破了青海省本土无法规模化量产大型风电叶片的行业空白，补齐全省清洁能源装备制造短板。格尔木风光禀赋得天独厚，荒漠空间广阔，风能资源富集，区位交通便利，是国家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核心承载地，也是青海省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主阵地。格尔木昆仑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尤威，
3: 标志着园区在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产业研炼补炼上取得了新的突破，将实现从输出风光资源到本地清洁能源装备制造的跨越。
2: 据了解，东方电器高海拔风电叶片制造基地总投资2亿元，一期配备2套130米级叶片生产模具，主要生产6到10兆瓦陆上风机叶片，年产能超100万千瓦，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5亿元。项目投产后将有效攻克高海拔叶片生产、制造、适配等关键技术难题，积累高原风电装备制造成熟经验，为高海拔风电产业规模化、本土化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和示范样板，为推动区域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自贝，主播华尔藏子言，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4: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5: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6: 与其待在朝廷，待在东京城边，受那些奸臣的窝囊气，还不如主动请缨，继续征战。这样也杀得痛快，这样心情也好，不至于在那里郁郁而不得重用。当然，在这次临出行之前，该走的已经都走了，公孙胜也告辞回仙山去了，另外皇上还有相关的人留下了几位兄弟，这几位兄弟似乎也有其他的去处了。当然对于宋江来说确实不舍，不过也是毫无办法。

0: 毕竟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今次受朝廷的招安就一定尽职尽忠。如果你反对的话，那这就是不尽职；如果你还我行我素的话，那就是不忠啊。虽然已经有人起了反心，但是都看在宋江的面子上强行的压制了。宋江在心里或冥冥之中总感觉这一次征讨方腊似乎是一场恶战。张顺从一个洞里钻进去，看见一个白发婆婆从灶边站起来，张顺忙上前问：您知道哪里能弄到船吗？
1: 渡船哪里去找？近几天吕师囊听说大军来和他厮杀，把船全部收到润州去了。
0: 我们四个自己带了粮食，只借你家休息两天，给你些银子当房钱，绝不打搅你。
1: 要在这里歇息没关系，但就是没有床席。
0: 啊，我们自己有办法。
1: 可忍，只怕早晚有大军来，
0: 到时我们自己会去回避。
2: 于是开门放柴进和随从进来，都将坡刀倚到墙边，放下行李，拿出些干粮烧饼来吃了。然后张顺来到江边，见金山寺正在江中间。张顺在江边看了一会儿，心想，润州枢密吕师囊肯定时常到这山上来，我今天夜晚先去走一趟，应该能探听到一些消息。于是回来和柴进商量说，
0: 现在这里一只小船也没有，哪里能知道对江的消息？我今天夜里将衣服打成两个包裹顶在头上，游到金山寺去，然后把些贿赂给和尚，探听个虚实，好回报先锋哥哥。你只在这里等候就行了。
2: 柴进非常担心，说，
0: 打听到消息就赶快回来。
2: 当天夜里星月交辉，风平浪静，水天一色。张顺等到黄昏的时候脱了衣服，用一条白绢包扎成一个包袱，衣服里面裹了两个大银，拴缚在头上，腰间带一把尖刀，从瓜州下水直往江中游去。张顺踩水在水中如同走旱路一样，游到金山脚下，见石峰边拴着一条小船，张顺便爬到船上，取下头上的衣包，脱下身上的湿衣，抹干身上的水，换上干衣服，坐在船中。这时听到润州更鼓，正好才打三更。张顺呢，趴在船内张望，只见上游有一只小船摇了过来。张顺看了，心想，这只船来得有点奇怪，没准有奸细，便想把船放开去看看动静。不想船被一条大锁锁着，没办法，张顺只好又脱了衣服，拔出尖刀，再跳下江里，一直游到来船船边。这船上有两个人正摇着橹往北岸划去，他们丝毫没有防备，只顾摇橹。张顺从水底下钻到船边，扳住船帮，用尖刀将拴橹的绳一削，两个摇橹的撒了橹，都倒下江里去了。张顺刚跳到船上，船舱里就钻出两个人来。张顺手起一刀，将一个砍下水去，另一个吓得跑回船舱去。张顺喝道：“哎，你是什么人？哪里来的船？”

0: 樊志，说实话，我就饶了你。
1: 那人战战兢兢地说：“
2: 好汉，好汉，请替小人禀告，小人是扬州城外定浦村陈将士家的仆人，陈将士叫小人到润州投拜吕枢密献粮食，吕枢密又让虞侯和小人一起回去，索要白粮50,000担，船300只，作为进奉的礼物。”
0: 哦，那个虞侯姓什么叫什么？现在在哪里？
2: 哦，虞侯姓叶名贵，刚才好汉砍下江里的那个人就是。
0: 你姓什么叫什么？什么时候过去投拜？船里有什么东西？
1: 那人说：“
2: 小人姓吴明成，今年正月初七日渡江，吕枢密叫小人去苏州见他的玉帝三大王方茂，领了好色旌旗300面，以及任命我主人陈将士的官文。我主人被封为扬州府尹，受中明大夫的名爵。哦，还有号衣1000套和吕枢密的一封亲笔信。”
1: 张顺又问：“你的主人家有多少人马？”“
2: 人有数千，马有10余匹。我主人有2个嫡亲的儿子，非常了得。大儿子叫陈毅，二儿子叫陈泰。”
1: 张顺问明白后，一刀把吴成剁下水去，然后装上橹，迅速摇到瓜州。柴进听到橹声，急忙出来看，只见张顺摇了一只船来，便问船的来由。张顺把事情经过一一说了，柴进大喜，到船舱里取出一包袱文书，300面红绢号旗，1000套杂色号衣，打叠成2副担子。张顺说：“我先去取了衣裳来。”于是把船再摇到金山脚下，取了衣裳、金泽和银子，再摇到瓜州岸边。这时天色刚刚放亮，浓雾罩地，张顺把船砍漏，推到江中去沉了。来到屋里，拿出2-3两银子给了婆婆，2个随从挑了担子直回扬州来。这时宋先锋、宋江的军马都屯扎在扬州城外，扬州官员设宴设席迎接宋先锋入城，到馆驿内住下。柴进、张顺等到席散，在驿馆内见了宋江，报告说：“
0: 陈将士、陈官勾结方腊，早晚会诱引贼兵渡江来打扬州。上天让我在江心里碰到陈将士的家仆，让主公做成这件大事。”
1: 宋江听了大喜，便请军师吴用商议：“
3: 定什么计，用什么良策？”
1: 吴用摇着小扇：“既然有这个机会，我看攻取润州城易如反掌，只要先拿了陈官，大事就成了。只需如此如此。”“
3: 哦，正合乎我的意思。”
1: 于是叫浪子燕青扮成夜虞侯，让谢珍、谢宝扮成南军，三人问清楚了定浦村的路。谢珍、谢宝挑着担子和燕青一起出城，往定浦村而去。
4: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1: 离城走了40多里，就到了陈将士庄前。见其家门前20-30个庄客都整整齐齐，一样的打扮，人人都带雁翎刀，手里提着鸭嘴枪。 燕青上

0: 前和庄客们打招呼，说：“这里是陈将士的庄子吗？”一个庄客问：“客人是从哪里来的？”“
1: 哦，从润州来，渡江后走错了路，费尽周折才找到这里。”
0: 于是庄客把燕青领到后厅来见陈将士。燕青下拜说：“
1: 叶贵参见将士。”
0: 拜完了，陈将士问：“
2: 足下从哪里来啊？”
0: 燕青用浙江话回答说：“
1: 请让闲人回避，才敢对相公说。”
0: 陈将士望着他：“
2: 这几个都是我的心腹之人，你只管说，没有什么关系。”“
1: 小人姓叶名贵，是吕枢密帐前虞侯。正月初七日，接到吴城秘密书信，枢密看了非常高兴，特地派叶贵我送吴城到苏州，去见枢密的玉帝三大王，详细说明了相公的意图。三大王派人上奏，发下任命官文，封相公为扬州府尹，说等吕枢密见了相公时再定官爵。本来要吴城回来送信，谁想他得了感冒风寒病症，不能起床。枢密怕误了大事，特派叶贵我将相公的任命官文送来，还有枢密的文书、官房、牌面、号旗300面、旗衣1000套，限定日期，要相公将粮食、船只运到润州交接。”
0: 说着拿出官文、文书递给陈将士。陈将士看了大喜，忙摆上香案往南方谢恩，然后叫儿子陈毅、陈泰出来相见。燕青叫谢珍、谢宝拿着号衣、号旗到后厅交付。随后陈将士准备了酒席款待燕青。燕青说：“
1: 小人是个小走卒，哪敢受相公这样款待。”
0: 陈将士说：“
2: 足下，你是安相派来的人，又给小官我送官文来，我怎敢轻慢？只管请坐，没有关系。”
0: 燕青再三谦让，远远地坐了。陈将士叫人拿酒来，把盏劝燕青喝酒。燕青推辞说：“
1: 小人天生不能喝酒。”
0: 等到喝过3两巡酒，两个儿子也都起来和父亲庆贺祝酒。燕青使眼色给谢珍、谢宝，谢宝马上从身上拿出迷魂药，趁着别人不注意放在酒壶里。燕青起身来：“
1: 叶贵我虽然没有带酒过江献给相公，但是想借相公的酒祝贺相公。”
0: 说完便斟一大杯酒，劝陈将士将这杯酒喝了，然后又劝陈毅、陈泰两个各饮了一杯。席上的几个心腹也被燕青劝着喝了一杯。这时燕青将嘴努了一下，谢珍迅速到外面弄了火种，取出好旗好炮在庄前放起来。庄子左右两边早有头领在等候，只听到号炮响，就前来接应。燕青在厅堂酒席上见陈将士等人一个个都醉倒了，便从身上拿出短刀，和谢宝一起动手，把他们的头都割下来。庄门外的10个好汉这时也都从外面打进来，那10个好汉是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九纹龙史进、定关锁杨雄、黑旋风李逵、八臂哪吒项冲、飞天大圣李衮、丧门神鲍旭、紧豹子杨林、病大虫薛勇。门前众庄客哪里能抵挡得住这些好汉呢？燕青、谢珍、谢宝提着陈将士父子的首级出来，庄门外又来了一队人马，为首6员将士是 美髯公朱仝、急先锋索超、墨羽剑张清、混世魔王樊瑞、打虎将李忠、小霸王周通。当下六员守将率领1000军马围住庄院，将陈将士一家老幼全部杀了，然后捉拿着庄客，让他们领着到江浦。见停泊着300-400只船，都满满的装载着粮米，众将缴获了船只粮米，飞报给主将宋江。宋江听到杀了陈将士，便和吴用辞别了总督张昭讨，率领大队人马来到陈将士庄上，分派前队将校上船行迹。吴用说，挑选300只快船，船上都插上从方腊那里领来的旗号，选派1000军汉都穿上缴获来的号衣，另外的3-4千人穿上杂色号衣。300只船内埋伏20000余人，派穆弘扮成陈毅，李俊扮成陈泰，各坐一只大船在前面袭击敌人。随后宋先锋指挥大军乘坐大船1000只，打着宋朝先锋使宋江的旗号作为策应，一定能够大获全胜。第一波船上是穆弘、李俊带领，穆弘身边分派10偏将，项冲、李衮、鲍旭、薛勇、杨林、杜迁、宋万、邹渊、邹润10勇。李俊身边也分派10偏将，童威、童猛、孔明、孔亮、郑天寿、李立、李云、施恩、白胜、陶宗汪。第二波船上呢是张衡、张顺率领，张衡船上分派4偏将，曹正、杜兴、巩旺、丁德孙。张顺船上分派4偏将，孟康、侯建、汤龙、焦挺。第三波船上是石原正将率领，也分作2船进发。那石原将领是史进、雷横、杨雄、刘唐、蔡庆、张清、李逵、谢珍、谢宝、柴进。这300船上分派大小正偏将领共计42员。然后宋江命人用战船装载上马匹，像游龙飞鲸似的1000只船打着宋朝先锋使宋江旗号，有2个水军头领阮小二、阮小五指挥，等待时机往北固山驶去。润州北固山上，哨兵望见对面江上300只战船一齐出发，上面插着护送一良先锋的红旗号，立即进去报告。吕枢密聚集12统治官，全副披挂，弓弩上弦，刀剑出鞘，带领精兵来江边观看。只见前面100船先靠岸来，船上2围头的被前后簇拥着，都披着金锁子一号，一个个都是那彪形大汉。吕枢密下马坐在银角椅上，12统治官2行把住江岸。穆弘、李俊见吕枢密在江岸上坐着，起身打个招呼，左右虞侯喝令停船，100船一字排开抛了锚，后面200船趁着顺风也都到了，分开在两边靠拢，100在左，100在右，三下均匀摆定了。客帐司下船来问，船从哪里来？穆弘回答说，小人姓陈，名义，兄弟陈泰，父亲陈官，特地派我们弟兄献白米50000担，船300，精兵5000，来感谢枢密恩相上奏保举的恩情。客帐司说，前几天枢密相公派夜虞侯往来传送，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1: 穆弘说，叶玉侯和吴成都感染上了伤寒病，现在装上养病，不能前来，现在将官房文书呈给您。
0: 客帐司接了文书，上江岸来禀报吕枢密说，扬州定浦村陈福尹的儿子陈毅、陈泰先来白米五万担，船300只，精兵5000，呈上原来送去的官房文书。说着将官房文书呈了上去，吕枢密看了，果然是原来从他这里领取的公文，便传令叫二人上岸。客帐司立即叫陈毅、陈泰上前参见。穆弘、李俊上得岸来，随后20个偏将也跟了上去。排军呵斥说，
2: 卿相在这里，闲杂人员不得近前。
0: 20个偏将立刻站住，穆弘、李俊躬身插手，远远地侍立在那里。客帐司半天才引领二人过去参拜吕枢密，参拜完了跪在吕枢密面前。吕枢密问，
2: 你父亲陈官自己为什么不来呢？
1: 穆弘禀报说，父亲听到有梁山坡宋江领兵到来，恐怕他们下乡搅扰，因此在家里应付，不敢随便离家，所以没来。
2: 吕枢密又问，你两个哪个是兄？
1: 穆弘说，陈毅是兄。
2: 吕枢密说，你弟兄两个曾经练习武艺吗？
1: 穆弘接话，托来恩相的福音，曾经练过。
0: 这个吕枢密如此小心谨慎，看来想要攻取润州还真得要费些心思。
1: 欲知后事如何，
0: 咱们下回再说。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1: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在里啊，日子换汤就一笑生成。
2: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0: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0: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0: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郭琦。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时讯青海来关注，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隆重开幕。财经资讯，数揽国家物流枢纽发展成绩单，向新向优向智向绿，彰显蓬勃活力。科技动态，一起来聚焦天翼领航者号入列，助力中国算力和人工智能发展向海图强。文旅在线，55家内地出版文化单位亮相香港书展。体快报呢，则来关注世界杯阿根廷队晋级世界杯决赛。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虚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栋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的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的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继续来关注时政新闻。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信心、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进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文章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继续来关注，7月16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平壤从
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呈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

0: 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啊，是得有忠诚自由恋啊，是得换到去你小生中。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 时讯青海。

0: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时讯青海，聚焦省内新闻。7月15号，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在西宁隆重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致辞并宣布开幕。
1: 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致辞并宣布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致欢迎词。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出席。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王斌颖发来贺信。智利共和国驻华大使阿方索·席尔瓦·纳瓦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驻华高级顾问海博。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庞肖刚、福建省副省长王金福、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张新文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景洪做主旨演讲，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德信、浙江可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建祥发言。杨震表示，习近平主席始终

0: 精细青海发展，指出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责，强调要持续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杨震强调，青海要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者，不断拓展青洽会的平台效应，全力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勇担使命，砥砺前行，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探索新路径，积累新经验。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他说，立足十五五开局，我们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积极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全面增强现代产业支撑力、科技创新策源力、制度变革牵引力，奋力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诚邀四海宾朋走进青海，了解青海，投资青海，共同参与青海建设，继续深化务实合作，努力实现更高水平的共赢发展。驻华使节、外宾和国际组织嘉宾、港澳台嘉宾、国家部委和兄弟省区市领导、院士专家、国内外企业家代表、青海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领导出席。当天，相关领导嘉宾参观了青洽会展馆。本届青洽会秉承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立足“十五五”开局起步，安排三大类、十七场特色活动，设置绿色发展、合作交流、地区发展三大展馆，首次设置福建、山东双主宾省，邀请智利为本届主宾国，智利、哈萨克斯坦等两个国家及多个省份参加本届青洽会并设立展馆。会期间还将举办重大项目集中签约、世界盐湖产业合作大会、人才项目对接会、港澳台经贸交流会等专场活动。
1: 省内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4组将于7月13号到27号对青海开展二三季度安全生产明察暗访。7月14号，考核巡查组进驻见面会在西宁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马路传达明察暗访部署要求，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景刚做表态发言。马路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上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严峻形势，从全面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增强防范重特大事故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压实三管三必须责任，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深挖彻查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和监管执法放水等突出问题，严肃追责问责，警示曝光，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马路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的特殊重要性，积极支持配合明察暗访工作，认真对标此次明察暗访工作任务，针对性开展自查自改，不遮掩工作不足，不回避矛盾问题，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强力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 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责任感、使命感

扎扎实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静刚表示，青海省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力配合做好明

同步排查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底线。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安排部署，明察暗访将坚持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多拍摄隐患场景、多揪出放水的人，重点聚焦四个方面。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检查各方是否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聚焦监管执法放水突出问题，深挖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利益链条，聚焦排查重点行业领域和群众身边的重大事故隐患，移交地方严肃追责问责，聚焦受理问题隐患线索和媒体警示曝光，增强考核巡查震慑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4组有关成员、青海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继续来关注。7月14号，记者从静海机场公司了解到，2026年暑运旺季自7月启动以来，西宁机场持续新增加密航线航班，实现全国32个省区市通航，通航城市达68座，航线网络全面覆盖国内所有千万级吞吐量机场。西宁机场新增12个通航航点，填补多地直飞空白。7月2号新增西宁至长春、西宁至陇南航线，7月6号开通西宁、南充、揭阳航线，7月10号上线西宁至湛江、沈阳、榆林航线，7月11号开通西宁至日喀则航线，7月13号开通西宁到十堰航线，7月14号开通西宁至长治航线，8月1号西宁、泸州、珠海航线也将正式通航。在新开航线的基础上，西宁机场重点加密北京、上海、成都、长沙、郑州、昆明、大连、珠海、哈尔滨等26座热门城市往返航班，其中西宁至北京航班每日新增5班，日均直飞14班，最短航班时刻仅间隔30分钟；西宁至成都每日新增3班，日均直飞13班，最短间隔35分钟；西宁至上海每日新增3班，日均直飞10班，最短间隔30分钟。其余航线呢，形成梯度化的运力布局。西宁至长沙、郑州航线每日直飞7班，西宁至昆明、广州、南京、杭州每日直飞6班，西宁至济南、重庆、西安每日直飞5班，西宁至深圳、拉萨、天津、武汉每日直飞4班，西宁至宁波、海口、青岛、太原、南昌、贵阳、合肥、乌鲁木齐每日直飞3班。充足的运力供给也让今年暑运机票价格更加亲民实惠，多条热门航线推出超值特价机票，西宁至重庆200元起，至成都210元起，至榆林250元起，至银川、敦煌260元起，至长沙、西安、合肥、湛江、陇南、南充、绵阳等城市航线300元起，至十堰350元起，至石家庄、郑州390元起，至贵阳、乌鲁木齐、呼和浩特400元起，至北京410元起，至恩施440元起，至洛阳490元起。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的啊，日子换到去一小生中。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

0: 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0: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

0: 各位听众，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直播正在继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6号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国家物流枢纽建设运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发展向新向优，彰显了蓬勃活力。
1: 上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设施短板加快补齐，近80%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陆港型、港口型枢纽铁路接入比例分别达到97.2%、89.7%，港口型枢纽共开行货运航线超2700条。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加速集聚，枢纽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商贸流通与进出口功能显著增强。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枢纽平均商品交易额同比增长10.1%。科技创新赋能枢纽升级，数字化、智能化普及应用提速。2025年，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2025年，超70%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半数以上枢纽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绿色物流、低碳运营成为行业新风向。
2: 当前，国家物流基础设施已基本适配经济发展需要，十五期间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物流枢纽必须系统地提升能级，实现从有到好、从通到畅的系统转变，要着力打通公铁水空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数据壁垒，建建物流枢纽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组网运行。
1: 据介绍，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了7批181个国家物流枢纽，约占规划布局总数的79%。
0: 继续来关注，7月15号上半年国民经济成绩单正式出炉，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4.7%。这份成绩单背后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3: 4.7%意味着什么呢？对于一个140万亿家的超大规模经济体，在全球需求疲软、地缘博弈加剧的当下，能稳住这个增速，本身就是硬实力。毕竟底盘稳，才有资格谈转型。老王发现，这份半年报的含金量，更多的藏在结构数据里。新质生产力正从文件里的热词，变成账本上的真金白银。咱们一一来看，高技术制造业一骑绝尘，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比全部规上工业快了近8个百分点。其中，老王注意到，3D 打印设备产量增长近50%，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近40%，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了近30%。这说明什么呢？中国制造业正从规模红利转向技术红利，含质量成为出口新标签。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6.9%，其中机电产品的出口超过了出口总额的60%。老王注意到，如今从自动数据处理设备、集成电路到数据中心的供电设备、液冷系统等 AI 产业链的出口已经全面开花。这说明中国外贸不再是以价换量的老路数，而是以质取胜的新打法。体验式消费增速显著，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老王发现，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是商品零售的近5倍，无论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这些新潮流，还是 City Walk 露营、沉浸式文旅这些新体验，老百姓正从买得多转向体验好，消费结构的切换比消费增速的数字更有信号意义。老王注意到了央行同日发布的上半年的金融成绩单，从上半年信贷资金流向看，资金也主要流向了先进制造、科技创新等新质生产力。央行副行长邹兰也说了，必要时还可根据市场的需求增加工具额度，并推出新政策，重点就是要让资金加力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这些重点领域。总体来看，2026年上半年的中国经济稳在底盘、进在结构、新在动能，高新技术产业、数字产业等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40%，在各项政策支持下，新质生产力正在重塑中国经济的增长逻辑。
4: 科技动态。
0: 科技方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深海型智能化海缆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于7月15号在上海正式入列，并开展全系统海缆施工试验，为算力和人工智能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天翼领航者号船长116米，具备在全球海域进行海缆铺设、维护与检修的综合能力。船宽24米，行深12米，满载排水量18000吨，其缆舱可装载8000吨海底通信光缆，居世界首位。这艘海缆施工船融合北斗卫星与 GPS 双模定位，配备了智能动力定位系统，可通过先进的数字式风速传感器、位置传感器等设备，能实时感知海流、风浪的细微变化，在5级海况下也能保持稳定作业。天翼领航者号搭载了专用5.5米海缆埋设设备，能够在1000米深海进行海缆埋设作业，突破国内海缆作业深度记录。通信海缆是串联全球算力枢纽的海底高速传输干线，是人工智能算力体系不可或缺的关键基础设施。海缆不仅能为 AI 提供绿色低时延的算力支撑，也将海底数据中心等设施正式纳入全国算力资源池，实现陆上训练加海底推理的混合部署。
2: 国际海光缆现在目前不断地在向支撑 AI 算力周与周之间、区域跟区域之间的算力调度的这个需求这个方向去发展，那么我们这个施工船呢，也可以为这些的海底数据中心的铺设以及与陆地的沟通提供大量的帮助。作为国产的主力海缆施工船，后续会投入到大量的服务于算力的海光缆的建设过程当中。
0: 好，科技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记者7月16号从中国石油了解到，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投料开车一次成功，标志着我国中西部地区规模化最大的乙烯产业基地建成，我国石化工业在绿色低碳转型与核心装备自主可控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
5: 这里是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工程投料开工现场，原料在超千度高温和-160度低温等条件下，经过提纯等复杂流程，生产装置生产出合格的乙烯产品，标志着项目一次开车成功。
6: 乙烯是生产塑料、橡胶、化纤等成千上万种化工产品的基础原料，被誉为化工之母。这项占地300多公顷的超级工程，共包括11套大型生产装置。作为国内炼化行业首个全链条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的示范工程，项目构建起绿电直连加碳捕集加蓝氢加蓝氨加绿色化肥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体系，依托光伏绿电直供、超低浓度烟气碳捕集、副产氢提纯制氨等集成技术，实现生产废气、副产气全部资源化利用，全厂年减碳量达137万吨。
7: 这个项目呢，充分利用了沙沟荒区域啊，这绿电实现了首个大型的这个复合中心啊，绿电直连，通过乙烷脱氢得来的这个蓝氢，然后通过空气中的氮气生产这个蓝氨，通过这个补给超低浓度二氧化碳去合成尿素，重新塑造一种新的产业范式。
6: 在绿色低碳技术实现突破的同时，项目在核心装备自主可控领域实现多项突破。项目建成国内首套自主技术3基全电驱乙烯装置，下游3套45万吨挤压造力机组，实现国产化零的突破。项目整体国产化率达99%，11套主要生产装置中有10套采用国内自主技术，5项技术为首次工业放大应用。项目每年可生产120万吨乙烯、10万吨顺丁橡胶等高端化工产品。
7: 多样子石化形成300万吨每年的这个乙烯的生产能力，在中部和西部都是产能最大的，有能力去跟世界头牌企业的产品呢去同台竞争。我们还有很多副产品可以带动当地的产业的发展，在西部和中部做一个新材料创新示范的一个基地。
6: 据测算，项目可拉动所在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GDP 增长15%，将有效带动下游千亿级产业集群发展，同时项目也将显著优化我国乙烯产业东强西弱的布局结构。
4: 文旅在线，
0: 好，接下来是文化和旅游方面的消息。由香港贸发局主办的第36届香港书展15号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本届书展以"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

0: 旅乐人生为主题，55家内地出版文化单位携1.6万册精品图书赴港展销。香港特区政府署理政务司司长卓永新表示，香港书展是推动阅读风气的重要平台，也是香港文化软实力的集中呈现。今年书展连同文化七月阅读夏季合计推出约600项文化活动，是一场丰富精彩的文化盛宴。香港贸发局主席马世亨表示，香港书展不仅是亚洲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盛事之一，更是连接不同文化、促进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学者和文化界人士齐聚香港交流分享，进一步彰显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独特优势。香港书展是内地与香港文化交流、对接海内外市场的重要平台。本届书展，内地出版单位展区共544平方米，以精品展示、文化互鉴、产业合作为核心定位。参展单位涵盖出版集团、地方出版社、高校学术社和发行机构，展出书籍种类丰富。展区采用一个主题省展区加3个特色展区组合，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内地出版高质量发展成果。本届书展特色云南为内地展区的主题省，以同饮一江水共读万卷书为核心主题。书展期间呢，将举办图书插图视觉影像展，推出什么是云南、心之所向、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专题分享等活动，安排民族歌舞表演与非遗手作现场展示，多角度展现七彩云南浓郁民族风情与文化魅力，持续深化文旅出版文创产业双向交流合作。今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内地展区陈列多部党史、长征纪实、革命文学读物，带领读者回望百年奋斗历程，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本届香港书展呢，将持续到21号，共设有8个不同主题的讲座系列。名作家讲座系列呢，将邀请苏童、刘震云、毕飞宇等参与分享。此外，书展蓄设文创空间，其中福建展团组织10家文创企业初次亮相，展出德化陶瓷、寿山石雕刻艺术等；杭州展团呢，带来榫卯非遗工艺、传统印刷工艺品，还有以西湖为主题的潮玩和文创产品等等。
1: 体育快报，
0: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新闻消息。首先来聚焦世界杯，北京时间7月16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落下帷幕，阿根廷队逆转绝杀英格兰队，连续2届世界杯闯入决赛，将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赛事的冠军奖杯。
2: 英格兰队与阿根廷队在世界杯共有5次交手，贡献了不少经典场面。虽然两队上次在世界杯交手已经是2002年的事情，但这次久违的英阿大战依然从开场没多久就充满火药味儿。第一次补水暂停之前，两支球队一次射门都没有，激烈的身体对抗和凶狠的犯规成为场上的主旋律。直到比赛第33分钟，斯通斯才完成了本场比赛两队的第一次射门。然而就是这样一次头球，还是队友与对手抱摔才创造出来的机会。第38分钟，恩索费尔南德斯禁区外突施冷箭，皮球稍稍偏出球门，而这也成为两队在上半场最有威胁的一次射门。随着上半场补时阶段，主裁吹罚帕雷德斯抬脚过高，两队在上半场的犯规数定格在19次，而比分依然是0-0。一边再战，阿根廷队抢开局的意图十分明显。上轮比赛打进关键球的阿尔瓦雷斯连续2脚打门都颇具威胁，在顶过了阿根廷队下半场的3板斧后，英格兰队用他们非常擅长的边中结合的进攻打破场上僵局。第55分钟，罗杰斯右路弧线球传中绕过阿根廷的整条后卫线，安东尼戈登抢在莫莉娜身前将球踢进球门。本届世界杯，英格兰队主教练图赫尔一直在寻找进攻端两个边路位置的答案，而这场关键的半决赛，罗杰斯在自己的第2次世界杯首发中贡献助攻， 而戈登则是打进了个人世界杯首球。丢球之后，阿根廷队立马发起迅猛的反击，但英格兰队后防线球员接连贡献高光时刻。先是左边后卫斯彭斯高速回追，用一记滑铲破坏了阿根廷队颇具威胁的单刀机会。而门将皮克福德也延续了本届比赛一直以来的高水准，化解了尼克·冈萨雷斯志在必得的射门。眼看阿根廷队攻势一浪高过一浪，图赫尔大手一挥，连续换上多名后卫，旨在守住胜果。可英格兰队虽然防守人数多了，但防线被压缩得太扁，这给了阿根廷队过于轻松的远射机会。第85分钟，恩索·费尔南德斯在与上半场如出一辙的位置再次起脚远射，这次皮球没有再次偏出，而是洞穿了皮克福德把守的球门，阿根廷队扳平比分。借着追平比分的势头，阿根廷队继续大举压上，而英格兰队由于进攻球员太少，依然只能被动防守。伤停补时来到第2分钟，麦卡利斯特的一脚天地斩击中球门立柱，然而英格兰球员还没来得及为逃过一劫感到庆幸，阿根廷的下一波攻势就再度袭来。这一次英格兰队的城门再度宣告失守，老塔罗·马丁内斯在英格兰队一众高大后卫中高高跃起头球破门，帮助阿根廷队逆转比分。上一轮比赛老塔罗·马丁内斯替补登场，为阿根廷队锁定胜局，这一场同样替补出场的他为阿根廷队拿到通往决赛的入场券。最终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连续两届晋级世界杯决赛，决赛中他们将对阵西班牙队，而英格兰队只能在3-4名决赛中与法国队争夺季军了。
0: 体育方面，我们再来关注 WTA250 雅典站第二轮，郑钦文全场轰出13记 ace， 最终2-0战胜米契奇，晋级本站八强。
1: 刚拿下了职业生涯的首场 WTA 正赛胜利，本场比赛是双方的首次交手。首盘郑钦文进入状态更快，首局就实现破发取得领先，之后双方各自爆发，郑钦文以6-4先胜一盘。
2: 我一开始打得很不错，但第一盘渐渐有些丢失了专注度，我很高兴自己在发球局做得很不错，稳住了局面。第二盘我告诉自己要一分一分地打，保持专注，不要走下坡路。
1: 第二盘郑钦文的专注度有所回升，在取得2-1领先后，郑钦文完全掌控了场上局势，他连赢四局，以6-1再胜一盘，从而大比分2-0击败对手。在去年6月的 WTA 500伦敦站后，首次晋级巡回赛八强。本场比赛郑钦文共轰出13记 ace 球，他表示自己想成为一名更全面的球员。
2: 我一直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更全面的球员，让每种击球都能成为我的武器，不想只擅长一个方面。我想说我所有击球都是我的武器，我会提升我的每一项技术，让我们来看看未来会怎么样吧。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海北大部、海西大部、玉树大部以及大通、黄中、互助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唐古拉山区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全省大部都会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在海北大部以及天峻、大通、黄中、黄远、互助、星海、铜仁、杂多、玉树市、囊谦、称多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祁连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雨。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1摄氏度，最高温度23度，同时都伴有偏西风1到2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想要了解更多方便的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听众朋友，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六十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也希望您继续关注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雄。

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0: 朋友你好，今天晚上读书了吗？如果还没有读，更需要在一起阅读的时间里相互陪伴。我是月明，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一起阅读的美妙时光。您可以锁定 FM989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字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与诵读声韵的至纯之美，让它滋润我们的心灵。今天呢依然是琼瑶专辑，不过今天呢是最后一集了，因为我们甄选的作品呢都是具有代表性的。相信很多朋友呢提起琼瑶专辑啊，一定会有不同的感受。有的朋友呢说太虐了，有的朋友说很好看，有的朋友又说我从来不看。那到底大家喜欢还是不喜欢呢？文字就是这样的，它可以写出千变万化，那你就一定会有不同的感受。我们相信呢很多朋友呢都会了解过琼瑶，也都尝试深度去解读琼瑶。无论是通过影视剧作品还是去看书，很多朋友都一定会多多少少被他的文字所打动或者所影响。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第一本书是什么呢？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烟雨蒙蒙，

这是民国家庭伦理叙事范本，以原生创伤来书写女性独立和宽恕之道。1964年出版的《烟雨蒙蒙》是琼瑶早期的家庭伦理题材的标杆长篇。区别于昨天我们说到的《几度夕阳红》，横跨数十年的史诗的格局，本书叙事空间集中在了一座民国旧式的宅院之内，以家庭内部人际关系为核心载体，探讨原生家庭的创伤、女性自我独立、怨恨与宽恕的辩证关系。90年代影视剧改编作品《情深深雨蒙蒙》拓展了时代背景，融入了抗战家国叙事，进一步放大了原著的内核，让这部小说跨越两岸，成为了几代观众熟知的文学 IP。 在琼瑶的全部创作序列里，《烟雨蒙蒙》是为数不多将女性成长作为第一主线，情爱仅做辅助支线的作品，女性主体意识表达具有超前性。当完成了《几度夕阳红》的写实创作之后，琼瑶呢，将观察视角收缩到了家庭的内部，开始长期思考原生家庭对环境、对个体性格、人生选择的深层塑造作用。琼瑶自幼成长于传统的书香门第，父辈严苛内敛的教育方式让她长期缺少情感的认同，于是她就将自身对父女隔阂、家庭误解、姐妹矛盾的长期观察与思考全部投射到了《烟雨蒙蒙》的文字中。不同于带有半自传色彩的《窗外》，这本书完全跳脱了个人的初恋叙事，专注拆解旧式大家庭的情感困境，封建家长式的父亲、两段婚姻割裂的家庭、姐妹之间因偏爱产生的隔阂、子女长期得不到长辈理解滋生的尖锐与自卑。琼瑶在创作手记中写道，很多人一生都被原生家庭的伤痛束缚，把怨恨当作铠甲保护自己，可仇恨最终困住的只有心怀执念的人。1965年，本书改编电影正式上映，斩获了当年金马奖优等剧情片的奖项，也是琼瑶作品大规模影视化改编的起点，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故事舞台设定在了民国上海旧式洋房，主人公陆振华一生漂泊动荡，两段婚姻拆分出两个割裂的家庭分支，不同环境成长起来的女儿形成截然相反的性格底色。女主角依萍自小得不到父亲的偏爱，长期承受了冷漠与忽视，养成了尖锐倔强、满身棱角的性格，早早的就脱离了家庭，依靠自己来谋生，坚守经济与精神的双重独立。而姐姐如萍性格温柔怯懦，习惯退让讨好，渴望依靠他人来获得安全感，于是呢，就有了积怨。像这种积怨就是原生家庭带来的价值取向。我们来为大家朗读一下原著中的作品。烟雨会模糊眼前的路，也会模糊心底的恨。我总以为父亲的冷漠不是爱，姐妹的退让是虚伪。我竖起满身尖刺对抗全世界，以为坚硬就能保护自己。直到风雨吹散迷雾，我才懂得每个人都藏着不为人知的苦楚，尖锐伤人，也终会划伤自己。放下执念，不是原谅伤害我们的人，是放过困在回忆中的自己。这本书啊，相信太多的朋友太熟悉了，因为呢，这本书它后来改编成了《情深深雨蒙蒙》。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听一下这本书改编的影视剧作品中的经典的音乐，基本就是响起声音，你就会非常熟悉了。

这是《烟雨蒙蒙》里边的音乐。当然呢，后来他改编成了《情深深雨蒙蒙》，那又有别的音乐要和大家分享。先不着急，我为大家呢介绍一下整个故事的梗概。这本书呢是以上世纪30年代繁华动荡的上海为时代背景，以陆家两代人长久难解的爱情纠葛、命运沉浮为主叙事的主线，串联了爱情、原生亲情、破碎的家庭、时代动荡、人性善恶多重维度。琼瑶用细腻柔软的笔触描绘了大时代浪潮之下普通人身不由己的悲欢，在乱世之中挣扎、犯错、醒悟、成长的完整人生轨迹。整部作品抛弃了非黑即白的人物塑造，书中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彻头彻底的恶人，每一个角色都兼具善良、偏执、自私、柔软多面的复杂人性，极致还原了真实生活的五味杂陈、命运的无可奈何。也正因这份贴近现实的刻画，故事直击人心，经历多年反复品读依旧是耐人寻味。女主角

琼瑶笔下反抗精神最为强烈，人性最为完整，最贴近原生家庭伤害的女性形象。她生长在重男轻女破碎割裂的陆家，父亲陆振华强势专断，母亲呢也是常年隐忍委屈，母女二人长期遭到了父亲与雪姨一家的冷落和排挤。长久压抑的原生家庭环境造就了依萍刚烈尖锐、敏感倔强、自尊心极强的性格。她敢于直面强权，不惧与父亲激烈的对抗，拼尽全力守护母亲的不受委屈。初登场的依萍满身棱角，带着浓烈的恨意看待陆家所有人，内心比较尖锐，认定世间温情稀缺，习惯用尖锐刻薄的外壳伪装自己，不肯轻易展露柔软的内心。为补贴母亲家用，她放下身段到大上海歌舞厅唱歌，在灯红酒绿的复杂环境之中依然守住自己的底线和尊严。她与何书恒相遇相恋，一段爱恋充满了误会、猜忌、争吵与拉扯，两个人都是年轻冲动，不懂得包容沟通，被流言、家庭矛盾、旁人挑拨反复伤害，经历了数次决裂和重逢。这段充满阵痛的感情、混乱破碎的原生家庭、动荡不安的时代，依萍完成了完整的蜕变，她慢慢变得更为的单纯了，把她曾经坚硬的外壳卸下了，找到了当时的纯真，理解了父亲藏在强势外表下的愧疚，原谅了旁人带来的伤害，褪去了棱角，懂得温柔的包容，其实也是放过了自己。不同于早年琼瑶戏剧化的情爱故事，情深深雨蒙蒙褪去了理想化的浪漫滤镜，直面了原生家庭的创伤。当然呢，后来呢，这个故事啊也改编成了影视剧。改编成影视剧呢，是做了一些不同的处理方式，让它更为的饱满了，与时代呢关联了。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古巨基那版的《情深深雨蒙蒙》，大家可能更为熟悉的呢是后来的那版《情深深雨蒙蒙》的歌声哈。那我们接下来就听张杰版的《情深深雨蒙蒙》，相信很多朋友就会重回书中，感受到文字的魅力了。

多少楼台烟雨中，记得当初你侬我侬，车如流水马如龙。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欢迎回来。整个专辑分享琼瑶最后一部作品，也是大家最熟悉的，放了无数遍的《还珠格格》。咱们走过了民国深宅压抑悲凉的宿命悲歌，终于换一个风格，咱们踏入到一片截然不同、明媚热烈、充满少年朝气的天地，那便是琼瑶创作生涯后期彻底颠覆自我固有风格的巅峰代表作《还珠格格》。在此之前呢，琼瑶数十年创作大多是缠绕爱恨遗憾、家族悲情、时代佳作，而《还珠格格》彻底地抛弃了悲情叙事的框架，以清代宫廷为故事背景，书写少年男女挣脱言归束缚、坚守纯粹双向情谊的热血故事。1998年影视化播出之后，火遍了大江南北啊，打破了历年收视记录，成为了跨越全年龄段圈层、老少皆宜的经典，也是琼瑶创作转型最为成功的革新之作。故事依托于清宫背景，却完全跳脱了传统宫廷权谋争斗，尔虞我诈的刻板叙事没有无休止的后宫算计、权皇压迫。

古典女性形象的角色。她自小混迹市井江湖，不懂得诗书礼教，不通宫廷繁文细节，没有大家闺秀的温婉端庄，却活得坦坦荡荡，随性自由，天性善良乐观，嫉恶如仇，一身江湖侠气，内心赤诚纯粹，身处等级森严、规矩压抑、处处束缚人性的皇宫之中。她不愿意刻意逢迎，曲意讨好皇权的权贵，始终坚守本心，率性而为，用一身鲜活的市井烟火气打破了深宫常年沉闷压抑的氛围。他表面大大咧咧，莽撞天真，内心通透重情义，为完成结拜姐妹紫薇任父寻亲的心愿，阴差阳错顶替格格身份，身居皇室高位，却从来没有贪恋荣华富贵。面对宫廷人心险恶，处处针对陷害，他始终保有纯粹的本心，敢说真话，敢反抗不公，拼尽全力守护身边所爱之人。小燕子身上承载着所有人心底里最向往的人生模样，不被世俗身份定义，不被条条框框束缚，永远热烈坦荡，永远追逐自由。与小燕子形成完美互补的紫薇，温柔端庄，饱读诗书，温婉却自带坚韧的风骨，出身书香门第，带着对亲生父亲绵长的思念，千里迢迢奔赴京城认祖归宗，性格柔和却绝不软弱，历经重重坎坷磨难，从未心生怨恨，黑化算计他人，始终是心怀善意，温柔包容世间所有的不完美。面对命运的捉弄，身份的错位，深宫的磨难，旁人的算计，他隐忍通透，从容坦荡，格外真适合小燕子的双向奔赴的情谊，理解小燕子的洒脱，不羁包容所有的缺陷。紫薇的温柔，相信呢，大家从影视剧里边也看到了林心如的扮演，这是历经世间打磨依然纯粹的温柔。紫薇的坚韧是饱经风霜的依旧向阳而生的坚韧，一野一雅，一动一静，两个性格反差极大的少女在命运的交织中相遇相知，结拜姐妹，自此不离不弃，生死相依，二人之间也毫无功利毫无猜忌的纯粹姐妹情是这本书里边底色之一。在利益交织人心复杂的深宫之内，这份毫无保留的双向守护显得是格外的珍重。相信呢，我不多说啊，很多朋友也会对这个作品啊，包括里边的形象呢，非常非常的了解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定是要交给音乐，因为咱也放不了视频，音乐呢就能把我们带入到那个年代，带入到什么年代呢？带入到我们曾经去追《还珠格格》的年代。

0: 是不是满满的回忆杀？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一起阅读。
1: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2: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3: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炸弹枪我作战。
4: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5: 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0: 欢迎回来，特别好听的一首歌曲啊，从小听到大的。时光流转，经典从不褪色，跨越半个世纪，琼瑶用一生执笔把人间的真情、世俗的羁绊、自由理想与成长释然尽数写进了他的文学天地。他的文字既有年少纯粹的热烈浪漫，也有看透世事的温柔通透，既有那种悲剧的身不由己，也始终有相信真心与善良的力量。在快餐文化更迭飞快的今天，我们依然愿意反复品读琼瑶，不只是怀念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更是因为他的故事始终在告诉我们，勇敢热爱，真诚待人，心怀温柔，与生活和解，永远是最动人的人生底色。笔墨有尽，深情无限，都愿我们能在琼瑶的文字里守住心底的纯粹与柔软，懂得珍惜真情，释然遗憾，温柔对待生活，坦荡奔赴余生。接下来呢，将会进行到我们的美文欣赏了。相信呢，很多朋友在听完新书推荐之后呢，也希望听到美妙的文章，一会儿就是美文欣赏。
1: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欢迎回来，每天的一起阅读都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时光。那么所有的文章呢，都会传递一个思路，让我们活好。所以人生呢，其实就是这件事，让自己活好就好。我们来听，人生只有一件事，就是把自己活好。我们相信呢，听完了之后呢，大家会有很多的感慨，因为说的太对了。

夏天的绿深情而美好，它们覆盖大地，绿得透不过一丝风，绿得遮天蔽日。想想人这一生和植物是多么的相像啊。敛藏孕育了一冬，嫩芽悄悄从枝上爆出，不几日便长成娇嫩的小叶，再到满树深绿色成熟的叶片，可等到西风袭来，却又吸走了它们的枝叶，叶片枯萎，花朵凋零，只能感叹时光无情，岁月匆匆。其实也不必感叹，顺应大自然的规律是一棵植物的本分，顺应生命的规律也是一个人的本分。可怕的不是身体的枯萎，而是心灵的萎顿。只要我们心怀绿意，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熙熙攘攘奔波忙碌的人海里，不难发现有的人虽面容沧桑，但眼神明亮，笑意盈盈，让人想到一棵枝繁叶茂、挺拔向上的大树。这样的一棵树，既接受阳光雨露的滋养，也无惧于风雨雷电的侵袭。它们在阳光下微笑，在风雨中忍耐，斑斑驳驳的斑痕里写着他们不屈的信念。而有的人却在大好的年华里混混沌沌，油腻不堪，仿若一棵朽木，失去了生机与活力，失去了绿意与朝气。是什么抽掉了他身体里的绿，让眼神空洞，失去了光芒，让心灵蒙上厚厚的尘埃，不再清澈如镜呢？内在的空虚，心底的浮躁，纵使有再多丰腴的外物，也填补不了这一片贫瘠。人生路上，怎能一味地追逐名与利，忘了来时的路，枯萎了心田上曾经绿油油的土地？怎能将自己总是困囿于柴米油盐，为他人而活，苦巴巴地挣扎呢？腾出双手，我们眼睛还应该探寻一些美意。奔波忙碌之余，我们要叩问一下自己的内心，得到的同时，又有哪些宝贵的东西正在失去呢？是父母离我们远去，是爱人悄然变老，是孩子的迅速成长。错过了这些，再多的成就也充满了遗憾。金山银山不如健康身体，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正如汪曾祺先生所言，人间最好之事其实不过八个字：家人闲坐，灯火可亲。

0: 人呢，到最后才知道，恬淡平实的生活是最真的。我们都在用力地活着，但请别忘了为自己而活。当你为自己而活，活出了笑容，活出了安心，活出了美丽，相信周围的一切都会慢慢地变好。正如一朵花开，它不只是静静地开放，总有一些人的眼眸会被它点亮，总有些人的心房会充满它的芬芳。它会给生活带来希望和无限的憧憬。苦短人生，大梦一场，有什么痛苦的，有什么委屈的，有什么不甘的，又有什么放不下的呢？调理好自己的心态，赶走那些不必要的负面情绪，让美好和愉悦占据我们的天空，让岁月的画卷上漫山遍野绿意葱葱。乐呵呵地活着，再多的苦和难，只要我们心中有绿色的希望，生命就会有坚强的支撑。精精深深地活着，来日并不方长，世事是无常。在这有限的光阴里，活出我们饱满的热情。即使有一天我们枝干枯萎了，也不叹息，不恼怒，也不悲伤，不悔恨，因为我们曾经那么绿意盎然地活过。
1: 说得非常好，曾经呢我们那么绿意盎然地活着，哇！其实我每次呢都非常仔细地在听这些文章，因为自己活不明白。我觉得活不明白的人呢，最好还是多听听这些文章啊，让他启迪一下我们。有些人把它叫鸡汤，但是呢，其实这些文章呢，还真的是能够让人越来越通透。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与相处舒服的人同行》。才是最好的人生，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山河不足重，重在遇知己。这世间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遇见一个知你、懂你、相处起来舒服惬意的人。年纪越长，越发现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吸引力，不是多么惊艳的容颜，如何不凡的谈吐，怎样渊博的学识，而是同频共振的惊喜感，如沐春风的舒适感。周国平说，与人相处，如果你感到格外的轻松，在轻松中又感到真实的教义，我敢断定你一定遇到了你的同类，哪怕你们从事着截然不同的职业。人活于世，各有各的磁场环绕，而磁场相同、三观一致的人自然相互吸引。与这样的同频人在一起，无需刻意迎合，彼此深深懂得，日子多了欢喜，旅途不再孤寂，相互扶持鼓励，人生也会越来越美丽。我们的一生中都会有无数次的相逢，而选择与什么样的人并肩同行，就是在选择什么样的人生。只有灵魂相似、频率相同的人，才能发现彼此内心深处的那些不为人知的魅力，一路相惜相伴，走得更久更远，自由又烂漫，无言也温暖。作家苏秦曾说，跟谁在一起舒服就和谁在一起，包括朋友也是，累了就躲远一点，能入我心者我待以君王，不入我心者不屑敷衍。是啊，余生珍贵，别再为了无关紧要的人去轻易浪费，让你感觉累的别靠近，让你受伤痛的快舍去，让你不舒服的就远离。要珍惜那些相处起来舒心自在的人，不仅能汲取能量获得治愈，还能愉悦心灵保持活力。红尘之旅奔赴不停，我们一定要学会善待自己，不要轻易就因为谁去伤心委屈。朋友再多，却走不到心里，只会劳神费力，又有何意义？只有和相处舒服的人在一起，才是爱自己的最好方式。无需寒暄，不用面具，见与不见，始终在意，言与不言，我自懂你。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里，这人世间最好的情谊，一定是可以彼此懂得、彼此成就、彼此治愈。我懂你的欲言又止，你懂我的所思所虑，你是我孤独困惑时的温暖相依，更是我尘世奔波里的万千欢喜。行路纷繁又匆忙，选择和谁在一起真的很重要。对的人相互滋养，错的人永远消耗。所以如果可以，尽量不要在不舒适的圈子中徒增烦恼，而是要在志同道合的人群里欢喜到老。余生愿我们都能与相处舒服的人一路相伴，看花盛开，听风呢喃，细品人间的温柔浪漫，活出人生的精彩绚烂。

多么通透的文字啊，希望呢所有的朋友都能够感受到这份文字的魅力。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都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刚才呢两个文章呢说的都非常好，一个呢就是要珍惜自己的生命。怎么珍惜自己的生命呢？其实啊，就是让自己活得更通透一些，活得更开心一些，不要和不通透的事去纠缠，不要和让你不开心的人去共处，否则你的人生呢就会浪费在这些纠结的时间上。好，那么接下来呢一首我非常喜欢听的歌曲呢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多读书，读好书，从中获得快乐。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安全知识需牢记。
1: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2: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九八九带你漂移。
3: 我是邓布利扬。
4: 我是格兰城。
3: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4: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3: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4: 人为什么打呼噜？
3: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4: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3: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3: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4: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3: 讲知识去生活，
4: 每天下午两点，
3: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 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只需要在公屏上打出您的选项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为大家提供一些选择题，欢迎大家来答题。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呢，我们将为您送上我们的奖品。今天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星灿电影院拥有 2D 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哈，星灿电影院呢最近也有上映的很多好看的新电影哈，比如说最新上映的《森中有灵》啊，这是于和伟、高圆圆啊主演的一部犯罪片，还有《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还有《给阿嬷的情书》啊，评分9.7分，还有一部《错过了遗憾吗》，以及《绵羊侦探团》。今晚正好还有消失的人，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学之旅。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哈，也感谢朋友们为我们点赞，感谢月华华啊，就像春染半截的诗给我们点赞，谢谢。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好嘞，朋友们，那大家呢都知道饥饿啊，就是呢饥饿的感觉。那有没有听说过隐形饥饿呢？啊，什么是隐形饥饿？隐形饥饿呢，就是指啊，由于营养不平衡，或者是呢缺乏某种维生素以及人体必需的矿物质，或者说同时存在其他营养成分过度摄入而产生隐蔽性营养需求的饥饿症状。通常呢是由于症状不明显啊，所以呢就被忽视了。啊，所以有的时候大家觉得说我的营养应该是比较全面的吧啊，因为我什么都吃，可能我也不挑食，但是有些时候呢，你的营养不一定啊，摄入的非常的全面了。所以说隐形饥饿呢，就是指营养不平衡啊，导致某种维生素或者是身体矿物质缺乏啊，那导致这个身体的营养需求呢进入到一个饥饿的状态，这叫隐形饥饿。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啊，关于我国隐形饥饿状态的描述，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啊，关于我国隐性饥饿状态的描述，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主要原因呢是三大营养素包括碳水、脂肪、蛋白质功能不足。 B， 主要表现为能量摄入不足。 C，主要表现为

核心就是儿女妇女儿童妇女啊老年人群的微量元素摄入不足或者说是缺乏。D 选项呢，那就是我国大约有2亿人处于该状态啊。您觉得正确的是哪一项？欢迎来作答。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哈。今天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隐形饥饿这个话题呢，同时要来跟大家聊到一个我们身体当中就是必须的一个微量元素，但是大家可能对它不太了解啊。好了，那隐形饥饿的说法啊，以下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主要原因是三大营养素碳水脂肪蛋白质功能不足。 B 主要表现为能量摄入不足营养不良导致患病率比较高。 C 核心是儿童妇女老年人群微量元素摄入不足和缺乏。 D 我国大约有2亿人处于该状态。好，来看到大家的选项，我们半截的诗先选了 B， 表现为能量摄入不足营养不良患病率较高。关于我国的隐性饥饿的状态描述，正确的是哪一项呢？A 主要原因是三大营养素碳水脂肪蛋白质功能不足。 B 主要表现为能量摄入不足营养不良患病率较高。 C 核心是儿童妇女老年人群微量元素摄入不足和缺乏。 D 我国呢大约有2亿人处于该状态。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答题互动当中哈，依然是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答题互动。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呢，我们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来看到就像春然选了 C 啊，核心是儿童妇女老年人群微量元素摄入不足和缺乏。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叫做隐性饥饿啊。隐性饥饿，饥饿我们知道，那么什么是隐性饥饿呢？就是指由于营养不均衡啊，导致呢缺乏某种维生素以及人体必需的矿物质，或者说同时存在其他营养成分摄入过度啊，导致这种身体的这个隐蔽性营养需求的这种饥饿的一个症状，是营养饥饿啊，不是真的饿。啊，我们有朋友预约了下一场直播，如果说大家对我们的直播感兴趣的话，可以来预约一下哈。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还有没有要答的？那后来的朋友，我们可以来拨打电话哈，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步啊，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打电话啊，打电话。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啊，今天我们电话连线，答对三道题，这张电影票就可以带回家，好吗？好，欢迎大家来拨打电话或者是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参与互动答题。那比如说大家说，哎呀，那我没有时间参与一个小时的互动，我可能等一会儿我还有事儿，是不是？那您可以拨打电话6329356 6329357或者是6329358，任意一步哈，今天的电话连线挑战答对三道题啊，这张电影票带回家。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观影券。好嘞，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C 啊。其实刚才我已经给大家解释过了哈，主要还是这个微量元素啊，或者说某种维生素的缺乏。所以这个我国的这个城乡居民的三大营养素是功能是很充足的了啊，就是碳水脂肪蛋白质啊，就大家这些平时摄入已经是得到满足的了。但是呢，我国有近3亿人啊处在隐性饥饿的状态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有这3亿人呢是也比如说核心就是像老人啊、儿童啊、妇女啊，微量元素摄入不足和缺乏。当前呢，我国城乡居民膳食和营养状况呢，虽然有了明显的改善啊，营养不良患病率呢持续下降，但是总体改善啊，主要是这个三大营养素啊，就是已经得到满足了啊，但是呢，这个微量元素还是摄入不足。好，正确答案是 C 啊，恭喜就像春染答对了。有一位诺贝尔奖的得主，他曾经说过啊，没有矿物质微量元素，
维生素和酶都无法发挥作用，我们细胞的代谢将会趋于异常啊，生命呢只有逐渐脆弱与幻灭。所以说呢，微量元素啊对我们的人体至关重要，如果说缺乏呢，有可能会造成贫血啊、代谢异常啊、发育迟缓呀、免疫机能不足啊，甚至是生育系统的病变等等的问题啊。那么我们人体当中的微量元素有很多，今天呢来跟大家聊其中的一种重要的元素，叫做硒。硒元素，硒元素呢是我们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之一啊，它也与我们人类的健康息息相关。说到微量元素呢，大家就会想到啊，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氖、钠啊，然后钙是吧？我们平时可能接触最多的就是镁呀、钙呀，是吧？钾呀啊，这些大家比较清楚。那我们身体里还有一种硒。好，先来问问大家，硒元素在元素周期表彰当中的位置啊，跟以下哪组元素是属于同一主族呢？又回到化学题了哈，把我们以前学过的化学的知识要捡回来了。请问硒元素在元素周期表中的位置和以下哪组元素属于同一主族呢？ A 锂钠钾， B 铍镁钙， B 氟氯溴， D 氦氖氩啊。欢迎来作答。元素在元素周期表当中的位置跟以下哪组元素是属于同一主族呢？就是它们的化学性质相近啊。以下哪一组元素啊，跟我们这个硒元素在元素周期表里面啊是属于同一主族呢 ？A 锂啊锂钠钾 ，B 呢是铍镁钙。C 呢是氟氯溴， D 呢是氦氖氩。有一个选项是 C 哈，第三个选项是 C。我们就像春然选了 A 啊，这道题如果说确实有点难度的话，大家就可以懵了，好不好？看看有没有知道的啊，有没有知道的？因为我们今天呢要讲到就是硒元素啊，硒元素，那它跟以下哪组元素呢属于同一主族？CD 感觉可能比较，可能性比较低。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选项？元素在元素周期表当中的位置啊，跟以下哪种元素呢？哪一组啊是属于同一主族的 ？A. 锂钠钾 ，B. 铍镁钙 ，C. 氟氯溴 ，D. 氦氖氩。我们卡通选了 B. 铍镁钙。其实这个比较好猜啊，比较好猜。你要想，它是我们人体必须的元素啊。元素呢是我们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之一啊，它确实跟我们的人类健康是息息相关的。但是大家可能对硒这个元素不太了解啊，今天我们来跟大家科普一下。那我们先来考考大家啊，这个硒元素它在元素周期表当中的位置啊，跟以下哪一组元素属于同一主族呢 ？A. 锂钠钾 ，B. 铍镁钙 ，C. 氯氟溴 ，D. 氦氖氩。就像传染可以改吗？就不能改了，不能改了，好不好？人体所需，对对，你要想到人体所需，你就能找到它的同类了。正确答案是 B 啊，正确答案是 B。没事，就像春染，咱就一道题嘛，好不好？一道题啊，不会影响的。好嘞，那硒呢？确实啊，它属于第二主族啊，碱土金属元素，跟铍镁钙啊、钡是同族的啊。它的这个化学性质跟钙比较相近啊，因此呢，它具有亲骨性的特点。那么我国的硒矿储量啊居世界第一位，那请问其中哪个省份的硒储量占到全国总量的80%呢？我国的硒矿储量居世界第一位，其中哪个省份的硒储量占全国总量的80%？ A 重庆， B
B 陕西 C 青海 D 云南，请作答。我国的丝矿储量居世界第一位，那么其中哪个省份的丝储量占全国总量的 80% 呢？ A 重庆 B 陕西 C 青海 D 云南。我国的丝矿储量呢是居世界第一位的啊，那么其中哪一个省份的丝矿储量占到全国总量的 80%？ A 重庆 B 陕西 C 青海 D 云南。灵魂香气青海，就像春染 C 青海，卡通啊 C。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我国的丝矿储量居世界第一位啊，哪一个省份的丝矿储量占到全国的 80% 呢？正确答案就是 C 啊，恭喜大家答对了。没错，我们既然今天要跟大家讲到 C， 那必然跟我们青海是有点关系的，是不是？因为仅仅我们青海省柴达木盆地的特大丝矿啊，储量占到全国的 80%， 占到全世界的 50%， 是我国丝资源最丰富的省份。那我国丝资源的分布情况呢，截至2019年底的普查呢，主要是像分布在青海、重庆、陕西、湖北、江苏、云南、新疆等七个省区哈。那么2019年底的这个数据呢，查明资源储量是5621.69万吨。那我们说呢，丝啊是我们人体当中重要的元素，那它主要集中分布在以下哪个组织当中呢？ A 血液， B 肌肉， C 肝脏， D 骨组织啊，骨组织。人体当中的丝元素绝大部分集中在以下哪一个组织当中呢？ A 血液， B 肌肉， C 肝脏， D 骨组织，请作答。当然了，丝元素对人体非常的重要啊。那它主要分布在哪一个组织哈？来问问大家， A 血液当中， B 肌肉当中， C 肝脏当中， D 骨组织当中。灵魂香气就像春然选了 D 啊，骨组织。其实这道题大家如果刚才仔细听了的话啊，都能答对。卡通也选了 D 骨组织，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有的时候答题不一定要跟风啊。人体当中的丝元素绝大部分啊分布在以下哪一个组织当中呢？ A 血液， B 肌肉， C 肝脏， D 骨组织。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赞赞点起来，谢谢大家。那我们右下角有个大拇指哈，可以按住不动，然后呢也同时没有关注到我们的朋友可以点点关注哈。欢迎纸飞机，欢迎刘燕青啊，欢迎晴，可以来点点关注好吗？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我快速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就是 D 啊，因为刚才跟大家讲了它的这个成分呢跟钙啊比较相近，比较相近啊，性质啊跟钙比较相近，所以呢它存在于这个骨组织当中。机体 99% 的丝啊都在骨组织当中，仅有 0.7% 存在血液当中。丝是骨骼和牙齿的重要组成部分啊，它跟我们骨骼的形成密切相关。丝元素是18世纪在苏格兰的铅矿当中以磷丝矿的形式首次被发现的，也是自然界和人体组织当中普遍存在的矿物质元素之一啊。那么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呢，丝对人体的作用啊也在不断的被发现啊。首先呢就被认为丝是人体必须的啊这个微量元素，如果说人体呢缺乏丝的话呢，就会出现各种不利于身体健康的一些症状啊。机体所有的组织都含有丝啊，99%是在骨组织里面，0.7%啊是在血液当中。好了，感谢灵魂香气啊，卡通为我们赞了100次，谢谢。那么按照国家的标准呢，这个富丝矿泉水的丝含量啊，
界限指标是大于等于每升0.20毫克。如果说长期过量的摄入丝啊，对人类啊，就是对哪类人群的风险最高？对哪类人群的风险最高啊？就是按照国家标准啊，我们的矿泉水里面呢有一种富丝矿泉水啊，它的丝含量的界限指标是大于等于0.2毫克每升。那如果说长期摄入的话呢，对哪类人群的风险最高 ？A. 肾功能较弱人群 ，B. 青春期学生 ，C. 上班族 ，D. 户外工作者，请作答。按照国家标准呢，这个富丝啊，它的这个指标呢是在啊每升啊大于等于0.2毫克啊。那如果说长期摄入的话呢，会对哪类人群的风险比较高啊？来，欢迎作答。A 选项啊，肾功能较弱的人群 ；B 选项，青春期学生 ；C 选项，上班族 ；D 选项，户外工作者。富丝矿泉水的丝含量界限指标呢是大于等于每升0.20毫克。如果说长期过量的摄入丝呢，对哪一类人群的风险最高呢 ？A. 肾功能较弱的人群 ，B. 青春期的学生 ，C. 上班族 ，D. 户外工作者。这道题呢啊，稍微联想一下也能答对啊。好，学生或者说啊，选 A， 卡通选了 A 肾。好，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啊，丝啊，如果说过量摄入的话，对哪一类人群的风险最高啊？风险最高 A， 肾功能较弱的人群 ；B， 青春期的学生 ；C， 上班族 ；D， 户外工作者。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今天呢，为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丝元素啊，丝这种微量元素对人体的一些功效和作用哈。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丝元素啊。今天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呢，我们将为您送上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嘞，这道题有 A 有 B 啊，正确答案是。A 啊，恭喜卡通答对了。为什么呢？你刚刚讲了，它这个跟钙的成分一样嘛，对不对？所以说摄入过多的话，会有就是钙沉积，钙沉积了之后会增加结石的风险啊。就是肾功能比较弱的人群，摄入过量的话会增加结石的风险，还可能导致矿物质吸收失衡。因此呢，这类人群一定要避免啊，长期大量的饮用高丝矿泉水。啊，因为丝呢还是主要通过肾脏来代谢的啊。对，正确答案是 A 啊，但是我们就不能改了啊，改了就不算了，好不好？好了，再来一题啊，请问，哎，丝的焰色反应呈现出哪种特殊的颜色？因此呢，它常常被用于制造烟火或者是信号弹呢？丝的焰色反应啊，呈现哪种特殊的颜色？就是焰色反应，就是它燃烧的时候的火焰颜色啊。然后呢，它被用于制造烟火和信号弹。A. 黄色 ，B. 砖红色 ，C. 绯红色 ，D. 紫色。丝的焰色反应是呈现哪种特殊的颜色 ？A. 黄色 ，B. 砖红色 ，C. 绯红色 ，D. 紫色。欢迎来作答。啊，丝的焰色反应是呈现哪种颜色呢？啊 ，A. 黄色 ，B. 砖红色 ，C. 绯红色 ，D. 紫色。焰色反应就是它燃烧时候的这个火焰的颜色，燃烧时候火焰的颜色啊。那丝在燃烧之后啊，火焰是呈什么颜色呢 ？A 黄色 ，B 砖红色 ，C 绯红色 ，D 紫色。啊，因为它是常被用于制造烟火或者是信号弹啊。
好嘞，有 B 有 C， 还有不同的答案吗？灵魂香气也选了 B， 砖红色。那大家觉得要么是砖红色，要么是绯红色，对不对？好嘞，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啊，选 B 的朋友答错了。选 B 的朋友答错了，正确答案是 C 啊，绯红色。

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好，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星灿电影院在莫家街的对面哈。那么呢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来为大家介绍到我们人体必需的一种微量元素啊，叫做锶。那锶元素呢也是啊我们这个元素周期表当中的啊第五周期的第二主族，它的这个特性呢跟钙啊有所相似。那我们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第七道题哈。那么在工业上开采的锶矿，它最主要的矿石类型是哪一种呢？ A 磷锶矿， B 天青石， C 硫磷铝锶矿， D 含锶卤水，请作答。工业上开采的锶矿，它最主要的矿石类型是以下哪一种呢？ A 磷锶矿， B 天青石， C 硫磷铝锶矿，D 含锶卤水，请作答。今天的题稍稍有一些难度了哈，如果实在不知道的话，咱们就采用上学时候的答题技巧好不好？上学时候你们一旦不知道的时候，你们会选什么呢？工业上开采的锶矿最主要的矿石类型是哪一种啊？ A 磷锶矿， B 天青石， C 硫磷铝锶矿，D 含锶卤水。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哈，欢迎 LIXH 日月星辰啊，徐永琴、杨洋啊，欢迎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好，那刘颖啊，欢迎来到直播间呢，可以来帮我们点点关注，好吧，点点关注。就像传染，一般不会选 C。那我上学的时候，我一般不知道的时候，我会选 C 啊。C 的概率大一点。你们会选什么？你们选 B 是吗？青海人选青。今天只要涉及到青海的，就准没错是吗？感谢刘颖为我们点赞。好嘞，那来问问大家啊，我们这个工业上开采的锶矿，它最主要的矿石类型是哪一种呢？ A 磷锶矿， B 天青石， C 硫磷铝锶矿， D 含锶卤水。正确答案是，看咱们青海人选青对不对啊，正确答案是你们全选了 B 啊，全选了 B， 不改了是吧？确定不改了哈，全选了 B 的话呢，那就非常遗憾了，全部都答对了。青海人就选青啊。目前工业上可利用的锶矿啊，确实主要是天青石啊，天青石啊也叫硫酸锶矿啊，占到工业应用的绝大多数，少量为磷锶矿，就是碳酸锶矿。硫磷铝锶矿的工业利用呢还在试验阶段啊，现在主要用的就是天青石啊，硫酸锶矿。非常整齐，不改不改。好了，答对了答对了。第八道题请听题。那我们说锶元素对人体非常的重要，那它到底有哪些功效呢？下列不属于锶元素的主要功效的是哪一项呢？ A 促进钙的吸收，预防骨质疏松， B 促进多余钠的排泄，预防心血管疾病， C 治疗抑郁症，彻底改善情绪障碍， D 预防龋齿。下列不属于锶元素的主要功效是哪些啊？ A 促进钙的吸收，预防骨质疏松， B 促进多余钠的排泄，预防心血管疾病， C 治疗抑郁症，改善情绪障碍啊，改善情绪障碍， D 预防龋齿。答得很
很快啊。不属于啊，不属于，听清楚了，不属于铯元素的主要功效。 A 促进钙的吸收，促进啊钙的吸收，预防骨质疏松。 B 促进多余钠的排泄，预防心血管疾病。 C 治疗抑郁症，改善情绪障碍。 D 预防龋齿。这感觉一听都没有什么关系，就感觉 C 跟这个铯没什么关系是吗？那要是万一啊，某种微量元素缺乏了，是吧？身体的各项机能下降了，也可能会导致抑郁呢，啊，也可能会导致这个情绪的这个问题呢，对吧？铯难道对这方面没有改善吗？都选了 C。啊，对，是心理疾病，但是它也要通过药物改善呀，对吧？它也是要通过这个药物治疗的。不清楚，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C 啊，答对了，答对了。但是啊，有一点，有一点，它确实能够改变我们情绪障碍患者的皮质水平，缓解抑郁症，但是它不能治疗抑郁症啊。确实它可以缓解抑郁症，它可以改变情绪障碍者的皮质水平，缓解抑郁症啊，不是治疗。所以就是两个字的差距啊，但大家觉得跟抑郁症没关系啊，还真有关系啊。它的主要功效呢，除了这一点以外还有三点啊。第一个呢，就是促进钙的吸收，能够预防我们的骨质疏松。第二个呢，是能够促进多余钠的排泄，预防心血管疾病。第四个呢啊，包括这个预防龋齿啊，还有促进生殖健康。目前呢，全球已有骨质疏松症的患者达到了2亿人。那我国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呢有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了2.1亿，65岁以上人口呢接近了1.4亿，而且人口老龄化的状况在进一步的加剧。那这就使得骨质疏松症成为了我国的常见病。多发病，尤其啊是在绝经后女性当中比较突出。另一方面呢，全球性的生育率下降啊，其中主要一个原因还是跟这个铯有关系。再加上呢，精神性的亚健康、三高、超重、肥胖等现代的问题啊，所以说铯的研究和开发呢，也是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广阔的前景。铯是人体不可或缺的微量元素之一，广泛参与骨骼代谢、电解质平衡、心血管调节等生理过程。它的健康作用啊，经过营养学、医学研究充分验证，而且呢，饮用水啊，是人体摄入铯最安全、最直接的途径。那我们再来问问大家啊，铯元素它首次啊发现的时候的这个存在形式是什么呢？铯元素首次被发现的存在形式是什么呢？ A 苏格兰铅矿当中的磷。

明斯矿 ，B 法国铀矿当中的钾钙丝铀矿 ，B 贵德县的天然矿泉水 ，D 柴达木盆地的天青石矿。铯元素首次被发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存在形式呢 ？A 苏格兰铅矿当中的磷丝矿 ，B 法国铀矿当中的钾钙丝铀矿。B 贵德的天然矿泉水当中啊，还有 D 选项就是天青石矿。铯元素首次被发现的形式是什么形式呢？哎，就像春然，你今天答很快呀，这个我题目一出，你答案就出来了，太快了。好，欢迎新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欢迎琼子一帆风顺啊，陆银东可以来点点关注啊，关注我们，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啊。那么因为我们前面已经答了好几道题了，大家觉得说哎，我前面题没答上呢，我有点吃亏怎么办呢？您现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步啊来打电话挑战。今天呢电话啊连线挑战答对三道题啊，三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好吗？可以来拨打啊，屏幕上方滚动的热线电话啊，只要答对三道题，这张电影票拿回家。好嘞，铯元素首次被发现的存在形式是什么呢 ？A. 苏格兰铅矿当中的磷丝矿 ，B. 法国铀矿当中的钙钾丝铀矿 ，C. 贵德县的天然矿泉水 ，D. 柴达木盆地的天青石矿啊，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 啊，大家答对了。好，感谢我心飞翔我们点赞哈，谢谢。可以来参与到答题里面啊。这个其实大家刚才仔细听了的话，我刚才说了一嘴啊，说了一嘴，它最早是这个磷丝矿的形式发现的。好，下面第十道题。哎，请问铯的同位素不可以用于以下哪个领域呢 ？A. 考古领域的文物溯源、古人类迁徙路径的重建 ；B. 食品领域的农产品产地溯源 ；C. 地质领域的岩石定年、成矿时代确定 ；D. 医学领域的新冠病毒检测。同位素不可以用于以下哪个领域啊？不可以用于 A 考古领域啊，文物溯源 ；B 食品领域，农产品产地溯源啊 ；C 啊，这个地质领域的啊，岩石定年、成矿时代确定啊。D 选项是医学领域的病毒检测啊，它不可以用于以下哪一个领域呢？A 考古领域啊，然后 B 是食品溯源领域啊 ，C 呢是地质领域啊 ，D 选项是医学领域的病毒检测。铯同位素不可以用于以下哪个领域呢？铯同位素啊，它的这个。风度比值啊，会随着地质环境啊、地域差异啊，出现一个规律性的变化，啊，那其实呢，它也是在各个领域是有广泛应用的啊。那么它不能用于哪个领域呢 ？A. 考古领域文物溯源 ，B. 食品领域农产品的产地溯源 ，C. 地质领域的岩石定年 ，D. 医学领域的病毒检测。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人体啊。必须的微量元素铯元素，这个元素大家可能平时都没怎么听说过，但是你们应该有听说过，就是高斯矿泉水，有听过吗？铯的在这个各个领域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啊。那么铯元素它不可以用于以下哪个领域呢 ？A. 考古领域的文物溯源 ，B. 食品领域的农产品产地溯源 ，C. 地质领域的岩石定年 ，D. 医学领域的病毒检测。就像春染在化学卷子上听说过啊，对，很古早了，化学卷子早已离我们远去了。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所以这些元素啊，也就在我的脑海里渐渐消失了。

还要继续吗？选 ABCD。 咱听题目了吗？你这学生不审题啊，这个答题不是不审题。正确答案是 D 选项啊，恭喜三位答对了。 D 啊，它确实呢不能用于病毒检测啊，但是它可以用于地质定年、生物食品溯源、考古研究这些领域。不会的就蒙的，蒙对了啊，太会蒙了。好，再来一道题。那我们贵德县的河西镇呢，检出了三处富丝泉水，其中呢丝含量最高的甘家村的泉水丝含量，您认为是多少呢？这道题靠猜吧。贵德县的河西镇呢，检出了三处啊富丝泉水，其中丝含量最高的甘家村泉水丝含量是多少呢 ？A. 每千克 0.94 毫克 ，B. 每千克 1.41 毫克 ，C. 每千克 1.68 毫克 ，D. 每千克 2.05 毫克。甘家村的泉水丝含量是最高的啊，那么它是多少呢？最高的啊 ，A 0.94 毫克每千克 ，B 1.41每千克毫克啊 ，C 1.68每千克毫克啊 ，D 2.05每千克毫克。这个应该能蒙对吧？就是我给大家一个看似很难，但是很简单的题。啊，就是不能用常理去思考这道题。就像春染，不会就选 C， 取均值。你还算了个平均值是吧？好嘞，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哎，我们说了最高啊，丝含量最高的甘家村泉水。我们灵魂相继选了 B， 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啊，不会就选 C 哈，1.68 毫克。在我们贵德县河西镇呢，有三处啊，这个泉水的丝含量啊都很高。像这个红岩村西河泉是每千克有0.94毫克，那甘家百香泉呢是每千克有1.41毫克。我们甘家村泉啊，每千克有1.68毫克是最高的啊，也为当地开发富丝农产品啊、富丝饮用水的这些特色品牌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依据。那么贵德县呢，河西镇红岩村西河泉水的样品丝含量的检出为每千克0.94毫克。贵德县河西镇甘家村泉水样品丝含量的检出啊，每千克1.68毫克。啊，贵德县河西镇啊甘家百香泉啊样品丝含量的检出每千克1.41毫克啊，这个是本地富丝资源优势的一个直接体现。这一结果呢，也为河西镇依托天然富丝资源打造富丝农产品饮用水特色品牌，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提升区域产品附加值，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同时呢，也为我们当地健康资源的科学开发和利用指明了方向。那我们再来问问大家，那我们人体摄取丝从哪里摄取呢？对不对啊，摄取丝的主要途径不包括哪一个啊？大家说，哎，丝这么重要是不是啊？那我们青海呢又是一个富丝的地区，对不对啊？像呢，大家如果想要喝到这个富丝的泉水啊，那可以去到我们贵德县河西镇啊，尤其是我们河西镇甘家村的泉水啊，丝含量是很高了。哎，那我们平时的话怎么样去获取这个丝呢啊？来，我们下一道题。人体摄取丝元素的主要途径不包括哪一个呢？ A. 食用谷物类豆类食物， B. 食用禽畜肉蛋类食物， C. 饮用含丝矿泉水， D. 食用绿叶蔬菜类食物。
啊，大家说丝这么重要，那我生活当中从哪里去提取丝元素呢？对不对？哇啊，这个如果我可以的话，我就是啊，有空了我去贵德县啊，我们转一转，然后呢，去到这个啊这几个村啊，是吧？红岩村、西河泉，还有呢甘家百香泉啊，还有呢甘家村泉啊，我去喝一点。但我平时我从哪里去摄取丝元素呢 ？A. 食用谷物类。豆类食物啊 ，B 食用畜类啊，禽畜类、肉类、蛋奶类啊 ，C 呢食就是饮用含丝矿泉水 ，D 呢是食用绿叶蔬菜类食物。主要途径不包括哪一项啊？欢迎来作答啦！我们人体啊摄取丝元素的主要途径不包括哪一项呢 ？A. 食用谷物类、豆类食物 ；B. 食用啊畜禽肉蛋类的食物 ；C. 饮用含丝矿泉水 ；D. 饮用啊绿啊就是食用绿叶蔬菜。啊，我们人体摄取丝元素的主要途径不包括以下哪一项啊？听清楚了，不包括。卡通选了 C， 就像川然选了 B 是吗？你跑到前面去了，那个 B 是这一道题的吗？我们人体摄取丝元素的主要途径不包括哪一项 ？A. 食用谷物类、豆类食物 ；B. 啊，食用畜禽肉蛋类食物 ；C. 啊，饮用含丝矿泉水。D 饮用绿叶蔬菜类食物。嗯，好的，正确答案是。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不同的答案。时间关系啊，我就公布了，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B 啊，确实啊，在这个畜禽肉蛋类里面比较低啊，主要的话还是通过这个喝水，然后呢食物像这个谷物类、豆类还有绿叶蔬菜类啊，啊最好的话就是可以饮用含丝矿泉水啊。如果说大家呢，哎，这个觉得自己最近啊有点缺钙是吧，情绪低落啊，这个牙口啊不好是吧，缺钙了啊，可以啊饮用一下含丝矿泉水。好嘞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呢就到这里了啊，也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了一下这个我们非常重要的丝元素啊，希望大家平时呢也要注重这种元素啊，对我们人体的摄入啊，来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啊，然后呢减少一个隐性的这种饥饿，好吧。好了，我们稍事休息啊，马上来为大家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的获奖的朋友呢，是《灵魂香气》和卡通哈。咱们啊，就像春染，一分之差啊，一分之差。啊，不过也很棒了，好不好？不要灰心哈，我们还有后面的这个答题当中呢，也可以再接再厉。下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啊这个答题互动的内容。那我们周一呢，继续啊带大家走进啊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啊，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啊，一起去参与互动答题。那同时呢，我们也期待大家呢能够预约到下一场直播，我们下周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好吗？再次感。

0: 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哈！同时呢，恭喜以上获奖的朋友，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图啊！凭借截图前往星灿电影院啊，去领取任意一场电影券。那么这个电影券的时间呢，是一个月之内有效啊，一个月之内有效。那不要改动您的名称、头像，否则是不予兑换的。好的，朋友们，今天的万万没想到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我是邓布里昂，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啊。怀
1: 著名月真清风一身坦荡
0: 小说联播啊，辽沈战役，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在咱们这部书里边说的简直太恰当不过。一会儿两方是死敌，不死不休，一会儿又是朋友，相见恨晚。今天你是主，明天他就是主。再过两天，也许这两个人就不存在了，或者说这两方势力也就不存在了。何为势力？是立场。谁的立场？多数情况之下都是极少数人的立场。这不，袁术妄图称帝，很多人不服他，于是他选了七路兵马来征讨不服他的人。现在吕布也好，刘关张也罢，曹操也好，都到了他的对立面。现在呢，袁术大败了一阵，袁术收拾起残兵回到淮南去了，休养生息，以待再战。吕布获胜了，他邀请关羽、杨奉、韩先等一行人马到了徐州，大排筵席款待，军兵都有犒赏。第二天关羽告辞回去了，吕布保举韩先为宜都牧，杨奉为琅琊牧，商议要留二人在徐州。陈规说，不可以让韩杨两人占据山东，不出一年，山东的城池都要属于将军了。吕布听了他的话，就送二将暂时到宜都琅琊驻扎，等待命令。陈登私下问父亲，为什么不留二人在徐州，作为以后杀吕布的内应呢？陈规看着他的儿子，如果二人协助吕布，反而是为老虎添爪牙。陈登很佩服父亲的高见。袁术兵败，回到淮南，派人去江东向孙策借兵报仇。孙策愤怒地说，赖我玉玺不还，篡位称帝，背叛汉室，大逆不道，我正要兴兵问罪，怎么会反助叛贼呢？于是回信拒绝。使者回去见了袁术，袁术看完孙策的信大怒说，黄口小儿竟敢骂我，我要先讨伐他。长史杨大将极力劝阻，袁术才罢休。孙策回信大骂袁术后，为防备袁术来进攻，派军兵守住江口。忽然有曹操的使者来到，拜孙策为会稽太守，令他起兵征讨袁术。孙策和众人商议，长史张昭说，袁术虽然刚刚战败，但兵多粮足，不可轻敌，不如给曹操写封信，劝他南征，我们呢做后应，两军夹攻，袁术必败，万一有闪失，也有曹操救援。孙策于是派人去给曹操送信。曹操回到许都，思念典韦，不仅祭奠他，还封典韦的儿子为中郎，收养在相府中。忽然有人报告说，孙策派人来送信了。曹操看过书信，又有人报告说袁术缺粮，在陈留抢劫。曹操便要趁虚去攻打袁术，
兴兵南征，命令曹仁守备许都，其余将领都一同出征，统帅马步兵17万，粮食辎重1000多车，又派人通知孙策与刘备、吕布一起兴兵攻打袁术。曹操的大军刚到豫州地界上，刘备早已领兵来迎接。曹操请刘备入大营相见，刘备献上了2颗人头。曹操吃惊地说：“这是谁的头？”刘备说：“是韩先、杨凤的人头。”“你怎么得到的？”“他二人在宜都、琅琊2县纵兵抢掠百姓，人人心中怨恨，因此我就准备了一桌宴席，假称有事商议，饮酒时让关羽、张飞杀了他们，今天特来请罪。”“你为国家除害正是大功，说什么请罪？”于是曹操犒劳了刘备，又一同

0: 从来到徐州地界。吕布出来迎接，曹操好言抚慰他，封为左将军。吕布十分高兴，曹操派吕布率一支军队在左，刘备率一支军队在右，自己统帅大军居中，令夏侯惇、于禁为先锋。袁术得知曹操大军来到，令大将乔睿领兵五万做先锋。两军在寿春界口相遇，乔睿率先出战，与夏侯惇战了不到三个回合，就被夏侯惇给刺死了。袁术大败，逃回城中，忽然报告孙策战船从西面沿江攻来，吕布率兵在东面进攻，刘备、关羽、张飞领兵进攻南面，曹操率大军17万在北面进攻。袁术大惊，急忙召集文武官员商议。杨大将说，寿春水旱连年，缺少粮食，现在又兴兵扰民，百姓怨恨，我们不必与他们交战，等待敌人粮食耗尽，必然生变，陛下可以统领御林军渡过淮河，暂时避开敌人的锋芒。袁术就留李丰、乐就、梁刚、陈纪四人分兵10万坚守寿春，自己率领其余将士收拾了库府中的金玉宝贝，过淮河去了。曹操大军17万，每天耗费粮食巨大，各州郡又是荒旱，接济不上啊。曹操只好催促将士速战速决，李丰等又闭门不出。相持了一个多月，曹军的粮食快要没了，向孙策借了10万斛粮米，仍然不够用。管粮的官吏向曹操禀告，曹操说，用小壶给军兵分粮，先救一时之急。粮官说，那士兵心中怨恨怎么办？我自有对策。粮官遵照命令，用小壶分粮。曹操暗中派人到各寨探听，没有不生怨言的，都说丞相欺骗军兵。曹操于是把粮官叫来说，我想要向你借一样东西，以平息众人的愤怒，你一定不要吝惜。那人问，丞相要用什么东西？要借你的人头来示众。粮官大惊说，我没有过错。我也知道你没罪过，但不杀你，军心必变。你死后，你的妻子儿女我给你养着，你不用担心。那人想要再说话时，曹操已经让刀斧手把他推出门外斩了，把他的头高悬在旗杆上，贴出告示说，管粮的官吏故意用小壶分粮，盗窃军粮，按军法斩首。于是众人的怨恨都消了。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第二天，曹操传令各营，如果3天内不能破城，一律砍头。曹操亲自到城下督战，城上抛下

0: 的石块射出的箭像雨一样密集，有两员副将未必退回，曹操挥剑就把两个人给杀了。于是大小将士无不向前，军威大振，城上抵挡不住，曹操的士兵争先攻上城墙，打开城门，大队人马冲入城中。李丰、陈进、乐就、梁刚都被活捉，曹操下令把他们都斩首示众，并焚烧了伪造的宫室殿宇，寿春城被劫掠一空。曹操又商议进兵渡淮河追赶袁术，这个时候荀彧劝阻他，今年闹饥荒，粮食艰难，如果再进兵未必有利，不如暂时先回许都，来年春麦熟了，军粮足备，再讨伐袁术。曹操正犹豫不决时，有人来报告说，张绣依托刘表十分猖獗，南阳江陵各县又造反，曹洪连输了几仗，特来告急。曹操于是写信给孙策，令他跨江布阵，使敌人不敢轻举妄动，自己立即班师回朝，商议征讨张绣。临行前令刘备仍然屯兵小沛，吕布领兵回徐州。曹操率大军回到许都，有人报告说，段威杀了李傕，武袭杀了郭汜，献上了他们的人头。段威将李傕全家老小200多人押到许都，曹操下令在各城门处斩，人人称快。皇上封段威为荡寇将军，武袭呢为田鲁将军，领兵镇守长安。二人谢恩而去。曹操又上奏张绣作乱，要兴兵讨伐，皇上亲自送曹操出师。行军途中，曹操见麦子已熟，百姓逃避战乱，不敢收割。曹操派人告知远近各村父老及各处官吏，如果有践踏麦田的，一律斩首。百姓听到告示，都欢喜称颂。官军经过麦田，都下马，用手扶着麦子，互相传颂着走过。曹操骑马正向前走，忽然田中惊起一只斑鸠。那马眼生，窜入麦地中，踏坏了一大块麦田。曹操立即叫来行军主簿，处罚自己践踏麦田的罪过。主簿说，丞相哪能被治罪？
1: 我自己制定的法律，自己又违反，怎能服众？
0: 随即拿起所佩戴的宝剑要自刎。众人急忙劝阻。郭嘉说，春秋里说法不加于尊，丞相统帅大军不能自刎。曹操想了半天才说，
1: 既然这样，我就暂免一死。
0: 于是用剑割掉自己的头发扔在地上说，
1: 就用割发代替斩首吧。
0: 又派人把自己割下的头发传示三军，于是三军畏惧，都严守军令。张绣得知曹操大军到来，急忙给刘表送信，请他为后应，自己与雷旭、张先领兵出城迎敌。张绣出马，指着曹操大骂，
2: 你这个假仁假义、无廉耻的人，与禽兽有什么两样？
0: 曹操大怒，令许褚出战。张绣命令

0: 令张先迎战，打了三个回合，许褚把张先杀死在马下，张绣大败。曹操率大军一直追到南阳城下，张绣进了城，闭门不出。曹操围城，见护城河宽阔，水势又深，很难攻打，就命令军士运土填河，用这个土布袋啊和柴草，在城边搭成梯凳，又立云梯窥望城中。曹操骑马连续三天绕城观察，传令军士在西门角上堆积柴草，汇集人马，在那里攻城。贾诩看清了曹操的意图，想将计就计，对张绣说：我见曹操绕城观察了三天，他看见城东南角砖土的颜色心就不一样，城墙多半已经毁坏，有意要从这里进攻，却假装去西北面堆积柴草，虚张声势，想骗我们调兵防守西北，他趁黑夜必然爬东南角进城。这有什么办法吗？贾诩眼珠一转，这很容易，明天派精壮的士兵轻装藏在东南面的房屋里，却叫百姓假装成军兵防守西北，夜间任他从东南角上爬进来，等他爬进城的时候，一声炮响，伏兵一起冲出，就可以抓到曹操。张绣听了很高兴，采用了贾诩的计策，探马向曹操报告说，张绣撤兵到西北角上呐喊守城，东南角却很空虚。曹操说：中我计了。于是命令军中秘密准备爬城的器具，白天只领兵攻打西北角，夜里二更时却带领精兵从东南角上爬过去，进了城。城中毫无动静，重兵一齐拥入，忽然听到大捞一声炮响，伏兵四起，哇，不要叫曹操跑啦，杀曹操啊！曹军急忙往回退，背后张绣亲自领兵杀来，曹军大败，退出城外，奔逃了几十里。张绣一直杀到天亮后，才收兵回城。曹操一统计，哎呦，一共损失了50,000多人，失去了无数运送粮草军械的车辆。贾诩看见曹操大败逃走，急忙劝张绣写书信给刘表，让他起兵截住曹操后路。刘表接到书信，立即要起兵，忽然探马来报告说，孙策驻兵虎口。蒯良说，孙策驻兵虎口是曹操的计策，现在曹操刚刚兵败，如果不趁势打击他，必有后患呢。刘表就命令黄祖坚守隘口，自己统兵到安仲县去截曹操的后路，一面约会张绣。张绣知道刘表已经起兵，立即同贾诩领兵袭击曹操。曹军行进到襄城遇水时，曹操忽然放声大哭啊，说：我思念去年在这里失去了大将典韦，因此下令驻扎军马，大设祭筵，祭奠典韦的亡魂。曹操亲自拈香哭拜，三军没有不感叹的。祭祀完毕，才 调祭侄子曹安民及长子曹昂，并调祭阵亡的军兵及那匹被射死的大宛马。第二天，荀彧派人报告说，刘表在安众屯兵，截住了归路。我知道贼兵来追我，我的计策已定，如果到安众，一定会攻破张绣，你们不要怀疑。催促军兵走到安众县界，刘表的军兵已经守在险要处，张绣随后领兵赶来。曹操命令士兵趁黑夜凿开险要的地方，开了条道，暗暗埋伏下骑兵。天刚透亮，刘表、张绣的军兵汇合在一起，见曹操的兵少了，怀疑曹操逃走，领兵进入了险要处。曹操派出埋伏的骑兵，大破两家军兵。曹兵出了安众隘口，在隘口处安下营寨。刘表、张绣各自整顿残兵相见。刘表说，怎么反而中了曹操的奸计？张绣说，容我们再想想。两支军队就此聚集在安众。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啊。我估计所有的听客们，你们都已经弄糊涂了吧。除了记住刘备、曹操还有张绣、袁术，可能其他的势力都有些弄混淆了。究竟谁跟谁一伙儿啊？谁跟谁是铁杆联盟呢？谁又是正派，谁又是反派呢？我们发现目前为止绝对的正派人物似乎还并没有完全浮出水面。刘备呢，似乎有些时候他用的方式也不是那么光明磊落。曹操呢，哈，那已经被很多人定性为奸雄。袁术，确实心思不正，妄图取代汉室天下，另立为皇。那还有谁呢？太多了。最终如何能沉淀成三方势力，还需要过程啊。荀彧探知袁绍要兴兵侵犯许都，连夜派人送信报告曹操。曹操收到书信后心慌了，当天撤兵。奸细呢，报告了张绣，张绣就要追。贾诩说：“不能追，追了必败。”刘表说：“今天不追，就失去机会了。”竭力劝说张绣去追。张绣领兵一万多人和刘表一同去追。约走了十多里路，赶上了曹军的后队。曹军奋力作战，张绣、刘表两军大败而回。张绣对贾诩说：“哎，不听你的话，果然战败了。”贾诩说：“

0: 现在可以整顿兵马再去追他。张绣与刘表都说，刚刚兵败，怎么能再去追呢？这次去追必然大获全胜，否则请砍下我的头。张绣相信了他，刘表有疑虑，不肯一同前往，张绣就带领一支人马去追。曹操的人马果然大败，抛弃了许多军马和车辆，夺路而逃。张绣正往前追赶，忽然山后冲出来一队军兵，张绣不敢再向前追了，收兵回到安中。刘表就问贾诩，先前用精兵去追退兵，你说必败，后来用败兵去打刚得胜的军队，你又说一定能取胜，是什么原因呢？贾诩说，曹操军兵虽败，一定会有大将在后，以防追兵，所以失败。他急于退兵，一定是因为许都有事，在打败我追军之后，必定轻车急速往回赶，我们趁其不备而去追他，所以能取胜啊。刘表和张绣看贾诩的眼神都不一样了，非常佩服他的高见。曹操回到许都，郭嘉来见曹操，拿出一封书信说，袁绍派人送来书信，说要出兵攻打公孙瓒，特来借粮借兵。曹操紧皱眉头，我听说袁绍要夺许都，现在见我率军归来，又有什么主意？拆开信观看，见信中言辞骄横，就问郭嘉，袁绍如此无礼，我要讨伐他，可惜兵力不足，该怎么办呢？郭嘉说，袁绍虽然兵力强大，但他好虚张声势，打败他并不难。徐州吕布实在是心腹大患，现在袁绍北征公孙瓒，我们当趁他远征，先攻打吕布，扫除东南，然后再打袁绍。如果我们先攻打袁绍，吕布必然趁虚进犯许都。对呀，还有吕布这个祸患呢。曹操听信了他的话，商议东征吕布。荀彧说，先派人去联络刘备，等他回报后才可以动兵。曹操发书信给刘备，一面厚待袁绍的使者，封袁绍为大将军、太尉，兼都督冀、青、幽并四州，又给袁绍写密信，你去征讨公孙瓒，我一定相助。袁绍得到书信后很高兴，于是进兵攻打公孙瓒。每当有宾客宴会时，陈规父子就称赞吕布仁德。陈宫不高兴，对吕布说，陈规父子当面奉承将军，他们的心深不可测，应该小心提防。吕布怒斥说，你无端献谗言，想陷害好人呢？陈宫出去感叹说，哎，忠言不听，我们必遭祸患。想放弃吕布去别的地方， 却又不忍心，恐怕被人耻笑，因此终日闷闷不乐。一天，陈宫带领几名骑兵去小沛打猎解闷，忽然看见官道上有一个人飞奔前去。陈宫怀疑他，就领着随从从小路追上他，问：“你是哪里的使者？”使者知道是吕布的部下，因此不回答。陈宫命令搜他的身，搜到了刘备回复曹操的一封密信。陈宫立即连人带信一起带着去见吕布。吕布问使者，他说：“曹丞相派我去给刘备送书信，得到了回信，不知信中说的是什么事。”吕布拆开书信仔细看，信上大概说：“奉丞相的命令想杀吕布，日夜用心，但刘备兵微将少，不敢轻举妄动。丞相兴大兵，刘备愿当前锋，现在正积极准备，等待命令。”吕布看完信大骂说：“曹贼怎么敢这样？”下令斩了使者，派陈宫、臧霸联络泰山贼寇孙观等人，向东夺取山东兖州各郡，令高顺、张辽夺取沛城攻打刘备，令宋宪、魏续向西夺取汝州、颍州，吕布就应三路。高顺等人领兵出了徐州，将要到小沛时，有人报告了刘备。刘备急忙与众人商议。孙乾说：“快向曹操告急，谁可以去许都？”台阶下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我愿意去。”刘备一看，哎，是自己的同乡，姓简名雍，现在做着募兵。刘备立即写信交给简雍，派他星夜赶赴许都求援，一面整顿守城器具。刘备把守南门，孙乾守北门，云长守西门，张飞守东门，糜竺和弟弟糜芳守护中军。原来糜竺有一个妹妹，嫁给刘备做了二夫人，刘备所以令他们守中军保护妻小。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高顺领兵来到城下，刘备在敌楼上问：“我与吕布无仇无恨，为什么要领兵来攻打？”高顺仰头说：“你勾结曹操，想加害我主，事情已经败露，为什么还不下来就擒？”说完指挥大军攻城。刘备闭门不出战。第二天，张辽率兵攻打西门，关羽在城上说：“我看你仪表非凡，为什么也为贼人卖命？”张辽低头不语。关羽知道他有忠义之气，没再口出恶言，也不出战。张辽领兵退到东门，张飞要出城迎战，有人报告了关羽，关羽急忙赶来。这时张辽已经退兵，张飞要追赶，关羽急忙阻止。张飞说：“
2: 他害怕而退走，为什么不追赶？”
0: 关羽看着张飞说：“他的武艺 不在你我之下，因为我用好话感动他，所以他不与我们交战。
2: 哦，原来是这样。
0: 张飞这才明白，指令士卒坚守城门，不要出战。简雍星夜赶到许都，见到了曹操，细说了吕布攻打刘备的事。曹操立即召集众谋士商议说，
3: 我要攻打吕布，倒不担忧袁绍，只担心刘表、张绣趁机来攻打我们。
0: 荀攸说，
4: 他们刚刚被打败，不敢轻易兴兵，吕布骁勇，如果再联合袁术，很难取胜啊。
0: 郭嘉站起来，
5: 趁他刚刚叛变，人心不稳，出兵讨伐他。
0: 曹操随即命夏侯惇与夏侯渊、吕虔、李典领兵50,000先出发，自己统帅大军陆续进发，简雍随行。军兵将消息报告了高顺，高顺又飞速报告吕布。吕布先令侯成、郝萌、曹性领200多名骑兵接应高顺，让他在沛城30里外迎战曹军，自己率领大军随后接应。刘备在小沛见高顺退去，知道是曹操兵到，于是只留孙乾守城，糜芳、糜竺守家，与关羽、张飞率兵出城，分头下寨接应曹操大军。夏侯惇领兵前进，正遇上高顺，便挺枪出马交战，与高顺大战了40-50个回合，高顺抵挡不住，败下阵来。夏侯惇在后面紧紧追赶，高顺阵上的曹性暗中拉弓搭箭，一箭射去，正中夏侯惇的左眼。夏侯惇大叫一声，急忙用手拔剑，没想到连眼珠一起拔出，大叫，
2: 这是父精母血，不能丢掉，
0: 放进嘴里吃掉。转身又挺枪纵马直奔曹性，曹性来不及提防，被夏侯惇一枪刺透面门，死在马下。
2: 哎呦，
0: 两边军士看见了，人人惊骇。夏侯惇杀了曹性，纵马返回，高顺从背后赶来，率军马一齐上阵，曹兵大败。夏侯渊救护哥哥夏侯惇走，高顺得胜，率兵回击刘备。恰好吕布大军也赶到，吕布、张辽、高顺兵分三路攻打刘备、关羽、张飞。高顺、张辽攻打关羽营寨，吕布攻打张飞营寨，关羽、张飞各自领兵迎战，刘备两路接应。关羽、张飞两支人马都溃败了，刘备率领几十名骑兵奔回沛城。吕布追来，刘备急忙叫城上军兵放下吊桥，吕布随后也赶到了，城上想放箭，又怕射着刘备，结果被吕布趁势杀进城门。把门将士抵挡不住，都四散奔跑。吕布攻进城内，刘备见形势紧急，已经来不及回家了，只得丢弃了家人，穿城而过，出了西门，独自逃难。吕布赶到了刘备家中，糜竺出营，对吕布说，
2: 我听说大丈夫不害人家的妻子，

0: 现在与将军争天下的是曹公，玄德常念辕门射戟的恩德，不敢背叛将军，如今不得已投奔了曹公，只有将军您可怜他呀。吕布说，我与玄德有交情，怎忍心害他妻子。命令糜竺领着刘备的妻小去徐州安置。吕布领兵奔向兖州，留高顺、张辽坚守小沛。这时孙乾已经逃出城外，关羽、张飞也各自收拢人马去山中驻扎。刘备逃难正走着，孙乾从背后赶来。刘备说，我两个弟弟不知生死，妻儿老小失散，不知该怎么办。孙乾说，不如先投奔曹操，再想计策。刘备听了他的话，寻找小路奔向许都，途中去村中找食物，人们听说是刘备，都争着安排饮食。一天到一户人家投宿，猎户刘安出来拜见。刘安想寻找些野味给刘备吃，一时又找不到，就杀了自己的妻子给刘备吃。刘备问，这是什么肉？刘安说，狼肉。刘备并不怀疑，饱餐了一顿然后睡了。早晨将要离去时，到后院取马，忽然看见一个妇人被杀死在厨房里，臂上的肉已经被割去。
1: 哎呀！
0: 刘备大惊，一问才知道，昨夜吃的是刘安妻子的肉啊。刘备不胜伤感，洒泪上马。刘安对刘备说，本想跟随使君，因为家有老母，不敢远行。刘备道谢后接着赶路，忽然看见尘土飞扬，一队大军来到。刘备知道是曹操的军队，便同孙乾一齐来到了中军旗下，和曹操相见，叙说了失去沛城、失散了两个弟弟及家人的事。曹操也为他流下了眼泪，又说了刘安杀妻子给他吃肉的事。曹操叫孙乾拿100两黄金去赏赐他。大军走到冀北，夏侯渊等人迎进寨子，向曹操报告了兄长夏侯惇损伤一只眼睛的事。曹操亲自去卧室看望他，让他先回许都养伤，一面派人探听吕布在什么地方。探马回来报告说，吕布与陈宫、臧霸和泰山贼寇一同攻打兖州各郡。曹操立即命令曹仁带领3000士兵去攻打沛城，曹操统领大军与刘备来战吕布。在萧关正遇上泰山贼寇孙关等人领30000多人拦住去路，曹操令许褚迎战，许褚奋力死战，四将抵挡不住，大败逃走。曹操趁势追杀，追到了萧关。探马飞奔去报告吕布，吕布已经回到了徐州，想通陈登去救小沛，让陈规守徐州。临走时，陈规对陈登说，以前曹公曾经说东方的事都交付给你，吕布就要败了，有机会除掉他了。陈登望着自己的父亲，外面的事儿子会做好的，倘若吕布兵败回来，父亲就请糜竺一同守城，不要放吕布进入， 儿子自有脱身的办法。吕布的妻小在这里，心腹很多，又能怎么样呢？儿子有计策了。进去见吕布说，徐州四面受敌，曹操必然竭力攻打，我们应当先想退路，可以将钱粮转移到下邳，如果徐州被围困，下邳也有粮可救，主公为什么不早做打算呢？你说得很对，我应当连同妻小一起迁过去。于是命令宋宪、魏续保护妻小与钱粮移到下邳，自己领兵与陈登去救援萧关。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安全知识需牢记，
6: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8: 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人生故事。敦煌的女儿樊锦诗

0: 第四集。樊锦诗，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被誉为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上世纪六十年代从北大毕业后就来到敦煌扎根大漠，把自己的生命与敦煌融为一体。2019年9月17日，他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和最美奋斗者称号。2020年5月17日，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樊锦诗在自传里说：“尘世间，人们苦苦追求心灵的安顿，在莫高窟，无需寻找。只要九层楼的铃铛响起，世界就安静了。”时间就停止了，永恒就在此刻。1986年，樊锦诗一家真正聚在一起的时候，老大念高中了，老二也念完小学了，两个孩子都要在兰州上学。老彭调来敦煌研究院，为帮助孩子适应新的环境，他也在兰州待了一段时间。樊锦诗可以利用到兰州出差的机会多和孩子们在一起，这个家就像个家了。樊锦诗对孩子们比较民主，从来也没有强迫过他们，他们念什么大学找什么工作都顺其自然。他自己也多次表示，自己作为一个母亲，欠他们的太多了。1986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国家文物局决定把莫高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樊锦诗负责撰写莫高窟申遗材料。世界申遗材料的填写内容非常复杂，材料要求内容很多很细，如遗产地的经纬度，位于中国什么位置，国家现在有什么法律法规，遗产地保护现状如何，以往做了哪些保护工作，保护工作还存在什么问题，引用历史资料证明遗产地的价值等，还有地理、历史、意识形态以及文献等方面的要求。完成这个申报材料等于写了一本著作。但樊锦诗的工作很成功。1987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团第11届会议审议批准，将莫高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按照遴选条件规定，文化遗产只要达到6项标准中的1项，就可以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而莫高窟符合全部6项的标准，充分说明莫高窟是一处具有全世界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化遗产。老彭1988年开始北区石窟考古工作的时候已经50多岁了，60多岁以后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考古报告，后来又专注于莫高窟南区洞窟内壁画的研究。从1988年到2008年这20年之间做了不少成绩。
1: 锦诗啊，北区发掘的文献碎片太多，你帮我拼接一下这些碎片，还有这些文物的名称和性质，包括洞窟的性质类别，都要请你帮我确定一下。还有写考古报告的时候需要确定体力吗？
2: 考古报告虽有一定之规，但也可以有不同体力的写法。因为啊，北区石窟的洞窟里基本没有壁画，出土文物也较破碎。如果你现在不收入考古报告，后人不一定都会重视这些遗迹和遗物及其信息。所以我建议，莫高窟北区石窟考古报告最好将发掘的每个洞窟的结构和洞窟内的全部出土文物及其相关

0: 关信息原原本本都收入进来，这样可以把北区石窟全部遗址和遗物的资料及其信息都永远保存下来。
1: 嘿，好主意啊！
0: 素白先生又来电话了，对北区发掘和研究特别关心。
1: 真的感谢素白先生的关心和指导啊！如果没有他，这个考古报告真的，我没有信心完成啊。
0: 哎，你怎么不感谢樊锦诗同志？
1: 谁让你是我老婆了？
2: 北区石窟的考古发掘被认为是开辟了敦煌学研究新领域。老彭年过五十之后，放下自己做得好好的事业，从讲台到田野，一切从零开始。他在敦煌北区考古发掘的收获，对于老彭和樊锦诗来说都是一种安慰。樊锦诗和彭金章的老师素白先生亲自为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考古报告题写了书名。他看到三卷本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正式出版后，对樊锦诗说，彭金章不错，你瞎忙。人们喜爱莫高窟，喜爱敦煌壁画，因为敦煌壁画在表现佛教内容的同时，还表现了各时代丰富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民俗风情场景，有农业如耕种收获等，有手工业如打铁酿酒等，有商业军事，有艺术如音乐舞蹈建筑等，还有学校杂技婚丧嫁娶等，堪称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墙壁上的博物馆。莫高窟最早的洞窟距今已有1653年，最晚的也有700-800年的历史。历经千年的莫高窟有着不同程度的病害，文革之前基本上都是抢救性保护，主要修复了壁画空鼓、起甲、苏简、岩体风化、坍塌等问题，同时完成了莫高窟危崖体加固、部分洞窟的防渗等工程。唯有热爱可抵岁月长。樊锦诗想不到自己在莫高窟过了半生。1998年，樊锦诗60岁时当上了敦煌研究院院长，上任不久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全国掀起打造跨地区旅游上市公司的热潮，有关部门要将莫高窟与某旅游公司捆绑上市。消息一出，敦煌研究院上下震惊，这意味着千窟万佛将变成企业的赚钱工具，接下来将是汹涌的游客在一间间狭小的洞窟里，二氧化碳慢慢渗入壁画，加速发霉、剥落和褪色。人们每呼吸一次，就能听到来自北魏盛唐的一次哀嚎。樊锦诗更是寝食难安，因为过去有太多的历史教训，他担心自己这一次也许真的无力再保护莫高窟了。但又一想，莫高窟是具有特殊价值的人类物质文化遗产，绝不能拿去做买卖、捆绑上市，否则会给莫高窟带来无法挽回的恶果。樊锦诗决心，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
3: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每年到敦煌的游客在数量上激增至20万，相比10年前翻了2番，这是一个可喜的成就啊！啊！下面我们请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来发言。莫高窟是敦煌的一张金名片，95%以上的游客来敦煌是奔着莫高窟来的。
4: 我很高兴莫高窟
0: 可以成为敦煌的一张金名片。实际上，我更希望莫高窟成为中国的金名片，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金名片。前两天，我在入窑考察时，刚进洞口，立刻被呛人的香水味熏得连打喷嚏。和100年前的壁画相比，日渐模糊的壁画让我忧心忡忡。壁画本不易保存的属性，让它随时间流逝不断老化。游客的到访、汗味、香水味对壁画的腐蚀，更加重了这一趋势。
3: 我们可以通过管理来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0: 一旦莫高窟成为摇钱树，牵扯入利益勾结，古文物很难被好好保护。我倒想问问在座诸位，你们拿出来一个保护的实际方案，不要这些表面的东西，是实在的技术方案。壁画怎么保护？能不能保证所有的游客一年四季都戴头套和口罩进入窟内？
3: 我们让莫高窟上市，是为当地百姓谋得更大的利益。韩院长，您在敦煌研究院月月拿着国家的工资，可是您知道敦煌的农民一年的收入有多少吗？地方财政的困难您知道，这样阻拦未免有些不识大体啊，不考虑地方经济的发展。
0: 我告诉你们，为什么敢于坚持这样的事情？因为我没有私心杂念，我是为了莫高窟负责。
4: 哎，这怎么这么说的？
5: 韩院长，我们要开发莫高窟，就一定会妥善的保护它。如果不好好保护，莫高窟不存在了，我们又怎么开发呢？
0: 不管怎么说，万变不离其宗，就是把莫高窟交给企业，就是拿稀有的遗产和文物去做买卖，成为企业赚钱的工具。为了局部利益，他们会不顾法律法规，不顾文物的安全。如果把莫高窟捆绑上市，那将是中国文保事业的一大悲剧。敦煌莫高窟如果上市，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世界遗产怎么能上市？
4: 我的天哪，这怎么能这么说？是啊，这樊锦诗真是厉害啊，平时看着挺温和的，发起火来这么吓人啊，更吓人了。
2: 樊锦诗率领同事在北京、兰州两头奔波，与人争辩，高谈阔论，详细讲解敦煌文化的重要性。为了省下20块钱，他和同事一起住招待所，一次次为保护莫高窟竭尽全力。季羡林曾经说过，敦煌是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大文明体系的唯一交汇，这样意义重大的大漠遗珠怎么能在商业开发中被破坏呢？樊锦诗怎么对得起他的老师、领导，怎么对得起中国文明呢？转眼到了2014年，敦煌市政府委托有关单位编制出台了厚厚一大本《敦煌莫高窟月牙泉大景区建设规划》，整个规划设计目标完全从旅游出发，大景区把莫高窟纳入其中，认为莫高窟不应该由敦煌研究院管理，应归到敦煌市管理，把莫高窟交给当地政府办公室管理，由政府办公室交给当地旅游局协管，再由旅游局交给企业开发。有人不时提醒樊锦诗说，大景区是势在必行，不是旅游局可以左右的，同样也不是敦煌研究院可以左右的。如果不是省里统一的规划，不可能有此推进的速度和规模。2014年12月21日，甘肃日报刚登了甘肃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大景区总体规划纲要。根据规划，到2020年，将计划建成年接待游客300万人次以上的大景区共20个。大景区建设将分两步走，第一步计划到2017年，将率先建成8个大景区，其中就有敦煌莫高窟月牙泉景区。 樊锦诗再次如坐针毡。敦煌研究院负责保管莫高窟，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的文物管理体制。如果真的将莫高窟的旅游开发管理权抵押租赁给企业去经营，变成企业追逐利益的唐僧肉摇钱树，这样珍贵脆弱的文化遗产将很快就被破坏，多年辛苦聚集起来的人才队伍也将流失殆尽，前途实在是令人担忧。于是樊锦诗以个人的名义给省领导写了一封汇报信，明确表示旅游发展中应注意保护莫高窟。幸运的是，国务院参事室的一些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的一些馆员在做一个文化遗产的调查项目，莫高窟是他们调查考察研究的对象之一。他们组织了一个考察团，经过调研形成了一份考察报告，并向国务院正式提交。国务院主管领导的批示很快就送到了甘肃省委，省委领导很快做出了莫高窟管理权属于敦煌研究院的批示，从而保住了敦煌研究院负责保护管理莫高窟的职能和权力。实际上1998年要开发莫高窟的时候，樊锦诗就已经预感到了莫高窟被世人关注所带来的旅游业发展的大势所趋。他凭着对莫高窟游客数量突然增加的敏感，预估到甘肃的旅游可能还要继续发展，未来莫高窟游客的数量很有可能会加速增加。
0: 各位，倘若禁止游客参访，将这份全人类的瑰宝束之高阁，则显得过于自私。为此啊，我提一个方案。我今年已经60岁了，但是我觉得和壁画比起来，我还很年轻。我要解决这个进退两难的问题，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细致丰富的数字档案，通过高清数字化内容将敦煌之美展现给全世界。
2: 2003年，全国政协委员樊锦诗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提案，建议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展示莫高窟历史文化背景和精美洞窟艺术。经过5年的探讨，2008年底投资2.6亿元的莫高窟保护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保护工程开始实施。2014年9月，包括游客接待大厅、数字影院、球幕影院等在内的数字展示中心投用，樊锦诗的数字敦煌梦终于成真。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数字技术让莫高窟永葆青春。2016年4月，数字敦煌上线，30个经典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的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人们在电脑前看，就和在石窟中一样，可以通过全息影像技术看到整个石窟的全景，甚至比石窟中看到的更清晰、更细腻。而这种高科服务，推动者竟是一位已经78岁高龄的老太太。半生辛劳，她终究没辜负满山大佛700多双眼睛的期许。2017年，不愿接受采访的樊锦诗登上了央视《朗读者》的舞台。
0: 老彭喜欢看你们的节目， 他在电视里看见可能高兴。
2: 这一年的七月，老彭带着对莫高窟和樊锦诗的深深热爱和眷恋，离开了人世。樊锦诗开始思索人生的意义。他在自传中写道：
0: 离开敦煌，就好像自己在精神上被连根砍断，就好像要和大地分离。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人生的幸福在哪里？也许就在人的本性要求他所做的事情里。一个人找到了自己活着的理由，有意义的活着的理由，以及促成他所有爱好行为来源的那个根本性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可以让他面对所有困难，让他最终可以坦然地面对时间，面对生活，面对死亡。所有的一切必然离去，而真正的幸福，就是在自己的心灵的召唤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那个自我。
2: 莫高窟的源头是荡泉河，荡泉河畔葬着几对夫妻，常书鸿和李成仙，段文杰和龙石英，石伟香和欧阳林。老先生、老前辈们大多高寿，很多人感到不解，为什么生活条件这么艰苦，还能如此高寿呢？或许是因为他们心无旁骛，一辈子心里只想着一件事，画画就画画，研究就研究，纯粹地去钻研业务。樊锦诗这样说：
0: 我能把一生奉献给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事业，能够为这样一个绝无仅有的人类最伟大的文化遗产服务，我非常幸运。如果还有一次选择，我还会选择敦煌，选择莫高窟。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倩、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

功勋科学家孙家栋第一集。孙家栋，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原高级技术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无数个中国第一跟他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

0: 中国第一颗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科学实验卫星，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第一颗通信卫星，第一颗资源探测卫星，第一颗北斗导航卫星，第一颗探月卫星。有人说，翻开孙家栋的人生履历，就如同阅读一部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史。2021年5月15日7时18分，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着陆火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指挥部发来贺电，贺电中写道，在迎来建党100周年之际，天问一号探测器着陆火星取得成功，迈出了我国星际探测征程的重要一步，实现了从地月系到行星际的跨越，在火星上首次留下中国人的印记。这是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进展。天问一号实现了人们几十年的心愿。当火星探测刷屏的时候，人们不禁又一次想起，它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航天人的接力前进。50年前的今天，我国成功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只有微小的0.178吨。50年后的今天，一代代中国运载火箭载着超过200颗卫星，一次次摆脱地心引力，奔向星辰大海。从神舟飞船、嫦娥探月、北斗组网，到如今的天问一号，当年为之奋斗的人，有的已不再年轻，有的已魂归星海。其中，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第一任造星师孙家栋，就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中国航天人之一。他的故事要从头说起。
1: 家栋，家栋
2: 啊，
1: 快去看看，解放军入城了
2: 啊！走，去看看。
0: 这是1948年的秋天，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园，19岁的辽宁小伙孙家栋，考上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预科班。这一年，东北解放了，孙家栋开始学的是俄语，后来转入了汽车系，这都是当时的新中国急需的专业人才领域。在汽车和坦克大炮的隆隆声中，解放军从东北走向全中国，走进了北京城和天安门。
3: 同胞们，人民人民真红花，人民人民真火，今天咱们的
0: 1949年10月1日，年方20周岁的孙家栋，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血气方刚的热血青年，面临新的时代到来时，他的人生也掀开了新的篇章。
1: 孙家栋，你还去姐姐家吗？
2: 去啊，今天元宵节嘛，跟家人一起过。
1: 哎，我听说今天晚上加餐，要吃红烧肉啊。
2: 啊，晚上有红烧肉啊？那我吃完再去我姐姐家。
1: 馋嘴。
2: 难得有红烧肉嘛，吃完再团聚，不耽误事儿。
1: 那走啊，去食堂去。
2: 走。
1: 开饭了，开饭喽！热腾腾的红烧肉。
2: 哎，快看，这不是教导主任吗？他怎么也来食堂了？
4: 同学们，元宵节不回家过节，还要待在学校里复习功课吗？
2: 啊，吃完红烧肉再回家。
4: 好事好事。同学们，我再告诉你们一件更好的事情，空军要在咱们学校招人了。
1: 空军招人？
2: 哎，看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广场阅兵，我有一个月天天梦见自己也成了解放军战士呢。
4: 感兴趣的同学现在就可以报名啊。
1: 我报名，
2: 我报名。
4: 好，同学们，你们都满怀大志，学校非常高兴，祝你们在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中能够站好岗，做好事业，大展宏图。
0: 不久以后，孙家栋和他的同学们就正式穿上蓝军装，戴上制式帽，登上前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航校的列车。
5: 为祖国健康做五十年。
1: 家栋，你这乒乓球打得不错呀，左右开弓都能打。
2: 我可是从小练出来的，我小时候啊是左撇子，学校说，哎，你这个小同学老戳到别的同学可不行啊，上了俩星期就给我退学了。后来我就开始学用右手，所以啊，我这左右手都能用。
1: 嘿，你不仅是各科成绩优异啊，体育也不赖呀。
2: 嗨，那当然，毛主席说过，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咱们可得记着，为祖国工作五十年，那得有个基础，就叫健康。
0: 在航校，孙家栋一边刻苦学习、认真锻炼，一边还担任空军俄文翻译。1951年，孙家栋被空军选派到苏联莫斯科，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飞机设计、维修及管理，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公派留学人员。对于年轻的孙家栋来说，这既是命运的眷顾，也是时代的考验。1958年，孙家栋和他的同学们毕业了。孙家栋以门门全优的成绩，获得一枚斯大林头像金质奖章。回国后，他就立即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从事导弹原创工作。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简称国防部五院。1955年，钱学森放弃美国优越的科研条件，毅然回国，并着手开始导弹的研制工作。可是，在刚刚建立的新中国，对导弹的研究几乎为零。钱学森定下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从当年的大学毕业生中甄选优秀的年轻人，筹建队伍。1956年，钱学森组织起中国第一个专门的导弹研究机构，培养起了新中国的第一批导弹人才。然而，那时从各地来的100多个大学生，没有一个是学导弹的，就连孙家栋也不例外，他学的是飞机，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转行。钱学森开了《导弹概论》这门课，亲自撰写教材。当时，作为航天领域领军人物的钱学森，还亲自给刚毕业的大学生讲课，所有的学生们都被钱学森感动，没日没夜地学习导弹知识。
1: 孙工，该去食堂吃饭了，都几点了？
2: 哎，刘工，马上，等我一下啊，我把这个数据再调一下。
1: 我说，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天天就在食堂办公室两点一线的，个人问题 还考虑吗？
2: 嗨，这考虑当然是得考虑，咱这不是没空实操吗？
1: 行，考虑就行，实操的事儿我帮你牵线
2: 啊。你真有门啊？
1: 有啊。哎，这个照片你看看。
2: 哎，这位是？
1: 这是我爱人的同学，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哎，跟你算老乡，姑娘特别好，你要是看上了可别磨蹭，要不让别人捷足先登了。
2: 那我该怎么办呀？我这不能请假去见他呀。
1: 嘿，哎呦，你这人搞导弹这么多鬼点子，现在没主意了，先通信呐，介绍介绍自己的情况，也得看看人家姑娘愿不愿意。
2: 哦，怎么写啊？
1: 这怎么写还用我教你啊？
2: 啊，不用不用。
0: 就靠着老战友给的一张照片，孙家栋和他的爱人魏素萍得以千里姻缘一线牵。孙家栋边看着年轻姑娘清秀的照片，边写了一封信。令他激动的是，魏素萍回信了，羞涩含蓄却饱含真情的口吻，让孙家栋决心去哈尔滨见一下真人。那个时代的恋爱，人们似乎用不着太多的套路，一次见面就可以决定两个人彼此信任关系的建立。没多久，魏素萍从哈尔滨来北京，这一次他们俩的终身大事就算确立了。这或许正是革命时代的一见钟情吧。
4: 欢迎各位来到孙家栋和魏素萍的婚礼，瓜子、花生、喜糖，这是我们能拿得出来最好的东西了。哎呀，素萍啊，对不起，把你从哈尔滨调来北京，摊位也没有什么更好的给你，但是我可以确认，素萍选择了孙家栋是有眼光的，你就是选择了国家的未来。啊，对了，两位新人有话说没有啊？
6: 感谢领导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我们一定好好工作。
2: 从看照片认识到结婚，我们只用了四个月，咱们的航天速度也会这样迅速有效的推进的。
1: 家栋，你这话可是委屈了素萍了。
2: 这姻缘呢，其实就是一种缘分，这点我信。
4: 好，就这样吧，我宣布李成。
0: 魏素萍的工作调到了北京，当起了孙家栋的贤内助，但是他一直不知道孙家栋具体是做什么的。那个时候中国的导弹研制刚刚起步，保密政策是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魏素萍只知道自己的丈夫不是加班就是开会，出差一去就是几个月，和家人联络全靠书信，而收信地址只是一个模糊的 X 号信箱。有时候魏素萍憋闷了，只能对着墙说话。直到几十年之后，她才知道自己丈夫工作的内容，这是后话了。
1: 小孙，来，这是聂荣臻元帅送来的黄豆，你拿去，顺便给其他研究员们分了吧。
2: 指导员，这袋子还没拆封啊。
1: 元帅有指令，给科技人员专供，政工干部一例不许碰。
2: 哎呀，这怎么能行啊？这，
1: 哎，怎么，你这些娃娃，不听我的话了吗？
0: 孙家栋心里挺不是滋味的。指导员是原东北第四野战军的团政委，在海南一个县里当过武装部长，十多万人的大会上做过主席台，来到这里却领导二三十个大孩子。吃不好不说， 年轻的技术人员对这些老革命也缺乏敬畏感。
1: 家栋，想什么呢？三年自然灾害，毛主席不吃肉了，周总理停掉了茶，邓小平戒了烟，咱们的肚子虽然是饿的，但是精神不能放松。黄豆好啊，补脑子，专门供给咱们的科研人员。
2: 指导员，我真的服了咱们老一辈革命家，你们是从战火里走出来的将军，你们的艰苦奋斗、勇于奉献的作风，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如果没有你们的组织，我们这支年轻人的队伍很难拉起来干成事。
1: 小孙，你得这么想，我们饿点算什么？国家现在遇到了困难，可是哪有我们过去打仗的时候难呢？只要你们设计出来导弹，咱们的国际环境友好了，我们就能早点渡过难关。
0: 老革命们做组织工作，而设计导弹就是孙家栋这二三十个大孩子的唯一使命。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那个时候，除了钱学森，谁也没见过导弹，真的是要从零做起。
7: 同学们，航天不是靠一个人，要靠一大堆人啊。
0: 从50年代末开始，中国第一代航天人大概分为四个群体。一是以钱学森、任新民、涂守鄂、庄逢甘等为代表的科学家，他们都是40来岁，年富力强，起着带头作用。二就是组建航天队伍时从部队里调来的身经百战的老革命，他们的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组织能力比较强。三是像孙家栋一样刚毕业的年轻人技术员。四就是一批有着工人阶级本色的老技术工人。在这样一群人夜以继日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导弹事业终于渐渐有了一些起色。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牢记。
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3: 25载环青逐风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6: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7: 是他故意学我的。
8: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7: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9: 哎，你在吹什么？
6: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8: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6: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9: 嘘，有人来了。
10: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1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1: 点亮心中灯火，
12: 讲好青海故事。
11: FM98.9 AM666，
1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4: 推开世界的门，
1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音乐。

曾经许多摄人心魄的美妙之音，曾经萦绕我们耳畔的经典旋律，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渐渐淡忘。每一段旋律都是时光脚步清晰的回声，岁月的回响。音乐流泻时，再次敲开了我们的心扉，勾画出真实的思想情感和一幕幕铭记于心的画面。欢迎走进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希望听到这首歌的朋友用心感受歌曲带来的温暖，积极弘扬正能量。

让你对《本草纲目》改观的一组健身燃脂操，让你脱离大肚腩肥油咔咔掉。周杰伦呢，估计做梦都想不到《本草纲目》这首歌有一天会变成健身 BGM。这首歌曲糅杂了美式嘻哈和中国风，用诙谐幽默的嘻哈元素让曲风鲜活起来，充满着创意。另外呢，歌名取自经典医书《本草纲目》，歌词里还用了16种古老的药材名，也让年轻人大开眼界，了解中华民族的中医智慧。

再来听周杰伦的这首最伟大的作品。这首歌呢，融合了绘画、音乐、文学等多种艺术形式，借助几位艺术大家来表达自己对于音乐的极致追求。就像歌词当中唱到的，世代的狂，音乐的王，万物沉浮，在我乐章。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二十五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三千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七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

0: 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漏，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电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6: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7: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8: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9: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10: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1: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7: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6: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5: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分享？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汪峰的《飞鸟》是一首淡然又浓烈的歌曲，钢琴与管弦乐的平实编曲衬托着温暖和宽阔，就像繁华和喧闹之后，才见真挚和平凡。

生活呢，不可能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但也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糟糕。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了自己的想象。有的时候，可能脆弱地说一句话就会泪流满面；有的时候，也发现自己咬着牙已经走了很长很长的一段路。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4: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3: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4: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3: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4: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3: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5: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生阳，重力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蓄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6: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7: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8: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6: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7: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8: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9: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
2: 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9: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10: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9: 越来越动听。

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不完美又何妨，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当一切巧合不期而遇时，人生

青春仿佛是一种宣言，它昭示着自古英雄出少年的激情。青春呢，也是一种姿态，心有猛虎，细嗅蔷薇。青春更是一种勇气，带着加速度奔跑，渴望着逆风飞翔。

海兰·阿木像是一位前行的诗人，他的身上具备了大凉山年轻人所有的特质。接下来这首《不过人间》让人第一感觉像是在讲述爱情，但是歌曲根本表达的却是一种亲情，而这也是总能够引起人们共鸣的原因。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明天再会。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是启航。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
0: 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根植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

0: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引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1: 文章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中文繁体版近日由联合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出版发行。7月15号，第36届香港书展开展首日举办了新书发布会。
1: 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共收入新华社长篇通讯26篇，以及习近平总书记新闻图片41幅，图文并茂，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领航中国走向复兴的非凡历程，生动展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该卷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港澳各界读者深刻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与鲜明实践特质，真切体悟习近平总书记的高远战略思维、深厚为民情怀与崇高精神风范，为港澳社会各界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增强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提供了重要学习读本。
0: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务司、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有关负责人、香港爱国爱港机构、政团社团代表、香港政经文教界代表、香港青年代表等出席新书发布会。香港中国企业协会、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有关负责人现场接受赠书。即日起，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中文繁体版在港澳各大书店全面上架并重点推介发售。
1: 再来关注，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14号至15号在江苏南京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效能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聚焦基础要素，强化精确防范、精细管控、精准打击，更好促进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
0: 王晓红要求坚持党的领导，确保高效能治理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坚持人民至上，采取更多有力举措，保民安、护民利、惠民生、暖民心、解民忧，坚持系统施策，实施主动警务、预防警务，加强系统谋划、协同配合、综合应对、整体推进，实现治理最大合力、最佳效果，坚持创新驱动，推进公安机关新智战斗力提升工程，全力提高数智治理效能，坚持强基固本，推动重心下移、警力下沉、保障下倾，让基层末梢变成治理前哨，坚持精细务实、精准识别发现问题、因地因情施策。
2: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

0: 跳墙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二十五载环青逐风而行，三千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我是橙子，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0: 7月15号，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在西宁隆重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致辞并宣布开幕。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致欢迎词，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出席，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王斌颖发来贺信，智利共和国驻华大使阿方索·席尔瓦·纳瓦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驻华高级顾问海博，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庞肖刚，福建省副省长王金福，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张新文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景洪做主旨演讲，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德信、浙江可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建祥发言。
0: 杨震表示，习近平主席始终心系青海发展，指出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责，强调要持续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 杨震强调，青海要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者，不断拓展青洽会的平台效应，全力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勇担使命，砥砺前行，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探索新路径，积累新经验。
0: 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他说，立足155开局，我们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积极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全面增强现代产业支撑力、科技创新策源力、数字变革牵引力，奋力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诚邀四海宾朋走进青海，了解青海，投资青海，共同参与青海建设，继续深化务实合作，努力实现高水平共赢发展。
1: 驻华使节、外宾和国际组织嘉宾、港澳台嘉宾、国家部委和兄弟省区市领导、院士专家、国内外企业家代表、青海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领导出席。当天，相关领导嘉宾参观了青洽会展馆。
0: 本届青洽会秉承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立足155开局起步，安排三大类17场特色活动，设置绿色发展、合作交流、地区发展三大展馆，首次设置福建、山东双主宾省，邀请智利为本届主宾国。智利、哈萨克斯坦等两个国家及多个省份参加本届青洽会并设立展馆。会议期间还将举办重大项目集中签约、世界盐湖产业合作大会、人才项目对接会、港澳台经贸交流会等专场活动。
1: 7月13号到14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率调研组来青，围绕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开展专题调研。
0: 调研组一行深入西宁市青海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中国联通三江源绿电智算融合示范园、青海盛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西宁市综合保税区、青海省尹大济黄工程水资源调度服务中心、青海省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青海省生态环境厅等实地调研，与干部职工、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青海在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中的实践成效、存在短板及发展诉求。
1: 调研组认为，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接续地、稳江固藏关键节点，在西部大开发全局中地位特殊，责任重大。近年来，青海立足资源禀赋，全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统筹生态保护、产业升级、民族团结、民生改善，走出了一条具有高原特色的发展路子，为西部区域发展协调提供了有益实践。 建议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青海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十五五规划战略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大保护、大开发、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坚守生态保护底线，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以算电协同赋能绿色发展，做强清洁能源、盐湖资源、特色农牧、生态文旅等优势产业，对内加速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对外持续扩大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着力补齐内需动能、基础设施、创新人才、公共服务等方面短板，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统筹发展和安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副主席匡勇、农工党青海省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0: 7月15号，第27届青洽会投资说明会暨重大合作签约项目仪式在西宁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出席并作推介。
1: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向出席活动的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并从三个方面作出推荐。第一，投资青海具有新优势。青海生态地位重要而特殊，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具有无限潜力，矿产资源得天独厚，可长期稳定供给开发。清洁能源潜力巨大，是发展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产业的天然良港。生态旅游资源丰富，具备高原观光、生态研学、康养休闲、民俗体验等多元旅游开发价值。农畜产品绿色有机是全国高端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第二，投资青海拥有新机遇。当前，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正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加快培育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诚挚邀请各位企业家共享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新机遇，使青海的生态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的持久盛世，共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新机遇，推动盐湖资源开发利用增值，共享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新机遇，构建绿色算力、绿色电力、绿色价值体系，共享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新机遇，实现价值倍增与持续开发，共享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新机遇，实现国家顶级绿色有机品牌溢价。第三，投资青海呈现新气象。十五五时期，青海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举全省之力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以最优服务助商暖商，以最惠政策利商富商，以最严法治护商安商，让来青投资者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投资青海就是投资国家战略，选择青海就是选择确定性增长。欢迎各位企业家走进青海，投资青海，深耕青海，共谋绿色产业，共拓发展空间，共享“十五五”发展红利。
0: 副省长刘超主持，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副州长巴基图雷巴克特努尔，四川省副省长张东云，甘肃省副省长葛建团作推介。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新能源公司相关负责人做交流发言。活动现场集中签订投资总额达373亿元的24个重点项目合作协议。
1: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景刚、福建省副省长王金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驻华高级顾问海博出席。匈牙利等5个国家驻华使领馆、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政府代表、6个兄弟市州代表团、238个国家国内外知名企业、35个社会团体、商协会、经济组织、金融机构参加。
0: 盛夏青海，草木葱茏，生机勃发。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投资发展贸易洽谈会如期启幕。 青夏会走过27载，已经成为青海发布政策机遇、链接产业资源、展示高原形象、融通四方人文、扩大对外开放、撬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平台。恰逢15五开局起步关键之年，本届盛会的如期举办，正是一面关照发展的时代窗口，清晰映照出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胸怀国之大者，更加坚定、更加主动地融入服务全国发展大局的奋进姿态与坚定担当。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青海考察，两次参加全国人大青海代表团审议，为青海确立三个最大省情定位，明晰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锚定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的高质量发展路径。青海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分量，源自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守护国家生态安全，青海是中华水塔，每年向下游输送约800亿立方米的源头活水，保障国家资源安全，掩护钾肥，稳固粮食供给底线，锂镁等资源夯实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根基，支撑国家能源转型，依托丰沛的水能光照、风能与广阔国土，青海具备建成国家绿色能源核心供给枢纽的独特条件。这份得天独厚的资源生态禀赋，是青海主动融入、服务全国大局的坚实底气。本届青洽会展出的每一项成果、落地的每一笔签约项目，都是青海将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施工图、实景图的鲜活实践。
0: 当前，全球绿色变革浪潮奔涌，国家双碳战略纵深推进，数字中国建设铺开全新赛道，各地立足自身禀赋，找准服务国家大局的发力点，成为时代发展的鲜明命题。身处青藏高原独特区位，如何把独有资源转化为支撑强国建设的硬核力量，是青海必须打好的时代考卷。站在15五开局的全新历史坐标，全省上下必须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的殷殷嘱托，常怀感恩之心，厚植高原精神，坚持实干为要，持续夯实现代产业根基，激活科创驱动效能，释放数字变革动能，全力推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实现跨越式突破，以打造具有国家代表性和世界影响力的自然保护地典范为目标，打造生态价值转化路径，推动得天独厚的高原生态资源形成可计量、可流通、可持续的绿色收益，努力建设生态产业化创新实践示范窗口，始终坚持以青海所长匹配国家战略所需，深挖盐湖资源综合开发潜力，拓展盐湖加多元融合业态，打造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战略资源支点，紧扣全国双碳布局与数字经济发展大势，同步做强清洁能源与绿色算力两大新兴赛道，让青海成为绿色能源供给重要枢纽和绿色算力最优承载地，深挖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高品质生态研学、高原康养、全域自驾等产品供给，不断擦亮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公共品牌，让青海成为世界一流的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坚守绿色有机发展底色，深耕特色农牧全产业链，持续拓宽国内国际市场渠道，不断提升高原农畜产品品牌竞争力，全力打造全国绿色有机农畜产品高质量发展标杆。
1: 盛会搭台，实干作答，江河为证，未来可期。27载青洽会见证青海开放步履不停，也为15五时期发展积蓄强劲动能。立足江源独特优势，青海要持续以开放聚合资源，以绿色激活潜能，把展会签约红利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在守护绿水青山、壮大绿色产业、服务国家战略的道路上勇毅前行，再谱新篇。
0: 7月15号下午，第27届青洽会青海香港经贸交流合作座谈会在西宁举行，旨在依托青洽会平台优势，进一步深化青港两地经贸对接、产业联动、资源共享、畅通合作渠道、创新合作模式、拓宽合作领域，推动青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交流合作迈上新台阶，取得新突破。
1: 座谈会上，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农业农村厅分别围绕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做专题推介。西宁市介绍了西宁与香港合作有关情况，中国建设银行、香港新华集团、小黄鸭德银控股国际有限公司、成都瑞桥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大昌航食品上海有限公司、良友国际人才服务有限公司等香港企业代表先后做交流发言，分享先进理念、优质资源与合作构想。互动交流环节，青海相关部门、本地企业与香港有关部门和企业代表围绕绿色贸易与品牌出海、绿色金融与产业投资、文化旅游与生态赋能、青年创业与人才交流等领域深入交流，充分对接，碰撞了合作思路，凝聚了发展共识，锁定了合作方向，取得了丰硕的交流成果和务实的对接成效。
0: 与会人员一致表示，将以此次座谈会为契机，充分发挥两地互补优势，持续深化在经贸、产业、文旅、金融等方面的全方位合作，推动更多优质资源、优质项目、优质业态落地青海，共同书写青港两地交流发展的新篇章。
1: 7月15号，

0: 优品、非遗文创、地道农畜产品，全景感受大美青海的绿色发展成果与市井烟火魅力。主持人热情洋溢的开场白瞬间点燃直播间氛围。
1: 身着民族盛装的藏绣非遗传承人、本土推介官轮番上阵，活力满满推介高原牛蹄筋、秘制藏羊肉等特色食品，一件件高原好物透过镜头销往全国。同时，集中展示海南州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国家级非遗藏绣、环青海湖优质文旅资源、龙阳峡冷水鱼等特色产业。
0: 绿水青山孕育高原好物，生态沃土滋养有机珍品。依托农牧资源富集、区位优势独特的天然禀赋，海南州持续做大做强藏羊、牦牛、青稞、油菜、饲草五大优势产业，做精做优冷水鱼、蚕豆、牦牛乳等特色产业，聚力打造区域农牧公共品牌。高原天露飘香已经成为海南州特色农畜产品的亮眼名片。
1: 在公屏当中一起刷到高原珍品，多多点赞互动就能够参与抽奖，也能够欢迎大家转发直播间，邀请亲友一同观看。直播间的福利呢也是轮番上新，随着主持人倒数321，屏幕瞬间定格抽取幸运观众，一份份特色农畜产品接连派送，弹幕涌动，人气高涨，整场直播热闹十足。
0: 本次直播是传统方式消费链接方式的一次全新升级，立足青洽会开放合作、产业交流、品牌展示、消费促进的平台定位，以云端镜头将展馆产业成果、特色农畜产品、文旅资源更直观生动地呈现给全省、全国乃至全球观众。
1: 活动在嗨购专区设立直播间，全省八个市州轮番开展主题专场推介，每场推介紧扣当地发展定位、特色产业以及文旅资源与区域品牌，融合嘉宾访谈、实物展示、专题短片展播、现场体验互动等多元形式，打造主题鲜明、内容充实的城市推介专场，集中展现各市州的独有亮点。
0: 海南州共和县推介官法子轩介绍说，对比往届展会，今年他们精深加工的产品系列种类更多一些。去年牦牛肉加工是停留在卤制、精细分割等基础工艺，今年依托技术升级，全新推出牦牛蹄筋等多款开袋即食的休闲零食，产业链更加完善。此次参展共携带14家本土企业的30多款高原特色产品同台展示。
2: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3: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听说青海正在直播，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内容。第27届中国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已召开，为方便市民客商往返青洽会会场，西宁公交集团在青洽会期间将开通两条免费公交专线，并加大区域内巡游网约公交运力，全力保障青洽会安全有序顺利举办。
1: 免费专线一，从西宁火车站始发至青海。

0: 国际会展中心，途经建国路、大众街、东关大街、西关大街、西大街、长江路、南川东路、郁金香大道、时代大道。
1: 免费专线二，从海湖新区新华联广场始发至青海国际会展中心，途经五四西路、五四大街、同仁路、香格里拉路、时代大道。
0: 两条免费公交专线运营时间为7月15号至7月19号，每日运营时段为9点到17点，其中7月15号运营时间为14点30分至17点。首班车每日9点分别从西宁火车站及海湖新华联广场始发，末班车17点从国际青海会展中心返程。此外，针对展会期间城南片区客流增量情况，西宁公交集团还扩增片区内巡游网约公交运营车辆，提升精准派单效率，作为常规公交运力的有效补充，提供响应式定制出行服务。巡游网约公交车运营区域为时代大道、申宁路、同安路、南京路、凤清路、南川东路、合围区域，运营时间为7点至19点，全程票价2元。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4组将于7月13号到7月27号对青海省开展2、3季度安全生产明查暗访。7月14号，考核巡查组进驻见面会在西宁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马路传达明查暗访部署要求，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景刚做表态发言。
0: 马路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严峻形势，从全局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增强防范重特大事故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政治责任。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压实三管三必须责任，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深挖彻查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和监管执法放水等突出问题，严肃追责问责，警示曝光，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安全生产，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1: 马路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的特殊重要性，积极支持配合明查暗访工作，认真对标此次明查暗访工作任务，针对性开展自查自改，不遮掩工作不足，不回避矛盾问题，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强力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责任感、使命感，扎扎实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张景刚表示，青海省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产安全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力配合做好明查暗访工作，对考核巡查反馈问题坚决做到全盘认定、照单全收，厉行厉改，见底清零，深刻汲取典型事故教训，纵深推进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强化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专项整治，重点开展打非治违，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全面提升安全监管规范化、精准化水平，结合青海汛期防灾减灾、文旅旺季风险防控等工作，同步排查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重

0: 用特大事故底线。
1: 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安排部署，明察暗访将坚持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多拍摄隐患场景、多揪出放水的人，重点聚焦四个方面，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检查各方是否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聚焦监管执法放水突出问题，深挖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利益链条，聚焦排查重点行业领域和群众身边的重大事故隐患，移交地方严肃追责问责，聚焦受理问题隐患线索和媒体警示曝光，增强考核巡查震慑力。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4组有关成员、青海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7月15号，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举办。本次活动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共玉树藏族自治州委、玉树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郭艳红、青海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程基伟出席并致辞。
0: 活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青海省推动“十五五”规划开好局、起好步的战略任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推动更多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农牧区一线，使活动更加贴近青海农牧区实际，更好满足农牧民期待，让基层真正得实惠。
1: 在活动现场，围绕文艺赴美乡村、科技科普赋能乡村、健康护航振兴为主题，来自宣传、文旅、科技、卫生健康、教育等16个部门的专家和工作人员，为当地农牧民群众提供科普宣传、法律咨询、医疗义诊等服务。国家卫生健康委和省委宣传部、省发展改革委等15家省直单位分别向杂多县和玉树市赠送物资，省文化和旅游厅、省科技厅、省卫生健康委向玉树市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小分队授队旗。下一步，小分队还将持续下沉一线，扎根基层，把党的惠民政策和文化科技卫生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
0: 我省将以此次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为新起点，推动三下乡向常下乡、常在乡、常会乡转变，以文化凝聚人心，以科技赋能发展，以健康守护民生，让惠民服务、温情关怀走进基层群众。
1: 7月15号，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迎来第5个比赛日，比赛上演了大集团与多支突围集团之间的追逐战。最终，匈牙利银行车队的克里斯蒂安·巴加廷单飞赢下赛段冠军，青海天佑德酒店车队的赛义德·萨法尔扎德夺得亚洲最佳的车手蓝衫。
0: 第5赛段贵德至共和赛段，赛程136公里，设有2个爬坡点和3个途中冲刺点。相较于前几个赛段，这段短距离的赛程带给了车手们短暂的调整。赛前，贵德下起小雨，气温只有10几摄氏度，赛车手穿上了骑行外套，严阵以待。11点15分，随着发令枪声响起，车轮溅起水花，127名车手勇往直前。
1: 在发车不久后，便形成了一支10人突围集团，他们手握2分钟优势，接近首个冲刺点。菲律宾711车队的科马克·麦格奥·布雷夫尼拿下首个冲刺点的第一名。进入爬坡后，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开始发力，在大集团前方保持领骑。随着大集团提速，突围集团在爬坡中被逐渐追回。
0: 雨后的草原犹如一幅油画，远处云雾缭绕的群山满目青绿，成群的牛羊悠闲地吃草，让人沉醉其中。赛道旁热情的各族群众准备迎接环青赛健儿。随着降雨的持续，雨水不断地拍打在车手们身上，考验他们控车技术的同时，低温天气更磨练着所有人的意志。
1: 状态极佳的喜得胜阿斯塔纳车队的主将赫诺克·穆卢贝尔汉和队友达伦·范贝克姆。

0: 组成两人突围集团，领先身后六人追击集团25秒。终点前40公里，匈牙利银行车队的克里斯蒂安·巴加廷发动单飞突围，他的身后仅有一人在追击。
1: 之后雨势越来越大，可选手们的速度却丝毫未减，他们在湿滑道路上的每一次转弯，每一次加速都努力保持着平衡。最终克里斯蒂安·巴加廷强势单飞38公里，夺得赛段冠军。轮风 ROTOR 成都车队的乔纳森·克莱弗、凯塞多·塞佩达和李宁之星车队的爱德华多·塞普尔维达分获赛段第二三名。
0: 在领骑山方面，乔纳森·克莱弗、凯塞多·塞佩达穿上总成绩冠军的黄衫，同时接手冲刺王绿衫。喜得胜阿斯塔纳车队的克里斯蒂安·罗德里格斯·马丁夺得爬坡王原点衫。那么值得一提的是，青海天佑德洲际车队的赛义德·萨法尔扎德凭借自身强劲实力夺得最佳亚洲车手的蓝衫。
1: 第五赛段结束后，来自南京的游客赵薇紧握相机，对准领奖台上的喷洒香槟的车手们连按快门，记录下这一荣耀时刻。作为资深自行车迷，赵薇此次自驾2000多公里来到青海，只为圆自己的环湖骑行梦。
0: 事实上呢，这场国际自行车赛事与共和县的缘分远不止于一个赛段。共和县坐落于青海湖之南、黄河之北，坐拥青海湖5A级景区、草原门户、日月山、黄河明珠、龙阳峡水电站及道淌河等自然景观，同时集草原、湖泊、雪山、湿地、沙漠、丹霞地貌于一体，堪称大美青海的缩影。正是这样丰富而立体的风光，让环青赛的赛道成为移动的风景线，也让车手和游客在竞技之余沉醉于高原的生态之美。
1: 赛事引流，旅客留客。2025年，共和县累计接待游客831.43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5.8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0.51%和28.03%。环青赛带来的热度和关注度，正是这股热浪增长的重要助推力。
0: 环青赛呢，不仅是一场速度的较量，更是一扇窗口，让世界看见共和的山水之美与人文热情。如今共和县正以生态为笔、文旅为墨，借力环青赛等品牌赛事在高原大地上绘就一幅生态美、产业兴、游客乐的生动画卷。
1: 7月16号，2026第25届环青赛第六赛段从共和出发至钢察，赛程全长233公里，是本届比赛最长赛段，设有2个爬坡点和4个途中冲刺点。除耐力考验外，环湖路的侧峰同样是一大挑战。
0: 16号的9:30，第六赛段的比赛开始。主车群开骑不久后就要进行爬坡，爬坡点位于15.8公里处的2级爬坡点桑池吞堡。稍作调整后，车手们将继续登顶距起点40.8公里处的3级爬坡点南山洛河垭口。那这里也是俯瞰青海湖全景的绝佳点位，但是车手们恐怕顾不上欣赏美景，爬坡手们需要在海拔3720米的垭口处全力争夺爬山积分。
1: 在翻越南山洛河垭口后，车手们迎来了第7公里的急弯下坡，接着进入道湖察公路，沿青海湖骑行190公里。赛段中4个冲刺点分别位于68.0公里处的江西沟、115.2公里处的黑马河、168.1公里处的鸟岛和206.2公里处的全集乡。车手们在完成超长距离的环湖骑行后，最终到达终点钢察县。
0: 第六赛段是本届赛事最长距离耐力赛段，线路沿着青海湖南岸、西岸环湖公路全线骑行，环湖线路无山体遮挡，队伍在经过南山洛河垭口的爬坡后，大概率呢会在道湖察公路形成大集团，湖面持续横风会给突围车手造成体力消耗，而不定向的阵风是贯穿全程的核心竞技的变量。
1: 此外，逆风和横风是阻碍突围车手发挥的关键因素。超长平路环湖赛道极致考验车手的有氧耐力与团队防风阵型战术。赛段后3公里为笔直环湖大道，无任何弯道。

0: 干扰，完美适配标准化冲刺火车战术，让我们拭目以待第六赛段车手们的表现吧。
1: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3: 好的，现在呢，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李小景，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
2: 青海新闻，
3: 小景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首先呢，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怎么样呢？
4: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下面来关注一下，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六赛段共和至钢察交通管制的路段。G0612西河高速西岔路段圣泉湾大道收费站出口双向实行交通管制，请车辆服从现场指挥，耐心等待。到湖岔公路到塘河至大水桥段双向正实行交通管制，解除时间待定，所有车辆绕行至国道109。国道315西土县钢察县沙柳河镇至全集乡路段，钢察县沙柳河镇至吉尔蒙乡路段，钢察县切泉沟至共和县石乃海镇路段，共和县石乃海镇至黑马河镇路段，比赛期间对以上路段进行交通管制。下面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施工路段。G0611张瓮高速雅铜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龙雾隧道下穿施工，龙雾峡四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是实施全封闭施工的，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G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延东收费站1公里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G3011柳格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G213侧摩公路乐化路段盛家峡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的。下面来关注一下国省干线受降雨影响的路段。省道219花九线昌马河至上公马路段，其中马庆县幽云乡花九线第十号桥路段临桥下游便道因暴雨冲毁，造成道路交通中断，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省道206平龙县雄化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目前道路是半幅通行的。国道213侧摩线泽库县麦修山路段护坚强倾倒导致路基坍塌，道路也是半幅通行的。还有国道310连贡线距离贵德县拉希瓦镇区奈海五社1.5公里路段发生泥石流，目前道路是半幅通行的。下面来关注一下国省干线施工的路段。国道214西兰县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曲马来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目前道路是半幅通行的。国道227张孟县蒙元县铁脉煤矿至大同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路段，还有祁连县的鹅博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是实施全封闭施工的，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是全幅封闭的，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我省的路况信息。
3: 好的，小景。那么最后呢，再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对于道路的出行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此时此刻你监测到大屏上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呢？
4: 好的，主持人，今天白天西宁、海东、海南、海北、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及天峻、乌兰、都兰、芒癌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降水量，其中玉树市、斑马、九至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 晴或多云。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通行正常。温馨提示，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实时路况，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非常感谢小景的介绍，再会。
4: 嗯，再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市海东、海西、海南、海北有分散性阵雨，玉树大部、古洛大部、黄南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囊倩、杂多、斑马、九至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西宁、海东、海西大部、海北、黄南有分散性阵雨，玉树大部、古洛南部有小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西宁市主城区的天气。西宁市主城区主要以阵雨的天气为主，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并伴有东风2到3级。好了，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的新闻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6: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7: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8: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
3: 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

0: 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汤情，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6: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陶喆带给我们的《寂寞的季节》。哎，那么《寂寞的季节》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于陶喆的一个精选专辑《乐之路》的当中的一曲啊。那么非常轻柔木吉他的一个编曲，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清新治愈啊，也是勾勒出了夏日将至的一个孤独和思念。陶喆的唱腔呢也是非常细腻的温柔，将离别的惆怅呢也是娓娓的道来呀。这首歌曲呢也是都市抒情民谣的代表作。好了，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由陶喆带给我们的《寂寞的季节》。

为我们带来的寂寞的季节。哇，非常轻柔的吉他的前奏啊，也是自带夏日晚风的一种温柔啊。歌声也是藏着独处的思啊，歌声呢也是藏着独处的时候呢一种绵长的思念呢、啊。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简单的旋律，治愈浮躁的心绪。安静的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哎，心里满是平和啊。这首歌曲呢也是道尽了成年人藏在心底的柔软的遗憾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 SHE 为我们带来的《半糖主义》。哎，那么 SHE 带来的这首《半糖主义》啊，也是一首非常啊好听的单曲，轻快的流行舞曲啊。啊，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轻快的流行舞曲，节奏灵动抓耳啊，歌词呢也是传递着独立的恋爱观，哎，那也是主打感情保留分寸，三人和声的一种层次的饱满呢，也是青春活力十足啊。这首歌曲呢当年在校园街头呢也是循环的播放啊，传唱度呢也是居高不下。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 SHE 为我们带来的《半糖主义》。

哇，刚刚我们收听到的是 SIG 为我们带来的《半糖主义》这首歌曲呢，真的也是元气非常的轻快的旋律啊，瞬间驱散闷热的烦躁啊。直白的歌词呢，也是教会女性独立自爱，不粘黏不依附的感情态度，也是通透清醒啊。哎，那么时隔多年再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依旧能够感受到少女独有的洒脱自信，满是青春的朝气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小春为我们带来的《算你狠》。哇，陈小春的这首《算你狠》呢，当年也是非常之流行啊，也是融合了说唱与通俗流行曲风。陈小春的唱腔也是痞帅接地气啊，非常接地气。歌词呢，也是描绘着爱恨纠葛的一种情感。旋律朗朗上口，传唱度呢也是席卷全国啊。当年街头巷尾随处都可以听见这首个性十足的单曲。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共同分享由陈小春为我们带来的《算你狠》。

0: 中到眼泪流。
1: 哇，陈小春的嗓音呢是极具辨识度的沙哑嗓音啊，唱得非常的洒脱鲜活，爱恨直白不扭捏，唱出了感情当中的委屈和释怀啊。轻快的旋律也是自带烟火气，当年哎，朋友们好像听到这首歌曲呢总是跟着一起来哼唱啊，如今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依旧非常之鲜活生动啊，也是充满了那个年代的市井浪漫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我的爱》。哎，那么孙燕姿这首啊舒曼情歌呢也是非常之好听啊。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搭配了钢琴和弦乐的铺垫啊，一种氛围感也是拉得满满的。孙燕姿的唱腔也是非常细腻克制，诉说着远离爱恋的牵挂和孤单。哎，那么情绪内敛呢也是非常的深沉啊，细腻刻画思念的心事，氛围感拉得满满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的爱》。

孙燕姿的歌声当中呢，也是有着藏不住啊，孙燕姿非常温柔的歌声当中，也是藏着说不出口的牵挂，异地的相思的酸涩啊，被旋律也是完整的描述着。其实深夜来聆听这首歌曲呢，也是格外的共情啊，所有藏在心底的思念都能在这首歌里找到共鸣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 SHE 为我们带来的《找不到》。哎，那歌词呢也是诉说着情感走散之后的迷茫失落，旋律非常低沉走心啊，非常细腻刻画失恋后仿佛又无措的心境。这首歌曲呢也是深受年轻听众的一种喜爱啊。那么舒缓的情感旋律呢，也是抚平我们心碎的一种情绪，坦然的接纳感情当中的离散与内心的迷茫，慢慢的来和解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 SHE 为我们带来的《找不到》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终身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就一笑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8: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9: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10: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11: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
9: 西宁市文火，
12: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0: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3: 推开世界的门，
1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5: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6: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6: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时尚，
1: 越来越震撼，
2: 越来越，
3: 越来越动听，
4: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或者是中波调的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天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韶涵为我们带来的《保护色》。哎，那么张韶涵带来的这首《保护色》呢，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都市抒情金曲啊。非常细腻清冷的女声呢，搭配简约的编曲，歌词呢也是剖析成年人伪装坚强的内心，诉说着害怕受伤、竖起防备的心事，氛围感非常细腻压抑啊。这首歌曲呢，也是精准地戳中了都市人内心的一个柔软哦。那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张韶涵带给我们的《保护色》。

哇，张韶涵带给我们的保护色啊，非常清冷的歌声呢，也是道尽了成年人的伪装。人人都有一层保护色啊，独自消化委屈和不安。安静的旋律包容所有的脆弱，不必时刻都故作坚强，允许自己卸下防备，接纳内心所有的敏感情绪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沙一汀为我们带来的《平行线》。哎，那这也是一首非常小众质感的情歌啊。沙一汀非常慵懒的爵士流行曲风呢，也是啊，还有他独特的沙哑的嗓音呢，也是极具辨识度啊。歌词呢，也是诉说着相爱却无法相守的遗憾。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比喻啊，这个到不了一块的这种情感啊，氛围感也是非常的高级细腻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平行线》。

正好听的歌曲呢是沙一汀为我们带来的《平行线》，哎，非常慵懒的博士旋律呢，也是自带文艺的氛围感啊。这首歌曲呢，也是道尽了爱而不得的无奈，有些相遇啊，注定只能是擦肩而过。温柔的歌声呢，也是安抚遗憾的心绪，坦然的接受缘分的界限吧。带着这份回忆，继续赶赴往后的人生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FM98.9 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水木年华带给我们的《我们去远方》。哇，这首歌曲也是非常之好听啊。哎，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热啊，一首民谣的热门单曲。质朴的吉他编曲，双人和声干净纯粹，歌词呢也是诉说着游子奔赴远方的理想和乡愁，兼顾着追梦热血和思乡的柔软。这首歌曲呢也是戳中无数在外打拼年轻人内心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水木年华带给我们的《我们去远方》。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水木年华带给我们的《我们去远方》。哎，非常质朴的民谣呢，也是藏着烟火和理想，奔赴远方的追梦，奔赴远方追逐梦想，心里呢始终牵挂着故土的亲人啊。在盛夏的午后呢，来聆听这首歌曲呢，也是格外的共情，读懂漂泊的孤单，也坚定追逐前路光芒的勇气，是一首非常温柔又有力量的歌曲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王菲带给我们的《将爱》，这也是一首非常大气深情的主打单曲啊，曲风非常的坚定，王菲唱腔慵懒又有一些啊，慵懒又有力量，以独特的视角呢诠释着爱与坚守，离别与成全。这首歌曲呢也是尽显了天后独特唱腔与和这个音乐的格调。那么午后呢，我们来聆听这首歌曲呢，也是格外的治愈啊，明白爱是包容又是坚守，不畏世事的变迁，永怀心中的柔啊，永远心怀温柔，勇敢的去认真的面对我们的生活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王菲带给我们的《将爱》这首好听的歌曲，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的门。
1: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北京时间4点整，
4: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5: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6: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情，一笑生成。
4: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7: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5: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8: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4: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9: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5: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4: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5: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10: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4: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10: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二十五载环青逐峰而行，三千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郭琦。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时讯青海来关注，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隆重开幕。财经资讯，数揽国家物流枢纽发展成绩单，向新向优向智向绿，彰显蓬勃活力。科技动态一起来聚焦，天翼领航者号入列，助力中国算力和人工智能发展向海图强。文旅在线，55家内地出版文化单位亮相香港书展。体快报呢，则来关注世界杯，阿根廷队晋级世界杯决赛。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好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栋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的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的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0: 继续来关注时政新闻。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信心、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进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文章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继续来关注，7月16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平壤从 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呈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实在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多月呗，这家父最多是得有终身自由恋，只得换到几个一小生生。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最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 时讯青海。

0: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时讯青海，聚焦省内新闻。7月15号，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在西宁隆重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致辞并宣布开幕。
1: 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致辞并宣布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致欢迎词。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出席。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王斌颖发来贺信。智利共和国驻华大使阿方索·席尔瓦·纳瓦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驻华高级顾问海博。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庞肖刚、福建省副省长王金福、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张新文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景洪做主旨演讲，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德信、浙江可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建祥发言。杨震表示，习近平主席始终心系青海发展，指出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责，强调要持续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杨震强调，青海要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者，不断拓展青洽会的平台效应，全力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勇担使命，砥砺前行，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探索新路径，积累新经验。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他说，立足十五五开局，我们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积极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全面增强现代产业支撑力、科技创新策源力、制度变革牵引力，奋力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诚邀四海宾朋走进青海、了解青海、投资青海，共同参与青海建设，继续深化务实合作，努力实现更高水平的共赢发展。驻华使节、外宾和国际组织嘉宾、港澳台嘉宾、国家部委和兄弟省区市领导、院士专家、国内外企业家代表、青海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领导出席。当天，相关领导嘉宾参观了青洽会展馆。本届青洽会秉承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立足“十五五”开局起步，安排3大类、17场特色活动，设置绿色发展、合作交流、地区发展3大展馆。首次设置福建、山东双主宾省，邀请智利为本届主宾国，智利、哈萨克斯坦等2个国家及多个省份参加本届青洽会并设立展馆。会期间还将举办重大项目集中签约、世界盐湖产业合作大会、人才项目对接会、港澳台经贸交流会等专场活动。
0: 省内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4组将于7月13号到27号对青海开展2、3季度安全生产明察暗访。7月14号，考核巡查组进驻见面会在西宁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马路传达明察暗访部署要求，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景刚做表态发言。马路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上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严峻形势，从全面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切实增强防范重特大事故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压实三管三必须责任，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深挖彻查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和监管执法放水等突出问题，严肃追责问责，警示曝光，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马路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的特殊重要性，积极支持配合明查暗访工作，认真对标此次明查暗访工作任务，针对性开展自查自改，不遮掩工作不足，不回避矛盾问题，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强力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责任感、使命感，扎扎实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锦刚表示，青海省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力配合做好明查暗访工作，对考核巡查反馈问题坚决做到全盘认领、照单全收、厉行厉改、见底清零，深刻吸取典型事故教训，纵深推进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强化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专项整治，重拳开展打非治违，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全面提升安全监管规范化、精准化水平，结合青海汛期防灾减灾、文旅旺季风险防控等问题，同步排查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底线。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安排部署，明查暗访将坚持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多拍摄隐患场景、多揪出放水的人，重点聚焦四个方面，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检查各方是否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聚焦监管执法放水突出问题，深挖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利益链条，聚焦排查重点行业领域和群众身边的重大事故隐患，移交地方严肃追责问责，聚焦受理问题隐患线索和媒体警示曝光，增强考核巡查震慑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4组有关成员、青海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继续来关注。7月14号，记者从庆海机场公司了解到，2026年暑运旺季自7月启动以来，西宁机场持续新增加密航线航班，实现全国32个省区市通航，通航城市达68座，航线网络全面覆盖国内所有千万级吞吐量机场。西宁机场新增12个通航航点，填补多地直飞空白。7月2号新增西宁至长春、西宁至陇南航线，7月6号开通西宁、南充、揭阳航线，7月10号上线西宁至湛江、沈阳、榆林航线，7月11号开通西宁至日喀则航线，7月13号开通西宁到十堰航线，7月14号开通西宁至长治航线，8月1号西宁、泸州、珠海航线也将正式通航。在新开航线的基础上，西宁机场重点加密北京、上海、成都、长沙、郑州、昆明、大连、珠海、哈尔滨等26座热门城市往返航班，其中西宁至北京航班每日新增5班，日均直飞14班，最短航班时刻仅间隔30分钟；西宁至成都每日新增3班，日均直飞13班，最短间隔35分钟；西宁至上海每日新增3班，日均直飞10班，最短间隔30分钟。其余航线呢，形成梯度化的运力布局。西宁至长沙、郑州航线每日直飞7班，西宁至昆明、广州、南京、杭州每日直飞6班，西宁至济南、重庆、西安每日直飞5班，西宁至深圳、拉萨、天津、武汉每日直飞4班，西宁至宁波、海口、青岛、太原、南昌、贵阳、合肥、乌鲁木齐每日直飞3班。充足的运力供给也让今年暑运机票价格更加亲民实惠，多条热门航线推出超值特价机票，西宁至重庆200元起，至成都210元起，至榆林250元起，至银川、敦煌260元起，至长沙、西安、合肥、湛江、陇南、南充、绵阳等城市航线300元起，至十堰350元起，至石家庄、郑州390元起，至贵阳、乌鲁木齐、呼和浩特400元起，至北京410元起，至恩施440元起，至洛阳490元起。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的有忠诚怎样了，这得换到去一小生中。
1: 忠诚是血脉传承。

0: 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0: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二十五载环青逐峰而行，三千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

0: 各位听众，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直播正在继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6号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国家物流枢纽建设运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发展向新向优，彰显了蓬勃活力。
1: 上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设施短板加快补齐，近80%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陆港型、港口型枢纽铁路接入比例分别达到97.2%、89.7%，港口型枢纽共开行货运航线超2700条。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加速集聚，枢纽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商贸流通。

0: 与进出口功能显著增强，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枢纽平均商品交易额同比增长10.1%。科技创新赋能枢纽升级，数字化智能化普及应用提速。2025年，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2025年，超70%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半数以上枢纽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绿色物流、低碳运营成为行业新风向。
1: 当前，国家物流基础设施已基本适配经济发展需要，十五期间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物流枢纽必须系统地提升能级，实现从有到好、从通到畅的系统转变，要着力打通公铁水空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数据比例，建立物流枢纽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组网运行。
0: 据介绍，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了7批181个国家物流枢纽，约占规划布局总数的79%。
2: 继续来关注，7月15号上半年国民经济成绩单正式出炉，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4.7%。这份成绩单背后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3: 4.7%意味着什么呢？对于一个140万亿家的超大规模经济体，在全球需求疲软、地缘博弈加剧的当下，能稳住这个增速，本身就是硬实力。毕竟底盘稳，才有资格谈转型。老王发现，这份半年报的含金量，更多的藏在结构数据里。新质生产力正从文件里的热词，变成账本上的真金白银。咱们一一来看，高技术制造业一骑绝尘。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比全部规上工业快了近8个百分点。其中，老王注意到，3D 打印设备产量增长近50%，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近40%，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了近30%。这说明什么呢？中国制造业正从规模红利转向技术红利，含质量成为出口新标签。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6.9%，其中机电产品的出口超过了出口总额的60%。老王注意到，如今从自动数据处理设备、集成电路到数据中心的供电设备、液冷系统等 AI 产业链的出口已经全面开花。这说明中国外贸不再是以价换量的老路数，而是以质取胜的新打法。体验式消费增速显著，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老王发现，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是商品零售的近5倍，无论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这些新潮流，还是 City Walk 露营、沉浸式文旅这些新体验，老百姓正从买的多转向体验好，消费结构的切换比消费增速的数字更有信号意义。老王注意到了央行同日发布的上半年的金融成绩单，从上半年信贷资金流向看，资金也主要流向了先进制造、科技创新等新质生产力。央行副行长邹兰也说了，必要时还可根据市场的需求增加工具额度，并推出新政策，重点就是要让资金加力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这些重点领域。总体来看，2026年上半年的中国经济稳在底盘、进在结构、新在动能，高新技术产业、数字产业等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40%，在各项政策支持下，新质生产力正在重塑中国经济的增长逻辑。
2: 科技动态，科技方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深海型智能化海缆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于7月15号在上海正式入列，并开展全系统海缆施工试验，为算力和人工智能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天翼领航者号船长116米，具备在全球海域进行海缆铺设、维护与检修的综合能力。船宽24米，行深12米，满载排水量18000吨，其缆舱可装载8000吨海底通信光缆，居世界首位。 这艘海缆施工船融合北斗卫星与 GPS 双模定位，配备了智能动力定位系统，可通过先进的数字式风速传感器、位置传感器等设备，能实时感知海流、风浪的细微变化，在五级海况下也能保持稳定作业。天翼领航者号搭载了专用 5.5 米海缆埋设设备，能够在1000米深海进行海缆埋设作业，突破国内海缆作业深度记录。通信海缆是串联全球算力枢纽的海底高速传输干线，是人工智能算力体系不可或缺的关键基础设施。海缆不仅能为 AI 提供绿色低时延的算力支撑，也将海底数据中心等设施正式纳入全国算力资源池，实现陆上训练加海底推理的混合部署。
4: 国际海光缆现在目前不断地在向支撑 AI 算力周与周之间，区域跟区域之间的算力调度的这个需求，这个方向去发展。那么我们这个施工船呢，也可以为这些的海底数据中心的铺设以及与陆地的沟通提供大量的帮助。作为国产的主力海缆施工船，后续会投入到大量的服务于算力的海光缆的建设过程当中。
2: 好，科技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记者7月16号从中国石油了解到，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投料开车一次成功，标志着我国中西部地区规模化最大的乙烯产业基地建成。我国石化工业在绿色低碳转型与核心装备自主可控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
5: 这里是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工程投料开工现场。原料在超千度高温和零下160度低温等条件下，经过提纯等复杂流程，生产装置生产出合格的乙烯产品，标志着项目一次开车成功。
6: 乙烯是生产塑料、橡胶、化纤等成千上万种化工产品的基础原料，被誉为化工之母。这项占地300多公顷的超级工程，共包括11套大型生产装置。作为国内炼化行业首个全链条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的示范工程，项目构建起绿电直连加碳捕集加蓝氢加蓝氨加绿色化肥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体系。依托光伏绿电直供、超低浓度烟气碳捕集、副产氢提纯制氨等集成技术，实现生产废气、副产气全部资源化利用，全厂年减碳量达137万吨。
7: 这个项目呢，充分利用了沙河湾区域啊，绿电实现了首个大型的这个复合中心啊，绿电直连，通过乙烷脱氢得来的这个蓝氢，然后通过空气中的氮气生产这个蓝氨，通过这个补给超低浓度二氧化碳去合成尿素，重新塑造一种新的产业范式。
6: 在绿色低碳技术实现突破的同时，项目在核心装备自主可控领域实现多项突破。项目建成国内首套自主技术三基全电驱乙烯装置，下游3套45万吨挤压造力机组，实现国产化零的突破。项目整体国产化率达99%，11套主要生产装置中有10套采用国内自主技术，5项技术为首次工业放大应用。项目每年可生产120万吨乙烯、10万吨顺丁橡胶等高端化工产品。
7: 独山子石化形成300万吨每年的这个乙烯的生产能力，在中部和西部都是产能最大的，有能力去跟世界头牌企业的产品呢去同台竞争。我们还有很多副产品可以带动当地的产业的发展，在西部和中部做一个新材料创新示范的一个基地。
6: 据测算，项目可拉动所在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GDP 增长15%。将有效带动下游千亿级产业集群发展，同时项目也将显著优化我国乙烯产业东强西弱的布局结构。
2: 文旅在线， 好，接下来是文化和旅游方面的消息。由香港贸发局主办的第36届香港书展15号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本届书展以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为主题，55家内地出版文化单位携1.6万册精品图书赴港展销。香港特区政府署理政务司司长卓永兴表示，香港书展是推动阅读风气的重要平台，也是香港文化软实力的集中呈现。今年书展连同文化七月阅读夏季，合计推出约600项文化活动，是一场丰富精彩的文化盛宴。香港贸发局主席马世亨表示，香港书展不仅是亚洲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盛事之一，更是连接不同文化、促进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学者和文化界人士齐聚香港交流分享，进一步彰显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独特优势。香港书展是内地与香港文化交流、对接海内外市场的重要平台。本届书展，内地出版单位展区共544平方米，以精品展示、文化互鉴、产业合作为核心定位。参展单位涵盖出版集团、地方出版社、高校学术社和发行机构，展出书籍种类丰富。展区采用一个主题省展区加3个特色展区组合，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内地出版高质量发展成果。本届书展特色云南为内地展区的主题省，以同饮一江水、共读万卷书为核心主题。书展期间呢，将举办图书插图视觉影像展，推出什么是云南、心之所向、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专题分享等活动，安排民族歌舞表演与非遗手作现场展示，多角度展现七彩云南浓郁民族风情与文化魅力，持续深化文旅、出版、文创产业双向交流合作。今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内地展区陈列多部党史、长征纪实、革命文学读物，带领读者回望百年奋斗历程，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本届香港书展呢，将持续到21号，共设有8个不同主题的讲座系列。名作加讲座系列呢，将邀请苏童、刘震云、毕飞宇等参与分享。此外，书展蓄设文创空间，其中福建展团组织10家文创企业初次亮相，展出德化陶瓷、寿山石雕刻艺术等；杭州展团呢，带来榫卯非遗工艺、传统印刷工艺品，还有以西湖为主题的潮玩和文创产品等等。
8: 体育快报，
2: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新闻消息。首先来聚焦世界杯，北京时间7月16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落下帷幕，阿根廷队逆转绝杀英格兰队，连续2届世界杯闯入决赛，将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赛事的冠军奖杯。
9: 英格兰队与阿根廷队在世界杯共有5次交手，贡献了不少经典场面。虽然两队上次在世界杯交手已经是2002年的事情，但这次久违的英阿大战依然从开场没多久就充满火药味儿。第一次补水暂停之前，两支球队一次射门都没有，激烈的身体对抗和凶狠的犯规成为场上的主旋律。直到比赛第33分钟，斯通斯才完成了本场比赛两队的第一次射门。然而就是这样一次头球，还是队友与对手抱摔才创造出来的机会。第38分钟，恩索费尔南德斯禁区外突施冷箭，皮球稍稍偏出球门，而这也成为两队在上半场最有威胁的一次射门。随着上半场补时阶段，主裁吹罚帕雷德斯抬脚过高，两队在上半场的犯规数定格在19次，而比分依然是0-0。一边再战，阿根廷队抢开局的意图十分明显。上轮比赛打进关键球的阿尔瓦雷斯，连续2脚打门都颇具威胁。在顶过了阿根廷队下半场的三板斧后，英格兰队用他们非常擅长的边中结合的进攻，打破场上僵局。 第55分钟，罗杰斯右路弧线球传中，绕过阿根廷的整条后卫线，安东尼戈登抢在莫莉娜身前将球踢进球门。本届世界杯，英格兰队主教练图赫尔一直在寻找进攻端两个边路位置的答案，而这场关键的半决赛，罗杰斯在自己的第二次世界杯首发中贡献助攻，而戈登

0: 阿根廷队立马发起迅猛的反击，但英格兰队后防线球员接连贡献高光时刻。先是左边后卫斯彭斯高速回追，用一记滑铲破坏了阿根廷队颇具威胁的单刀机会。 而门将皮克福德也延续了本届比赛一直以来的高水准，化解了尼克冈萨雷斯志在必得的射门。眼看阿根廷队攻势一浪高过一浪，图赫尔大手一挥，连续换上多名后卫，旨在守住胜果。可英格兰队虽然防守人数多了，但防线被压缩得太扁，这给了阿根廷队过于轻松的远射机会。 第85分钟，恩索·费尔南德斯在与上半场如出一辙的位置再次起脚远射，这次皮球没有再次偏出，而是洞穿了皮克福德把守的球门，阿根廷队扳平比分。借着追平比分的势头，阿根廷队继续大举压上，而英格兰队由于进攻球员太少，依然只能被动防守。伤停补时来到第2分钟，麦卡利斯特的一脚天地斩击中球门立柱。 然而，英格兰球员还没来得及为逃过一劫感到庆幸，阿根廷的下一波攻势就再度袭来。这一次，英格兰队的城门再度宣告失守，劳塔罗·马丁内斯在英格兰队一众高大后卫中高高跃起，头球破门，帮助阿根廷队逆转比分。上一轮比赛，劳塔罗·马丁内斯替补登场，为阿根廷队锁定胜局。 这一场同样替补出场的他，为阿根廷队拿到通往决赛的入场券。最终，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连续2届晋级世界杯决赛。决赛中，他们将对阵西班牙队，而英格兰队只能在三四名决赛中与法国队争夺季军了。
1: 体育方面，我们再来关注 WTA 250雅典站第2轮，郑钦文全场轰出13记 ace， 最终2-0战胜米契奇，晋级本站八强。刚拿下了职业生涯的首场
2: WTA 正赛胜利。本场比赛是双方的首次交手，首盘郑钦文进入状态更快，首局就实现破发，取得领先。之后双方各自爆发，郑钦文以6-4先胜一盘。
3: 我一开始打得很不错，但第一盘渐渐有些丢失了专注度。我很高兴自己在发球局做得很不错，稳住了局面。第二盘，我告诉自己要一分一分的打，保持专注，不要走下坡路。第二盘，郑钦文的专注度有所回升，在取得2-1领先后，郑钦文完全掌控了场上局势，他连赢4局，以6-1再胜一盘，从而大比分2-0击败对手。在去年6月的 WTA 500伦敦站后，首次晋级巡回赛八强。本场比赛，郑钦文共轰出13记 ace 球，他表示自己想成为一名更全面的球员。
4: 我一直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更全面的球员，让每种击球都能成为我的武器，不想只擅长一个方面。我想说，我所有击球都是我的武器，我会提升我的每一项技术。让我们来看看未来会怎么样吧。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海北大部、海西大部、玉树大部以及大通、黄中、互助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唐古拉山区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全省大部都会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在海北大部以及天峻、大通、黄中、黄原、互助、星海。 铜仁、杂多、玉树市、囊谦、称多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祁连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雨。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1摄氏度，最高温度23度，同时都伴有偏西风1到2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想要了解更多方便的 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来拨打12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听众朋友，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六十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也希望您继续关注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25载环青逐风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3: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4: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5: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终身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就一笑生成。
3: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6: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4: 有一种担当，叫我先上。
7: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3: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8: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4: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3: 是憧憬，
4: 是担当，
3: 是情怀。
4: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3: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9: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0: 我是邓布利扬。
11: 我是格兰城。
10: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1: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0: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1: 人为什么打呼噜？
10: 猫真的有9条命吗？
11: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0: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0: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1: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0: 长知识去生活。
11: 每天下午2点，
10: 《万万没想到》
9: 和您不见不散。

各位听众，各位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 FM98.9 AM666，来收听到由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辉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本节目由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特邀播出，每周四下午的2点，养生加科普，开启您的健康之旅。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哈。那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呢，将获得到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同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0971-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或者说呢，你也可以通过来关注听说青海的视频号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互动。那本期呢获得的奖品的朋友呢，可以去到城北区门店来领取您的奖品啊，地址就在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雷家巷康宁小区临街铺面39号，联系电话0971-536-2837、138-9742-3875。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无限极。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呢，是李锦记集团旗下成员，成立于1992年，是一家立足于中华养生，贯穿中草药原料种植、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的现代化大型企业。公司秉承着私利及人等核心价值观，致力于弘扬中华优秀养生文化，共创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养固健是无限极的核心产品品牌，其名称呢源于养生固本健康人生的理念。作为依托中草药科技专注于调养根本的健康食品品牌，养固健倡导养则固、固则健的主张，致力于通过扶正气、平阴阳、调脏腑的方式，帮助人们从根本上来改善并保持健康的状态。它的这个品牌标志啊，蕴含着中华养生的智慧与祝福。养固健系列产品呢很丰富，比如说这个长兴胃口服液啊，就借鉴了宋代名方，结合现代科技，针对脾胃虚弱、肠胃不适等问题提供调养方案。无限极与养固健共同致力于将中华养生文化的智慧通过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传递给更多的人，追求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好的，欢迎我们的新老朋友们哈，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啊。今天参与到我们直播互动的朋友呢，将有机会获得到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希望大家不要走开。那么天气呢，其实逐渐的已经啊在转热啊。从15号开始呢，我们的天气就已经入伏了。那三伏天呢，是夏季当中一年里面啊这个气温最高的、湿度最大的、闷热难耐的一个时段啊，出现在这个小暑和处暑之间。依据干支纪日来推算啊，分为中伏啊、初伏、中伏和末伏。那初伏呢大概有10天的样子啊，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开始。那中伏呢就是10天到20天的样子啊，夏至后的第4个庚日。长短呢由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来决定吧，多数年份呢是20天左右啊，是也是这个入伏当中的最热的一段。那末伏呢大概就是10天的样子啊，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来决定。那今年的这个三伏的时间表呢，大概是从7月15号到7月24号10天啊，就是初伏啊。那中伏呢是7月25号到8月13号20天啊，加长伏天啊，也是一年当中最热最热的时段。那末伏呢就是8月14号到8月24号啊，大概10天左右的时间啊。今年呢这个三伏呢合计就是40天的时间。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哈。那每当到了三伏天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想要去通过这个三伏天比较热的这种气候啊，来改善一下，来调节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就来答一些关于三伏天的养生的知识。
那其实今天呢，为大家准备到了这些题目都是比较简单的哈，希望大家来踊跃的答题哈，答对问题的朋友呢，将有机会获得由养固健提供到的植雅牙膏一对哈，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天气呢越来越热的时候呢，人的心情呢会跟随着天气的变化啊产生一些变化。那我们都说三伏天要养生，但是养生的关键呢是要先把心给养好了啊，养好心之后呢再养生啊，那我们的这个养生效果呢就会事半功倍。那我们首先来看看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啊，三伏天养心，日常哪种情绪最易耗伤心血呢？答案是 A 心态平和， B 啊这个急躁易怒， C 安静独处。再来听一下今天的第一道题目，三伏天养心，日常哪种情绪最易耗伤心血？ A 心态平和， B 急躁易怒， C 安静独处。也就是说以下哪种情绪最不利于我们三伏天养心呢？今天的答案这个题目呢都是比较简单的哈，我相信大家都能够选出来答案啊，希望大家踊跃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好的，我们看到我们的老朋友们天道酬勤和今生水清以及木木，他们已经给出了答案，他们都选择了 B。三伏天养心，日常哪种情绪最易耗伤心血？ A 心态平和， B 急躁易怒， C 安静独处。没错哈，这道题目呢就是选择 B 啊，也是比较简单的一道题目，比较的好选哈。那我们都知道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出现这种很烦躁的情绪啊。那中医呢心主神明啊，三伏天呢这个暑气比较重，如果你要发火了烦躁了啊，那这样呢就会助长这个心火，引发心慌呀胸闷呀等等这种情况啊。我们都知道在夏天的时候，如果说这两天如果火气比较大啊，都会出现这种口舌生疮呀等等这种的情况啊。那这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心态平和一些啊，让我们可以喝一些这个什么绿豆粥呀等等这些利于我们把心态放平和啊，利于让我们静下来的这一些活动哈，都可以多多的去参与。那今天的题目呢都是比较简单的哈，欢迎大家呢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

当中守候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答题，还有很多道题目，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能够答得对。再来看看第二道题目啊，适合三伏天清心安神、日常泡水喝的食材是哪一个呢 ？A. 百合 ，B. 生姜 ，C. 花椒。那在夏天的时候啊，天气比较炎热，大家都习惯去泡一些水啊，药材的水也好，或者说清热的这种食材也好啊，大家都会选择去泡水来喝。那适合三伏天清心安神、日常泡水喝的食材，以下哪一个是呢 ？A. 百合 ，B. 生姜 ，C. 花椒。好的，我们看到天道酬勤选择了 A， 金生水清选择了 S， 打错了是吗？夏日阳光说百合，木木也选择了 A， 金生水清也给出了答案，他选择了 A， 没错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就是选择 A 百合。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说心情比较烦躁啊，或者说呢感觉酷暑难耐的时候呢，就可以喝一些这些安神的茶水啊。那比如说百合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生姜和花椒的话，它是性质比较温热的，大家都知道啊，适合你看我们这个冬天去喝。比如说在青海的冬天啊，家里面呢都会喝上一碗这个熬茶啊，我们俗称熬茶。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生姜呀、花椒呀等等这些比较温热的性质的这个食物呢，可以放进去，这样呢就会比较利于我们的这个身体产生热量。但如果说夏天呢，喝的太多的话，会加重这个心火的啊。所以说，以下这三种啊，百合、生姜和花椒来选的话，百合在三伏天来喝的话是最好的啊，可以清心润燥啊，来缓解暑天的心烦。那也可以把百合加到我们的这个粥里面啊，比如说今天晚上不知道吃什么啊。可以来煮一碗这个绿豆粥，里面再加一些百合，效果应该不错。哎，也恭喜大家全部都选对了啊，是吧？今天的题目还是比较的好答的啊。我们再来看看第三道题目，心经旺盛的午时是几点呢？是比较适合静心修养的。A 七点到九点 ，B 十一点到十三点 ，C 十九点到二十一点。再来听一下，心经旺盛的午时是几点呢？是比较适合静心修养的。A 七点到九点 ，B 十一点到十三点 ，C 十九点到二十一点。木木首先给出了答案啊，剩下的朋友呢都跟随着给出答案选择了 B。夏日阳光说二就是 B 的意思是吧？心经旺盛的午时呢，它一般呢都是指十一点到这个十三点的午时啊。那这时候呢，非常适合去睡一个午觉啊，对于我们的这个心脏是比较好的。如果说没有机会，没有这个条件来睡午觉的话，也可以静坐午休啊，也是有利于养心的。所以说这道题目呢，就选择 B。怎么样，今天的题目大家是不是都觉得比较有成就感？我都会是吧？哎，再来看看第四题啊，大家这个了不了解。第四题呢，三伏天夜里超过几点不睡觉会大量的耗损心血呢？ A 21点， B 23点， C 20点。三伏天的夜晚啊，超过几点不睡会大量的损耗心血，不光光是三伏天啊，就是在平日的时候，晚上几点不睡会大量损耗心血 ？A 21点 ，B 23点 ，C 20点。啊，换句话就是说呢，晚上几点睡觉啊，会对我们的这个心血的养护比较好呢？几点前睡觉啊？大家已经都给出了答案了。以金生水清为这个领先的朋友们啊，都选择了 B。黄家珍啊，这位朋友他打了个十一，打错了是吧？马上改成了 B。
哎，没错哈。那在这个晚上的23点之后呢，会进入到子时啊。如果说长期的在晚上11点之后睡觉的话，就会心神失养啊，出现心悸、失眠、多梦。你看，比如说，早上这个晚上啊，就在这个11点之后。你要再入睡啊，甚至是1-2点才睡觉的话，第二天早上哪怕你睡到10点、11点，你还是会觉得头蒙蒙的，头很疼。但如果说你在晚上11点前睡觉啊，就算你早上5-6点、7-8点起床的话，你都觉得哎，这个头脑还算是比较清楚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啊，一定要在11点前入睡。好的，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五题啊，是跟我们的这个吃有关系的啊。到了这个三伏天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朋友呢都会选择吃一些相对应的，有利于我们去降燥的一些食物哈。那这道题目呢就是跟30天的吃食有关啊。第五题，以下哪种食物偏温热，三伏天养心要少吃 ？A. 苦瓜 ，B. 荔枝 ，C. 冬瓜。这道题目是不是也比较简单呢？以下哪种食物偏温热，三伏天养心要少吃 ？A. 苦瓜 B. 荔枝 C. 冬瓜。天道酬勤啊，还有夏日阳光等等朋友都选择了 B 啊，一品牛奶，心灵好牛奶啊，选择了 A， 黄家珍选择了 B， 还有没有不一样的答案呢？以下哪种食物偏温热，三伏养心要少吃 ？A 苦瓜 ，B 荔枝 ，C 冬瓜。看来没有了哈，大多数朋友呢都选择了 B， 只有我们这个一品心灵好牛奶选择了 A。那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呢，选择 B。那因为荔枝啊，它是属性还是偏热性的哈，多吃以后呢，容易这个心火上浮啊，口干烦躁。那你看，比如说苦瓜和冬瓜就可以清心消暑啊。苦瓜呢，在夏天吃的话就比较的好啊。冬瓜呢，也可以在夏天选择煲汤，甚至说呢，苦瓜冬瓜一起吃。这些呢，在对于夏天来说的话，都是比较利于我们去这个消暑的一些食物啊。荔枝的话，千万不要多吃啊，尤其是我们的小朋友啊，在吃这个荔枝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控制我们的这个数量啊。如果说，荔枝的这种热性的话，如果说作用在我们的小孩子的身上的话，也许还可能会出现发烧啊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好，此刻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哈，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节目哈。在今天的直播间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很多这个夏季三伏天养生的一些题目哈，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那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答题的朋友呢，将有机会获得到由养固健提供到的植雅牙膏一对，欢迎大家守候互动。其实在三伏天这一天啊，还有很多的这个传统民俗啊，在比如说在这个吃食上面就有很多，有些地方呢可能会有吃饺子，还有吃面，还有吃这个烙饼、摊鸡蛋等等这一些的这个习惯哈。其实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详细的去这个介绍一下。你看古人呢，他在这个饮食的时候，比如说在三伏天啊，面食它是比较温补的，所以呢有些地方他习惯在三伏天的时候呢去吃一些这个面食啊，来补充这个高温消耗的体力。那还有一些地方呢，习惯去贴这个三伏贴啊，也是冬病夏治的一个中医特色哈。趁着这个阳气最盛的时候，贴一些药膏啊，来理疗这个湿寒的一些症状。比如说你有这个哮喘呀、风湿啊，还有这个手脚比较冰凉呀、体虚怕冷啊，都可以去尝试一下。但是前提是一定要去到正规的医院和这个诊疗的机构啊，千万不要相信一些这个没有资质的地方。那还有呢，就是你看在三伏天的时候呢，这个避暑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哈。你看古人就
有这个习惯，就比如说躲在这个凉棚里面，哎，喝上一碗这个绿豆汁，还有荷叶茶啊，这些呢都是非常利于消暑的，大家也可以学起来。那么虽然可能没有这个凉棚啊，但是我们可以有这个天幕啊，还有帐篷啊，或者说呢可以躲在家里面啊，天热的时候就不要太这个频繁的去出门啊，可以喝一些这个绿豆汤呀，还有这些荷叶茶呀，还有等等一些这种比较容易消暑的这一类的这个茶食啊，大家也可以来减少夏天的这种暑热带给我们的一些这种烦躁的感觉。好的，我们继续再来答题吧，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目难不难啊。三伏天运动养心最合适的运动方式是什么呢？ A 正午快跑， B 傍晚慢走再练个八段锦，C 高温下高强度健身啊，刺激出汗。三伏天运动养心最合适的运动是什么呢？ A 正午快跑， B 傍晚慢走打八段锦，C 高温下高强度健身来刺激出汗。大家都给出了答案啊，以天道酬勤为这个首的啊，大家都大多数人给出了 B 项选择， A 有卢红梅给出了不一样答案 C。高温强度下这个强度健身啊，来刺激出汗。那还有不一样的答案吗？有没有选择 A 的？这道题目再来听一下，三伏天运动养心最合适的运动方式是什么呢？ A 正午快跑， B 傍晚慢走做八段锦， C 高温下高强度健身来刺激出汗。好的，那这道题目呢大多数朋友都选择了 B。 那我们就恭喜大家哈，这道题目的答案呢就是 B。 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呢，一定要避免哈正午的时候以及就是温度最高的时候啊，在外面频繁的这个活动啊，高温剧烈运动出汗呢过多的话会耗损我们的心血哈，所以大家一定要避免在高温的时候高强度的去健身，虽然出了很多汗，但是呢这个心气呢也被耗没了啊，也是不利于我们的这个身心健康的。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呢，非常的适合傍晚啊，非常温和的时候刮一些小风啊，这时候呢太阳已经快落山了啊，来一些舒缓的运动啊，养心不伤身，非常的好。好的，继续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七道题目啊。夏季呢心主汗液啊，大量的出汗之后如果说很心慌乏力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 A 立刻猛灌冰水， B 小口慢饮淡温水， C 马上吹低温冷风。夏季呢心主汗液，大量出汗，心慌乏力，我们该怎么做呢？ A 立刻猛灌冰水， B 小口慢饮温淡水啊， C 马上吹低温冷风。好，来看看这道题目哈，金生水星第一个给出的答案选择了 B 啊，紧接着我们的其他的朋友夏日阳光、英子还有大令啊等等这些朋友都选择了 B。 卢红梅也选择了 B。 好的，那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呢就是选择 B 哈，在这个夏季啊，我们大量的出汗之后呢会有心慌乏力的这种感觉之后啊，那我们就可以来这个进行喝温水啊，给小口的慢饮，这样的话就可以达到一个慢慢去补充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哈。那大汗之后呢气虚是非常亏损的一个状态，小口温水补充津液啊，那你看冰水啊冷风会凝寒心脉，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是特别的不利的，大家一定要注意。

0: 好的，那此刻呢，我们的各位听众啊，有听众来打进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电话了，我们来马上接一下。你好，
1: 你好，
0: 怎么称呼您呢？
1: 我姓周，我以前都给你打过电话。
0: 哦，周先生是吗？
1: 也写过好多信。
0: 哦，你好，你好，周先生。您是要这个电话答题吗？
1: 他这个电话因为导播接的比较慢。我的选项是 B 的，可是你的这个答案已经出来了。
0: 没关系，周先生，咱们这样吧，既然你已经打电话进来了，我们接下来的话还有三道题目啊。那这样吧，我们这三道题目都让您来答，然后当然了，我们线上的朋友也可以答。如果说呢，这三道题目啊，你在短时间之内三道题全部都答对的话，我们送你两份礼物，好吗？
1: 我
0: 想要挑战一下吗？
1: 好的，
0: 那我们来马上听一下啊，这道题目：长期整夜的空调低温直吹胸口，容易造成什么呢 ？A. 心脉受寒，胸闷气短 ；B. 心火消散 ；C. 心神安稳。
1: 你再说一遍。
0: 再说一遍：长期整夜的空调低温直吹胸口，容易造成什么呢 ？A. 心脉受寒，胸闷气短。B. 心火消散。C. 心神安稳。这道题应该选择什么？
1: 这我也不大懂，我随便猜一个。
0: 好的，
1: 我猜一个 B 好了。
0: B 啊，心火消散。那长期的整夜空调低温吹胸口啊，容易造成的是。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呢，应该选择是 A 啊，心脉受寒，胸闷气短。那稍后呢，我们来跟大家一一的去解释啊。那这道题您没有答对，我们再来挑战一下下一道题啊，可以吗？那三伏养心，晚餐建议吃到几分饱最合适呢 ？A 十分饱 ，B 七分饱 ，C 多吃最好。
1: B。
0: B 七分饱是吗？恭喜你，这道题目答对了。好，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道题目啊。暑天心烦睡不着，睡前不适合做哪一件事 ？A. 刷短视频 ，B. 静坐深呼吸 ，C. 温水泡脚。不适合的是哪一件呢？
1: 你再说一遍。
0: 暑天心烦睡不着觉啊，睡前不适合做哪一件事 ？A. 刷短视频 ，B.静坐深呼吸 ，C 温水泡脚。
1: 我选 A。
0: 刷短视频是吗？
1: 嗯。
0: 好的，恭喜您，那您回答对了两道题目哈。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送您一份这个小礼物哈。到时候呢，您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十路线电话，到时候会跟我们的这个导播留下，稍后的时间呢，你可以留下你的这个相关信息，然后呢，我们会把这个地址发送给您，到时候你可以去店铺里面领取，好吗？
1: 好。
0: 好的，周先生，感谢您。
1: 谢谢。
0: 好，
1: 谢谢，
0: 再会。好的，刚才呢，我们直播间的听众们哈，来打到我们的这个电话，我们来进行了一个电话连线，现在来看看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哈，答题情况怎么样哈？刚才的第七道题目，长期整夜吹空调啊，直吹胸口容易造成什么哈？这道题目，大部分人呢都答对了哈。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呢就是选择 A。那其实这个夏天的话，温度是比较高的哈。那很多朋友呢会选择开着空调睡觉，其实这样的非常的不利于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的啊。冷气如果说直吹胸口的话，非常容易阻滞这个心脉气血的流通啊，会容易造成这个胸闷呀、心口发闷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非常的不建议大家啊吹着空调睡觉。那当然也不会达到什么心火消散、心神安稳等等这些了，可以提前的先把空调开着啊，温度降低之后再进去睡觉也是可以的。刚才的第九道题目，三伏养心，晚餐建议吃到几分饱，这道题目当然是一个送分题了，应该没有答错的朋友吧，看一看。大家还有选择 A 的，十分饱的，夏日阳光、英子和卢红梅，还有 Darling， 你们选择的 A 是第九题的选项吗？ A 的肯定是不对的啊，十分饱太饱了，晚餐啊建议大家吃到七分饱就可以了啊，差不多吃饱了以后再出去转一转哈，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嗯，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第十道题目，刚才的啊，暑天心烦睡不着，睡前不适合做哪件事情？这道题目也是送分题吧啊，大家都选择了 A 啊，我想这个 A 应该是那个啥吧，应该是最后一道题目的选项吧，是吧？嗯，对，应该。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稍事的休息一下吧，在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答题。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0: 安全知识需牢记。
1: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2: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3: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2: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3: 每天下午两点，
2: 邓布利昂、
3: 格兰城
4: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
2: 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3: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4: 尽在万万没想到。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守候我们的直播间，这里是由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线上直播，以及在我们的这个广播端直播的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本节目由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特邀播出，每周四下午的2点养生加科普，开启健康之旅。那欢迎大家呢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哈，也可以来跟我们答题。今天答对问题的朋友呢，将有机会获得到由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哈，那大家呢到时候呢可以去指定的门店进行领取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话不多说，继续再来跟大家答题吧。刚才呢跟大家分享到了很多哈关于三伏天养生的知识，我们继续再来看看啊。刚才说到了吃，那三伏天呢其实在这个吃食上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哈。来看看这个下半段的第一道题目哈。下列哪种苦味食材最适合三伏清心呢？ A 莲子心， B 大蒜， C 韭菜。再来听一下，下列哪种苦味食材最适合三伏养心？ A 莲子心， B 大蒜， C 韭菜。这道题目简直就是一个送分题，因为他在这个标题里面的时候哈，就已经把答案说出来了，苦味食物。那如果说下列哪种食材最适合三伏清心的话，说不定我们的答案是不是大家还有可能会选择其他选项啊？朋友们可能说也不会是吧。下列哪种苦味食材最适合三伏清心呢？ A 莲子心， B 大蒜， C 韭菜。哎，这道题目哈，金生水清率先给出的答案，选择了 A 木木天道酬勤夏日阳光以及黄家珍啊，都跟着给出的答案，选择了 A。没错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就是选择 A， 非常简单哈。像莲子心啊，还有这个苦菊啊等等，这些食材呢都是清心泻火的哈，非常适合在夏天去吃。那蒜呀韭菜呀是比较辛温的啊，会加重体内的燥热感。我们知道这个三伏天呢非常的热哈，那为什么三伏天会那么的热呢？来跟大家说一说吧哈。这个三伏天呢，我们感受到天气非常的热啊，主要是因为它这个地面积热啊，入夏之后呢，你看日照比较久嘛，大地还有河水啊，它持续的储热啊，热量不断的堆积啊，三伏呢就达到了峰值，所以说在三伏天的时候呢就会非常的热。再一个呢，就加上这个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啊，中原呀还有西北东部啊，南方空气下沉啊，少云啊，没有风啊，就像这种在蒸笼里面的感觉一样，所以就有这种桑拿天的感觉，所以非常非常的闷热啊。再加上空气湿度很高啊，汗液呢很难蒸发，体感的温度呢远高于实际的气温啊，所以说多地呢在三伏天的时候呢都会有这种桑拿天的出现。气温高了之后呢，大家就会想办法降温啊，有的时候呢会选择风扇，大多数情况呢会选择空调。那我们的12道题目来了啊，三伏天养心，室内的空调温度建议不低于多少呢？ A 16摄氏度， B 24摄氏度， C 20摄氏度。三伏天很热，有很多朋友呢会这个选择去吹空调啊，在吹空调的时候呢室内的温度建议呢不低于多少呢？ A 16摄氏度， B 24摄氏度， C 20摄氏度。哎，来大家来多作答吧。好，天道酬勤选择了 B 啊，黄家珍选择了 B， 金生水清选择了 B， 夏日阳光不同的答案给出了 A， 木木还有其他的朋友啊，英子等等都给出了 B。 A 是16摄氏度啊，卢红梅也选择了 B。好，再来听一下，三伏天养心，室内的空调温度建议不低于多少？ A 16摄氏度， B 24摄氏度， C 20摄氏度。

那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呢，应该是选择 B 的哈。因为温度呢，如果说过低的话，这个寒邪呢就会侵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所以24摄氏度呢是最温和、最舒适的啊，兼顾这个降温与养心护阳啊双重的功效。所以说大家哈，如果说就算再热的话啊，这个温度呢还是保持在24摄氏度左右是最好的。哎，这道题目哈，大家啊基本上都答对了，夏日阳光选错了啊。下道题目加油啊，我们再来听一下第13道题目。经常心慌心悸的人群，三伏尽量少吃什么呢？ A 火锅、麻辣烫、烧烤。 B 丝瓜。 C 绿豆汤。好的，这道题目简直就是一道送分题啊。大家赶快来作答吧，看谁答得快啊。经常心慌心悸的人群，三伏天尽量少吃什么？ A 火锅、麻辣烫、烧烤。 B 丝瓜。 C 绿豆汤。好，天道酬勤 A， 金生水清 A， 啊，一品心灵好牛奶 A， 木木 A， 卢红梅 A， 黄家珍 A， 英子 AA。 好，夏日阳光又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C。经常心慌心悸的人群，三伏天尽量少吃什么？ A 火锅、烧烤、麻辣烫啊。 B 丝瓜。 C 绿豆汤。啊，还有不一样的答案吗？有没有选择 B 的？这道题目啊是一个这个排非选项啊，就是三伏天尽量别吃什么？ A 火锅、烧烤、麻辣烫。 B啊，丝瓜。 C 绿豆汤。没有其他的答案了，大多数朋友都选择了 AAA 啊，夏日阳光选择了 C 啊，绿豆汤。那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哦，我想应该这道题目还算比较简单吧，应该是选择 A 啊。在三伏天的时候呢，如果说经常去吃这个辛辣燥热的食物呢，会助长心火啊，加重心慌。当然了，如果说你在这个湿气比较重的地方，在重庆、在成都、在西南的一些城市啊，可以去适当的吃一些啊，这些火锅麻辣烫呢反而会激发我们的这种湿气的排出啊，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当然了，还是要看你的这个身体的体质啊。当然在夏天的时候呢，多吃一些丝瓜绿豆呢，可以是清心养心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哈。所以呢 C 不能选啊。好，再来看看第14道题目。三伏养心，晨起的哪种习惯更护心神呢？ A 起床猛起快速下地。 B 醒后静坐片刻再起身。 C 醒来之后立即冲冷水澡。这道题目再听一下。三伏养心，早上起床之后啊，哪种这个习惯更加护心神呢？ A 起床猛起快速下地。B 醒后静坐片刻再起身。 C 醒来之后立刻冲冷水澡。这道题目金生水清每次都是最快的啊，又选择了 B。 木木还有其他的朋友啊，都选择了 B。 这道题目简单吧。高温天气啊，这个血管呢是扩张的，猛起之后呢，这个容易心慌头晕啊，静坐缓冲一下是保护心血管的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哎，所以说大家。

从今天开始啊，早上起床之后呢，不要起得那么快啊，一下子一看时间，哎，怎么突然，这不刚才还七点呢，怎么一下子时间变成八点半了哈？赶快一下起来，猛的一下一起身呢，其实对我们的这个心血管是不太好的。好啦，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最后一档题目了。三伏天养心的核心宗旨是什么呢？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么多了啊，关于三伏天啊，这个养生的，还有关于一些这个温度的调节呀，以及我们的这个养心啊等等这一方面啊。那说来说去，三伏天养心的核心宗旨到底是什么呢 ？A 啊，多运动，多出汗，多吃辛辣的食物排汗。C 静心少躁。啊，清淡护心。C， 多吃温热的热性食物。好，再来听一下，三伏天养心的核心宗旨是什么呢 ？A， 多动多出汗，多食辛辣的食物排汗。B， 静心少躁，清淡护心。C， 多吃温补热的这个热性食物。这道题目其实也比较简单，因为大家都听了那么多了哈，基本上呢对于三伏天的养生养心已经有一个概念了。嗯，所以这道题目大家全部都答对了，没错，就是选择 B， 静心少躁，清淡护心啊。在这个夏天天气非常的高啊，暑热难耐，易扰心神啊，少烦躁啊，饮食清淡一些，减少心火的生成，是三伏天养心的关键。Thank you.

好的，那刚才呢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哈，关于三伏天的一些养生养心以及吃食哈。那其实在三伏天呢，我们的养生和养心都非常的关键哈，所以在吃东西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些讲究的。刚才其实跟大家简单的说到过，很多地方哈，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呢都会偏向于三伏天里面吃面啊。你看比如说华北，它民间呢就遵循着一个什么呢，头伏饺子二伏面啊。上海人呢偏爱吃馄饨，那比如说这个湖南啊、江西啊等地呢，他们入伏的时候呢喜欢吃鸡肉来进补啊。在这个江苏啊等一带盛行什么呀，伏羊汤啊。那大家的这个头伏啊喜欢吃哪一道美食呢？或者说您的老家啊，您小时候都吃什么呢？那还有一些地方呢，比如说喜欢吃这个烙饼，还有这个摊鸡蛋等等啊。这些呢主要是在这个华北平原等一带啊，比如说北京啊、天津啊、河北啊、山东啊、山西等等这些地方啊，喜欢吃这个摊的这个饼子啊，都是以这个农耕的核心区为主的啊，而且多是这个小麦主产区，饺子、面条还有烙饼之类的面食呢，就是日常的主食。当然了，在我们青海也是不例外的啊。所以伏天呢，这个食俗自然就是围绕着这个面食开展的哈。其实很多地方呢，在这个伏天的时候呢，吃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其实刚才想要跟大家这个详细的来讲一下哈，但是呢，我们的时间关系呢，已经稍微的有点不太允许了啊，就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你看，比如说上海人呢，在伏天的时候喜欢吃馄饨啊，在这个江苏啊，这里呢，他们呢要喝这个羊肉汤啊，伏羊汤喝下去一碗的话，他们觉得在这个一个夏天哈都不需要神医来开方哈。那每个地方呢都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习俗。那比如说呢，还有刚才说到的湖南人啊，他们可能会喜欢吃鸡，他们有入伏吃鸡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习俗。还有一些地方，比如说杭州人啊，他们喜欢吃什么冬瓜，但是他们要什么火腿啊来炖这个冬瓜啊，这道食物呢啊也是在杭州啊比较这个多见的。所以说在每个地方呢，大家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呢，这个吃食都是不太一样的哈。那在我们青海的话，可能有些地方比如说我在那个小的时候的话，家里人呢都喜欢去熬一些什么绿豆粥啊等等这些哈，也都是在夏天吃的话比较好的，或者说煲一些汤，苦瓜排骨汤啊薏米老鸭汤啊等等这些哈，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所以说不管在夏天啊，在这个伏天的时候，夏日阳光说凉面，没错哈、这个凉面是这个青海人夏天的标配啊，尤其是去外面浪山的时候，不拌上一碗凉面总感觉没吃饱呀。那不管说啊，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啊，大家吃到的以及在这个三伏天的时候吃到的是哪一种美食哈，

0: 那都是有助于我们这个清新解暑的啊，也算是这种大自然对我们的馈赠了哈。三伏天呢可能很漫长啊，愿大家呢在这个一粥一汤一瓜一果之间呢能够寻到片刻的闲适，安然的度夏，也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非常清新凉爽的夏天。好的，那今天的互动板块呢就是这么多啦，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稍事的休息一下，来跟大家汇总一下今天获得到我们奖品的朋友啊，大家不要走开，在稍后的时间呢会为大家公布。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好的，那此刻呢，我们来跟大家公布一下今天获得到由无限极养固健来为大家提供到的植雅牙膏的奖品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哈。那首先呢，是我们广播端的周先生，还有天道酬勤、今生水晶、木木、夏日阳光，还有黄家珍啊、一品西宁牛奶以及卢红梅和英子啊这几位朋友，大家听好了啊，那要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哈，0971-6329-356-357和358来进行这个兑换哈。大家要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的方式来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啊，我们并且呢会用这个短信的方式来告知您领取的方式，这就相当于是一个领取的凭证了哈。一定要通过我们的这个短信啊，到这个指定的门店去兑换我们的这个礼品啊。大家听好了，天道酬勤、今生水晶、木木、夏日阳光、黄家珍啊、一品西宁牛奶和卢红梅，还有英子以及广播端的周先生哈，大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0971-6329-356-357和358啊，来在我们的直播间啊留下，在我们的导播那里哈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啊，我们会通过短信的方式将您的这个礼品的这个领取的门店以及这个凭证啊发送给您。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礼品的这个门店进行领取了，否则的话是不能够兑换的哈，大家一定要听清楚啦。再跟大家说一下，天道酬勤、今生水晶、木木、夏日阳光和黄家珍以及西宁一品西宁牛奶和卢红梅、英子以及广播端的周先生哈，大家呢要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的方式0971-6329-356-357和358来兑换您的这个奖品哈。那大家可以一定要在这个指定的时间进行兑换啊，也就是7月16号到8月16号之间哈，过期呢也是不能够兑换的。好的，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一路的陪伴，下一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拜拜。

0: 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北京时间6点整。
0: 现在，老汉的恐惧和担忧终于变成了事实。重温当年父亲的教诲，孙宇后老汉再一次确信，孙家的不幸是命里头注定的。我的儿子，你有吃有穿就蛮不错了，你为什么要宣天后地的大闹世事呢？看看，人能胜得了命吗？你呀，你想给村里人办好事，众人把你抬哄成他们的救星，可是现在呢，他们都成了你的债主。你瞧瞧，还是人家田福堂和金俊山谋划大，人家都谋自己的光景，谁管两姓旁人的事啊？你既不在党里，又不是领导，你为什么要给村里头众人谋利呢？眼下人家除过登门讨债，谁还会看见你的死活哟？孙玉厚老汉蹲在脚地，忧心如焚的思前想后，被儿子的灾难打击得抬不起头来。炕头上那盏豆粒大小的灯光静静地映照着两辈人四张愁苦的面孔，满窑里一片死气沉沉。屋外月亮已经移到了田家割烙的山背后，半个村子被深沉的黑暗所笼罩着。远处公鸡们正在激昂地合唱今天晚上的第三支歌。孙玉厚和老伴儿叹息着，默默无语地回了他们的住处。他们担心那边早已经睡熟的老母亲和小孙子。父母走了以后，少安和秀莲都没有脱衣服，就倒在了他们的土炕上。这对患难夫妻忍不住紧紧地搂抱在一起。他们浑身酸疼，好像走了好长时间的路啊！在灾难的面前，他们尤加感到了相互间的恩爱是多么宝贵呀！明天他们该怎么办呢？少安抱着妻子难受地絮叨着，哎，村里人的工钱赶种麦以前，无论如何得给人家开一点，要不咱还有什么脸活在双水村呢？众人是信任咱，才投到了咱们门下，如果他们去黄原打上一个月短工，那不也把种麦的化肥钱赚回来了？可是拿什么钱给人家呢？秀莲沉默了一会儿，突然严肃地对丈夫说，事到如今我也想过了，只好让我回一次娘家，看能不能让姐夫先给咱们借一点钱，有林在村子里办醋厂，多了拿不出来，1000来块钱估计还可以吧。少安听妻子这么说，便腾的一下坐起来，他感激地望着仰面而卧的秀莲，似乎在完全的绝望中获得了一点生机。要是有个1000多块钱，咱先给众人都开上点工资，这样他们就能凑合着把种麦子的化肥给买回来。干脆咱两个一块回你们家。你不能走，咱外好还有个烂摊场要人照料，再说马上就要收秋了，爸一个人也忙不过来呀。少安想不到在这种时候，秀莲的头脑倒比他冷静得多。他问妻子，那你什么时候动身呢？
3: 还能等什么时候呢？我天一亮
0: 就准备挡车走。少安温柔地俯下身子，再一次紧紧地抱住亲爱的人，在秀莲那凌乱的像沙蓬一样的头发上亲了又亲。两口子一时无法入睡，他们索性爬起来为秀莲收拾起了走山西的行装。为了不使虎子磨缠着撵秀莲，他们先不准备给父母那边打招呼，等秀莲走了，少安再设法编个谎话哄儿子。秀莲也不会在山西久留，无论能不能向姐夫借到钱，秀莲会很快的返回来的，她惦记着这个烂包了的家呀。一打早，夫妻俩就出了门，外边三分曙色，七分黑夜，公路上已经有汽车开过了。太阳冒花的时候，他们终于挡住了一辆去柳林的汽车。少安看着妻子一个人坐车走了的时候，难受地抱住头，在公路边上蹲了好长时间。几天以后，一些给少安干过活的村民结伴来到他的家里，躲躲纳纳地诉说他们的苦情，希望少安给他们开工资。在众人想来，少安就算是破了产，他们这点钱总还是能开了的。当然，对于他们每个人来说，也的确没有多少钱，可是几十个人加在一块儿，就是一笔相当巨大的款项。孙少安除过卖掉制砖机，否则根本就无力付着账债。他现在只能摆出一副可怜相，给众人宽心，说他的妻子已经去丈人门上借钱，一旦借回来，一定先给众人解燃眉之急。大家

于他过去的威望，只能叹息着等待他老婆从山西返回。其中也有几个人已经对少安不那么恭敬，嘴里开始说一些风言嘲语。少安无力逞强，只能忍受。任何时候处在失败者的位置上，就得忍辱受屈。在目前这种境况中，孙少安本人也承认了舆论对他做出的判断。唯一能安慰他的是，几天以后，亲爱的妻子总算从山西娘家门上借回来1000多块钱，使他能够给村里干过活的人多少开上一些工资，暂时缓解了一下迫在眉间的危机。当秋日金色的阳光从田家阁涝那边漫过公路，漫过东拉河，斑斑驳驳地照亮金家湾的那阵儿，就到了庄稼人吃早饭的时辰。在此之前，人们已经在山里干了好长时间的活，肚子饿得贴到了后脊梁上。现在他们迈着懒洋洋的步子走回各自的院落。早熟的秋田作物已经开始收割了，河床上、县畔上、院子里到处都堆起了干枯的豆麦、金黄的玉米棒，地里的南瓜卸光了，用不了几天就得冻连隔糜子，红薯和土豆胀破了地皮，远山浮现出大块的斑黄。在庙坪三角洲那儿，黄绿相间的树叶间垂挂着红艳艳的枣子。早晨的阳光渐渐抹去灰淡的薄雾，草叶上滚动着白花花的露水珠。放学的孩子们唱着歌，在枯叶河的小桥上乱了队形，四散着奔回了各自的家。炊烟从各家窑顶袅袅地升起，像蓝色的绸带在晨光中飘曳。金俊武把一捆豆麦扔在院子里，像往常那样坐到院外的小石凳上，带着一丝满足的神色点起了一锅旱烟。不多时分，他老婆李玉玲就麻利地把饭菜端到他面前的小石桌上，夫妻俩面对面坐下吃起来。他们两个孩子，一个在元溪上了高中，一个在石歌节上初中，除过星期天，家里头就他们两口子。金俊武今年48岁了，额头和眼角有了很深的皱纹，不过那对铜铃大眼依然光气逼人。看得出来，他还是双水村的一条汉子。这几年，俊武没有去闹腾生意，一心都扑在了土地上。按照他的精明，本来是一块做买卖的材料，但是俊武有俊武的想法，做买卖要资本，那就得去贷款。再说，一个土包子农民很难摸清行情，一旦赔了，就没个抓娃处。前不久孙少安砖厂的倒塌就是明证。在金俊武看来，在土地上做文章最保险，就是有个天灾赔进去的也只是自己的力气。当然了，他现在不会再按老古板种地，他一直和石歌节农技站挂钩，按照科学方法播弄庄稼，因此同样大小的地块，他总能比别人多收将近一倍的粮食。金俊武眼下的光景并不比村里其他的能人们差，粮食大宗卖过之后，仍然是村子里存粮最多的家户。现在除过一孔住宿的窑洞，其他的两孔窑全都塞满了粮食，就这样还是盛不下，他不得不又在院子里搭起一个专门存放玉米的棚子。金俊武一边和他老婆李玉玲吃饭，一边合计着准备雇几个人帮他们收秋。今年雨水充足，秋庄稼格外厚实，光他们两个无力收割完这么多的庄稼，他们种地也种得太贪心了，就连县畔边上的一点零散地都种了荞麦。现在这荞麦正在开花，他们饭桌周围

0: 像落了一层白粉粉的雪。勤劳的俊武从枯叶河道把家搬到这里的当年，就在院子内外栽了不少的树。桃三杏四，早个揪起就是。如今那些枣树的枝头开始缀上了红艳艳的大枣。他老婆玉玲和他一样的精明能干，四十几岁的人看上去就像三十出头的小媳妇那样的俏丽，走起路来刮风一样的轻快。无论是光景还是年龄，金俊武夫妇正处于他们的辉煌年代。两口子正边吃饭边商量收秋的事儿，他们的邻居金光亮手里头端个茶缸子，一路咂巴着嘴儿，喝着蜂蜜水儿，笑嘻嘻地走了过来，坐在旁边的小石凳上。金俊武夫妇赶忙敬让着，叫这位前地主的大儿子吃饭。但是金光亮笑着摇摇头，说他吃过了。他抿了一口自己的蜂蜜水儿，香的张开嘴哈的一声，眯住眼陶醉地说：“
1: 好东西呀、啊。”再好的饭也比不上这蜜糖，怪不得丸药都用蜜糖做呢，十全大补嘛。啊，过去咱谁知道外国还有蜂啊，我这蜂是意大利的，听说光明是走后门才给我买了两箱。
0: 每过几天，金光亮就情不自禁地要到这个饭桌前边来能一能他的意大利风。就目前而言，金光亮也许是全双水村最为得意的公民了。地主成分的绸帽子刚刚摘掉不久，二小子就当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眼下门外工作的大弟弟又给他捎来两箱子意大利风。除过冬天，他一年三季动不动就到石歌节或者米家镇去卖蜂蜜，票子虽然不是大把抓，但也足让双水村大部分人家眼红了。今年以来，光亮也不再出山劳动，整天和他的蜂为伍。山里的庄稼有他的大锤和三锤耕种，这个人清闲的三天两头就赶集上会，又喝的是蜂蜜水，光景日月绿个铮铮，他不能你叫谁能呢？金光亮这样得意洋洋的说话的时候，他的意大利蜂就在旁边金俊武家的荞麦花上嗡嗡嘤嘤的采蜜，并且不时吟唱着从三个人之间穿过，像是在进行飞行表演。惊人金俊武只好对浅薄的金光亮微笑着点头，表示对光亮和他的意大利风心怀敬意。但是俊武的老婆李玉玲却气得把脸扭向一边，给金光亮对着个后脑勺。在李玉玲的想象当中，金光亮的这些毛老子在他们家的果树和荞麦花上采蜜，很可能把里面最好的养分都采光了，因此对这蜂充满了仇恨。而更使他气愤的是，这老东西金光亮还常常跑来弄他的这群毛老子呢。李玉玲曾经几次给丈夫建议，在自家的果树上喷上一些666，把这些该死的意大利蜂都给毒死，让老地主的儿子再能。但是金俊武坚决地挡拒了妻子的这个危险的想法。俊武虽然个性很强，但是他从来不做这种短事，采就采去吧，能就能去吧。这金光亮几十年抬不起头来，快60岁的人了，就让他张狂上几天呗。金光亮这个时候又抿了一口蜂蜜水，正准备继续夸耀他的意大利蜂，却突然像被蜂在屁股上蛰了一下，一闪身站起来，慌乱地说：“看我这忘性，我还得要挪一下蜂箱呢。”他话音未落，便端着茶缸子急忙地回家去了。俊武和玉玲扭头一看，看见光辉的媳妇马来花提着个大竹篮子从坡底下走上来了。俊武夫妻俩都忍不住的笑起来了。 马来花。

0: 儿和她大哥金光亮是一对冤家，尽管她丈夫和光亮是亲兄弟，但是兰花一直和大哥不和，尤其是二哥金光明给大哥家捎回来两箱子外国风以后，兰花不仅更敌视金光亮，连光明当教师的媳妇儿姚淑芳也不搭理了。兰花认为有工作的老二两口子在偏爱老大一家而歧视他们，为此急得姚淑芳给同城的丈夫写了好几封信，数了光明不该光给大哥家买那两箱子该死的风，这风已经把兄弟三家的关系给搅和得一烂包了。这位马来花是双水村有名的泼辣女人，他在金家湾这边说话，河对面田家阁唠的人也能听得见。别人家都是男人做生意，来花却让丈夫光辉安分守己的劳动，他自己在村子公路边上卖起了茶饭，一天下来收入也相当不错。村子里的女人指教丈夫的时候常常说，你还算个男人，你连人家马来花的脚后跟都拾不上。而男人们却又顶嘴说，我要有个马来花当老婆也就能过好光景。马来花最出名的还是他那张嘴，喜笑怒骂威震全村，特别是金光亮，只要一听见马来花的声音就像听见老虎的声音，常常是吓得落荒而逃。马来花却专一把那最难听的话往他大哥的耳朵里头送。唉，狗不和鸡斗，男不和女斗，再说又是自己的弟媳妇儿，金光亮挨了骂也只能装个没听见。这阵儿来花上了县判，凑到金俊武家的饭桌前大声嚷嚷说，又给你们能他那群毛老子来了，哼，什么时候封堂总得把他噎得出不了气儿啊。金俊武夫妇不吭声，只是一个笑。马来花坐在这饭桌前扯开大嗓门指桑骂槐的乱吼了一通，直到她丈夫金光辉来才把她硬拉回了家。光辉也管不住自己的女人和她那张不饶人的辣子嘴，只能常常在大哥和老婆之间扮演一个尴尬的角色。具有戏剧性的是，当年被田福堂用革命行动从枯叶河赶到这里的两户人家，而今的关系呈现出一种新的组合。俊武夫妇和大哥俊文一家人也不和睦，而和隔墙的金光辉一家倒很亲密。相反的，金光亮一家人和金俊文一家却相处得很融洽。那边老二家光明在门外工作，媳妇姚淑芳本人是公派教师，不参与两个农民弟兄的矛盾。这边老三家的俊斌早已经亡故，改嫁的王彩娥走了十个节，虽然还有个院落，但已经黑门，院子里蒿草一人多高，门上的铁锁都生了锈。这四家的光景都很殷实，但发达的途径却各有不同。当然了，腹中之父首推金俊文一家，可是谁都知道他们是靠金父的第三只手发了大财。吃完饭，李玉玲把碗筷一收拾就转回家去了。俊武点着一锅旱烟，有滋有味的抽着。这个时候他看见金俊山吆喝着他那头黑白大花奶牛从县判下面的小路上走了过来。双水村的这位领导人自从新添了这头奶牛，似乎又年轻了好几岁，他现在既养奶羊又养奶牛，牛羊奶增加了大笔的收入，同时也把他自己喝的是红光满面。金俊山让他的宝贝奶牛自个儿回家去，自己径直从金俊武家的土坡小路上转了上来。金俊武看出来俊山是找他来拉话的， 她同时发现俊山哥竟然用大红布给他的奶牛做了两个乳罩，便忍不住笑了。这金俊山可真有意思，他把奶牛打扮成了个婆姨。金俊山在小石凳上坐下来之后，俊武喊叫让玉玲端出一杯茶来。金俊山不抽烟，但是有茶瘾。俊山喝了一口茶水，对俊武说，我前几天就想找你。
1: 什么事儿啊？
0: 哎，你又不是不知道，咱们学校的窑洞那年炸山打坝以后就给震坏了，如今那缝子越裂越大，娃娃们都怕得不敢进教室。我听我金城说，他头天给裂缝上贴根纸条，第二天就又裂开了。看样子这窑洞可危险了，不敢再让娃娃们在里头上课。哎，我给福堂说过几次，他说他不管。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1: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2: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2: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1: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2: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0: 195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2: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4: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 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0: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1: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0: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2: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0: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3: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4: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 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6: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7: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9: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8: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10: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AI,
1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8: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12: China acts.
13: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
12: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8: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13: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6: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7: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4: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15: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
14: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15: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14: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16: 雪梨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6: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横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横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17: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18: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17: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18: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横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17: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 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0: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1: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轻轻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0: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1: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2: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议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3: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3: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2: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2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3: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2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2: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文、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我是金良。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围绕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农工党中央调研组来青开展调研。吴晓军、罗东川会见出席青驾会的国内外嘉宾。2026青海清洁能源发展论坛举行，罗东川致辞。新闻特写：光聚青海，热起新城。第27届青驾会世界盐湖产业合作大会在西宁召开，青海香港经贸交流合作座谈会举行。第25届环青赛第六赛段共和制钢查赛段因恶劣天气致使比赛熔断。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月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向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习近平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经海达记者张文健报道，7月13号到14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率调研组来青，围绕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一行深入西宁市青海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中国联通三江源绿电智算融合示范园、青海盛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西宁市综合保税区、青海省引大济黄工程水资源调度服务中心、青海省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青海省生态环境厅等实地调研，与干部职工、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青海在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中的实践成效、存在短板及发展诉求。调研组认为，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接续地、稳江固藏关键节点，在西部大开发全局中地位特殊、责任重大。近年来，青海立足资源禀赋，全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统筹生态保护、产业升级、民族团结、民生改善，走出了一条具有高原特色的发展路子，为西部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有益实践。建议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青海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十五五”规划战略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坚守生态保护底线，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以算电协同赋能绿色发展，做强清洁能源、盐湖资源、特色农牧、生态文旅等优势产业，对内加速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对外持续扩大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着力补齐内需动能、基础设施、创新人才、公共服务等方面短板，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统筹发展和安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副主席匡勇、农工党青海省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0: 青海台记者赵鑫、陈令玉、苏明亮报道，7月14号到16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一同或分别会见出席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的国内外嘉宾。吴晓军、罗东川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们说，立足十五五新起点，青海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行，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为牵引，奋力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与各界人士齐心协力谋发展，充分发挥青海高原资源能源优势，推进绿色电力与绿色算力协同发展，深化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丰富生态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深挖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发展潜力，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共赢。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为各类市场主体在青投资兴业做好服务保障。智利驻华大使阿方索席尔·瓦纳瓦罗、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副州长巴基图雷·巴克特努尔、福建省副省长王金福、中国石油化工集团董事长侯启军、中国核工业集团总经理张涛、中国长江三峡集团董事长刘伟平、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总经理张彦军、中国五矿集团董事长陈德信、中国节能环保集团董事长廖家生、中国盐业集团董事长申兆军、新华三集团总裁王洪涛、明阳集团董事长张传卫、海博思创董事长张建辉、宁德时代副总裁孟祥峰分别在会见时主谈。各位嘉宾对27届青洽会的顺利举办表示祝贺，大家认为 青海在生态文明建设、特色产业发展、对外开放协作等领域发展成效突出，清洁能源、盐湖新材料、绿色算力、新型储能等赛道蕴藏广阔发展空间，进一步坚定了大家投资青海、深耕青海的信心。参会企业将紧扣青海发展需求，加大项目布局力度，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实施，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为青海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王卫东、张景刚、杨逢春、刘涛、刘超、王海红、王振昌参加有关会见。
1: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张文健报道。7月16号

0: 上午，2026青海清洁能源发展论坛在西宁举行，以光聚青海，热起新城为主题，聚焦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和青海155光热产业高质量发展，共推技术创新，共商产业突破，共谋合作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致辞。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出席论坛的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青海的重大使命，在能源强国建设和双碳目标引领下，青海清洁能源和光热产业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期，迈向155发展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开放试验场景、示范项目、运行数据，为各类创新主体提供低成本、全工况、可落地的技术验证平台，诚邀大家共同组建创新联合体，围绕光热高效集热、长时储热、系统集成、智能调控等核心短板集中攻坚，合力推动光热技术创新。我们将在技术示范、市场机制、产业协同方面加大支持力度，推动全省光热发电在建在运规模实现新突破，诚邀行业龙头企业深度布局风光大基地、光热发电、风光制氢、岩溶储能、装备制造、绿电应用等产业，与青海携手打造中国光热之都，合力推进光热产业集群发展，打造全绿电电源试验基地。我们将全面深化能源领域改革，推动绿电直连、就地利用、跨省外送能力进一步提升，诚邀各方积极参与青海清洁能源项目建设和技术研发，为全国双碳目标落地、能源结构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清洁能源支撑，合力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庞松涛、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先后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何雅玲、中国工程院院士、兰州大学校长杨永平、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一伦、国家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王志峰、浙江可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建祥、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唐中峰做主旨演讲。本次论坛还举行了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光热技术创新中心揭牌仪式，发布了青海省风电和光伏资源普查成果。论坛开始前，与会领导嘉宾一同观看了青海清洁能源与光热产业发展成果展，张锦刚主持，刘大业出席，全国科研院所、能源企业行业协会代表等200多人参加。
1: 请听青海台记者段丽、范春华、张文健采写的新闻特写，光聚青海，热起新城。7月16号，青海省能源局主办的2026青海清洁能源发展论坛在西宁举行，全面呈现青海积极建设中国光热之都的实践成果，共绘高原绿色能源发展蓝图。活动现场，来自全国能源领域的专家、清洁能源产业链龙头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赴盛会。紧扣国家双碳战略目标，锚定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以思想碰撞凝聚共识，以精准对接促成合作，为全国能源结构转型赋能聚力。新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资源发展中心副总经理罗丹说，这次能够齐聚青海，共话清洁能源发展机遇，觉得收获满满，信心十足。这不仅是一场行业盛会，更是成果发布、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协同共建的交流平台，也真切感受到了青海的诚意与魄力。国家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董事长王志峰觉得这次发展论坛非常高端，从几个维度阐述了光热发电的意义、重要性以及青海的一些发展战略，非常鼓舞人心。同时，他也看到了一些政策优惠，这对光热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会场内主旨分享、真知灼见频频迸发，产业合作意向不断落地，立足新起点，青海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举措， 广纳行业智慧，广聚产业动能，为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让深耕青海、投资青海的企业对未来充满期待。常州龙腾光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于科说，他们公司现已在海西州德令哈开工建设第一级及热管项目，主要为海西州的光热发展提供核心装备支撑。后续他们还将在青海光热储备制造服务业以及在检测检验认证等各个方面引导一些合作伙伴共同在青海落地，为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贡献龙腾光热力量。电力规划设计总院高级顾问孙瑞说，青海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又有很多政策方面的支持，未来发展可期，这对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将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也会引领全球光热发电的技术发展。
0: 青海台记者达海莹、李凯龙、孔维东报道。7月16号，第27届青洽会世界盐湖产业合作大会在西宁召开。本次大会紧扣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重大部署，搭建政策对接、技术攻关、产业融合的高端交流合作平台。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炯天、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发虎等院士专家、企业代表做主旨演讲，从科研前沿、生态保护、产业升级等角度建言献策，为青海盐湖产业转型升级注入科技创新动能。参会企业立足盐湖资源开发实际，以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技术持续完善盐湖碳采一体化体系，助推盐田生产工艺迭代升级。中冶武宽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勘察院副院长、盐湖资源碳采研究所所长李梦云认为，主要是在盐湖资源的碳和采两个方面助力，利用航空多光谱对盐田工艺和盐田卤水的浓度的变化做出监测和预测，同时利用在新能源、风光储热等方面集成的优势，助力盐湖卤水的采取。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方晓敏等为青海盐湖研究所海外钾盐绿色开发创新中心揭牌。该中心的成立将进一步畅通国际盐湖科技交流渠道，拓宽我国钾盐战略资源保障空间，全面提升盐湖科研领域对外开放水平与全球影响力。同时，大会集中开展青海盐湖研究所成果推介，加速优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持续完善盐湖产业创新链条，夯实产业发展根基。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副所长郑诗礼认为，海外钾盐绿色开发创新中心的成立将有利于研究所发挥60多年来在钾盐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研究积累，也有利于统筹研究所在成矿、地质、化学、化工、环境学科的优势，将青海的科研成果推广到世界。为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为国家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我国钾资源和钾肥短缺提供技术支撑，为深化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推动盐湖产业创新发展，青海省科学技术厅、中国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现场签订青海省自然科学基金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协议，以专项基金持续助力盐湖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同时，中国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中汽新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行业龙头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聚力打通盐湖锂电全产业链，在推动盐湖资源从原料输出向高附加值多元化产业应用全面跃升。中国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总工程师陈颂玄说，中国盐湖集团大力推进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立足青海，深化锂产业供链集群发展，推动中汽新能、宁德时代、泰丰先秦等企业战略合作，面向全国培育镁材料高质化产业集群，与中国稀土、比亚迪、风飞航空等产业合作，在新能源汽车、低空飞行器、人形机器人等领域拓展应用场景。 大会的成功举办，进一步凝聚了

0: 产学研同创新合力，完善了盐湖产业上下游联动发展格局，为高标准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服务国家战略资源安全提供坚实支撑。
1: 青海台记者张丽、李长玉报道。7月15号，第27届青洽会青海香港经贸交流合作座谈会在西宁举行。座谈会上，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省农业农村厅分别围绕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做专题推介。西宁市介绍了西宁与香港合作关系情况汇报。香港新华集团、小黄鸭、德盈控股国际有限公司等香港企业代表先后做交流发言，分享先进理念、优质资源和合作理想。同时，青海相关部门、本地企业与相关有关部门和企业代表围绕金融、文旅、农产等领域开展交流洽谈，旨在依托青洽会平台优势，进一步深化青港两地经贸对接、产业联动、资源共享，推动青港交流合作迈上新台阶，取得新突破。昆仑琼宝科技文创青海有限公司总经理魏亚琼告诉记者，目前青海非遗文创已在香港艺术馆、香港机场进行销售，公司先后已对接千余个单品，销售非常的好。借青洽会平台，希望认识更多的新朋友，让青海的文创产品卖得更好。香港贸易发展局西部地区首席代表周红说，通过青洽会，觉得这次商机非常深厚，也是一个投资发展的热土，非常期待进行下一步的合作，为青海企业走出去提供一些切实的服务。
0: 青海台记者李斌、杨慧锦报道。7月16号，第27届青洽会黄南州专场签约仪式在西宁举行。签约仪式上，黄南州围绕清洁能源、生态文旅、有机农牧、绿色算力等重点领域集中签约15个项目，总投资额达46.27亿元。其中尖扎县成功签约产业发展及文旅配套建设等4个项目，总投资近9亿元。黄南立足青甘川交界区位优势，积极融入全省产业四地建设，拥有有机农牧、热供非遗、水电、光伏等独特资源，全力打造全省第三大清洁能源基地。下一步，黄南州将全力推动签约项目早落地、早投产、早见效，诚邀各界企业家深耕黄南，携手实现地企共赢，助力全州绿色高质量发展。
1: 青海台通讯员管全民报道。7月15号，青海省新闻工作者协会、青海省新闻学会举办全省新闻战线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省市州县三级新闻单位100余名代表现场观摩，赛事全程线上直播，引发全省新闻战线广泛关注。本次比赛聚焦新闻工作者一线履职故事，集中展示我省年轻新闻工作者践行初心使命、深耕舆论阵地的实践成果。经各个新闻单位层层选拔、择优推荐，最终19名优秀新闻工作者晋级决赛。参赛选手均是长期扎根新闻一线、业务能力突出、实际优异的行业骨干，充分彰显青海新闻队伍的专业素养与青春活力。这次比赛既是全省新闻战线四例教育实践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青年新闻工作者淬炼本领、展示风采、交流共进的重要平台。省新闻工作者协会、省新闻学会将从演讲活动中选拔优秀选手参加青海记者讲堂、好记者讲好故事巡讲活动。进高校、进企业、进社区、进军营，以优质青海故事赋能现代化新青海建设。
2: 直通环青赛。
0: 听众朋友，7月16号，2026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6赛段共和制钢叉的比赛因恶劣天气被迫熔断，沿途高海拔山区气温骤降，风雨交加，车手们骑行40公里，在通过第二个爬坡点后，经裁判团、运动员代表与赛事组委会紧急研判，为切实保障参赛选手安全，决定终止当天的比赛。 目前7月17号赛段各项准备已就绪，比赛将按计划照常进行。
1: 听众朋友，7月17号中午13点，我台青海卫视将现场直播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七赛段冈察至西海镇段比赛实况。源头新闻客户端以及源头新闻、青海卫视、安多卫视、百姓一时间、交通音乐广播、青海新闻联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子贝，主播金良子言，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啊，是得有忠诚自由恋啊，是得换到几个你小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8: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8: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8: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9: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10: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0: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0: 早安，青海。
11: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伟征。
12: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
11: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2: 当然，您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1: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头条新闻，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2: 聚焦青洽会，今天一起来关注博览万象聚商机，绿色开放启新城，第27届青洽会各大展区精彩亮相。
11: 第27届青洽会投资说明会暨重大合作项目签约仪式举办。
12: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黄中区立足高原冷粮资源优势，拓宽新收入。
11: 国际方面，中国战略定力为全球能源安全注入稳定性。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关注全省天气。
13: 青海新闻。

0: 合广播说气象。
1: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有小雨或阵雨以及更大量级的降水，其中海北北部以及天峻、大通、黄中、黄原、互助、星海、铜仁、杂多、玉树市、囊谦、称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祁连的部分地区有大雨。
2: 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多云转小雨，11到23度。
1: 乐都晴转小雨，13到28度。
2: 德令哈多云转小雨，13到19度。
1: 共和多云转小雨，12到20度。
2: 海燕小雨转多雨，7到16度。
1: 玉树多云转中雨，9到19度。
2: 马沁多云，5到14度。
1: 铜仁晴转小雨，13到21度。
2: 格尔木小雨，13到22度。
1: 大通小雨，10到20度。
2: 黄原多云转小雨，11到18度。
1: 黄中多云转小雨，10到18度。
2: 平安多云转小雨，12到24度。
1: 互助多云转小雨，10到20度。
2: 民和晴转小雨，15到29度。
1: 化龙晴转小雨，8到20度。
2: 循化晴转小雨，15到26度。
3: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5: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6: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 我是翟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
1: 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1: 文章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7月15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示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用稳、韧、新、优四个关键字概括上半年我国经济基本情况，请听央视播发的报道。
2: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3: 和去年上半年比，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元，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4.7%的这个增长还是很不错的。
2: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3: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2: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上半年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服务业贡献持续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占 GDP 比重59.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提质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
0: 在这次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邹兰介绍了今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请听央视播发的报道。
2: 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0%，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9%，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约3.0%，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1.73%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3: 总的看， 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
0: 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请听央视播发的报道。
2: 这几天，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条全长超52公里的农村公路正在加紧施工。这条公路连接着青海湖景区和附近的两个乡镇，月底通车后，不仅会改善附近6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还将缓解环湖旺季交通压力，带动沿线旅游业发展。建设提速的同时，今年以来，农村公路的管理养护也在同步升级。宁夏利用智能检测车对县乡道路进行自动化扫描，精准识别裂缝、沉降等病害，为养护管理提供数据支撑。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国家医保局最近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医疗保障工作情况。据介绍，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其中职工医保参保3.89亿人，比上年增加907.78万人，增长2.4%。“十四五”时期，职工医保参保人数年均增加880万人，年均增长2.4%。基本医保参保结构进一步优化。
1: 生育保险方面，着力扩范围、强保障、优服务，推动构建全链条、全流程、全周期的生育保障体系。2025年，生育保险参保人数2.60亿人，享受津贴480.64万人次。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去年底，全国医疗保障工作会议提出明确目标，力争今年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目前，28个省份的278个统筹地区

0: 以因地制宜推进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
1: 在扎实开展专项治理方面，聚焦倒卖回流药历史顽疾，充分应用药品追溯码，继续开展打击医保药品领域违法违规问题专项行动。目前已下发线索14万多条，查处违规违法机构1.1万家，追回医保基金1017万元，移送市场监管、药监、卫健等部门2517家机构，移送公安机关85人，移送纪检监察机关41人。今年上半年，320种重点监测易倒卖回流药品医保支出比2025年减少192亿元，同比下降20%。
0: 优化医保支付预付结算机制方面，及时结算目前已覆盖定点医疗机构31.55万家，占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数的78.52%，较上年底提高近10个百分点。及时结算占月度结算金额的比例达到94.94%，较上年底增长17个百分点。今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预付医保资金927亿元。
1: 全国工商联14号发布《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26》。报告数据来自全国10.28万家民营企业参与的问卷调查，结合有关部门公开信息，展示2025年度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特征和实践进展。报告指出，2025年广大民营企业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在科技创新、稳岗就业、绿色低碳、合规经营、保障民生等领域主动作为，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0: 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持续加强自主创新，上市民营企业研发强度高于全市场1.6个百分点。四新、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民营企业数量同比增长超6%，绿色发展理念不断深化。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前10名当中，我国民营企业占6个。风机、整机、装机容量排在前5位的均为民营企业。消费者权益保护更加全面。96.3%的企业采取了可持续生产措施，超99%的企业采取了消费者权益信息保护措施。员工权益保护不断提升，民营企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员工成长支撑，强化灵活就业劳动者权益保障。
1: 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报告2026最近发布。报告显示，上海首次超越伦敦，综合实力升至全球第2位，宁波舟山跃居全球第6位。相较十四五初期，位列前20名的7座中国航运中心城市中，有5个都是不同程度的位次跃升。上海、宁波舟山、广州、青岛、天津都上升1位。中国航运中心完成从规模领跑向能级领跑的关键跨越。
0: 第6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15号在江苏苏州开幕。文化月以同心同行、青春力量为主题，传统文化新表达为主线，为两岸青年搭建互动式、体验式交流平台，促进两岸青年交流、交往、交融。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1500人出席开幕式及主场活动。据介绍，文化月将从7月中旬持续到9月下旬，期间江苏各地将举办文化艺术、科技创新、体育竞赛、非遗研学、创新创业等40余项主场配套活动和30余场分场活动，预计将会有超过3500名台湾青年参加。
1: 以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7月16号在山东临沂举行。 文明乡风建设工作案例、全国文明乡风建设报告2026等成果在主会场发布。大会将举办五场分会场活动，包括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优秀传承优秀农耕文明、深化农村移风易俗、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城乡共建文明乡风。另外，大会还将举办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活动。
0: 二十五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三千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七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安全知识需牢记，
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0: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1: 调频九八点九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1: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3: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4: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3: 7月15号，第27届青洽会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本次展会以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为主题，布设35个特色展区，涵盖青海本土优势产业、各市州发展成果、省内多省市协作成果以及多国